0: 也还要怂一些哦。
1: 你们都不发火吗？
0: 然后这个玉兔呈祥说，早上好，在我最早听丹阳广播的时候，丹阳一本正经的说话，一点都没有现在的幽默感，说现在改变了他以前的风格，说这个幽默接地气儿，再给你一个小花花。
1: 高若曦，你告诉他真实我是什么样子的，
0: 可不正经了
1: 啊。然后 Ice 说白羊性格好，白羊性格好，性格和脾气是两回事儿。
0: 而且不是说白羊人不好啊，你看咱们身边有一个白羊的朋友，
1: 嗯，
0: 对吧？
1: 有，
0: 很暴，
1: 嗯，
0: 女孩，
1: 嗯。
0: 然后这个我以前这个也有过一个白羊座的前男友
1: 啊，
0: 我就觉得我能活到现在，感谢不杀之恩。就是你看我这么内耗的人，这个脾气，就是跟你唧唧歪歪我都不会，何况你跟我发火。跟我吵架，我当时我就更不会了。
1: 我有一次跟高若欣
0: 超纲了，
1: 那个有一次跟高若欣发脾气了，但是错在他啊，
0: 嗯，
1: 错在他，
0: 我马上就跪下了，
1: 啊、马上秒跪，
0: 非常顺畅。
1: 我先礼貌的问了一下，你有事儿吗？然后他说没事儿啊，好，我跟你说个事儿，你有病吧？
0: 然后我就跑就嗯，哎，对呀、啊，然后我就跪下了，然后就跪下了。
1: 我们还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哈，就是说呢，一年当中什么时间节点让你会觉得是说，哎呦，这一年过。去了，
0: 嗯，
1: 小神说，我觉得过了正月初一这一年就过去。你是不是水象星座呀？
0: 为啥呀？
1: 水象星座很容易悲秋，
0: 不是
1: 悲冬，
0: 我一年四季都悲。对，
1: 对，
0: 我们悲悲悲，哦，悲悲悲悲，对，这说的就是我们怎么地吧？我们好多歌呢。
1: 你是不是双鱼呀、啊？
0: 双
1: 鱼情感细腻啊，
0: 为什么正月初一就双鱼呢？
1: 他觉得因为所有的繁华所有的热闹都过了。
0: 不不，我们从一月一号就开始了，和正月初一没有关系。一月一号，二月一号，三月一号
1: 就开始了。
0: 对，然后包括每天早上太阳升起的时候，如果今天阴天，那我们可能也会哦背背背都不好说。
1: 你不会期待
0: 和正月初一没关系，他就说了一个正月初一，他打死都不是水象，要不然咱俩赌一下你看看。
1: 来来来来来啊！然后那个
0: 刚才谁说的？正月初一那谁？
1: 哎，哪去了那位朋友？啊，小神，哎，小神，
0: 小神，
1: 小神说的。
0: 小神，你是水象吗？
1: 嗯、
0: 我俩赌50块钱的。这个你要是水象，我给丹阳50；你要不是水象，这个丹阳给我50，对吧？说
1: 嗯，对啊。对，然后艾斯说到了交暖气费的时候，就觉得这一年过去了。对，俺俩是一样的，
0: 啊、是是是，
1: 一供暖就感觉这一年过去了哈。
0: 这我交暖气费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人生都过不去了。咋这么贵？
1: 最近一段时间，大伙儿有看那个账单吗？啊，
0: 就家里，你想，我46.17的房子，应该1200块钱吧？
1: 嗯，
0: 应该是1200块钱。
1: 是、
0: 嗯，那我也过不去。
1: 嗯，王大好说了，白羊是一般不发火，除非是真忍不住了，就像二踢脚，一点就炸啊。
0: 对，你看，就是我就说他有的时候要不发火，一发火就是个大的。
1: 嗯。
0: 风谦说我是天蝎，我就是能动手，别操心。
1: 天蝎是治一切呀、啊。
0: 天蝎是我们水象的，怎么说的？你看我说他土象处女吧，那他给我50啊，给我50。小神说他是土象处女座。
1: 你看在你目前这个状态，
0: 太好了，
1: 之后
0: 收回来50。
1: 你要攒多久？好了，大家发着啊。那个，我们刚才呢，其实集中和大家探讨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当你遇到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你怎么让这个事情过去？
0: 嗯、
1: 或者是说，你当遇到了不开心的事情，你是当时把这个事情就处理掉了吗？
0: 对。然后我们还问大家了，就是这个一年之中，什么时候你觉得这一年快过去了？
1: 对。
0: 刚才有人说正月初一，刚才有人说这个下雪的时候，
1: 嗯、
0: 然后有十月一的，有交取暖费的啊，啥样的都有。
1: 正月初一这一年就过去了。
0: 就是新的开始嘛，春节嘛，
1: 嗯，
0: 是叫什么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嘛，
1: 嗯，
0: 那我可能就是12月31号这个背一下，是吧？1月1号背一下，正月初一的时候
1: 就没有不背的时候，
0: 不告你主题曲了吗？哦，背背背背背背哦，
1: 我的主题曲，今天是个好日子。
0: 所以说，你看这完全就是两个性格的人。你说有的时候也会问一个问题啊，说两个人是像一点在一块好，还是说互补在一块好？
1: 我觉得是
0: 就别在一块儿挺好的。你迟疑了，杨大杨，你迟疑了，完了，不爱了，不纯粹了。
1: 这不是我说的啊！
0: 不，水象这个时候就会脑补一个剧本了。他为什么会迟疑？我到底是哪里做的不对？是我问题问的有问题吗？ 我们的感情是什么时候出现了裂痕？他以前都是很快的就回答我，为什么他现在会迟疑？而且他的眼神有一些闪躲。
1: 哇，风向这个时候疯了。
0: 而且他今天早上没有跟我说早安，以前走的时候都会跟我吻别，今天早上也没有。完了完了，我们肯定要分手了。
1: 哎呦我去！

0: 真是这样的吗？
1: 好了，好了，好了哈，这个。大家伙继续发着哈，我真的
0: 让你问懵了，那
1: 要已经疯了。我怎么从来没有想过这些问题？
0: 艾斯说不处理事情，直接处理人。
1: 好了，大家继续发着，搜索大连都市之声，然后呢留言给我们，我们过渡一段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2: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上午八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3: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4: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3: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5: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3: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6: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7: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5: 看晨星，
4: 伴随窗外清新的
5: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4: 呼吸，享受，奔涌，
5: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4: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5: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

0: 筛选快乐，从心怀热烈开始，把早高峰变成一场流动的盛宴。
1: 成全自己，从认真吃掉最后一口早餐开始。
2: 碳水是早发人的第一生产力，
3: 摊开想象，生活就不无聊。
1: 隔壁大哥的呼噜声也能听出莫扎特的调调。
3: 努力发芽，清晨从不潦草，每一秒都在认真变好。
1: 城市声音，涂满生活色彩。

0: 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的早间节目。哎呀，上班了，
1: 上班了，
0: 我是最爱上班的杨丹阳，
1: 我是还在上班的高若星。
0: 我们俩代表哪一个你呢？
1: 嗯，可能就是鼓励与咸鱼吧，你是鼓励，我是咸鱼。对不对？你天天鼓励大家嘛，我就告大家躺平吧。哎呀，躺平吧，哎呀，躺平吧。反正咸鱼总会有翻身的，先躺会儿。
0: 我
1: 不躺怎么翻？
0: 我告诉大家，我扶你起来，你肯定行。
1: 然后这个 Wolfley 说：“高小姐，学会放下吧，背的太多呀，说多累呀。说看看，我劝别人都挺好的吧，好像我自己背的比你还多。但我是个白羊座，哎，被你们说的，我怀疑星座是不是错了？你上升是不是水象？
0: 嗯，
1: 有毛病赖上升。”但是我的上升星座是金牛，多多少少还
0: 轴，有点轴，
1: 救了我呢。
0: 金牛是有点轴的，
1: 但是金牛这个对于生活有期待、有欲望啊，贪财好色又好吃嘛。
0: 对，金牛他会对生活品质有要求，
1: 嗯，
0: 但是他有点轴啊。
1: 但是之前说金牛抠，但我觉得我没
0: 你抠，
1: 分对谁？
0: 对我
1: 啊，那是真穷，就是我对真爱从来没抠过。以前我妈说嘛，说咱谈恋爱不挣钱，别赔钱行不行？
0: 那总结一句话：重色轻友。
1: 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啊，金牛嘛，贪财好色爱吃嘛，不都说了吗？
0: 乐乐说了，听你俩这个欢声笑语啊，你俩不像有不顺心的事儿，最起码此刻没有，我没有啊。
1: 哎呀，我们这个打落牙齿都霍血吞，
0: 挺甜的。
1: 呸，把牙吐出来，硌得慌。
0: 好了，那大家发着，我们接下来呢，和大家呢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的知识一下。

0: 起来知识一下，
1: 一起来刺识一下。
0: 今天呢，我们长什么知识呢？哎，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这种啊？都晚上困得丢荡的，不行了，还窝在沙发里。哎，因为你们家一楼是沙发嘛，
1: 对，
0: 就窝在沙发里刷手机呀、刷一刷就睡着了，手机都打脸了。
1: 我经常动不动就在一楼沙发上睡着，醒来之后就哦，背背背，
0: 还这茬呢？
1: 对，就觉得哎呀，一个人好孤单啊，都没有人管我，在沙发上睡，可能这一夜就过去了。
0: 能
1: 难过，
0: 咱能不能把这个人设给打掉呢？啊，
1: 怎么打？
0: 怎么能打掉呢？就真的就像那个谁说的，别背背背背背背。
1: 然后这个站起来说：“哎呀，算了吧，那上床睡吧。”唰一下眼就亮了。
0: 哎，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就是沙发特别好睡觉，
1: 而且尤其是像家里老人，就有的时候在沙发上看电视，
0: 坐着都能睡着，
1: 手里握着遥控器，然后呢就已经睡过去了。你只要把电视一关，啪眼就亮了，你把遥控器拿出来，啪眼就亮了。
0: 哎，有这种现象的，
1: 上床睡啊，哎，不困不困。
0: 那对，有这种现象的朋友来扣波间，沙发特别好睡，一上床翻来覆去就开始烙饼了，什么原因？为什么？
1: 这个在睡眠学上呢叫做条件性觉醒，简单来说呢就是大脑形成条件反射了，就每次躺在床上就逼自己睡觉。就为啥？就很多人认为床哈真的就是用来睡觉，
0: 它是一个任务。
1: 你赖床吗？
0: 我不赖床。
1: 我赖床。
0: 我一般呢，你像每天早上起来的话呢，我5:10的闹钟响，我
1: 别说平时，我问你周末赖吗？
0: 我周末也不赖床啊，我会刷一会儿手机起床
1: 啊，
0: 没有什么事的话我会刷一会儿手机。
1: 我能在床上躺一天。
0: 我不行，尤其是我起了床之后，我更受不了家里人躺在床上。
1: 太好了，幸亏我家没人。就是我就是属于那种，尤其是周末啊，醒了之后先吃个早餐，吃个早餐晕碳了嘛，躺回去再睡一会儿，睡个回笼觉，
0: 你知道吗？
1: 就睡到中午了。
0: 如果你在我们家，我最受不了的是大白天不叠被。
1: 哎，你怎么知道我不叠被啊？
0: 我特别受不了，
1: 因为我知道我一会儿还会回来的。叠被干啥呢？
0: 就是我哪怕是说我回来要睡一觉，我也要叠被，因为我觉得不叠被就这个事儿，在我这儿是一个无法接受的事儿。
1: 不，我不叠被就代表和被说你等我，我会回来的。然后这你听我讲啊，睡到中午嘛，然后起来这个喝点水啊，屋里溜达溜达，又饿了吗？就吃午饭。
0: 又晕碳了，
1: 又晕碳，又晕碳了。沙发上躺一会儿，沙发上躺一会儿啊，就觉得哎呀，现在有的时候一楼有点冷，完了就热空气上升嘛，然后就因为我家还全朝北，那小跃层，然后就上到二楼，哎呀，躺到被窝里哈、一盖被啊，觉得可舒服，咵又睡过去了，然后就那就有点睡黏糊了，你知道吗？就睡迷瞪了，然后这一睁眼哈、哎呀妈呀，怎么天黑了呢？哦，被被被，
0: 哎，这个时候是
1: 就有点忧伤，
0: 就是人有一睡午觉睡到天黑夕阳西下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心理的投影，
1: 有一点点 emo， 就觉得、哎呀，这一天好像什么都没干又过去了，然后又一想，这不是周末吗？起来吃个晚饭吧，
0: 又晕碳了
1: 啊，吃个不晚上得吃个宵夜，不能吃那个，就点点小龙虾，
0: 不睡的原因是因为还有一顿饭没结束，
1: 点点小龙虾呀，然后你是不是得配点小啤酒，喝迷糊的，又上床又睡了，这躺一天。我之前有一朋友给我打电话说干啥呢，我躺着呢啊，周末哈，好好休息。我说好，下午干啥呢？躺着呢，还没起来啊。我说啊，起来了又回去了啊，行，那周末也可以好好休息啊。晚上说那个什么
0: 出来了，
1: 我说躺着呢。他说你躺一天呢？我说啊，他说你那个床真是没白买，
0: 对，你就买的物超所值。
1: 他说这成本都躺回来了是吧？
0: 哎，刚才高瑞星说到了睡眠啊，在沙发上能睡，在床上不好睡，这个就是
1: 我问问大家赖床不？
0: 对呀、大家伙赖床多长时间？
1: 怎么个赖法？
0: 我周末最多最多赖床，还是为了保证家人不吵醒。
1: 他们就会问我，你床上有啥？怎么就能那么愿意躺呢？甚至有人羞辱我说，床上那么一个人翻来覆去的滚来滚去，有什么可躺的？我说躺在床上你可以打游戏，可以看书，可以看电影，可以听音乐，可以做梦，
0: 就是不能出门。
1: 哦，就不能起来。
0: 这个真的是啊，大家一般赖床多长时间呢？我如果说家里就我一个人的话，我醒了之后10到15分钟一定会起床，第一件事情先开窗，然后叠被。
1: 我会这个先开窗，然后再躺回去。啊，床真的好舒服，真的好舒服。
0: 来，我们回来讲大脑，回来讲大脑，为什么？简单的讲，就是大脑现在形成了一个条件反射。每一次高瑞星躺在床上使劲逼自己睡觉的时候，他没有这个过程哈，越躺越清醒。
1: 但有的时候会失眠，失眠就会告诉自己你得睡啊，明天早上上
0: 班。你昨晚失眠了吧？
1: 哦，背一背。
0: 如果说的我们把在床上躺着要完成一项任务的话，大脑就把床和睡不着觉就绑在了一起。一沾床心里就开始紧张，哎呀妈，我今天晚上会不会失眠？
1: 对，
0: 我会不会焦虑？
1: 要开始完成任务了。
0: 对，就你别把它当成任务，在床上蹦迪啊， 睡什么睡，
1: 起来嗨，
0: 还起来嗨呀、
1: 啊、然后这沙发就不一样啊，咱们印象里沙发是休闲放松的地方啊、嗯、躺在沙发上呢不会给自己下达必须睡着的任务，没有心理负担，身体放松，那困意自然说来就来。
0: 嗯、
1: 哎、那你说你要是失眠症的患者在沙发上睡一睡试一试，是不是有可能会稍微的调整一下？
0: 其实现在比如说我们在买家具的时候，有一种床就它是特别包的，像还有那个床围那种特别包的像一个沙发的一个形态、
1: 嗯、
0: 可能就是在心理上就投射这种条件定性觉醒的。
1: 那后来你看人家不也说了吗，说给大家一个实用的小办法啊，就是刺激控制疗法，就是你记住的床只是用来睡觉的，说你别在床上刷手机啊办公啊，说躺床上20分钟还睡不着你就起来溜达溜达，困了再回床上，就是慢慢打破床和焦虑的这个关联。现在是不是几乎没有人会睡觉的时候把手机不放在床头了？
0: 嗯，因为即便早上起来还要闹钟呢，
1: 你把闹钟放远点，你站起来把它关上，是不是更能起来？
0: 闹钟响了，我还想再睡一会儿。
1: 现在有没有人买那种就是满打跑的那个闹钟？
0: 还有满打跑的？
1: 有，它有两种，一种呢是闹钟满打跑，你必须得抓住它、给它摁死，要不然它就一直响；还有一种呢就是闹钟在别的地方，你床头有把枪，你早上得瞄准它，啪打中了它才不响，
0: 就醒了。
1: 对，
0: 这个好，我要买一个。
1: 要不然他就一直响。你上淘宝，你就搜什么淘宝闹钟，什么跑什么什么什么闹钟，你找一找。
0: 哎，我买一个，我送给你。
1: 我不要，
0: 送给你，让你不用一天站在床
1: 上。我能玩一宿，我能玩一宿，真的。
0: 那天我问了范涵涵，他说他只要一躺下、嗯，是不是有其他的朋友也有这样？就是只要一躺下，大脑就开始运作。
1: 对，睡觉之前真的不能想事儿，因为想事儿，你的大脑奔驰起来啊，真的是像脱缰的野驴一样，你控制不住。你跟自己说别想了，别想
0: 了。睡觉之前想什么
1: 事儿啊？就是这个什么就快乐的事儿、不快乐的事儿，他自己就走到你的脑子里
0: 了。你要复盘呢？
1: 啊，有的时候会的。
0: 复盘的原因是
1: 太不快乐了呗。
0: 这次吵架没成功，下次应该多说这一句。
1: 对，然后会在脑子里再吵一遍，然后仿佛就成功了，然后后来又开始反思。那要是换个方式呢？
0: 哎呀，我的天哪！
1: 但是我觉得可能还是白天不够累。

0: 但你看，如果我要是打球了，或者是跑步了，或者你看前两天在安岳研学的时候，就爬山啊，真的是躺到床上不到一分钟睡一
1: 觉。哎，在这边点上是呢，体能消耗呢是有助于睡眠的，
0: 要不就是脑子累，要么就是身体累，你总得累一累。
1: 对，你看有一些运动员，他很难说是有焦虑啊、抑郁啊，因为
0: 没有时间，
1: 没有时间，一个是他训练。他会分泌多巴胺，
0: 对，
1: 然后呢也会占用了他更多的时间。
0: 嗯，
1: 说到运动员，我们另外一个跟大家伙来讲，这不是马上咱们要看球了吗？哎，大家伙有没有发现，在看球的过程当中，中场休息或者是有医护人员进到场内，然后就有球员赶快到场边去喝水。
0: 嗯，
1: 但是他们不是喝水，喝水顶多是喝一口，他们呢喝完水之后呢，咕噜咕噜两下就给吐了。
0: 为什么喝水只能喝一口呢？因为我这个有经验，喝水喝多了容易岔气儿，跑起来。
1: 哎，你说他们咕噜咕噜嘴是啥呢？洗嘴呀。
0: 其实这是运动圈大名鼎鼎的叫碳水漱口法，瓶里装的不是白水啊，是特制的碳水运动饮料。就咱们口腔里藏着专门识别碳水化合物的受体，只要饮料碰到口腔，几秒钟就能给大脑发送信号，能量补给来了。哦，
1: 这就是为什么啊！我现在明白了，就是为什么运动员他那个水是有颜色的。
0: 大脑受到休息呢，就会暂时的压制身体的疲劳感，让你的肌肉坚持更长时间。
1: 但是我很好奇，为什么不能咽下去呢？因为高强度的比赛的时候，大量的血液全都是在四肢的肌肉当中，那么他们的胃肠的供血就变少了，消化能力就大打折扣。要是喝下高浓度的糖水，就很容易胀气呀、恶心。是。
0: 你下次试试跑3公里的时候中途喝口可乐
1: 就可以，
0: 对，可能就是那个感觉。
1: 然后就会影响，反倒是说喝水喝多了会影响赛场上的发挥。漱漱口不吞咽，就是说既拿到了大脑给你的提醒啊，我好像是我这个碳水补了，
0: 对
1: 啊，然后又不给胃肠增加负担。
0: 因为之前我为什么会知道呢，有一次在高中运动会，他们给我报了个1500，
1: 他们恨你啊！
0: 哎呦我的妈，这真的是没有人跑了，而且那个时候还当那个体育委员嘛。
1: 1500，女的不是800吗？
0: 没有，我没有1500
1: 啊。
0: 然后那时候我还是体育委员，实在没人跑了，说你这样，你上去走走也行，就是这个项目咱班不能空。
1: 以你这个要强的这个劲儿，你不可能走走。
0: 对呀、对呀。然后后来就跑一半，我说太渴了，就整点水喝。旁边呢，这个我们漂亮的文艺委员就给我递了瓶矿泉水，我就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喝了半瓶，我就觉得我这跑接下来跑就是逛到逛到逛到逛，我就听我那肚子里水在晃，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开始打嗝，跑跑跑。跑跑跑，就一直打。
1: 哎，所以我这时候是理解了，有一些那个
0: 很难受的
1: 马拉松运动员，他们这个水呀、不是用来喝的，他们这是直接浇头降温。
0: 对，
1: 然后呢，水是小口的，漱漱口。
0: 我寻思，我都已经跑喇叭地儿了，其实别浇头降温，搞得那么酷炫了，没必要。就赶紧喝点水，你就别晕倒就行，赶紧把这事儿给坚持下来。
1: 所以你看，像 C 罗呀，然后把马拉松运动员呢，他们都是用这个小技巧。有意思的是，能不能起到效果，看的是不是真碳水，跟甜不甜没有关系。人工的甜味剂骗得了舌头，骗不了我们的口腔的那个碳水的探测器。
0: 是，当然咱们也要分清楚啊，就是这种赛场科学操作呢，和随便抿一口矿泉水就丢是两码事儿。后者呢是单纯浪费啊。那下次再看到球员吐水就不要误会了，这是一套精准的赛场操作啊。
1: 这一下又掌握了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0: 对，
1: 人家喝的和咱不一样啊。
0: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发送过来的微信，今天问大家几个问题嘛，一个就是最近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啊，说出来让我们开心一下。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一年之中大概是什么样的日子会让你觉得这一年要过去了啊？有人说是下雪，有人说是10月1号，有人说是大年初一，那么你呢？还问啥了吗？
1: 没，就这些了。然后我来看看菲菲说了哈，说全年总结我汇报完了，刚下台，领导不用我再重写的那一刻，这一年就过完了。讲完了，这一年就过去了。
0: 对，然后他说我是天蝎，上升处女座，说来小高丹阳点评一下呗。
1: 天蝎狠呐，尤其天蝎女啊。
0: 处女座应该细节控吧。天蝎其实有的时候也很细节，
1: 也很细节，而且我觉得天蝎哈事儿啊。他可能不会像你的当时给我的感觉哈，不会像当时的时候说纠结总结自己啊，但这个事儿他不会过去，
0: 是吗？能记你一辈子吗？
1: 他而且他不会只记， 这个事儿
0: 能干，你
1: 说对，他不会只记
0: 啊，就有仇当场也不是当场报，
1: 这个事儿我一定要个结果
0: 啊。而且天蝎处女，我觉得还有一点是什么，就是他们特别会有细节，特别细腻。但是天蝎是水象星座里跟双鱼、巨蟹来比啊，就不太会照顾对方感受那一档了。他是会比较关注自己的，我觉得很好，很羡慕。
1: 如果你伤了我，我就没有必要照顾你。
0: 那我就拿蝎子戳戳你。
1: 对呀、啊，
0: 但是我那蝎钳子是白长，双鱼更是个废物，连个武器都没有。
1: 然后呢，他还说到小高啊，老觉得背可以找个对象，没事儿、他的背都是找对象来的。
0: 一开始说找个男朋友能帮我遮风挡雨，后来发现风雨都是他带来的。
1: 然后呢，他说没事甜甜蜜蜜，没事打打架、老想着怎么对付他，没时间背。哎呀。
0: 不是
1: 事情的起因，
0: 就是我只能做到前半段，就是没事甜甜蜜蜜，后半段没事打打架，我不会吗？现在不就是背，不就是卡在打架这事儿了吗？
1: 啊，对，对，还打不成，
0: 就是打不起来，就不会，就是人家刚起范儿，我就好，我错了。你别生气了，
1: 给你开个班吧，一堆衣服倒，
0: 就是给人整的也挺烦躁的。人说打架呢，你能不能认真点儿，接个话，没到你承认错误那趴呢。
1: 你直接把前头的戏全越过去了
0: 啊。
1: 小毛头说了，丹阳你什么星座？感觉这强迫症和我有一拼呢。
0: 他水瓶，
1: 但是我就其他的事儿我都不强迫，就是叠被这个事儿是特别。就是我的干不干净，有没有秩序的一个底线。
0: 我一般出门肯定会叠被，但如果说我在这个家里。我基本上就不叠，因为也有可能是家里就我自己。
1: 就比如说我今天上班了，我没叠被，我要回家把被叠了再出门。
0: 你就相当于我走的时候电熨斗没拔那种感觉呗。
1: 对，就是我今天回家发现被没叠，我就觉得这一天就像是这个衣服没穿好一样。
0: 不是，那我想问一下，如果你是我妈，你发现我走的时候没叠被，今天你会怎么处理我？
1: 我会让你回来自己叠。
0: 没什么想说的了，就这样吧。
1: 云水禅心说了，我就是金牛，岁数越大越抠。
0: 是吗？
1: 啊、
0: 那可能是不是觉得攒钱会有安全感呢？
1: 对，
0: 哦，
1: 每个人的安全感来自的方面应该是不一样。你的安全感来自于哪？
0: 的确也是攒钱，但是从小的时候压岁钱就没有在我这儿存在过，就是妈妈帮你保管，她一直帮我保管。
1: 哎，说到这个关键词啊，我又想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因为每个人的安全感啊，它的来自的点是方向是不一样的。有些人的安全感呢来自于自己存的钱，我看着我几个零，然后我就有安全感了。有的人的安全感来自于哪儿呢？来自于我在事业上的成功。有的人的安全感呢，
0: 不是成就感吗？
1: 对，不也是安全感
0: 哦。
1: 因为呢，就是我有一技傍身的感觉，我无论谁离开来来去去都不会影响我自己对自己的把握。然后呢，还有的人呢，安全感来自于什么？来自于家庭。那大家的安全感都来自于哪里呢？仔细想想这个问题。
0: 我觉得我的安全感一个是来自于我银行卡的余额，最近不怎么安全。然后再一个可能就是自己的心态吧。
1: 然后艾斯说，这个我家水瓶男为啥被从来都是团个团呢？
0: 那他不是说就是你是这个星座就一定是这样做的，那不一定啊，那不一定。然后这个菲菲说，有丹阳这个闺蜜，小高打架还有对手。刚才我都说了，要不你上啊，他不上，他说他没有立场。
1: 我没有立场，有些事儿吧，我没有立场。
0: 为了你的同事出个头呗，
1: 出个头，人真是真上来跟你说，跟你有关系啊？
0: 你说我看不得我的搭档伤心。难过，影响节目质量。
1: 最好我的搭档不出门。好了，看一下时间哈、那个，我们跟大家伙儿再来甩个链接，然后呢，我们就是有意思研究所了哈。
0: 对，今天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刚才很多人都在发关键字的北面冲锋衣啊。先跟大家来说，我们今天的关键字北面或者是冲锋衣都可以啊，因为我们的冲锋衣只要499就能够入手官网1498的北面冲锋衣。因为我们是海外奥莱的专供版啊，上海奥莱仓直发，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省去了很多的额外成本，才会给到大家这么划算的价格，品质靠谱，正品保真，大家真的可以放心购买。北面冲锋衣呢，在官网上卖到1498元，今天线上奥莱节宠粉送福利，领取详情页优惠券之后只要499啊，一下子省了1000多，不到官网三分之一的价格就能够把这件三防合一的北面冲锋衣带回家，简直太划算了。男女同款，多色可选，XS到 XXL 码数齐全，限量福利，每件颜色只有100件，售完不补，抓紧时间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大连都市之声啊，回复北面或者是冲锋衣，就可以进入到详情页领券抢购，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优惠。
1: 因为变天呐，天冷啊，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趋势嘛。

0: 这个魔术贴，你自己想松想紧都可以适当的调整，挡风还护手护腕，全是一些特别实用的人体的一些小细节。
1: 对，
0: 男生穿不局促，打球爬山都特别自在，女生穿呢，我们就是 oversize 这种慵懒感，而且这种设计呢就很中性，女生呢穿起来就很酷酷的那种感觉，还显腿长，两个人穿不同的颜色不用刻意的搭配就很有默契。最主要的就是价格，官网1498，今天我们只给499，先领件先领券哈，到详情页的先领券，领完券之后499，这个价格就是对的，买两件呢也才不到1000块钱，比官网单买一件还要便宜，男女同款，颜色码数全都全，最主要品质靠谱，正品保真，每种颜色呢只有100件，抢完了就没有了。所以呢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大连都市之声，然后呢回复北面或者是冲锋衣就可以了。
1: 哎呀，三内呀，是北面不是背面，北东西南北的北，
0: 就语音转文字吧，我估计是语音转文字。
1: 北面啊，
0: 北面，
1: 发北面或者是冲锋衣就可以了。
0: 是的，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有意思研究所。
2: 30岁到底是谁画的线？
3: 为什么一过29，全世界都在问你定下来了没？
2: 为什么瑞幸和库迪打价格战，受伤的却是独立咖啡馆？
3: 为什么老板总说再想想，却从不告诉你往哪个方向想？
2: 为什么稳定听起来像夸奖，又隐隐觉得哪里不对劲？
3: 为什么国际大牌一边撤出中国，一边又偷偷回来开店？
2: 为什么景区的网红墙越来越像，门票却越来越贵？
3: 如果平庸是大多数人的结局，那不普通的执念是从哪儿来的？
2: 为什么？
3: 为什么？
2: 为什么？
3: 为什么？
2: 为什么？
3: 为什么？不贩卖答案，只调整角度。问题永远比道理新鲜。
2: 有意思研究所，
3: 来都来了，坐下聊聊。

0: 来都来了，
1: 坐下聊聊。
0: 哎啊，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聊什么呢？来聊一聊这个花钱不
1: 啊？
0: 来聊聊怎么能不花钱？
1: 那不可能，这玩意儿控制不住啊。
0: 所以有的时候吧，就是对，就是如何把持住我们的冲动。
1: 而且尤其是这个纸币变成了数字货币之后，原来花现金的时候吧，这有的时候真有心疼的感觉。
0: 嗯，
1: 现在换成数字货币哈，就是
0: 没概念了。
1: 只有在还款的时候才心疼，
0: 只有你在付款的时候告诉你余额不足，你才知道。
1: 就是在你刷卡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有个霸总给了你张黑卡，
0: 嗯，
1: 就好像那钱不用还，
0: 无穷无尽。
1: 对，所以经常现在有银行给我打电话，哎你好高女士，不好意思打扰一下，请问最近有贷款需求吗？我说哎你好，不好意思打扰一下，用还吗？我要是不用还的话，这个需求蛮大的。
0: 嗯，
1: 我说要是用还的话，不好意思，
0: 你说呢？
1: 那真的是你打扰到我了。
0: 就这个话题呢，来问问大家一个什么呢？你最近有没有买到，就是买完之后就后悔的东西？
1: 那倒没有，自从我的购物车没有及时清空之后，好像没有买到后悔到拍大腿的东西了。但以前会有，以前一冲动消费会有。
0: 就你现在购物车里现在是满的吗？
1: 没有，没有，没有，购物车现在可能也就三四件吧。三四件的东西，
0: 你怎么可以这么不尊重购物车？
1: 因为穷啊，
0: 你可以放在里边。
1: 那不行，看着很上火。因为现在有的时候真的是我有很多东西是放了一个礼拜以上的，然后再去看，衣服越来越少了，是就是什么洗衣液呀、
0: 啊，生活用品，
1: 对，洗衣凝珠啊，卫生纸啊，餐巾纸啊，湿巾呢、啊，就这些玩意儿，易耗品会买的越来越多了。
0: 那天我看到一个医生问那个一位来看病的女士，
1: 嗯，
0: 说。美女啊，你现在是不是看到街边有免费送鸡蛋的，你也想停几步了？是不是也开始攒塑料袋了？是不是也开始给家里买越来越多的洗衣用品了？
1: 怎么事儿？没绝经期了哟？
0: 你老了、
1: 哎，好像真的是这样啊。
0: 那来问问大家吧，有没有就是后悔？啊，拍大腿那种买到
1: 的东西，就包括你看你现在凑单选的东西，嗯、以前凑单呢是觉得哎我再多买一件衣服来凑单，嗯、现在是哎呀凑单哎看看我那个消毒液在不在这里头，看看我这个平时这个用的那个手指的品牌在不在这里头，买的都是能够用得上的东西，百分之百能用得上的
0: 东西。我凑单一般不看东西，只看价格，
1: 啊，
0: 买完了退
1: 啊啊啊！哎，可以吗？
0: 可以。
1: 啊、哦，哎，这是个好主意。
0: 所以我不看东西，只看价格。
1: 嗯，
0: 价格凑上了，我不多也不少。

0: 刚刚好能够凑单上就 OK
1: 啊。那这样的话我还是太实用主义了，
0: 是不是啊？
1: 对，我当下回重新改一改。
0: 哎，
1: 那这样的话，那我也就是说我什么满1500减多少的券，满3000的券我都可以用，
0: 都可以用，你都可以用，只要是价格合适。
1: 对，88 VIP 真好，
0: 那真的是啊。然后呢还有一个事儿呢，为什么今天要来问这个，因为现在能够抑制住遏制住你咽喉不让你花钱的，现在已经不是咱爸咱妈，不是你老公，而是我们要成团的一个审批团，
1: 叫做陌生的网友审批团。就是现在很多人呢，就是买东西的时候先给网友打个报告，说哎，你看我买这个东西能不能行，看人家通不通过。哎，最近大家有没有什么心心念念特别想买的东西在纠结当中？我最近特别想买一个乐高新出的一个新品，它是一个小丑的画像，很好看。它不是那
0: 多少块啊？
1: 2000多3000多，
0: 也2000块钱吧。
1: 没有，他应该是打完折1100多，然后他那个好在哪儿呢？一个是做的特别漂亮，很抽象；另外，它不是一个平板的拼图，它是立体的，就是你看
0: 是拼图，
1: 你看着是拼图，但实际上它是一个立体的玩具。离远看是一幅画，但是它画会支出来两个地方，它会这个小丑的脸在逐渐的消融，
0: 像三 D 那种。
1: 对，它小丑的脸逐渐消融，它后来它会飞出来两只鸟。哎，我就觉得那个好好看。然后呢，我就把这个发到了我们几个人的一个小群里，
0: 问问大家伙。
1: 对，我的想法就是不好看，别买，你已经太多了。
0: 哎，你快给我拉到那个群里，你快给我拉到那个群里。
1: 你
0: 以后想买的东西，我都会告诉你买。
1: 不是，你听我说呀。我把这个图片刚发到群里就蹦出来一个说哇这个好好看啊我说，他说姐姐你要买这个吗？我说是这样哈、啊，我说我很想买，但是你们能不能劝劝我？又蹦出来一个，哎，我觉得这个很值得买啊，很有收藏价值、啊。完了，只有一个问说这个多少钱？我说对，我说问题就在这儿，我说、
0: 这个、就是这个才是我想要的答案。
1: 对，我说这个1200，我说是不是没有必要？他说这个价格也还可以。哎呦，我去，给我气的！我说你们三个没有一个要劝我不要买吗？他说我们三个都觉得这个很好看。
0: 你问了头几，就是问了同号人之人，
1: 然后我就下单了。但是他是预售，他要到明年的对，他要到明年的1月1号才可以发售。你早交钱，你就能够早拿到，所以说你要等。
0: 预售超过一个月的东西，我都不会卖。
1: 但是现在这个问题是什么呢？你这个两个月随时可以7天无理由退款，
0: 那
1: 也就是说你还有劝我的机会。
0: 就是，那你买不就你下单不就是为了买吗？
1: 来，我给你看一下。
0: 好，那个高尔星找着，我就想来问问大家，你身边如果说也有一个群，而且这个群呢都是一些陌生人，当你想要勾起了你自己想要购物的欲望的时候，你会把你
1: 的
0: 这个商品，
1: 原价是2600，但是我买的时候是1200，它是一个很立体的，是不是很好看，黑红配色。然后我觉得他跟我搭的那个就是亡灵节的那个小骷髅玩偶，我觉得他们可以搭一下。
0: 我觉得也就这么憋屈的人能买这个，
1: 而且我还放在床头。
0: 我给大伙来形容一下，他要买这个东西哈，狰狞。我第一个想到的是狰狞和
1: 小丑嘛。
0: 不，我第一个想到的是狰狞和挣扎。就是说他生命的底色是吧？他为什么能扮小丑？是因为他在挣扎，他在抗争。
1: 所以说，我觉得他的这个艺术氛围感觉还是蛮不错的。
0: 你所有的情绪不寄托在他这儿帮你表达，你可以完全自己表达。
1: 我第一眼就看好他了，我准备把我买的那些吐蛇、海参啥的放在旁边。
0: 就是你人有的时候，我们喜欢的这些东西啊，都是因为呢，它寄托了我们自己成为不了的自己。
1: 嗯，
0: 你就像我最近一段时间买的土豆娃娃，我觉得我就是那样。
1: 你就是个 potato。你的英文名以后就是 potato 杨，
0: 我
1: 杨玉，
0: 杨，
1: 哎不错啊，杨玉，怪不得啊，对，以后就叫杨玉吧，
0: 杨玉莹好不好？
1: 啊，那不行，杨玉，差一个字儿，这个叫什么？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啊！
0: 就是有时间哈、啊，哎，你可以拍一期视频给大家看一看，
1: 他还没到我手呢，到我手可以
0: 你
1: 拍一个开箱视频，
0: 你就是拍一个让大家帮你分享，让大家遏制住你购买的欲望，
1: 不。我不，你们不配，我已经花钱了。这个东西啊，而且现在还有一个什么感觉，就是当你这个东西买完了之后，你越来越想要它，那可能
0: 就是必须到嘴，
1: 对，那
0: 到手，
1: 那就必须要到了。
0: 但是我一般，比如说他要是
1: 现在越看越稀罕，
0: 如果说他要是超过了10天以上的预售期，我很有可能就退单了。
1: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有的时候为什么他们说哎呀不好看不好看，我就越看越好看，就像他们说哎不行这个男的太炸了，哎我好喜欢，为什么？ 是受虐倾向吗？
0: 来，我们今天哈，别聊花什么钱了，我们今天就来聊聊人性。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人性，因为就是这么说吧哈。剖析一下你，
1: 你看，就包括前两天去重庆的时候，然后范瑞不是把他同学介绍给我吗？
0: 嗯，
1: 然后当天晚上、
0: 啊、当导游啊，别多想啊。
1: 那是当天晚上，那介绍给我又怎么样呢？我不配和一个00后的小男孩在一起吗？又怎样？
0: 阿姨，
1: 现在那个很多大女主戏不都这么拍的吗？
0: 嗯，
1: 说哪了？
0: 你看，你看，
1: 光想小鲜肉了。
0: 艾斯说了，退退退哈，血骨溜辣的。
1: 然后那个啥。那个当天晚上选了两家店、
0: 嗯、
1: 一个是火锅，一个是串串。
0: 嗯，
1: 然后因为我们三个人会有一个群，然后范瑞就说，哎姐，那我建议你去吃串串吧，我觉得他家串串挺好吃的、
0: 嗯、
1: 我说好，那我去吃火锅。他说怎么这么反骨呢？
0: 就是你知道你的反骨都是内收的、
1: 嗯、
0: 你的反骨为什么不能外放呢？
1: 不是那种感觉，就是我真的觉得他的口味是有问题的。他有的时候说好吃的东西，就包括之前我们有去拍一家拍一家大连菜的店，我又不说是谁了，他在我对面频频竖起大拇指，但是我一直吃的就是预制菜的味道，
0: 就
1: 所以说我不相信他的选择，就包括他的审美，我也不相信。
0: 就是
1: 他说啊，这个好好看，我说那不买了。
0: 如果是范佳瑞的话，我同意你的看法。
1: 哎，这两个姐姐真的是太不善良了。
0: Jason So 说了，只要是闲钱能悦自己，那就买。
1: 嗯，
0: 其实，
1: 怎么说呢，在可闲可不闲之间。
0: 嗯，我因为大家没有看到这个图片，所以呢，我要跟大家伙来说一下哈、啊，就是我觉得以我对高肉星的了解，他买这个呢，除了他特别之外，特别只占到了30%，更多的呢是自我情绪的表达。
1: 其实也不是吧，我还真没有什么情绪，我就觉得他很酷，
0: 就很有个性
1: 啊、
0: 很有个性。因为生活当中的你不是一个特别容易在人群当中充满个性的人，
1: 哎，也不是。很多人说我很冷、很酷、很高傲，就是我不张嘴的时候
0: 啊。对呀、啊，我跟你说过多少话，
1: 就是我一张嘴就说：“哎呀，别这样，快起来。”
0: 就是刚才我们关了话筒，我跟你说的，当有人跟你说要给你点啥的时候，你能不能不说话？
1: 那个、
0: 我跟你说了吧，
1: 不是那时道德底线啊，都已经1.82米了，你知道吗？就完全超出了1.65米的我。
0: 然后呢 ，Jason Song 还说了，能问别人买不买的潜台词就是希望别人给他肯定的答案，只要在承受能力范围内，可以让自己开心，是挺好的一件事儿。哎，那我不一样，当我想要去询问别人，
1: 嗯、
0: 如果说我想买的话、
1: 嗯，
0: 我不会问任何人，
1: 你就直接买了。
0: 对，让我想就是犹豫可买可不买的时候、
1: 嗯，
0: 我其实是希望别人能劝住我，
1: 是吗？
0: 嗯。给我个台阶，
1: 但我那个时候的确是在犹豫，我就觉得如果他们能帮我找点优点、
0: 嗯、
1: 或者是找点缺点出来，可能我真的会斟酌一下。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像
0: 你
1: 说，那你
0: 问错人了，
1: 我真的是
0: 高
1: 瑞
0: 欣，你问错人了。如果说你问你的男朋友、
1: 嗯、
0: 他告诉你说不好看，他告诉你说他不配你、
1: 嗯、
0: 他告诉你说就是我可以给你买个更好的，你就可能会不买了、
1: 嗯、
0: 但是你问了一群朋友，他可就像是范佳瑞这样的，你问了一群朋友、
1: 嗯、
0: 你可能这个时候反骨，另外一个小魔鬼的你就出来了。
1: 不是，有的时候对于男朋友我也能尿枪买，大不了他来家的时候把他收拾起来。但是哎，你看这就不一样吗？但如果是你的话，你特别喜欢这个东西，但是你男朋友不喜欢，你肯定会摆在家里。
0: 我一定会、啊、
1: 老子喜欢，
0: 我就会啊，我还拿，我还这件衣服他说贵不好看，我就会穿给他看，我买了。怎么地？
1: 你看我就是属于这种，哎呀，我好喜欢，你不喜欢，
0: 还偷着喜欢，
1: 对，然后我就买了放在家，就是你以后来之前，不好意思，先给我打个电话还是来的，我得把这个花先收拾起来。
0: 哎呦，我们再来看菲菲哈，他说的是啥？我看。啊，对，他看到了这个，
1: 对，就是这个。你看人菲菲说，小高这个必须买，说俺们1000家上的必须买。说20到30的俺得纠结好几天，20到30是啥意思？
0: 20到30块吧，
1: 哪乐高哪有20到30块的？
0: 你没有看到过吗？
1: 太小了，
0: 给小朋友的，给小朋友，它是大块，
1: 是吗？
0: 大块有拼的，
1: 那不一会儿拼完了？
0: 嗯。
1: 然后他说，俺觉得越丑的东西，别人都说丑，俺可能越喜欢。你看水象星座搭到一起去了吧？
0: 哦，真的是哈。
1: 我觉得水象星座就是巨蟹和天蝎，可能都会喜欢这款东西，但双鱼未必会喜欢。
0: 双鱼是属于情感细腻，
1: 小公主，
0: 对，
1: 小王子，
0: 对。这哦，嗯、你哦，你怎么会喜欢这样的？就是
1: 为什么要
0: 吃兔兔？丑了吧唧的东西，
1: 兔兔那么可爱，为什么要吃兔兔？哎呀，但是你看范瑞的同学是双鱼，
0: 嗯，
1: 他就是很暖男，很暖男，
0: 嗯，
1: 就包括他把我妈照顾得非常好，不用我说话，我全程没说话， 他全程搀着我妈，然后到哪儿走啊，然后给我妈点单啊，照顾我妈，我就觉得他是亲生的。
0: 嗯，
1: 我好像就是好像一个
0: 双鱼，双鱼很体贴，
1: 对，很体贴。
0: 海老师是双鱼，
1: 是吗？
0: 嗯，
1: 但是他好像就是双鱼男和巨蟹男，当然没有任何的这个不好的这个说法，
0: 这些都是大数据的总结。
1: 对对对对。

0: 对，就是双鱼男和巨蟹男，很多人会认为他们是中央空调，就是会温暖身边的每一个人。
1: 嗯，
0: 他不会，
1: 双鱼是因为比较在乎大家的感受，
0: 他不会有偏爱。
1: 嗯，
0: 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会温暖身边的每一个人，我们又想要偏爱，你懂吗？
1: 既要又要，
0: 哎，对，就是我温暖你们每一个人，但希望我是你们每一个人的偏爱。
1: 嗯。然后燕麦拿铁说，我想问一下，这里为什么的女生是
0: 那个板头是
1: 小林、啊、是小林是小林是小林、
0: 嗯、哎，耳朵可真好啊。
1: 嗯，
0: 然后晨晨说，师姐呀、啊、还是那句话，人到中年想买啥就买啥吧，说高小姐想要，高小姐得到，能够让自己开心就买，不用在乎那么多。但现在有一个问题是，高小姐信用卡谁来还呢？对不对？就话说的都很轻松。
1: 然后张晓峰说的，分享一下，
0: 高小姐想要，高小姐得到，高小姐还钱。
1: 今天的天空，最近一段时间咱们大连的天空，尤其是北风一过的天空哈、
0: 嗯、
1: 真的什么叫天高云不淡，
0: 嗯
1: 嗯，
0: 这个云这个有点叽里咕噜的，
1: 对，它特别像是就是那种就是奶泡拿铁
0: 啊，对对对，
1: 最上面那一层的那个
0: 感觉，就像卡布奇诺，
1: 对、嗯、哈，
0: 卡布奇诺和拿铁的区别是什么？
1: 卡布奇诺啊，
0: 嗯，
1: 我不知道，
0: 卡布奇诺奶泡厚，
1: 只有这一个差别啊。
0: yes，就是奶泡的问题，
1: 我知道更多的奶泡。
0: 爱就像卡布奇诺，什么暖暖的，什么滋味，头发甩甩大步的走开。
1: 我们说哪儿了？
0: 那个脑子
1: 啊，说回来，回来说、嗯、说现在的年轻人呢，最大的敌人从来不是没钱，而是冲动。
0: 对，这脑子一热就下单。以前我脑子可热了、
1: 哎、我是这样，我是这样，
0: 我现在脑子基本都35度6了，原来脑子38度7。
1: 但是现在呢，我们发现很多年轻人意识到这个问题了，专治这种自己治不了的冲动，怎么办呢？把自己想买的东西发到网上，让陌生人来帮你、
0: 嗯、
1: 帮陌生人呢，他很客观，他只针对，因为我又不认识你、
0: 嗯、
1: 他只针对这个东西好与不好，我觉得值与不值、
0: 嗯、
1: 然后呢可以堪称是当代的钱包守门员。
0: 但是呢这个有一个叫钱包请等等的小程序，
1: 我觉得这个小程序太酷
0: 了。你下了吗？
1: 我没下，因为我觉得他怕他我怕他拦着我。
0: 这我什么都拦不住你，这你放心吧。就是这个小程序最近的年轻人也特别火啊，就是你想买什么上去填个申请，商品多少钱，购买理由是啥？
1: 哎，大家有时间的话，有
0: 没有替代方
1: 案？手不是不是手把方向盘的朋友啊，你去下一个，帮我们来看看它的页面是啥样的啊。
0: 嗯嗯，说然后扔到公共广场，让陌生人投票是通过还是驳回。
1: 然后真的就是有这一届的网友哈、啊，
0: 但是吧，就是有的人还真的很铁面无私。据说有个姑娘小刘哈、啊，看上一条裤子，就觉得搭配的新买的毛衣绝了，结果提交上去，网友直接一句太丑了，买回来必然压箱底儿就驳回。这不你经常跟我说的话吗？
1: 对呀、啊，
0: 就有的时候我甩个链接给他。
1: 我想问你，
0: 啊，
1: 我说丑的，你有没有买过？
0: 买过一件，买过一件，就是你别
1: 穿了吗？
0: 穿了，
1: 哪一件？
0: 唉，有个戴帽子的毛衣吧，好像是。
1: 哪天再穿来我看看，我要审视一下当时我的判断。
0: 然后呢，这姑娘就不甘心，换了个颜色再提交，网友就直接维持原判。后来冷静下来，她自己也想通了，就是衣服穿出去总得见人吧，那陌生人都觉得丑、
1: 啊、
0: 那买回来很有可能大概率真的就是衣柜里的常驻嘉宾。
1: 然后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有一个姑�娘吧，她就特别想拍写真、
0: 嗯、
1: 然后报价1500，自己觉得哎贵，又不好意思跟朋友说不拍，然后就把这个申请呢扔到了小程序上，结果呢网友居然给她通过了。然后她就不死心，把这个价格呢改成800，理由写得更煽情、
0: 嗯、
1: 这回终于被驳回了。他拿着驳回的截图跟朋友说，你看你看，你网友都不让咱俩拍、
0: 嗯、
1: 这回钱包保住了。
0: 所以说人家就根本不是来求建议的，就是来求劝退的啊、
1: 嗯、
0: 就差把快拦着我打在公屏上了。
1: 我是这样，如果说我要是想把这个想买的东西放到了小程序上的话，我就是想不想买了。
0: 嗯，我现在基本上如果把它放在购物车里，就是可买可不买，然后会纠结一段时间。如果说过了一个礼拜还觉得这个就是只限于衣服啊，不限于这个必须需要的日用品，那个不是啊。但如果说衣服过了一个礼拜觉得还想买，那可能因为现在毕竟有7天无理由嘛，
1: 嗯，
0: 那就买过来试试。
1: 还有88 VIP 呢，
0: 这也都不能浪费。
1: 而且呢还有一点啊，大家的这个购物车里现在因为购物车是300嘛，
0: 嗯，
1: 300封顶，大家伙的购物车是满的。
0: 你都知道300封顶这数呢？我都不知道买到多少能封。
1: 我隔一段时间我就得删一批，要不然新的进不去购物车。
0: 但我有的时候会有商品失效，商品失效我就把它从购物车里删
1: 掉。我的购物车永远都是300。
0: 满满当当吗？
1: 满满当当，
0: 哎呦我的妈，
1: 永远都是300。
0: 跟杨大洋，
1: 我拿它当收藏夹了。
0: 跟杨大洋谈恋爱，千万不要说我清空你的购物车。哎呀，
1: 其实总价也没有多少，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也就七位数
0: 啊，是吧？
1: 好，然后呢，现在呢，我们就看到这个小程序啊，开发者呢就说到，填写价格、购买理由，包括替代品的过程，本身就是一次呢你自我审视、你自我思考的过程。写理由的时候，你得逼自己回答吧，我到底需不需要它？
0: 需要它，喜欢。
1: 嗯，
0: 为啥需要？喜欢。写替代方案的时候，又会提醒自己家里有没有类似的，没有。有没有更便宜的解决方案？
1: 你是睁眼说瞎话啊！
0: 你看这不真没有吗？我那个小丑的那乐高的确没有啊。
1: 你上前段时间我记得你才买了一个小丑，
0: 没有？那个是那个、
1: 阿童木，不对，是
0: 阿童木哪是小丑啊？那个是王灵杰的那个小骷髅，上面戴了一个小蝴蝶礼帽的那个。
1: 哦，我记得
0: 那不是《飞屋环游记》的那个
1: 啊？对对对对对对，但我觉得那是差不多，
0: 不一样。老子苏到三。我就买了能怎么地，
1: 咱就说是不是冲动消费。
0: 嗯，
1: 那是一秒下单，根本不给大家伙自己思考的这个机会。但是现在呢，如果说这个现在让大众来评判的话，你就得写一份申请书，
0: 嗯，
1: 还
0: 得走流程，
1: 列表备选方案。你这个流程下来之后，你可能自己都在想，四号有必要吗？
0: 你看现在我这激情还满满的，就是说明这个小丑还是需要买的。
1: 但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我一直跟你讲及时取悦自己，
0: 嗯，
1: 就是说更大的钱咱都花了还差这点儿。
0: 对，而且有一个问题是啥呢，找陌生人据说比找朋友管用，朋友呢就基本上就是好行买太好了，对，
1: 他知道你喜欢，
0: 对、
1: 嗯、
0: 因为刚才不都说了吗，是及时取悦自己吗，关键是还信用卡的时候他也不取悦我，然后这个陌生人就不一样了，谁也不认识谁，没有情面可讲，看不顺眼直接驳回，那下手就叫一个稳准狠。
1: 嗯，所以啊，这个是实际上在社会学里有一个说法呢，对于陌生人来讲呢，弱联系的力量。
0: 嗯，
1: 什么意思呢，就是亲密的人特别容易顺着我们说，反而是不熟的人呢能给你一个最客观，因为他不认识你呀、啊、
0: 嗯，
1: 广告呢只会变着花的花样劝你花钱，但是朋友呢只会陪你一起买，只有陌生的网友敢真心实意的劝你别乱花钱。
0: 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当审判官
1: 啊、
0: 别去申请，咱们去审判人家，就告诉你别花这个钱，咱可以劝人家
1: 劝退。
0: 对呀、啊，这不日行一善吗？
1: 哎，我觉得这一点我可以啊。然后呢，他发上来链接之后，我就劝退他不要买。
0: 然后你给他甩个新链接，
1: 我买。
0: 对，有可能。所以啊，这个现在也不是所有的申请都会被驳回。据说有两类消费堪称自带免死金牌。第一类就是吃的，
1: 那、
0: 就是年轻人消费挺有意思啊。大几百的衣服犹豫半天，20块的奶茶真是说喝就喝，口腹之欲嘛，最廉价的快乐，小钱儿没有必要苛责啊。嗯，第二呢，据说就是带着感情的消费
1: 啊，为情绪买单。
0: 对，例如说有个大四的姑娘勤工俭学的钱还没到账，就想给妈妈订束花过生日，纠结半天提交了申请。
1: 这个不用思考吧？
0: 嗯，我觉得这个我可能都不会申请，
1: 对，
0: 直接就买了。
1: 对，我觉得这个是不用思考的，
0: 嗯、
1: 就是为亲情，
0: 嗯，
1: 我甚至于为友情，
0: 你别拍我，
1: 我都会思考一下。
0: 你还欠我50
1: 呢，但是
0: 一会儿甩我啊。
1: 不，我把花在你身上。
0: 那不用不用，我就要现金。你别扯那些没用的。我告诉你，我对于这个男性说不说这话，对你我真不假思索。快，老子苏到三，快给我转账。
1: 朋友们，这样的朋友还有必要交吗？
0: 然后
1: 要不然就是背信弃义，背在这儿等着他呢。
0: 然后很多人说，你说这是一个省钱软件吗？这一刻好像还不是。
1: 嗯，
0: 它像一个小小的树洞，就像把我们的犹豫啊、纠结呀、啊、心愿啊都扔到里面，总有陌生人会认真的接住的啊。
1: 嗯，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呢，让陌生人帮我们审批花钱，也不是说自己不信任自己。
0: 嗯，
1: 其实就是拦自己一道减速带嘛。
0: 对，
1: 花钱的减速带啊。其实我们最想跟大家伙来说的是什么呢？就赚钱真不容易，花钱呢也别大意。其实现在年轻人身上有很多点我们值得学习思考，需要还是不需要。
0: 嗯，
1: 不是绝对的喜欢，
0: 就是我真的需要、嗯、我也不来回犹豫，不纠结，不内耗。
1: 嗯，
0: 但如果说我不需要，我这钱我也不会乱花。
1: 嗯
0: 嗯，这个是很好的。
1: 但是需要的该吃的吃，该爱的爱，该爱的爱，该骂的骂，该出手就出手。就是高月诗英今天节目的最后为你准备了一首歌，也为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准备了一首歌。
0: 什么？
1: 纠结于生活当中的顺与不顺，开心与不开心，就是梁龙的这首歌特别适合大家。我要开花，我就要开花。
0: 然后这个五月还说了，买东西还用别人劝吗？说我自己就给自己劝明白了，说每次我都把要买的东西核算成每天多少钱， 哎，我也是这样的
1: 啊，
0: 我也是这样。你看咱卖499那冲锋衣，一天1块来钱，挺合适的，对不对？
1: 你买了。

0: 啊，
1: 没有，我说爱听那个
2: 啊啊啊，
1: 怎么了？所以说3600的东西用一年，一天10块钱，这要是劝没劝明白，就把使用周期算两年，一天5块，买它。我有一个最贵的墨镜4500，在上海买的，当时真的是纠结了很久，从这个店进去出来，进去出来，进去出来，进去出来。然后他们说你玩自动门呢，因为就一直很纠结，从来我就觉得4500的墨镜太贵，但真的好喜欢，是个六边形，就我老戴的那个。
2: 啊，我知道那个。
1: 然后我身边朋友就说了一句：“你4500能不能戴10年？”我说能，一年450。我说啊，一天多少钱？我说买它，当时就刷卡了。
2: 所以其实
1: 但真的戴了10多年了，
2: 是吧？嗯，有的时候有些东西贵有贵的这个值得。
1: 而且现在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那个4500的墨镜，我在网上搜了，没有同款，
2: 嗯，
1: 没有比它便宜的价格，在别的地方也不会再
2: 见到了。你心里更安更舒服了，
1: 马上就刷卡。
2: 嗯，哎呀，所以有的时候你知道吗？在我看来。有些困扰来自于思考太多，
1: 嗯，
2: 你就啥也不用思考，你把那个花开灯开了4天，人家不就一个劲儿的开花吗？
1: 啥也不用思考，
2: 不用思考，
1: 盘它，
2: 我
1: 干它，
2: 对，人生就要一种痛快。
3: 在爱情最高潮的时候，谁管你这世界的自我。

0: 醒您，北京时间上午九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1: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0: 8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89.1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2: 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2: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它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3: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4: 任性，有那么一点吧，不太爱睡觉。不怎么像女生，该甩的时候甩掉。
5: 单身，
4: 我一直单身。
5: 奇怪一点又怎么样？自我一天多好。
4: 觉得无聊，那就来点心跳。但说我们只会任性，笑话。想要多任性，先得有多理性。我们这些年轻人比谁都疯，但其实比谁都要努力，比谁都要懂得管理自己。
6: 选择做自己也没有那么难，跟我们一起向阳而生吧。女性的声音也有力量，
7: 念念不忘，力有回响。
8: 很多时候我们被海量的信息裹挟，忙着追赶他人定义的美好，可生活不是赶路，是感受路。一座城，万千种生活方式。这里是加油每一天，加油每一天。和你在大连的晨光里，听见属于自己的生活美学。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Hello， 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加油每一天。大家上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实时在线收听节目。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各位可以登录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随时互动交流。天气明显比昨天好一点啊，我不知道昨天你们大家是什么样的状态，我明显已经入秋了。然后昨天呢，可能说还没有彻底的接受到那个秋天应该多穿衣服的信号，我昨天穿了一个矮腰的袜子，但是整个脚踝就是冻得冰冰凉凉。所以今天呢，虽然说温度有所回升，但是我也已经紧忙的护上了我的脚踝，穿了一个比较高腰的小羊毛袜。所以在这儿呢，我也提醒一下我收音机前的电子龟龟啊，如果说你跟我的年纪也差不太多，就是30岁到50岁左右的啊，那么咱们进入到秋天了之后，还是应该护住我们的脚踝，上面还有蛮多的穴位的，对不对？什么三阴交呀什么的。哎，那就算咱们秋裤穿的晚一点，但是脚踝一定要给它护好。那么接下来的天气到底是怎么样呢？其实昨天啊，昨天是真的挺凉的啊，尤其是主城区的最低温度都已经来到了12摄氏度左右了。那早晚就真的确实是，尤其是你像他们上早班的高若星和杨丹阳，就我明显感觉到高若星昨天穿的就是上早班穿的那个冲锋衣的那个厚度，已然超过了前几天的那种小防晒服的厚度了，确实是比较冷。那么像是从今天开始呢，哎，陆续的会有局部地区会有一点点的阵雨，而且呢除了早晚的温度比较偏低呢，中午是会有一个明显的升温的。那么北部山区啊，可能说还是会有霜或者说霜冻的。今天随着冷空气的减弱，在阳光辐射的作用之下呢，最高温度会来到一个21到22摄氏度，但是呢在受到了短波槽的影响，可能局部地区会出现一个阵雨和雷阵雨，但是这个水汽范围也是比较有限的，降雨的范围和雨量都不会很大，晚归的朋友还是要稍微的注意一些。那么进入到明天，天气良好啊，市区全天的温度都是15到22摄氏度，周五的云量会再度增多，星期六呢会转为阴天，并且会出现新的一轮降雨。目前来看啊，本周周六的这一场雨的雨量还是蛮大的，基本上就是中到大雨，而且还会伴随着大风。这个大风呢，陆地的最大阵风可能会达到7到9级，那么随后气温也会出现下降。星期五星期六的最高温度是21左右，但是星期日就是13到19度了。所以呢这一周啊，如果说想要这个踏踏秋啦，赏赏秋啦，就是今明后吧，就这三天吧，还是要把握好，因为进入到星期日的时候，那这一场降雨和大风就彻底要让我们直面这个秋天的凛冽了。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节目依旧是分三大板块。第一个板块，晨间美物事务所，我们会和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刷屏了全网的体坛高光时刻，就是郑钦文的中网夺冠。但是我们毕竟不是一档体育栏目啊，所以作为一个比较时尚的节目，我们今天要和大家来聊一聊郑钦文在夺冠之后，他身上代言的一些品牌，尤其是一些奢侈品牌。因为现在确实在这个体育竞技赛事当中，有非常多的体育运动员都被一些奢侈品牌就是瞄住了，锁定了，纷纷要找他们，或者会做品牌大使啊，或者是什么代言人呐、品牌挚友啊之类的。那今天我们会和大家聊聊这方面。另外呢，大连时尚密码我们会和各位来聊一聊这个赏秋，毕竟这不是还有两天啊，蛮不错的日子嘛。那怎么样赏秋？去哪儿赏秋？哎，你在哪个地方？离哪儿赏秋又近又漂亮又美好呢？我们和大家掰开了揉碎了说一说。最后玫瑰的故事啊，我们会和大家来说一说短剧。就是最近短剧人特别流行一句话，就是说，哎呀，你烧不烧心？
说这个我这日子吧，虽然说没有过得大富大贵的，但是我踏踏实实的每一天靠自己的双手努力奋斗去赚钱，我不烧心。烧心这个词儿怎么成了一个流行词儿了呢？到底咋回事？你最近看没看短剧？下没下红果？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互动起来，在微信当中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就可以啦。接下来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它是好妹妹乐队往事只能

嗨，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加油每一天。大家上午好，我是陈佳。今天的晨间美屋事务所呢，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在10月11号郑钦文中网夺冠这件事儿。其实郑钦文呢，在当天北京中网直落两盘击败了安德烈耶娃，一举拿下了中网创办20届以来的第一位本土女单冠军。当然这一件事情其实已经不是一个新闻了，大家都知道。那么在夺冠之后的第二天呢，他身穿了迪奥的白色连衣裙，手捧中网冠军奖杯，登上了八达岭长城去拍摄写真。运动员、国家地标、奢侈品品牌礼服，哎呀，这几个元素组合在一起，形成了非常具有传播力的中国式的登顶叙事，并且在社交平台迅速刷屏。也有非常多的人留意到，赛场上的郑钦文还佩戴了咱们国内的奢侈品牌老铺黄金的耳钉，还有麒麟的项链。国际大品牌和本土的奢侈珠宝同时出现在了一位冠军身上，真的可以看得出来，各大品牌就是争相挖掘运动员身上独特的文化影响力了。那么当然啦，郑钦文呢也不是特例，比方说之前像是 Gucci 牵手了辛娜、巴萨伦卡、 LV 牵手合作了阿尔卡拉斯、迪奥携手了郑钦文，职业的网球赛场已经成为了奢侈时装品牌争相布局的文化场域了。奢侈品借助网球运动员提升曝光，并且把运动员的个人魅力延伸到了赛场之外。其实这一场变化吧，它不只仅仅是品牌找运动员做代言，也让网球这一项运动的本身重新被定义了。它不再仅仅是一个竞技体育项目，它更像是一种文化媒介。

那么当比较简单的品牌 logo 再难去吸引大家目光的时候，奢侈品牌需要新的故事去打动消费者，网球恰恰好提供了这样的舞台。福布斯在2026年8月发布了全球的网球运动员收入榜单，显示郑钦文在过去的12个月总收入大约是2260万美金，那么这个2000多美金里面的赛场收入只有60万美金，而他的场外收入高达了2200万美金，超过了97%的收入都是场外的，榜单排名第七位。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啊？就是对于一个顶级的网球选手来说，比赛成绩仅仅是他商业价值的起点，不是全部。郑钦文的商业版图覆盖的非常广泛，奢侈品啦、运动服饰、美妆啦、汽车科技、金融消费品啊，都有涉及。它的价值呢，也不仅仅是出现在了广告大片里面，更在于它能够不断的制造一些出圈的事件。比如说伤愈复出，比如说大奖突破，就真的是每一个高光时刻都能够让合作品牌获得持续的关注度。最简单的就是这一次的中网夺冠嘛，对吧？从2025年到2026年的年初，其实当时郑钦文就是因为右肘伤病缺席了蛮多比赛的，状态是起起伏伏，排名甚至一度跌到了百名开外。那个时间段是承受了一些质疑啊。但是这一次主场夺冠呢，它不仅仅是竞技层面上的突破，更是一个完整的人物故事，就是从低谷蛰伏重新站上了最高的领奖台。品牌是非常看重这种叙事的，因为广告呢只能展示一个人的样子，就像我们前几天和大家说到的一些运动品牌，什么萨洛蒙啊等等，这些运动品牌他们现在再去签一些和品牌相关的明星的时候，都已经不是我就拍两张硬照拍点大片，不是这样的，他更追求一个背后的一个更能够展示出内容的一个部分。完整的职业生涯就能够让一些受众，也像我们消费者，看到一个人是如何穿越低谷，一步一步成长。那你像奢侈品呢，选择了网球运动员，或者说找明星代言，它的逻辑就完全不一样。网球是自带了真实的竞技对抗，而且它有着非常丰富的时尚穿搭的视觉和连贯的人物成长故事，这些都是品牌很难去凭空创造出来的。昨天特别逗，晚上我和一个闺蜜在那聊天，她在上海，然后她就跟我说，她说她应该是就是本周吧就要去看那个劳力士大师赛的，应该是总决赛啊还是半决赛，反正蛮重要的一场比赛。然后她就问我说，哎，我去看比赛我穿什么？因为第一个，我前两天在去上海的时候呢，我去看了这个劳力士大师赛，只不过当时呢我是小组赛，然后再加上我本人就是网球发烧友嘛，所以他就问我这个问题。我说我不瞒你讲，我当时去看比赛的时候，因为我是去接孩子，所以我对看这场比赛我个人的妆造部分就是没有任何的涉猎。我说但是我确实是很喜欢去看有一些艺人也好，或者说有一些蛮时髦的网球爱好者，他们在去看比赛的时候其实是要认真捯饬一下自己的，就是那个赛场可能也会有自己的一些着装要求，或者说着装礼仪。然后我给他讲，我说你就去搜一下昆凌他看网球的一些着装就好了。然后搜了半天，结果搜的都是最近的，你就明显发现昆凌最近有点躺了，不是穿一个黑色的紧身打底衫，就是穿一个白色的紧身打底衫。我说你这样，你往前翻一翻吧，或者实在不行我给你个建议，就是你可以穿一个小衬衫，然后外面搭一个就是像拉夫劳伦那种小针织衫，然后另外呢再穿一个就是膝盖左右的那种裙子，然后穿一个小德训鞋，穿一个就是那个网球袜，就是这一套呢它稍微带一点点网球元素，但是又不是说真的看上去你马上就要上场打球的那种感觉。而且拉夫劳伦吧，它这个品牌蛮有意思的，我最近有一点爱上它。我以前就是确实是有点看不懂，我发现每个年龄段能够看懂的东西真的都不一样。我最近很爱它，然后陆续的买了它的衬衫，就像我刚才说的，然后还有它的小针织衫、小针织开衫，我等过两天再稍微冷一冷，哎，就是可以上身了。那么你看啊，就是这一项运动确实不一样。我也跟他讲，我说我为什么喜欢网球，就是因为他能穿得很好看。就是真的不瞒大家，我不是一个什么运动达人，我甚至不是那么特别的喜欢运动，因为我的人物底色就是很懒。
我觉得宁可躺着我都不坐着的那一种，宁可坐着我也不站着。然后但是你比方说有一些运动像什么瑜伽呀、普拉提啦，它好不好，它真的很好。尤其是我本人还是有一点就是肩颈前倾，就是像杨幂那种有一点脖子老是往前伸的那种感觉，其实像普拉提真的非常的适合我。但是我就没有办法去爱上，你说能不能接受也能接受，但我就没有办法爱上就是我一个人和一个木头架子在那儿做对抗。怎么讲，我觉得我接受不大了。但是网球不一样，网球的话你可以去买非常非常多的一些装扮，网球鞋啊、网球袜、网球裙啊、网球帽啊，就是你会可以给自己打得很好看。然后尤其是为什么现在大家说天都已经凉了然后你还要穿网球裙去打球呢，因为网球有个非常重要的动作就是蹬转，就是你真的不是说要全全靠手臂的力量去挥拍，你是要靠蹬转带着胯然后的那个力量去挥拍，你只有在蹬转的时候那个网球裙就会刷一下飞起来。那么其实能够去判断你的蹬转有没有到位的有一个很简单的理论，就是看你的那个裙子有没有飞起，就大概率只要你蹬转到位了裙子都是会飞起的。对，所以呢我就有了一个很合理的理由让我哪怕说天冷一点也是要穿网球裙的，就是很好看而且很热烈很有生命力的一种感觉。那么我相信也是有非常非常多的赞助商去看中网球这个赛道，也是有这个原因。你看我们很少有看到说某一些著名的大品牌奢侈品牌蜂拥而至去投一个瑜伽或者说普拉提这样的类目，比较少。你只能说你比方说 Lululemon 它可能会有专门的一些瑜伽裤啊，但是你说大量的嘛 我很少有看到，对吧？那比方说像是一些顶级的品牌劳力士、迪奥，它能够看中正亲纹，也就是因为你比方说先说劳力士啊，劳力士和网球的合作已经50年了，早在1978年劳力士就成为了温网的官方技师，之后呢陆续合作的各大赛事和球星，因为你知道那个劳力士属于高级制表，高级制表最讲究的就是精准和严谨，网球同样，你就看郑钦文最后的那个球 ACE 是不是那个落点多精准呐、啊？他多么的看重技术细节把控，品牌和运动内核的这种天然的结合。迪奥呢，他和郑钦文的合作讲述的是当代女性力量，借助的是郑钦文赛场上的拼搏触底反弹的经历，让品牌和新时代女性形象的一个绑定。特别有意思的就是郑钦文低谷之后又强势回归的故事，也刚好回应了迪奥在创意总监的带领之下走出低谷重塑这个品牌势能的一个过程。所以两个品牌的思路就完全没有高下之分，只不过是打造品牌资产的路径不一样。所以品牌代言的名单真的完全没有办法去简单的复制。那当然我们不是说就是推崇大家你就要买奢侈品啊，天天在这讲什么迪奥啊，讲什么劳力士，我们绝对不是这个样子的啊。我们只不过就是说郑钦文看好郑钦文的一些品牌当中有两个这种很高端奢侈品的品牌，那么另外除了这两个呢还有众多的合作品牌也是在郑钦文夺冠之后第一时间发文祝贺了，比方说有耐克、支付宝、奥迪、金典、伊利、 vivo 都等啊，都送上了祝福。最出圈的特别可爱的就是霸王茶姬，这个是咱们也不用说非得踮起脚够一够，是不是？我一会儿我就可以下单一个10来块钱的奶茶，我还是能喝的。劳力士咱带不了，奶茶可以喝一喝吧，感受一下咱们这个夺冠的喜悦。最近呢他们就直接推出了买一赠一活动庆祝代言人夺冠，火爆到小程序直接崩掉了，门店忙到就是说页面已经休息，品牌后续直接拿出了1350万给门店的员工去发放专项奖励。那么目前呢郑钦文手里面是握着14份的长期代言，然后甚至有个词条叫做郑钦文从头到脚都牵出去了，就这个词条在他夺冠之后直接冲上了热搜，有非常非常多的观众也留意到了他赛场当中穿搭的巧思，然后大家就戏称说哎呀真的是红气养人呐。
那么对比一下美网啊，当时它是一身薄荷绿的耐克的网球套装，然后搭配的是 Maisonma 的首饰，是简约清爽的。但是那回到了中网主场之后，他换上的是什么呢？是耐克为他专属打造的中国红的战袍。你要知道，就是咱们国家吧，就是遇到一些比

0: 较庄重的场合的时候，就真的你任何颜色都打不过红色，红色一出场就是赢了，就是点燃了，就是燃爆了。然后他捧杯的时候呢，佩戴的是劳力士日志31号的腕表，渐变红镶钻表盘，然后呢他搭了一个老铺黄金的十字金刚杵的耳饰。这个哎呀怎么办，他戴的我都喜欢，想要想拥有，他太种草我了。就整体就是红金搭配的氛围感拉满了。然后中网的首轮登场呢，它是红色战袍搭配了麒麟的葫芦玛瑙的项链。哎，那个项链可好看了，我也特别喜欢，只不过就是它的那个，我就觉得它不值那个钱，所以我就一直都没买，但是我特别喜欢。然后他脚底下穿的是一个耐克的赤火凤凰红色的网球鞋，一身红色拿下开门红。你知道他的这一套啊，我猛猛上网搜，真的有的是买不着的，唉，难过。打到了第四轮，虽然说球鞋换回了美网的那一双薄荷绿款啊，但是夺冠写真的时候，他再次的穿上了赤火凤凰球鞋，而且他披上了红色的披风，妥妥就是一个 Queen 女王登场。然后早在赛前发布会呢，其实这个红色就是有伏笔的啊，你像他穿的那个是一个和好像叫雨琦啊还是什么牌子和耐克联名的一个外套，搭配了一个白色的百褶短裙，融入了一些中国的编织元素，红色的表盘的腕表，红色的手绳，美甲都是红色的。这一套凤凰的就是赤火凤凰，你看啊，它的这个设计理念是什么呢，就是凤凰我们都知道最经典的就是涅槃重生，对吧，浴火归来。据说这个理念就是郑钦文自己提出来的，就是因为他经历了伤病蛰伏，最后又重新的浴火归来，涅槃重生的一种经历。当然了，体育营销不是万能的，你像眼下这个奢侈品行业是整体遇冷啊，品牌都在寻找一个新的增长点。前两天呢，我也是有一个机会，就是私下采访了一下 Laura Piana 在沈阳万象城店的一个店总。然后我知道他们现在每一天的，哎，每一天吧，还是每个月，每个月，他们每个月的 KPI 是800万，但是是税后，就8-9百万吧。也就是说，他们每个月可能要卖到1000万左右，所有的员工就是这个店里面所有的 sales 才能够拿到他们的绩效，而他们如果拿到绩效的话，这个月他们的薪水就是你的底薪加上你的奖金可能就能在20000左右。哇，我就说那销售，那个奢侈品销售真的好赚钱呢。但是呢，如果拿不到这个绩效的话，就是你没有到这个销售额的话怎么办，他们就只能干拿底薪，可能也就是4000块钱左右的样子。所以就是现在奢侈品真的也是不太好卖，因为整体行业不是很好，就是大家手里没有钱了嘛，说实话。所以呢，这些 sales 他们也很苦恼，也在寻找新的方向，品牌呢也在寻找新的增长点。运动员可以把抽象的品牌价值变得更加的具象一些，但是这也并不是捷径啊。如果产品服务跟不上，你就单纯靠什么球星啊去带一些所谓的热度，也很难去转化成具体的销量，对不对？体育营销呢，它的确是只能去放大品牌原本的优势，但是它并改变不了品牌本身存在的问题。运动员可以帮品牌打开一扇门，但是门里面的路终究还是要自己走。最后呢，我们还是要再次的祝贺郑钦文中网夺冠，期待他带着这股红色的势头拿下更多的好成绩。
1: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2: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2: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就是。OK 了吗？大连，潮流，文化，时尚，流量，热爱，出众，密码，大连，时尚。

候一下各位，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加油每一天，大家上午好，我是陈佳。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的大连时尚密码啦。秋日大连，海风微凉，阳光温柔，这一座被大海拥抱的城市，既有橘子海落日的浪漫，也藏着百年城市的故事，还有上亿年地质留给我们的自然印记。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给到大家三条非常经典的秋日 City Walk 的路线，休闲漫游、亲子研学啊，都可以找到很合适的选择。那第一个路线呢，就是我们东港了。就说句实话，咱们东港真的要给到一个夯。有人说我们大连的东港就是东方威尼斯，喜欢慢节奏看海景追夜景的朋友，这条路线不要错过哦。从东港木栈道出发，一边是蔚蓝大海游艇码头，海鸥在海面盘旋飞舞，等到傍晚呢，就能够邂逅大连绝美的橘子海落日。沿着海边往前走呢，就是东方水城。哎呀，4公里的人工运河蜿蜒穿梭，200多座欧式城堡拱桥错落排布，就真的很像是走进了异域的小镇。然后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是最近我经常会在一些社交平台上搜到，或者说看到，就是咱们可能大连的一些朋友。

我们到了其他城市，什么悉尼啊、墨尔本呐、啊，然后还有什么意大利啊等等，就是真的他拍下了某一个拐角，说就是特别像我们大连的什么三八广场啊、中心广场、友好广场，或者说是哪里，就真的是好像啊。有人说这个世界就是一个扩大版的大连，确实是这个样子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星海城市人文线。哎，你要是想了解一下历史的话，或者说你带小朋友去的话，就蛮适合的。咱们星海广场也是大连非常标志性的一个地标了，直面星海湾跨海大桥、卫海鸥啊、远眺大桥啊，拍拍照啊，或者说你可以去那个大连博物馆去读懂这座城市的过往，馆内还有定远舰的模型，体力充足的话你还可以去打卡一下大连市规划展示中心、沙盘还有湖木影院，都可以啊，去直观的了解一下大连城市的变迁和未来的规划。两处展馆呢是全部都免费的，大连博物馆的开放时间是星期二到星期日的9点钟到下午的4点30分，傍晚的时候你可以再回到星海广场，哎，去期待一下比方说跨海大桥的灯光点亮，那个时候海面、月色和灯火就是星星点点的光都相融在一起，氛围感直接拉满了。另外呢就是大连自然博物馆啦、啊、这个特别适合就是喜欢地质和海洋科普的朋友。起点呢你就可以来到黑石礁公园，这里有大约7亿年前形成的黑色礁石，是北方少见的滨海喀斯特地貌。退潮的时候呢，礁石之间就会露出一些水洼，你可以带上个小桶体验一下赶海。那公园旁边呢就是大连自然博物馆，有巨大的鲸鱼标本，还有古生物的化石，各类海洋展品，也是孩子们认识海洋的天然课堂。参观结束之后呢，你可以沿着滨海路向西，途经银沙滩，远眺跨海大桥，随手一拍，我跟你讲就绝对出片。但是这一段步行的话距离略长啊，你也可以自驾一下啊。另外呢，自然博物馆呢是完全免费的，然后周二到周日的9点钟到4点30分是营业的啊，星期一是闭馆的。所以各位怎么样，趁着这个秋天来大连走一走吧，你可以看一看碧海蓝天，你更可以去触摸一下海洋和这一座城市的故事。大连真的是一个美好的城市。马上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它是 Eason 陈奕迅，你给我听好。

0: 生活就像一场没有终点的城市漫游，我们会遇见美好风物，也会囿于厨房与爱。玫瑰的故事，听见自己，看见生活。看见生活。
1: 嗨，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加油每一天》，今天你加油了吗？我是陈佳。别换台，很多网友都在说，哎呀，加呀，怎么在班上领导催着要加油，怎么今天跑出来了你也在催加油啊？对呀，要不然不是烧心吗？最近吧，网友突然就开始担心起一件事儿了，就是烧心啊。什么你剪的视频我看了不烧心，我加这个班累是累了点，但是他不烧心，自己做虽然麻烦但咱不烧心呢。什么吃饭上班过日子，不管干啥说啥，最后是明天怎么办，先做啊，熟悉的立规矩，不烧心的对白又会紧随其后，真的是经典永流传啊。就是这个 AI 短剧当中啊，用来夸奖良心商家的词儿，怎么成了全网的笑料了呢？大家一边笑 AI 短剧千篇一律，一边又把它当成了表达自己生活态度的新原料。就像比如说啊，老板你家贵是贵了点，但吃了不烧心呢，全网都在活学活用。那这个烧心它到底是什么感觉呢？其实它真的是一种病症，它原本是胃食管反流病的常见症状，通常表现为胃部或者说胸骨后的灼烧感，可能还会伴随着胃痛等等症状。放到目前的不烧心的短剧当中，它被引申为对主角手艺和主角良心的一种认可。把不烧心系列的剧情拆开，它背后其实有一套非常标准的制作公式啊，就是先要设置一个坚守品质的良心老板，再去搭配一个低价抢生意的黑心同行，然后呢再来几个在两家店之间反复横跳老板说啥信啥的顾客，哎，那这个不烧心短剧就成一半了。再安排良心老板因为成本太高失去顾客的开头，黑心同行因为偷工脚料翻车的转折啊，顾客呢又重新回到主角摊位承认自己错了的结局，整部不烧心短剧大功告成了。最后呢，编剧也没忘记让老板对着顾客上一个立规矩的这个商业伦理课，哎呀要诚信呐，对吧？那么这一套
2: 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它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3: 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5: 风吹油田，少年并肩追梦。
6: 家在这儿，我们永远都走不散。
5: 欢笑、争执、成长、迷茫。
7: 他就想让我们内部产生矛盾。
8: 自作孽不可，
9: 恩断义绝。
5: 那些遗憾与历练，都藏在滚烫的青春里。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迎风的青春。
10: 嘟嘟嘟嘟，我是小嘟嘟，你的城市种草官。全国极少有城市能做到主城区高密度临海，大连多个核心片区步行几分钟就能抵达海边，看海吹风放空是大连人日常最简单的幸福。不用远行，不用奔波，山海就在身边。遇见大连小美好，跟着小嘟嘟来打卡。
11: 海风漫过城市街巷，光影藏起烟火温柔。
12: 总要出门走走，去感受一砖一瓦，
13: 为三餐四季，
12: 去探寻生活的印记。我们走过的每一步路
13: 都算数，
12: 沙滩边留下的脚印，
14: 槐树下依偎的身影，
15: 登山时洒下的汗水，
14: 庭院里萦绕的笑语。
12: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
11: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
13: 花样城市计划，
12: 城市计划，
13: 浪起来吧。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9.1 都市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花样城市计划。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涵涵。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以及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各位上午好，我是丽丽霞，也欢迎大家在直播过程当中通过微信搜索大连都市之声的公众号，点击私信随时来加入到节目的讨论中啊。花样城市计划，两个小时玩转城市，花样启程，让生活更鲜活。
2: 上午十点，范憨憨、丽丽霞提醒您，不要在烦心事上浪费太多时间，避免影响自身情绪，请玩家清空愁绪，调整感官，和我们一起出发。

0: 又到了，今天是周三了哈。嗯，周三一般是一周当中最难熬的，前面已经上了
1: 就爬坡的时候，
0: 对
1: 啊，一周过半了，其实也还好。
0: 啊，
1: 就你别去想，你看看今天的天儿，不挺好的吗？
0: 看着天儿，
1: 想想心情，
0: 再看两天这办公室窗外的风景。
1: 一般办公室窗外的风景都挺好的，
0: 但心情不太美丽啊。
1: 为啥不美丽呀？你试试让自己想想美丽的事情。
0: 那就得想想这个周末，比方说就是去哪玩，去哪逛，给自己创造点迎接周末的一个动力。

0: 还说累呢吧？人说累的时候，周末是不是应该休息？
1: 这是。
0: 然后你想玩有动力，玩不累吗？
1: 身体和心灵总得有一个在路上，我哪怕不玩我也得想，就我周末我可以不去，但我必须得想这回事儿，要不然的话那我真的是就感觉你看我人也不出去，我心也不放松，那我多难过呀。
0: 你要想在路上就挺危险、这想法
1: 怎么
0: 上哪？你走多远？
1: 我爱上哪上哪，别管我。
0: 哎，真是爱上哪上哪。但是你随着这个季节哈，咱说现在你就是整那些最应景的，一定是没错的。
1: 对，而且呢，现在咱们周末其实时间也不长，你可能出不了太远的地方。那在咱们大连本地，你可以往北走一走。
0: 是，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说说从大连往北怎么走，秋色正好的时候怎么去玩儿。咱这花样城市，我觉得第一个板块就应该叫玩的画画。
1: 玩的画画，好，片画安排上啊，到时候
0: 玩的画画点儿。
1: 可以。
0: 今天的城市坐标，我们跟大家来说说大连近代的文教医疗方面的老建筑。
1: 对，我们每天呢都在跟大家分享着不同的城市的建筑密码啊，包括其实你像我们昨天跟着达人去旅行，聊到了山西，聊到了很多的寺庙。哎呀，这个昨天回去刚听完悬空寺，不是吗？刷新闻
0: 就刷到了，
1: 对，说悬空寺有
0: 现在大数据真的是很厉害，就是就甚至你都没有谈及什么事儿，你可能刚想他就给你推了。
1: 那倒也不是，因为昨天这事儿还挺火的。为什么呢？是一个男子在悬空寺的一个横梁上面做引体向上，然后被通发批评了。
0: 之前我看有那个悬空寺上面有卖咖啡
1: 咖啡其实还好，但悬空向上，悬空向上，悬空寺里面做引体向上，首先因为它那个横梁它是古建筑，
0: 是是是，
1: 它不安全。其次呢，就是你对这个老建筑它是有破坏的作用的。然后呢，昨天我们其实还聊到了一点，就是有的时候当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一定要马上走出去。我昨天又刷到了一条视频号，讲的是，因为我特别喜欢看综艺，是《花儿与少年》第五季嘛，然后当时他们又去到了这个利雅得，然后呢又去到的是冰岛的黑沙滩，但是呢，结果。我在那视频号当中就告诉我的，因为战争的元素，因为风化侵蚀的这样一个元素，所以很多你看就是两三年前的这样综艺当中呈现出来的这个画面，这个世界就因为一些不可抗力的因素吧，慢慢的消失了，甚至可能成为了一首绝唱。
0: 是，
1: 所以很多地方当我们想去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去到那儿，不然的话
0: 别让不可抗的因素阻挡了你。
1: 是的，这也是我们在跟大家不断的去聊，无论是向北的这个旅游啊，还是说聊我们大连的一些这个老建筑啊，希望大家能够及时去看一看。
0: 行，今天我们也有一些话题啊，大家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加入讨论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
1: 哎，今天我们的话题真的有一个问题要问大家了，先把问题抛给大家吧，就是一到晚上啊，大家有没有就是其实你不饿但你就想点外卖这样的一个环
0: 节？哎呀，别说饿不饿点不点了，你就说解决办法得了，那谁能没有这个情况？
1: 我这样吧，先把问题抛给大家，我们就问大家，当你晚上的时候就是馋，就是想点外卖的时候，你真的去点了，还是你能忍住？你怎么去解决的？
0: 就是你能不能控制吧？就好多人就是说这样，现在我身边好多人都是，我早上可以不吃，中午可以不吃，到晚上呢也不是说饿，就迷了魔了，就馋。
1: 就是怎么说呢，好像到那个点儿 DNA 它动了，就必须来整点什么呢，嘴它就干巴，得吃点什么。可是呢，哎呀，吃了吧遭罪，第二天发胖，然后呢还肿。我今天
0: 不吃吧睡不着闹心。
1: 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还在想啊，我说这演员啊那真的是挺难的，怎么我每天早上起来那个眼睛都肿的要睁不开了啊，整个人就早上浮肿嘛，像猪头一样。
0: 就是自律是一个很难的事。
1: 是的，而且前一天又得戒盐戒糖戒水什么的这之类的哈。那问问大家吧，一旦到了晚上的时候你突然饿了，或者说你就是馋了，你能不能忍得住呢？这个问题问给大家。大家可以互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上啊。William 发来的消息说，主持人下午好。
0: 下午的主持人也应该知道这个点儿的节目叫花样城市计划啊，
1: 因为现在有一些这个我们节目刚改版一个月，可能在某一些软件上面它没有来得及及时的
0: 一
1: 个更新，
0: 它有
1: 一
0: 个滞后性。
1: 对，
0: 但是你听听时间能不能够对得上。另外呢，就是大家在新媒体平台上听我们的直播或者是回听我们的节目，你可以优先选大连云。
1: 是的， 我们的节目叫做花样城市计划啊，现在没有来得及更新之前这个节目是就是这个范儿
0: 的范憨憨主持的这个节目。
1: 你看我这都说了啊，很多的这个东西你来不及去看，它可能成为了一种绝唱。
0: 嗯，
1: 有些广播你来不及听
0: 也就不听了吧。
1: 啊啊
0: 珍惜当下没啥损失啊。
1: 威廉们说了，说晚上饿了绝对不会点外卖，但是呢会在家里寻觅有什么能吃的。
0: 对，就搁家撒嘛，你就发现你就反正是睡不着，撒不撒这儿撒不撒那儿，所以每一家他你一定会有一点就属于自己的，比方说这个零食空间，
1: 嗯，
0: 速食空间，或者说在厨房里边还有一些呢，就大家就打开冰箱。
1: 不是，你知道我是怎么去解决这个事情的吗？
0: 啊，
1: 每次在白天可以买东西的时候，哎，这瑞士卷要不要买呀？那蛋黄酥是不是可以买点呀？哎呀，那个山姆无骨鸭爪贼好吃啊！
0: 啊，
1: 买点。但是呢，最后一想，那我肯定是半夜吃这些东西啊，不行，我绝对不能买。然后包括像是这个空气炸锅，
0: 嗯，
1: 我租的房子里面我从来不买它，因为我就会觉得说我买完我一定是半夜吃的，
0: 嗯，
1: 绝对不买。等到时间一过十一点十二点，恨不得起来扇自己巴掌，当时忍那一下子干啥呀，这就不买那就不买的，然后一打开冰箱是空的，那一瞬间真的是老难受了哈。
0: 第二天又这样进行下去，
1: 是重复。然后呢，甚至我有一次我到现在都记得，晚上十二点多还是一点多的时候，我买了一箱辣条，因为在直播的时候刷到了。然后呢，问题是我是一个不吃辣条的人，然后我买了一箱辣条，这个就非常非常的尴尬。等到第二天到货的时候，我说哎呀不行，我也不爱吃，我买它干啥呀？当时就是冲动消费了，就是太饿了，我说等明天那个我给它退掉吧。结果又到了半夜的十一点十二点甚至是一点，拆箱了，忍不住啊，就那时候我不爱吃的东西我都能打开嚼不两下呀。
0: 哎，你说如果换一种思路呢，
1: 嗯，
0: 你提前真的就是白天你都给储备上放在那儿，你到晚上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哎呀不吃了吧，当你拥有的时候你就不吃了。
1: 这个时候就得是那个什么那个表情啊，表情包啊，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0: 来吧，问问大家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啊，随时可以加入到讨论。我们两个小时的花样城市计划，来吧，玩花花起来。
1: 花花起来。好的，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关于在咱们大连本地啊，往北走有什么好玩好看的，尤其进入到了秋天。那在辽东半岛的腹地呢，就有一条由瓦房店、普兰店、庄河三地串联而成的绝美的风景廊道。因为在这里呢，山海相幽，文脉悠长啊，既有北国风光的雄奇壮阔，又不缺乏江南水乡的那种灵秀温暖。那么为了让广大游客呢能够深度的解锁这片土地的秋日之美啊，我们也是看到了有很多的朋友分享了一份普瓦庄秋季旅游线路的设计方案。那在这样一条方案当中呢，我们可以感觉就是无论你看你是向往那种登高望远的壮阔呀，还是层林尽染的这种绚烂呢，还是钟情于古城寻秋的厚重啊，乡野丰收的这种喜悦呀，就是在这样一条攻略当中，怎么说呢，让你去邂逅邂逅不一样的辽南风情，
0: 嗯，那我们今天就走走看呗，
1: 嗯，
0: 对吧，就是从大连一路向北，说你往哪儿去走，然后你去看看层林尽染，其实我觉得只要你往北走你都能感受到，
1: 嗯，
0: 甚至你去一个就是植被繁茂的地方，你就能感受到层林尽染。
1: 我们看啊，也是有朋友们跟我们分享的是两天一晚的风物之旅。那两天一晚基本上对应的它就是周末，对吧，周六周日两个白天再加上周六的一个晚上啊。首先第一天我们看着大家分享出来的这个线路啊，就是先从瓦房店到普兰店，上午的时候呢可能登高是瓦房店的万家岭老帽山风景区，可以俯瞰的是漫山遍野的这样一个秋色，还能够感受到层林尽染的壮美。等到下午的时间呢，去普兰店的老帽山风景区啊，也是登高往这个远眺，哎呀，群山叠翠，秋景壮阔，此时此刻我不禁吟诗一首啊，美真美呀。
0: 哎 哎呀，我觉得怎么着这首诗应该也得是个四句的八句的。
1: 美美美，真美呀，曲项向天歌。
0: 哎呀呀呀呀。
1: 但确实啊，因为可能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平时生活在这个高楼当中，哎呀，路上呀，你感觉吸的都是一些什么汽车尾气，这是就好希望在周末的时候我能够走进山林当中，洗洗肺。
0: 最近咱总说爬山的事儿，大黑山呢，然后今天说老帽山呢，
1: 秋天就是一个登高的季节，
0: 而且马上好像这个周末就到这个重阳节了，对啊，九九重阳登高日，就是正好就是登高的这样一个好时节，你反倒可以真的选一个它又是景区，或者是又有一些这个周边的这个你可以比方说泡个澡啊，还可以吃个农家饭啊，这样的地方你安排一天，带着家里的老人，重阳节登高日不是也叫老人节吗？
1: 是的是的，包括呢它这个是属于那种古城墙的感觉，对吧？所以你看秋叶点缀其中，古城墙呢又是静立山间，历史的厚重还有秋色的静美是彼此映照的，所以在古城的这样的一个宁静的当中放慢你的脚步，哎呀，真的感觉我的心灵得到了洗礼呢。
0: 你看就是这样的，你比如一天的时间，你上午你去上瓦房店、万家岭、老帽山风景区，对吧？下午上普兰店、老帽山风景区，
1: 对，一山两地
0: 还连上了，对吧？你这一天的时间就可以了。如果你有几天的时间，好嘞，接下来咱再说一个，你再往北走，
1: 第二天就是你还从普兰店出发，就第二天的行程了嘛。然后你去庄河，去庄河的这个天门山国家森林公园
0: 啊。你上午的时候你就直接到庄河，往庄河走，
1: 对，
0: 天门山。
1: 然后呢，你去感受一下这个五彩斑斓的秋叶，真的就是视觉盛宴啊，层林尽染。
0: 那个庄河也有山呢，步云山。
1: 啊，对。
0: 步云山登高望远，层林尽染。
1: 哎，这样，
0: 步云山的山林里边还有那个蚕蛹
1: 啊，
0: 就是那个
1: 吃的那个，
0: 它有养的，是的，是的。
1: 哦、
0: 而且现在你知道那个蚕蛹，你可以吃到它不同的年龄段儿。
1: 这是什么玩意儿？
0: 就平时咱吃那蚕蛹，蚕蛹的前身小神仙，小神仙前面那个就那个大绿豆虫那个阶段，
1: 青虫那种的感觉。
0: 哎，就每个阶段你都可以尝一尝。
1: 哎，这些你都能吃？
0: 都能吃。你不能吃吗？
1: 我蚕蛹我都吃不了，你太牛了。
0: 能吃能吃，高蛋白好。哎，步云山的那个蚕蛹好。
1: 我们等会儿详细跟大家再聊一下庄河，我们先把这个线路走完哈。等到下午的时候，就是周日下午了，基本上大家就得是收拾收拾心情返程了。
0: 就这一个周末，周六周日两天，
1: 啊、
0: 周六早上普兰店，瓦房店。然后周日一早上你上庄河，下午从庄河就返回来。
1: 是的，然后呢，而且这样一个行程走下来之后啊，我真的觉得就是你整个周末，我不知道你是因为看了层林尽染的这种秋色呀，还是因为换了新鲜的空气，真的就会感觉神清气爽一般的感觉。
0: 这样的行程其实我也走过，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搭配上一些这个美食。
1: 哎，
0: 上瓦房店去吃啥？
1: 瓦房店有啥好吃的？
0: 瓦房店也有鲅鱼水饺，其实
1: 啊，是吗？
0: 啊，你上，而且现在收秋，你知道吧？你就什么苞米饼啊，这大锅铁锅炖，你随便来，什么时候都有。
1: 哎，普兰店好像也是这样，而且普兰店的海蛎面也比较有名儿
0: 啊。庄河，你吃大骨鸡？
1: 哎，大骨鸡真的是很有名。大骨鸡是不是那种黑色的那种鸡？我记得
0: 大骨鸡就是大骨架的鸡，关键是你得在当地养。
1: 你看
0: 体格就大，
1: 你看多适合我吃大骨架人吃大骨架鸡，
0: 哎哎哎，
1: 搭配上了，搭配上了，
0: 还滋补吗？你说
1: 是？我们刚刚也说了啊，那我们再详细的展开跟大家聊一聊，其实庄河真的有很多很多适合我们去玩的、去看的地方。庄河的秋天呢，也从来都不是那种人挤人的打卡清单，真的就是藏在了山野啊、海岛啊、田园里这种烟火人家的松弛和治愈。
0: 庄河大呀，大庄河啊。然后其实庄河有好多，哎呀，好多地方你可以玩，好多东西你可以吃。大连一路向北，大家有什么好的推荐或建议，或者说啊，一路向北，普兰店、瓦房店、庄河哪个地方是你的家乡，大家今天欢迎来推荐一下。
1: 是的，
0: 你就是你们那个县村的文旅推荐官。
1: 哎，是。哎，魑魅魍魉还说了，步云山还有鸡蛋呢。
0: 哪个地方没有鸡蛋？六的鸡的鸡蛋
1: 啊，不是大骨鸡的鸡蛋，
0: 大骨鸡的鸡蛋
1: 哦，
0: 是不是？
1: 真的是
0: 鸡蛋、鸭蛋、鹅蛋， 我每次去都买。以前上这个就是只要是洗温泉的地方，周边全都有那个拐着筐去卖的。
1: 哦，就是在路边的那种的
0: 农家，对对对，
1: 是不是？
0: 我都买。
1: 你一看家里平时真的是不少做饭呢。
0: 那肯定的呀，那就得做饭呢，但是你就觉得这是土鸡蛋土鸭蛋土鹅蛋。

0: 哎，我那我插着题外话啊，你会允许家里人点外卖？比方说孩子他们点外卖，
1: 点呢
0: 也可以。
1: 对呀、啊，
0: 一般就是家里特别就是怎么说呢，也不能说爱做饭，但是掌握全家的这个做饭命运的，不太允许家里人点外卖。
1: 为啥不允许啊？那多样化嘛，
0: 那
1: 饮食多样化嘛。
0: 允许你做一碗饭了，孩子们不爱吃，然后又偷摸点外卖吗？沉默了。
1: 你这个是考验情商还是考验厨艺？你都做完了一桌的，一个没有爱吃的。
0: 嗯，
1: 啊，允许这餐饭之前咱可以商量，比方说今天休息或者放假什么的，孩子，妈妈今天想吃披萨，别做饭了，点。
0: 啊，就是我们商量好了，你该点点，但我饭都做完了，难吃你也给我咽下去。但是啊，丽丽霞做饭不可能是难吃的啊，先找补一句。
1: 就我。我也做不了那么多样儿，你就要点就再加俩菜也行。
0: 但是确实啊，这个从你的平时的描述中啊，包括对于市场的这个了解程度中啊，就能够感受到做饭绝对不太差的。但至于什么时候能让搭档尝到，哎，不知道，
1: 会有那么一天的，
0: 会有啊，真的会有是吧？行哈、啊，我们说回到这个庄河的这个旅行啊，也有很多的朋友们就是奉上了这个叫做什么八大新玩法。
1: 来，咱今天说一说，既然有人提出来了，咱就好好分享一下。
0: 是的，首先第一个就是天门丘陵徒步寻幽，就是天门山嘛。
1: 天门山丘陵是什么？秋天的林子。
0: 对啊。
1: 啊。
0: 就是穿梭在这种原始的这种次生林间哈、啊，登上了什么登山步道。然后呢，这个登山步道上面还铺满了落叶，你想象一下那种感觉，踩起来还咯吱咯吱的。然后呢，现在这个季节，你去看旁边的这个树木，红的浓烈，金的灿烂，绿的深沉，真的是层层叠叠铺向了天际啊！行至天门洞处呢，视野是豁然开朗的，还有英纳河的河谷蜿蜒在群山之间，真的是秋日的盛景啊！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越来越喜欢周末去到一个人不是那么多的地方。有的时候这个周末朋友找我出去玩，说去哪儿不知道，咱出门简单溜达溜达吧。比方说溜达到了一些这个小吃街或者哪儿啊，然后我突然就说咱不去去吧。他们说怎么的，都到小吃街，你看马路对面不就是吗？我说是马路对面就是，你看那多少人，就人一多的地方，我就会觉得，哎呀，喘不过气儿来。再加上我有那种可能人群恐惧症，叫做就是反而希望去到人少一点的地方，就是寻幽嘛。
1: 对，
0: 我觉得特别适合。
1: 好多人就是同一个景点，然后你当人特别多的时候，你可能就一来呢，就是你景也看不太好，可能也看不太全。但是你真的就是用这种细碎的时间，比方就是一个周末或者某一天的时候，你去，你就会发现太。

0: 人都没有。你说在那一个大海岛上面，我们发现了一个一个人都没有的海域。
1: 哇！
0: 我们当时老爽了，就觉得说我们就要在这进去玩耍，
1: 感觉这就是私家海滩。
0: 真的是一下海游完泳，每个人脚上三刀口子打底儿。三四道口子，
1: 哎呦，
0: 因为它底下是礁石，所以说为什么没有人？这都是被人实践过剩下的地方。
1: 哦，
0: 而我们以为捡着一个大便宜，然后半夜所有人躺在床上，你那碘伏还有没有了？我再涂点儿。
1: 不穿鞋吗？
0: 你下去游泳了，
1: 未知的区域，就是那个皮肤鞋，就那个带胶质底儿的
0: 啊，没那么专业
1: 啊，
0: 就其实下去咯了水儿。
1: 哎呀，十块八块一算，背上也不能等上岛了现准。
0: 主要是没想到啊，所以大家这个真的是，如果你下海去游泳的话，你也应该再小心点啊。包括这个海上现在很多的海岛，它也都是提供这种桨板的这种娱乐的设施。
1: 哎，我感觉好像这个时候就是天气好，阳光特别充足，也不见得每个人都能下得了水了。
0: 有点凉了，
1: 对，就是岸上它是凉的，水温其实是可以的，但是一下去和刚上来那一刹那就太遭罪了。
0: 所以岛屿还是建议大家，就是你最好是这个，比方说
1: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拎一桶了，拎一小桶赶海了，
0: 对，然后看一看落日的那种橘子海的那种颜色，
1: 哎，
0: 我觉得这是浪漫的。
1: 哎，大连现在的夕阳一出来的时候，每一个角度都好漂亮啊。
0: 是的
1: 啊，我昨天在星海我拍的，然后我等给你看。哎，太好看了，就是你不用是一个摄影大家，你随手一拍，哎呦，这个城市简直太美了。
0: 我觉得大连今年的这个每一天的夕阳都是非常非常，哎呦，真好看，
1: 就是随手，对吧？就是你看我也没有构图也没有什么的，哎，好漂亮！你在海上，然后再看那个夕阳，就更美了。
0: 是的，
1: 嗯。
0: 然后除此之外呢，如果你喜欢古色古香的话，你可以去漫步城山古城。然后怎么说呢？这个是距今1600年啊，城山古城。
1: 哦，就是它是那个石砌的城墙，
0: 对，
1: 它顺着那个山势蜿蜒下来。呀，这里边都是岁月的沧桑啊。然后漫山的彩林环绕着，你看看那个残墙，然后走走将军台，古代的那个兵营的旧址，啊，登高远眺，挺好的，这就是一个景点儿。
0: 真的
1: 就不用远走，你周末就可以走一个景点，
0: 这就是感受岁月斑驳的
1: 痕迹。而且这个地方它没有什么商业化的那种感觉，
0: 对，
1: 就是山间的清风，比较静谧的秋光，你走在斑驳的石路上，你想想事儿啊，唠唠嗑啊，拍拍照啊，还挺好的，
0: 都挺适合的，对吧？还有朋友给我们推荐了说，这个庄河有一个叫做崔贵线，
1: 崔贵线，
0: 它好像是一条自驾的宝藏路线。
1: 这路线上有啥？就是它属于美丽的乡村公路，
0: 对对对，应该是这种的。然后串联起的是旁边金色的稻田呢，硕果压制的果园，成片的彩林，还有潺潺的河谷。
1: 哦，
0: 这好像这条线路上面什么都能看到，尽收眼底了。
1: 大家如果自驾的话，你找找这条路，你一定要从这条路走一下。崔贵县，崔姓崔的崔，那旁边应该得有崔家村什么的吧？崔家庄，
0: 桂花树，
1: 是吧？崔贵县，
0: 对，
1: 就这两个字儿啊。
0: 然后呢，包括这样，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说现在这个两边都是果园，因为去庄河
1: 秋收的季节，
0: 秋收的季节，我觉得也特别适合去摘一摘这个苹果呀、秋梨啊这些的，也都陆续成熟了。
1: 塔岭有那个生态采摘园，
0: 对。
1: 现在庄河有啥呢？软枣、猕猴桃。其实我感觉最早哈，普兰店瓦房店就是北三吧，就是往北走，最早好像软枣、猕猴桃就是庄河，它有野生的。然后后来的时候咱有一些驻村书记，然后栽苗什么的在普兰店瓦房店里都有，
0: 啊，
1: 就是带头领先。
0: 最早它是野生的，我一直以为它是什么嫁接的技术，这个培育出来的。
1: 好像不是，好像不是。
0: 因为真的你就会感觉，哎，这是到底是枣还是
1: 猕猴桃？庄河
0: 的那
1: 个软枣猕猴桃跟其他地方的长得不太一样，就个头啊，毛绒程度也不太一样。
0: 是吧？那行吧，咱有机会的时候看看，可不可以去看一看、瞧一瞧？
1: 对，
0: 了解
1: 苹果呀、秋梨呀，都成熟的时候，你看看你在枝头上现摘的，
0: 对，
1: 在生态园那感觉不一样。
0: 除此之外呢，庄河现在也可以，逛累了去吃一吃。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庄河的大骨鸡，
1: 山珍海味都有啊。
0: 哎，但是其实庄河的羊汤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出名啊。选用的是本地的荣山羊，慢熬。汤色奶白，然后包括像现在，
1: 一点都不膻，庄河那个羊汤，
0: 对，还有现在正当时的这个海鲜，对吧？飞蟹、虾爬子这些全都有，但是呢，也要给大家
1: 庄河还有一个独特的海鲜，就是那个泥螺，小
0: 泥
1: 螺，对，一般都是像罐头那样的那个装的，就是手指盖那么。

0: 小，就是你吃的时候变成一曲一曲的，
1: 它有点像那个
0: 就那
1: 许波罗的那
0: 种感
1: 觉，
0: 哎，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嗯。但是要提醒大家的就是，现在进入到秋天了啊，我们也感受到外面已经降温了，那早晚的温差可能会更大，因为它可能还涉及到了这个海边海岛啊什么的，
0: 嗯，
1: 所以它的风力也会更强，
0: 嗯，
1: 所以建议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保暖的措施，带着点外套啊，穿着舒适的这种运动鞋，因为你毕竟要爬山，
0: 嗯，
1: 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高跟鞋爬山的，对吧？
0: 爬山、徒步、赶海，你这双鞋最好是户外的，就什么运动机能鞋，类似于这样的。
1: 是的，
0: 怎么也得有一双，嗯。
1: 那如果说你是要上岛的话呢，也是建议大家提前去查一下这个你的船期，因为它可能受到潮汐啊、天气的影响比较大。
0: 对，嗯，对对对，如果你正好出去的时候还有想赶海什么的，你也得看看潮汐表。
1: 是的，
0: 对，今天是退潮、涨潮，你涨潮是断然不能赶海的啊。
1: 对。大家，我觉得，你要是不上岛的话，就自驾去，一个周末，
0: 嗯，
1: 挺舒服的，或者走我们刚刚说的庄河瓦房店、普兰店的这些线路。
0: 对对对，
1: 其实非常非常适合
0: 我们这些宝藏的这些地方，不光是大连这个本地，就是市区内的人，大家周末的时候你可以去。你像周边的话，那庄河那个离丹东多近呢？
1: 嗯，
0: 对吧？你开车一个来小时也到了，然后也可以去玩，是吧？丹东的朋友们欢迎大家，
1: 是
0: 吧？沈阳的朋友们。你开车开两个小时也到了，欢迎沈阳的朋友们，
1: 营口的朋友你更近了，
0: 你看都多好呀，
1: 是不是？
0: 嗯，
1: 我觉得都挺方便的哈。来看一眼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大家发来的这个消息，威廉们说了，说刚刚说这个下午好，因为我现在这里是下午时间呢。
0: 哦，在国外听我们的节目，
1: 这是哪儿啊？
0: 是不是？哎呀，
1: 哎呀，
0: 哎呀，你们那儿还有外卖呢？
1: 熊猫外卖。
0: 啊，
1: 然后说还是个印度小伙在送外卖
0: 啊！哎呀，
1: 可以啊，方便啊，
0: 那是箱里装泡饼吗？
1: 哎，看他的这个备注写的是在澳大利亚
0: 哦，在澳洲啊！
1: 哎呦，
0: 啊，
1: 我们的
0: 欢迎澳洲的朋友
1: 们，我们的发扬城市进化真的是 international 呢？
0: 那可不，你看这
1: 你说话
0: 大 city，
1: 说话是不是还得带点那个印度英语的口音 ？international
0: 花花 city plan
1: 花花 city 名人言呐
0: ，welcome。Our program, thank you.
1: 干哈呢？
0: 我给你翻译呢。
1: 练口语呢。然后项目微光提到了咱们刚刚那个互动啊，
0: 嗯，
1: 就是说这个晚上，但是我问的是大家。
0: 刚才那条没互动完呢。
1: 啊，
0: 你在那边还好吗？寂寞的时候有我们陪伴。各位上午下午好。
1: 上下午好，下午的时间没事的时候可以听听《花样城市计划》
0: 以。以后咱节目不能说上午好了，大家好。嗯，
1: 对，
0: 是吧？你得打开时差。
1: 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他有可能此时此刻夜里都有可能在听我们的节目呢。
0: 威廉，有大连云吗？下个大连云呢？要是让我们的让我们共享一片 international 云，谢谢，
1: 谢谢，Thank you 好，我们继续来看啊，像莫微光提到的说范憨憨吃东西原则就是爱吃的多吃一点，不爱吃的那多少吃一点是这样，是这样，
0: 多少都能吃一点。
1: 我们今天的互动，
0: 你了解他。
1: 对，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呢，是问问大家，一到晚上，真的就是不是说饿，但就是说馋的这样的一个时候，你该怎么办？
0: 嗯，
1: 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0: 嗯，
1: 是直接点外卖了呢？嗯，
0: 是吃啊？
1: 是
0: 你硬控能控制住吗？
1: 是的，这个问题问给大家吧，欢迎大家互动起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

0: 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与你解读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8: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9: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8: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9: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8: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9: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8: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10: 每一处城市坐标都藏着一座城市的过往故事，老街的砖瓦记录岁月更迭，街巷的烟火承载人间悲欢，那些建筑、街巷与山海角落沉淀着一代代槟城人的记忆。踏遍大连的街头巷尾，触摸时光留下的斑驳印记，在市井烟火之间读懂这座城市独有的岁月温度与人生百态。

0: 一座城市，万千烟火，一段坐标，读懂岁月。欢迎走进今天的城市坐标。
1: 一座完整的城市，除了商贸、军政、工业、居住，还离不开两样最温暖的公共功能，就是教育和医疗。
0: 没错啊，就是这个学堂，这肯定是城市文脉相承的这样的一个地方。那医院呢，又是守护生命的一个庇护之所。所以在近代大连开埠发展的百年历程当中呢，伴随着城市人口聚集，一批新式学堂、近代医院是陆续的拔地而起了。
1: 他们不同于银行司令部那种威严的建筑，也区别于供人居住的洋房别墅。那么这些建筑呢，要适配读书上课、问诊就医的特殊需求，采光、通风、空间布局都有专属的设计逻辑。
0: 很多大连人啊，或许是自己，或许是长辈，可能就曾经在这些百年的老建筑里面读过书、看过病，只是日复一日的身处其中，可能我们很少有人去留意这座楼本身的故事。就像是我们去这个医院看病，可能比较着急，看看我得什么病，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哦，这栋建筑它是个老建筑。那这些历经风雨的文教啊、医疗的老建筑呢，又是见证了一代又一代人读书求知，见证了无数的生命迎来新生，对抗病痛。那砖瓦之间呢，装满了读书声，也盛满了人间的悲欢。
1: 今天城市坐标呢，我们就把目光投向这些承载民生温度的老建筑，走进百年学堂和生命庇护所，也去来了解藏在校舍和医院楼宇当中的城市密码。
0: 是的，那近代啊，大连的文教医疗建筑的兴起呢，和城市开埠是同步的。沙俄租界旅大时期呢，城市的初步建设开始修建了少量的学校和医院，大多都是规模不大的。那等到20世纪初的时候啊，城市的人口是快速的膨胀，大量外来人口涌入，所以新式的教育、近代的医疗体系才开始快速化这个发展。
1: 在那个年代呢，传统的私塾已经无法满足城市发展的需要了，一批新式的学堂就陆续的兴建，有面向普通孩童的寻常小学校，也有师范呐、实业类的专业学堂。这些新兴的校舍就不再是传统的中式书院的格局，大多采用的是近代西式建筑形制，考虑的是教室的采光、活动操场、礼堂、办公配套，大窗户要保证室内的光线充足，还有教室规整，分区要清晰，教学、活动、办公的空间都是互相分开的。
0: 是的，和学堂同步发展的呢，还有近代医疗建筑。那过去呢，可能本地的百姓看病多是依靠中医药开铺，对吧？尤其想象一下，在这个可能东关街之上啊，可能会有很多的老药铺。那开埠之后呢，西医进入到了咱们大连，一批近代的医院就开始建设了。近代医院的建设呢，有着严苛的现实要求，因为你这个病房啊、诊室啊，包括手术室、药房、隔离病区，这个是不能含糊的，功能分区必须明确呀。包括通风、采光、卫生防疫，这都是建筑设计重要考量的问题。
1: 这些文教医疗建筑有一部分是俄式风格，更多的是根据这个日式时期修建的一些近代的折中主义风格。不会过度的堆砌华丽的浮雕装饰，优先实用啊。但是作为公共建筑呢，整体的规矩它是要端庄大气的。跟中山广场的金融楼宇、跟太阳沟的军政官邸共同构成了大连近代公共建筑的完整版图。
0: 是的，那说到大连近代的医疗建筑啊，就是提到医院老建筑，可能很多人绑定在一块，第一时间脑子想到的就是今天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我们
1: 当时叫满铁大连医院。
0: 对，现在也有这个老大连人管它叫做铁路医院，
1: 是
0: 对不对？这真的是绕不开的代表啊，因为这是当年整个亚洲范围内规模都能够位居前列的现代化综合性的医院。
1: 这座医院呢，始建于20世纪初，后期经过多次扩建，整组建筑群体量庞大，多栋楼宇组合而成。这个建筑采用的是德国近代医院建筑的设计理念，楼房的层高充足，大面积的窗户也保障病房充足的采光和通风，严格划分门诊、病房、手术室、检验、后勤各个功能区域。
0: 那放在100多年前呢，这样一套完整的近代医疗的建筑群真是非常超前啊。 当年啊，这里拥有最先进的医疗设备，汇聚了大批的医护人员。城市里的居民，无论是本地的百姓，还是外来的务工者，都愿意来到这里求医问诊。
1: 时光流转，岁月变迁，建筑历经战火、地震，几经修缮改造，但是这里一直没有废弃。百余年的光阴，始终在履行医院治病救人的使命。今天我们走进附属中山医院，依旧能够看到保存下来的历史楼宇，老建筑经过加固更新，继续守护着大连人的健康。一栋百年医院建筑跨越时代，也持续的守护生命，这是非常难得的。
0: 是的，我们刚聊到的是医院建筑啊，那我们把视线再转向旅顺口，就是原旅顺师范学堂旧址，这是辽南地区近代师范教育的一个重要遗存。这栋建筑啊，是修建于上世纪初，是当年呢要培养教师的这样一个学堂。楼房呢，你可以感觉到就是那种端庄朴素。对称的布局，宽敞的大窗，内部呢设置了教室、图书室、实验室，还有礼堂和学生宿舍。当年无数的青年学子来这里求学，学成之后呢，又是奔赴各地去教书育人，撒播知识的火种。
1: 建筑不只是砖瓦，它见证了辽南近代新式教育的起步。如今呢，旧址得到妥善保护，回望这座老校舍，仿佛还能够听见跨越百年的朗朗读书声。
0: 是的，还有一处值得一提的啊，就是枣苗寻常高等这个小学的旧址。这所学校的旧址呢，后来也被作为旅大建国学院使用，承载过新的时代使命。校舍的建筑呢，是典型的近代校园建筑，规整的教学楼、开阔的走廊，还有大扇的采光的这样一个窗户，室外配套的操场，这一应俱全呢。
1: 说这个小学呢，在当年主要是供子弟就读，时代更迭之后呢，校舍改换了身份，成为了培养干部的旅大建国学院。那同一座建筑，在不同的岁月，承担起不一样的教育使命。从旧时代的学堂到新时代的干部教育场所，移动校舍也见证了教育功能的时代转换。
0: 是的，那除了这几处规模比较大的代表之外啊，包括咱们大连各个区域内，其实都散落着不少的中小型的老校舍啊、老医院的旧址啊，有的现在依旧是学校医院在使用，有的呢可能是改换了用途，成为了展馆啊、办公场所呀，那可能也有一部分是闲置封存了，作为文物加以保护的。
1: 这里呢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对比哈，说学堂医院建筑跟我们之前看过的像官邸啊、银行建筑有什么样的不同。银行官邸追求的是威严气派，那么住宅洋房追求的是居住的舒适、庭院的意境，而学堂医院就是把采光通风还有功能分区放在第一位。那教室里面需要明亮，病房需要通风，那么建筑的一切设计都是服务于读书和治病，装饰就退居其次，处处也体现了公共民生建筑的一个务实的底色。
0: 所以你看啊，之前我们可能更多提到的是什么柱子呀、横梁啊，但是今天我们提到的最多的一个词儿就是窗户，因为它要保证的是功能第一。那当然了，这些文教医疗建筑呢，诞生于的是特殊的近代历史环境，当时的教育啊、医疗的资源呢，也有很强的一个时代的局限性。建筑本身呢是中型的载体，我们研究啊、欣赏啊这些老建筑，一方面呢是去看一看当年的建筑规划和建造的这个工艺，那另一方面呢是通过建筑，我们也能够看见近代城市民生发展的一个变化。
1: 百年光阴流转，时代不断向前，当年的新式学堂、近代医院迎来一轮又一轮的时代更迭。一部分的建筑非常幸运啊，功能延续至今，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附属中山医院，主体建筑历经修缮依旧是医院，还有部分的老校舍至今还作为学校在使用，而老房子继续做它最初设计要做的事情。对于历史建筑来说，能够延续着原生的功能，这是最好的保护。
0: 是的，但是呢也有很多的建筑啊，因为时代的变化，原有的功能就不复存在了。学校呢可能会搬迁到新的校区，医院呢会另建新的大楼，老校舍、老病房呢就此闲置了。那这个时候呢也会面临着像之前我们提到过的艰难的抉择，推倒还是改造活化。但是你要知道，教育医疗的建筑吧，因为它本身它是把原有的功能性、实用性放在了第一位，所以其实如果你改造的话，难度挺高的。

0: 那当年的教室啊、病房的格局啊、房间的分割啊，都是非常细碎的，管线也很复杂。那你这个建筑要是适配今天的这个消防抗震的规范，其实挺难的。那如果说改成商业的话呢，就很容易破坏了原有的空间格局。所以你会发现很多的老的文件的建筑啊，就会改造成了文化馆、展厅或者是文博场所，延续的是公共文化属性，就和它最初的定位算是一脉相承了。
1: 嗯，对于很多普通的大连听众来说，这些老建筑承载着私人的生命记忆。有听众回忆自己小时候啊，说在那个老校舍里边上课，高高的走廊、宽大的木窗、阳光洒进教室，也有人记得长辈曾经在老医院的病房里度过艰难的治病时光，甚至有好多人通过这个影视剧会看到，大连的这个附属中山医院曾经在很多的影视剧当中呈现出来哈，宏大的城市历史落到个体的身上，就是这样一个细碎温暖的片段。这些老建筑不只是档案里的文物条目，它连接的是无数普通人的青春、成长还有悲欢。
0: 哎呀，刚刚提到那种高高的走廊、宽大的木窗，突然脑海当中就想起来了那句歌词，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就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啊。那保护文教医疗老建筑呢，和保护洋房啊、厂房啊，它侧重点其实也是不一样的。洋房保护庭院的民居氛围，工业遗产呢是保护了大跨度的厂房结构，而文教医疗建筑呢，除了建筑墙体、屋顶，那当年的教室格局、病房的布局、礼堂的空间，这些功能的空间的信息呢，同样也是历史价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修缮它就不能是说我只修一个外壳了，我也得尽量的去保存它原本的空间逻辑。
1: 嗯，今天一座座现代化的教学楼、崭新的医疗大楼在城市各处拔地而起，新技术、新设备给教育医疗带来全新的面貌，但那些留存下来的老校舍、老医院依然有它不可替代的价值。
0: 是的，这些地方呢，记录了城市是如何从过去一步步走到现代，新的楼宇奔赴了未来，老建筑呢却依然留存过往，真的就是新旧共存才是完整的城市记忆啊。
1: 我们今天呢，城市坐标，我们也给大家来说一说，大家如果想去了解哈、啊、老的这些校舍呀、医院呀，有一个打卡，咱推荐一下吧。
0: 嗯，
1: 这样历史建筑嘛，第一个就是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就满铁大连医院的旧址。
0: 嗯，
1: 你在院区之中哈、啊，你就可以找到那个历史楼宇，它现在是面向中山广场的那个医院的那栋大楼，就是以前的旧址，甚至里面有药局，有各个科室，你进去了之后，它那个走廊里边、楼宇之间，然后那个包括那个墙面上，你都能找到以前的这个痕迹。
0: 包括倒不是这句话说出来会很奇怪，推荐大家去中山医院看一看哈。但我们看的只是它的建筑建造啊。
1: 就是你有机会去的时候，或者走到那块儿的时候，从中山广场吧、中山九号那个地方，你走过去，你抬头看一眼，哎，就是这个状态，很好看，就是。
0: 包括
1: 铁路医院它已经好多次进影视剧里了，
0: 是包括像是在那个春季的时候，因为它里面的这个植物也是非常非常丰富的，等到花盛开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有一些人我们说养病其实你心情也得好，
1: 是
0: 吧？心情好你是有助于这个帮助你的疾病早日康复的。
1: 嗯，
0: 那你看到很多的这个穿着病号服的人，哎呀，坐在一些这个盛开着花的这个树下，你就会觉得说在这里养病那也是一种心情放松，我们换一换新鲜的这个空气。我觉得
1: 在院里停车不好停啊，
0: 这确实很难。我有一次去了，转了三圈，真的是转三圈没找到车位啊。
1: 嗯，
0: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如果说聊到了的是学校这样的一个建筑的话，我们今天其实张庄也提到了，就是旅顺师范学堂的旧址，在这里呢，你就是能够感受到百年老校舍的这样一个建筑的风貌。
1: 嗯，医院呢，首先它是诊疗的公共场所，大家不要干扰正常的就医秩序哈。其实我觉得一走一过看一看就行，部分旧址内部也不对外开放，大家也不能擅自的闯入。所以我们今天说的地方呢，就是大家对于文物建筑吧，文明观赏。
0: 是的，学堂和医院啊，这些老建筑真的就是承载着一座城市最朴素、最朴素的民生温度了。
1: 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朗朗的书声回荡在百年校舍，药香暖意留存在老医院楼宇， 那么这些建筑见证了求知的渴望，守护生命的尊严，也装满了一代又一代普通人的生命故事。
0: 是的，时代向前呢，新式的楼宇也是层出不穷，而留存下来的文教医疗老建筑是城市民生发展的一个实物档案，所以看懂他们，可能也就看懂了近代大连的教育和民生的变迁。
1: 砖瓦无言，岁月有声，义乌学堂传文脉，一院楼宇护众生。我们解锁老建筑的密码，也是在了解城市的百年文脉。我们今天的城市坐标就到这里了。

0: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2: 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2: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们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大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为爱，为我们保驾护航。它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3: 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5: 海风漫过城市街巷，光影藏起烟火温柔。
6: 总要出门走走，去感受一砖一瓦，
7: 为三餐四季，
6: 去探寻生活的印记。我们走过的每一步路
7: 都算数，
6: 沙滩边留下的脚印，
8: 槐树下依偎的身影，
9: 登山时洒下的汗水，
8: 庭院里萦绕的笑语。
6: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
5: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
7: 花样城市计划，
6: 城市计划，
7: 浪起来吧。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9.1 都市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花样城市计划。时间段来到了中午啊，各位中午好，我是范憨憨。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以及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Hello everyone， 我还是丽丽霞。
0: 中午好怎么说？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花样城市计划。
0: 不是，你要是这样的话接轨国际，你不仅得有这个，
1: 关键是你上午好，你有时差的时候你得问下午好
0: 啊、
1: 你那中午好的时候你那午夜好，
0: 你万一还有东南亚的朋友，你不得是欢迎大家你得是这个调
1: Hello everyone，
0: 对，你得

0: 那个说话带点印度味儿，哎
1: 哎
0: 不
1: 呀，
0: 对，
1: 哎呀，哈哈哈哈，来吧来吧，我们继续啊，花样城市计划，让我们的生活，更花花点儿。
0: 是的，我们正常也是抛了一个问题给大家啊，就是每到晚上的时候，哎呦馋呐，饿，但你要说是真饿吧，其实也不一定，但就是想吃点东西。
1: 有人说就是馋，就到那个时候就挺不住，比方说你早上或者你中午，你刷到好多美食哈什么的。哎，你就觉得无感，你都能挺过去，那到晚上就不行，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甚至对很多人来说，你晚上回家的时候，他挺忙的，你好多事儿要做，包括好多就是家里边，比方上有老下有小，你又回家要料理家事啊，然后又整孩子学习，然后又要准备明天的什么的，你很忙，但是在晚上的时候，也会馋。
0: 但是可能就是你忙完之后突然空闲下来了，
1: 空闲
0: 哎。
1: 下来，赶紧洗洗睡呀！不行。
0: 身边好多人说，你说这玩意儿孩子辅导完功课了，我不得躺下来刷会儿手机，独属于我的。但是大数据就是精准推送啊，真的，一到晚上，你平时刷不到的那些美食，等到时间来到了晚上11点、12点，全给你推过来了，
1: 我都整完
0: 各种
1: 孩子，
0: 吃
1: 整点
0: 播。
1: 这空间，不应该给我刷点短剧吗？
0: 短剧也是吃，现在我前两天刷的短剧叫做什么？一觉醒来，全世界人的胃口下降1万倍，而我保持不变。然后呢，去，老板，我要买一个包子。什么？你能吃一整个包子？我感觉我
1: 不
0: 脑
1: 是
0: 子有点问题啊！
1: 你那个短剧是屏蔽了青少年模式啊，没有一个霸总都没有啊。
0: 不是，我看这类型啥类型都有，但这个类型真的是给我懵了。小伙子，你得去参加大胃王挑战呢，你去看看你能不能吃上一整个汉堡？什么玩意儿？一整个？我心想说，能不能让我穿越进去？那100万呢？那1000万呢？那1亿啊？那奖金我全都能给他拿着
1: 哎，你说那一整个汉堡，我最近还刷到了那个什么，有那个是就叫汉堡包，生日汉堡包，
0: 生日汉堡
1: 生
0: 包，
1: 日蛋糕那么大的汉堡包，然后上面插上蜡烛。
0: 它底下真的就是
1: 是啊，就是你比方说
0: 这
1: 什
0: 种
1: 么，就里边有
0: 啊，
1: 就
0: 它
1: 什
0: 不
1: 么
0: 是汉堡
1: 青
0: 包造
1: 菜、什
0: 型
1: 么肉什么的，不是，
0: 哦。
1: 就是汉堡包大面饼皮，
0: 啊，现在这是汉，
1: 9寸、12寸、14寸吧，可能。
0: 现在这蛋糕整的真是花里胡哨啊！
1: 那不要蛋糕，生日汉堡包。
0: 就之前说那个生日三文鱼蛋糕，因为我一直以为就是什么叫三文鱼蛋糕，上面放几片三文鱼配着奶油，怎么那么吃？后来发现哦，里面是拿那个米饭
1: 大
0: 捏
1: 米
0: 成的
1: 饭，
0: 团
1: 对对对，
0: 啊。哎，但是不得不说，现在这个东西花里胡哨的，就难怪人晚上饿，一到晚上精准推送，你说这谁扛得了啊？
1: 所以你看看，就是这样的。当你那个上下眼皮开始打架的那个时候，你真的不想睡觉，
0: 对，
1: 但是你的脑子里边，或者说你的屏幕里边，可能就可以出现了。
0: 火锅米饭大盘鸡，拿走拿走，别客气。
1: 还有什么麻辣烫？螺蛳粉儿，是。
0: 还有各种各样汽水儿，
1: 所以你这个时候就感觉好像瘾犯了，就
0: 对。
1: 谁也拦不住了。
0: 有网友分享说自己一到晚上11点半的时候，就像咱俩刚刚说的那样，随后就点开外卖软件，一口气给自己点了这个烤肉套餐。
1: 哎呀，可能还得加点别的，什么甜品呀、饮
0: 哦，
1: 品呐，对吧？
0: 说
1: 可能花费也不
0: 点
1: 少。
0: 晚上11点半点256，还是有钱呢，我只能说。
1: 但是现在网上也有一种声音，有的人说就这样的，说哎，我当时就感觉哎呀，瘾犯了，馋了，然后就咵就开始点点点点。你点完外卖之后，你是不是得等着外卖员给你送来？
0: 是啊，
1: 就是看着那个外卖员骑着电动车离你越来越近的时候，就感觉到这个时候，哎，好像瘾过去了，不馋了，就是不想吃了，就想睡觉了。
0: 我每次都这样，倒是不至于是说不想睡觉，每次就是，其实你发现真的就是那馋瘾在作祟。当你真的点完了之后，我不是说我一定要吃，我拿回家，甚至在那个桌子上还放一会儿，越放越晚越，然后
1: 就
0: 别
1: 是
0: 吃
1: 不想
0: 了。
1: 吃了呗，所以我就之前就特别理解这种情况，我也不太理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像高树星那样的情况，我也不太理解，
0: 他是什么
1: 因
0: 样
1: 为他
0: 的？
1: 说是这样，他说他甚至有的时候晚上点外卖，就比方说就是有那个1对1精准配送，那个不是快吗？
0: 对
1: 他
0: 啊，
1: 说那个费用如果不超过3块钱，他说我就会选那个。
0: 我不会。
1: 他就是当时点，我当时就想马上吃。
0: 哦，
1: 可能就是怕出现你这样情
0: 但
1: 况。
0: 我现在一般都是在做筛选的时候，尤其晚上点外卖的时候，一定要筛选15分钟闪送。 我得要选择15分钟之内的那个，
1: 就是快的、离得近的、马上能吃。你这个其实也是马上能吃上，
0: 因为我知道我很快那个劲儿就会过去
1: 啊、哦。
0: 但是。

0: 现在啊，据说流传出了一个新的软件，叫做假装点外卖 APP。
1: 假装点外卖是啥意思？
0: 就是这是一个虚拟的外卖平台，但是呢它高度的复刻了真实外卖平台的这个菜单啊，包括你可以点什么样的东西，加购，然后填写地址，付款，然后追踪流这个骑手到哪儿了，全流程全都有啊，基本上就是都是真的，唯独就是在最后外卖不会送到你嘴里，你拿不到这个外卖。
1: 哦，那我也有付款过程啊。
0: 有付款过程啊。
1: 那我钱也花了。
0: 不是，他钱是这样的，这个外卖的软件呢，他好像是说他会把钱实际上相当于一个储钱罐啊，你这钱付了之后呢就储存到他的这个账户里面了。
1: 嗯。
0: 然后呢这个等到你真正要用钱的时候你是能够取出来的。
1: 哦，就是你可以完整的完成一个点外卖的过程，
0: 嗯，
1: 但是实际上用户没有形成真实的金钱交易，
0: 对，
1: 就订单也不会送来，
0: 对，
1: 但是你的确点了，你加购了，你填地址了，你付款了，
0: 这就
1: 你也看见骑手的过程了，
0: 对，这就是很多人在这个说的是，我只是想点，但是到了我反而不想吃了，我就是馋，想把这个馋瘾给解决一下子，心理上的馋瘾，这
1: 假装点外卖 APP， 你有吗？
0: 我没有。
1: 你不想实践一下吗？
0: 我想啊，
1: 你整一个呢。
0: 而且你知道这个它有着什么样的好处吗？就是你等一个月之后看，我就好知道我这一个月下来每天晚上都能浪费多少钱，我此前我浪费了多少钱的。
1: 哦，然后来看看我这一个月我省了多少钱。
0: 是的，
1: 就是现在是这样的，智能手机和社群平台让大家就长期暴露在大量的及时的刺激和快速的回馈当中，
0: 嗯，
1: 然后你的大脑逐渐就习惯了通过短视频啊、手机购物啊获得短暂的快乐，就像点外卖是一样的。
0: 是的，
1: 就是你享受的是下单时候那个手指一点的快乐，
0: 嗯，
1: 但是当这种快乐变得越来越昂贵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去戒断了，无痛戒断怎么办？
0: 没错，所以
1: 这
0: 时候这
1: 关心的问题，
0: 假装点外卖就是摸中了这种试图去戒断外卖年轻人的这样的一个心态，让大家你看既有释放外卖买，
1: 嗯，
0: 就是点外卖的这样一个渠道，
1: 嗯，
0: 但是呢又不会真的吃到。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就是就这种短暂的快乐，
0: 哦，
1: 就是及时下单手指一点的这种快乐，我觉得不光是外卖，
0: 嗯，
1: 还有比方说购物。比如在网上买东西，
0: 哎，是
1: 你刷到这，哎，这挺好买一个，刷到这，哎，这挺好买一个，甚至有好多时候我也有那样的时刻，当这个东西邮寄到你的时候，你拆开快递一下，啥时候买的呀，这是啥呀，我也不用非得买这个吧。
0: 他们说对于很多女生来说哈，就是买快递啊或者说买网购最大的快乐是在拆箱的那一刻。
1: 是的，但是
0: 过了之后我就不想了。
1: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拆箱，就是我的快递，我再多，
0: 嗯，
1: 你可以帮我拿回来，但是我不希望你帮我每一个都把箱打开。
0: 我要自己拆，
1: 我要自己拆，拆开了之后，我看上说，哎呀，这玩意儿也不是太需要，哎，你帮我收拾起来吗？
0: 也不退，
1: 或者就这样啊？有的可能是会退，哦，然后有的就觉得，哎呀，就这样吧。甚至包括有些吃的东西，
0: 嗯，
1: 比方说小零食啊或什么，你在看视频的时候，或者在下单看那个图片的时候，你就觉得，哎，这应该能挺好吃吧？你点完这到货的时候说啊，你就这个呀啊，行吧，先放起来吧。就当时没有尝的想法。
0: 哎，这个特别适合的是在买盲盒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这是达到了顶峰，
1: 啊，就是，
0: 对吧？
1: 对，
0: 就我每次买盲盒的时候，我最兴奋的就是买完之后要拆了。哎呦，我好好奇里面是什么呀，我可能前面还掂了掂它的重量，
1: 嗯，
0: 看了看它的手感，我猜是这个，看我猜的准不准，哎，我要这个，我千万别要到这个，然后一拆开，哎呀，是这哪个，老开心的那一瞬间，
1: 哦，然后说哎呀是他呀啊，完了，
0: 一分钟之后放下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然后那个快感就过去了。
1: 就是你那个拆快递和那个外卖其实也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也跟盲盒是，
0: 嗯，
1: 虽然你知道你下的是什么，但是它不是有一个接收的过程吗？
0: 是的，
1: 你快递你得有个两三天的时间，
0: 嗯，
1: 啊，这是短的。然后你那个外卖，它有的达到20分钟、25、30分钟，
0: 嗯，
1: 它来的时候，它中间也经过了一个时间差。
0: 所以，在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更多的是感受到快乐是这个期待的过程，
1: 嗯，
0: 而不是拥有它本身，对不对？
1: 当时期待也挺期待拥有的，但是你现实的接受，
0: 等真的拥有了。
1: 他可能就有一个落差，
0: 就不珍惜了。
1: 我们看一个调查数据的报告哈，
0: 嗯，
1: 说2025年有56.3%的年轻人选择了为情绪价值，
0: 嗯，
1: 为你的兴趣买单。
0: 嗯，
1: 就是很多年轻人假装点外卖，也确实符合了这个调查的结论。
0: 对，
1: 就也许大伙儿并不是真的饿了， 只是想满足一下自己，我想吃或者想喝点什么。

0: 嘴馋的心情。
1: 没错，哎，你生活当中会有什么样的时刻觉得说我一定要为了某种情绪而买单，会有这样的时刻吗？
0: 盲盒不就算吗？
1: 你
0: 盲盒不就是情绪买单吗？
1: 你会买很多盲盒吗？还好吧。
0: 我不会买很多，但是比方说这一个系列我觉得哎我还挺喜欢的，或者挺有意思的，我就买一下。或者有的时候比方说你去参观哪儿，或者说买一个别的东西，它有周边的盲盒加购的那种。甚至我有一回有去餐厅，餐厅好像是什么说你就消费完了之后加多少钱，有一个他们推出那盲盒，我说那看看什么样吧。
1: 啊，这个钱也加，它就有点像是什么呢？小的时候，这个在麦当劳、肯德基里面求爸爸妈妈一定要买那个儿童套餐，因为儿童套餐里面会多一个玩具。之前咱同事，
0: 我甚至现在家里边还有十几年前，就是那个快餐厅里套餐的那个，就麦当劳的那个，对对，一套一套的，
1: 哎。让我想到
0: 质量真的挺好的，其实那个时候就是盲盒，
1: 对，
0: 那个时候你去买套餐，它是一个系列一个系列出，比方这一系列有六款有八款，然后你去的时候很少的时候你可以挑，一般就是有什么你就先拿什么。
1: 我记得小的时候在那个叫开发区五彩城里面有一个烧烤店，那个烧烤店是属于你只要消费了之后达到多少钱就可以去，男生应该是能够拿到一个赛车，女生拿到一个芭比娃娃，然后呢就永远不嫌赛车多嘛，男孩来说，然后女孩可能不嫌娃娃多，所以每次你说我多爱吃他家，我可能倒没有，但是我永远是奔着他家玩具，然后比方说今天要出去吃饭了，爸爸妈妈问去哪吃啊，我就是一定说我要去那家吃烧烤，但其实内心想的是我要那个玩具。
0: 这个就跟好多人之前说吃饭的时候为什么同样吃火锅，然后大家说去某底捞吧，对吧，它的附加的那些东西可能本身就是满足了你的情绪。
1: 某底捞的这个情绪价值真的是就直接给你顶满了，然后呢包括你看现在
0: 我感觉没有更迭了。没有更新了也，
1: 但是
0: 还是那些
1: 足够吸引啊。比方说那个
0: 不是的，就那你再比较它的那个单价呢，你就会觉得你的选择就多了。
1: 而且身边我会感觉女生可能多于男生，因为她很多的这个服务像是像女性的，比方说美甲呀，
0: 看孩子呀，
1: 手模还能看孩子。
0: 对呀，她不有那个儿童玩乐区域，她有人专门在那给你看孩子。
1: 这真是我知识盲区了。
0: 而且还有那个什么摄像头。你是可以看到的，
1: 这个我不知道。
0: 然后你要带小孩子去的话，有小孩子专属的玩具，有小孩子的玩具可以给你。
1: 啊，就光给小孩子吗？大孩子不给啊？
0: 少，一般不给。你要是豁出去，反正你要的也能给。
1: 我要了，有一次我和我朋友去那个，
0: 但是你要给你，不要不会给你的，一般都是给小孩的。
1: 是为什么呢？我和我朋友去了之后，我。然后还有他的女朋友，然后呢我们就一顿点啊，点这个点那个，最后我俩相视一笑，我俩都想吃儿童套餐，你知道吗？
0: 儿童套餐里边有什么？
1: 有那个
0: 正常呀，
1: 有那个小玩具
0: 啊，
1: 一点就响的那种的。
0: 其实不用，你就是你说就行。
1: 关键是就是有点
0: 谁还不是个小孩子呢？
1: 有点羞耻。
0: 然后大点声让服务员听到。
1: 太恶心人了，太丢脸了！俩大男生去了点那个儿童套餐，明显感觉到他女朋友对我俩的那种嫌弃已经溢于言表了。
0: 好多人就是为了体验那种他附加的那些服务啊什么的，就是情绪。你正常情况下你说吃火锅，就在哪吃大差不差嘛。你选你自己想涮的东西吗？
1: 对，而且呢，你还有一些，比方说，对于这个减脂期的朋友啊，就是减肥的朋友来说呀，就他们真的会假装自己点了，就假装自己满足嘛，这种感觉
0: 啊，靠假装点外卖哄好了自己的身体和心情。
1: 是的，因为你看，我在这种我知道他是假装的平台上，我就不像我真实点外卖，我真实点外卖，首先我纠结，我到底要不要点？好，我点的话，我点什么？这个大概这个有多少的脂肪？这个得消耗多久？我想的太多了。那我这样，
0: 那你个假装点外卖的那个 APP， 它不也是这样吗？你不也有这个过程吗？
1: 但是他，因为他可能是最终知道我也不会吃到，那我就爽着来，这个我也点，那个我也点，
0: 哦，
1: 反正有人就有这样的心理，就假装欺骗。
0: 但是有人说，就这个办法就真是邪门 ，but 有效。
1: 哎，对，就每当馋的时候呢，假装在这个外卖平台上点上一桌满汉全席，就真的啥也不管了。
0: 你也不用考虑它有多少糖，有多少盐，也不用考虑体重，也不用考虑体脂数，就放开了点，平时不敢吃的烤肉、炸鸡、奶茶，全放里，半夜十二点全吃。
1: 哎，你知道有些 APP 在结算的时候，因为你也知道它最终不会送达，它不是说总共需支付多少钱，而它写的是此次点单你又减少了，节省了多少钱。
0: 哦，此单为您节省了多少钱？
1: 其实就是你这个分
0: 为您减少了摄入多少卡路里？
1: 是的， 它一种反向的支撑。
0: 为您提供了多少情绪价值？你又开心了吗？
1: 怎么样？开心吗？
0: 啊，这是友情提示。
1: 对、啊，
0: 就这个过程，你还没有负罪感，你还收获了好心情。
1: 嗯，
0: 一个月下来，你瘦8斤。
1: 我想要的点单的过程我也有了。
0: 范涵同志，借鉴一下吧，你下一个呗。
1: 我怕
0: 你要是瘦了，我就再下一个。
1: 我怕我下着下着，哎呀，怎么点错软件，点到真的外卖软件上了？
0: 不是，你得把真的你给它下架了呢，要是。
1: 那也不行啊，
0: 隐藏起来
1: 得用啊。
0: 就说到底，很多时候点外卖呢，它是情绪安慰的方式，
1: 是的，
0: 对吧？真正让人上头的，它可能不是外卖，
1: 嗯，
0: 它好像是一种等待。等待什么呢？
1: 对，它其实就是心理学的那种角度，就是分泌这个多巴胺呢，主要分泌的是对于奖励的一种期待的过程、
0: 啊、就是让你上头的不是外卖，就是等待奖励这件事儿。
1: 对，你其实你到了那一瞬间的那个结果也就那样，
0: 嗯，
1: 但点外卖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让大脑获得了一个，哎，我上班累了，我减肥辛苦了，我失恋痛苦了，我要奖励自己的这样一个期待式的过程。
0: 哦，就是给自己奖励了，这个过程也完成了、嗯、然后那一刹那你也实现了，
1: 是的，
0: 结果有了就可以了呀。
1: 对，这样吧、哦、我们先把这个问题抛给大家，问问大家刚刚听我们说完
0: 谁下过这个 APP， 我想知道，
1: 或者说你听我们讲完的，对，听我们讲完之后会不会进行实操呢？
0: 咱把外卖这都打开看看，就是天天晚上睡觉之前你都花多少钱。
1: 这玩意儿不考算，我跟你说，真不考算。你这个问题问的太扎心了。
0: 我们过渡一下半点，然后大家也可以在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信息过来哈。我俩先算个账，一会儿回来咱接着聊。
1: 算个账。

0: 周金，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0: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们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它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3: 我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5: 同样一座大连，
6: 不同的成长刻度，
7: 80后的过往，
8: 00后的当下，
9: 想法不必完全一样。
5: 我们在大连，聊点
6: 不一样，
5: 聊点
6: 不一样。

0: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都市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花样城市计划。各位中午好，我是范涵涵，
1: 我还是丽丽霞。
0: 我们刚刚跟大家聊到了，说现在有一个软件啊，是专门假装点外卖的，就是每当晚上馋的时候啊，其实我们更期待的是点外卖这个过程，并不是说真吃到嘴里，于是就有相对应的这个软件应运而生了。
1: 对，就是从你花钱买快乐到不花钱找快乐，就是精神状态遥遥领先的年轻人开始搭建另一个安抚情绪的虚拟世界。
0: 是的，我们具体来看这个软件啊，说今年呢，在六月份的时候，第一款假装点外卖的软件是在韩国开始流行的，然后很快风靡全世界。
1: 你是不是想知道它叫什么？
0: 这叫，
1: 来，外国的朋友们，它叫 Food Never Come，
0: 食物永远不来啊，不是，这应该是对，永远不来哈，食物永远不会来。
1: 就是据说是先在韩国流行，然后很快就风靡全世界了。
0: 是，然后呢，开发者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当时表示说了，自己以前真的是戒不掉点外卖的这样的一个重度患者，一周就能点十多次。
1: 一周点十多次，
0: 这叫重度患者啊？
1: 叫戒不掉，一天三顿饭呢？
0: 对啊，
1: 一周七天呢？你才十多次，你少吃多少顿呢？
0: 哎，就像我现在的话，一周
1: 你一周能点几次外卖？
0: 现在
1: 刚才让你算账呢，
0: 不算，
1: 一周能达到十次不？差不多，我觉得现在
0: 真的能
1: 加餐食加什么的，我觉得能。
0: 我就这么说吧，上周末上趟沈阳，24小时点五顿。
1: 给你介绍一个外卖的小程序，叫 Food Never Come。据说设计这款 APP 当初呢，就是为了让大家忍住不点外卖而省钱，把节约当作游戏来玩。
0: 是的，如今呢，这款软件上啊，说每周都有3万多人下单，很多人真的就是开始迈起了这样一个外卖戒断的步伐，堪称的是假冒版比原创版更受欢迎的绝佳案例。
1: 反正就是随着它的爆火，类似的小程序一夜之间全冒出来了啊！外卖重灾区的国内就是遍地开花，想吃就点，饭没来，假装饱了，你从名字就能看出来他们有多假，就主打一个帮你省钱让你高兴，你就找着你点个 APP 叫想吃就点。

0: 一个 APP 叫饭没来，一个叫假装饱了，下一个 APP 啊可能就是真的跑了。
1: 是，当然了，现在也有很多的这个想赚手续费啊或者利息的这些大聪明们哈，这个某些平台呢在八月底推出了一个外卖，除了虚拟外卖平台的假装下单假装送餐的这样一个功能之外呢，还假装把这个假装付款功能设置成了真实的付款。
0: 那怎么真实啊？
1: 就是钱你是实打实的花的，就很多其他的软件就是虚拟的付款，
0: 就你钱必须得花，然后他给你来一条短信通知，然后你支付了什么什么，你的余额现在是多少，对吧，那种的呀。
1: 对，但是实际上钱没真的付出去，而这个是钱真的就付出去了，
0: 就是存到他那里边去了。
1: 对，
0: 在他那里不动。
1: 但是啊，据说这个你如果说把它从那个零钱的余额里面再转出来的时候，可能还会收0.1%的手续费。其实实打实也是付了点钱，然后呢，
0: 就是你相当于把钱放到他的这个存钱罐里，他不会给你利息，但是你到期你可以给提出来。
1: 对，但提出来有手续费，他可能挣点就是这个手续费的钱。0.1%的手续费，
0: 反正它能实现什么呢？就是你能看出你在这个平台里边，你比方一周你到底花了多少钱，你省下了多少钱，对吧？
1: 然后呢，据说刚上线两周，这个软件啊，访问量突破了2300万，然后呢，7日人均的余额是86元。
0: 妈，那你从这个商业的角度来看，说虽然这个 APP 可能解决的是外卖患者之忧，他们是在向某团呢、某闪呢、Go 啊什么的外卖平台发起宣战，但是人家是向你的余额、什么零钱宝、什么，这是向金融看齐呀，每一个收0.1%手续费。那挣不少啊，也
1: 是真不少。
0: 嗯，
1: 然后呢，再加上现在很多人这个省钱省着省着，发现好像省就是这个利息这个钱呢，点着点着也能点着小吃了。
0: 就是你这么看吧，就是具体的数据，你比方说一个这个假装的外卖平台上，7天人均的余额是86块钱，人均哈7天，那你这个资金沉淀规模，你看看它的访问量。比方说两周访问量2300万，资金沉淀的规模已经20亿呀、啊！你按0.35%的年化率计算，一年对应的被付金利息可以超过700万。
1: 哦，这他一年能赚这么多，这种
0: 你觉得是外卖你省了吗？人均一周花86，
1: 所以
0: 你这861%你往外提钱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呀行啊，反正这钱我也没花。
1: 哦，我还在想之前这种程序怎么赚钱，那这么看来的话，就这么一点点也真的是不少。
0: 是的，哪个地方它都有钱可赚。
1: 所以
0: 你本着省钱的原则，你假装点外卖，是吧？年轻人是这么想的。你看完就这个数据，你不禁分析，你是不是就是哎妈呀，是不是你的这想法就破碎了？
1: 哎，但是不得不说，现在很多人他可能会觉得说了，我宁可花这0.1%的钱，我也得先把我的这个点外卖的习惯
0: 先把瘾给戒了
1: 啊、但是确实在网上我看到了很多很多的反面的评论，就是大家非常不理解这样的一个外卖的存在，这样一个软件的存在。
0: 嗯，
1: 很多人都会觉得说了，哎呀，你这不就假装欺骗自己吗？真的有用吗？
0: 哎呀，假装点外卖、你都觉得不接受，你还觉得有用吗？现在不光是年轻人的假装点外卖，假装吸烟
1: 啊，还有假装
0: 购物，甚至假装减肥。
1: 哎，我突然想到了那个影视台词是谁说的，大家当梗一样在玩啊。什么是真的？你告诉我什么是真的？
0: 都是假装，
1: 就
0: 只要你有需求，年轻人有需求，就你的这个省钱心理，人家给瞄准了之后都可以。
1: 所以现在有个统称叫做假装消费，
0: 叫多巴胺网站，都给你放到一起去。
1: 是，
0: 你就来吧。你说我今天啊，我特别自律，我不吸烟，我那个什么，我不购物，我不减肥，
1: 我不点外卖，
0: 你不好实现。
1: 哎，
0: 你上那儿去，你都消费。
1: 如果说真的有这样一个外卖的话，你觉得你真的能因此而戒下来吗？
0: 我不知道，但是已经体验的那些人会说我不管它是什么东西，就挺好玩的，它只要改善我爱点外卖的毛病就可以了。
1: 我仔细去想了下，如果是放在我身上的话呢，我可能是刚开始哎感兴趣，假装点了，我今天太好了，我假
0: 就试一下，
1: 省下来了，
0: 嗯，
1: 2天3天身体都这，那东西吃没吃你自己这个胃里面没数吗？
0: 不是，你点的时候觉得挺有意思的，但是你看的时候，妈呀，这东西真是像挺好吃的样，要不尝尝？
1: 然后转头上正规软卖外卖。

0: 在平台上面去搜这个同款了。
1: 对对对，
0: 哎，我觉得你要这么说的话，有一点这个外卖软件它会成功，
1: 嗯，
0: 就是你一定要做的花里胡哨，然后就做的特别特别好，这上面的这个假装的这些
1: 食物，就是你会更吸引人，你比真正的外卖平台更吸引人。
0: 然后你再回过头来，你去看那些普通平台的时候，你就感觉平平无奇了。
1: 嗯，
0: 你就感觉这些东西已经不入你的法眼了，
1: 就精装本的，然后你给它做好了图片，哦，然后又带滤镜的，带场景的，然后你可以 AI 的虚假的，就那样的。
0: 然后最重要，一定要丰富你的评论区，
1: 嗯，
0: 你里面一定要有假人，但是要编的是真一点的。哎呀，这道菜太好吃了，此生必点，吃完这道菜再也不爱吃别的了。我得需要有这样东西来迷惑我，我跟你说，骗人不容易啊。
1: 然后你再回去点真实，你说，哎呀，哎，就这个玩意儿，你整成那样。但是你刚才看的时候，你已经丰富了你大脑的想象到内心的满足，
0: 对，
1: 是吧？
0: 所以你只有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被骗的这个软件，骗人的软件，它才会成功，你知道吗？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到底它怎么样才能做得真？我们到底愿不愿意接受去使用这样一个软件啊？
1: 嗯。
0: 哎，真的是太不容易
1: 了。下一个还点外卖吗？
0: 不是，咱这样咱可以挑战一下，下一个这样一个外卖软件看着能坚持几天，最后受不了了还是点真的吧。
1: 我感觉我不能点，我就下了我也不能点。
0: 你平时生活当中就是点的少的人。
1: 嗯，点的少，但是就其实哈，客观的来讲，嗯，就是今天咱说到的这些情况，比方说我点完就想马上就想吃上，
0: 嗯，
1: 就是这个马上就是15分钟送来和25分钟送来，我可能都会吃。然后就是有的时候特别着急，可能就选个快一点的。
0: 而且我觉得点外卖它是一个连锁反应，对于这种我这种吧，就是不自觉的人啊，
1: 嗯，
0: 就是属于，哎呀，你看我今天都点外卖了，我都点吃的了，那是不是得配套一个喝的呀？哎呀，这个喝的还没送到的时候，那我再刷刷看看那个。吃完饭我是不是得来个水果捞，我也得提前点上，就一套全流程，你知道吗？
1: 一直在点是不是？
0: 哦，真的是完全受不了。再包括啊，我都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说该如何的去挑选外卖。首先呢，你一定要去看的是它的这个环境，餐厅的环境，或者说很多人会觉得这个后厨环境不太卫生不太干净啊。
1: 嗯。
0: 然后我现在的点外卖的首选一般都是我吃，或者说很多人会觉得这个后厨环境不太卫生不太干净啊。
1: 嗯。
0: 然后我现在的点外卖的首选一般都是我知道的，或者是我线下去过的实体的商家，这样我吃起来比较放心，因为我知道它有门店，我知道它这门店是怎样的。其次呢，我会感觉既然都点外卖了，稍微点一个贵一点点的，当然不至于很贵啊，但是稍微要贵一点点的，毕竟那之前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好饭不便宜，好货不便宜嘛。
1: 嗯嗯，
0: 我觉得要保证你吃的品质。就是有的人说了，那你就不吃外卖就完了嘛。但是确实有的时候就年轻人嘛，确实会懒，工作的时候有时候也挺累的，或者说饿得挺突然的，来不及做饭，来不及去备料。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就可以认真的去挑选外卖，但是一定要挑选好的。我觉得，哎呀，怎么说呢，能健康一点是一点吧。只能这么说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也问问大家吧，平时如果是你去点外卖的话，你都会怎么去挑选呢？都会吃什么样的东西呢？
1: 行，然后大家也看看，我们今天既然说到了，有的时候就这样，说破无毒。
0: 嗯，
1: 反正点出来之后呢，哎，就一想说，哎呀，我是不是最近晚上点的也有点多点，我能不能戒断一下呢？换一种方式呢？晚上要不改成运动呢？
0: 哎，但是运动这点确实很好。有的很多人说运动完累呀，这个就正常吃了。但我不是，我反而是你，我只要今天运动了，我知道我有多么的不容易，你知道吗？
1: 嗯，
0: 我今天反而能坚定的忍下来不吃。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晚上当你不知道干啥，不妨说出去跑一跑，走一走，动一动。
1: 对对对对对，就我今天我就看有一个人说了，有的时候不是特意的想吃，但是你要是比方说你看上剧了，而看上综艺了，像你说那样的，你总觉得你就得配点啥。
0: 对，
1: 我不能干拉呀，
0: 你嘴就闲下来了。
1: 吃饭的时候你看它是电子榨菜，你看电子榨菜的时候你不得配点主食吗？
0: 哎呀，
1: 它不得是配套的吗？
0: 嗯，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让嘴忙活，真的老无奈了。因为有的时候啊，我知道，哎，今天这个综艺更新了，比方说尤其到了每周五中午12点咱下节目了，
1: 嗯，
0: 可能回去之后没啥事儿了的话，
1: 嗯，
0: 我说这个综艺更新了怎么办？
1: 你看呢，干看呢，
0: 不能干看呢，他得配点啥呀，真是咬牙切齿在那想，最后还是点了个外卖。
1: 最后不能把综艺给关了吗？
0: 不行，综艺是一定要看的。那外卖也一定是要点的，
1: 就是这样。好多人也是，就像是追剧，我难得闲暇点时间，或者说晚上，哎呀，我就想再让自己放松一下，对吧？你不能闲着呀。甚至有的人能达到，就是比方说我下边泡着脚，或者我泡着澡，屏幕有着，手和嘴一定不能空着。
0: 哎，我就这么说吧，有的时候那个我爸我妈来我出租屋里看我，可能会给我带点苹果，或者说我平时不太吃的这个桃子啊什么的这些水果。你就看吧，他的解决时间普遍是在凌晨的十一点之后。
1: 所以我觉得还有一种场景，就是他培养了大家现在习惯，也是为了，也是应和了吧。你比方说像一些多元化的场景，比方你去洗澡，现在的浴室里边不光是洗澡，洗完了搓完了就走。
0: 现在哪叫浴室啊？
1: 你那连洗带吃带喝，就带饭带看电视屏幕。你一天下是不是就是符合你的这个习惯？
0: 是的。
1: 你晚上去也是这样的。啊，所有都带，而且都是一张票到底。你说你不吃不喝是不是亏了？大屏幕里给你放什么运动比赛，给你放电视剧，放个综艺，跟朋友唠着嗑，这边吃着喝着，哎，你习惯了。
0: 等会儿，我们刚刚不是在讲怎么让大家抑制一下食欲吗？
1: 不是，我就是说这你的这个行为和习惯，它有一个环境的塑造的。
0: 我现在感觉我们在给大家推荐上哪能吃得更多，吃得更快乐，吃起来更好。
1: 就晚上你别搁家待着，那去澡堂呢？
0: 澡泡完澡更饿呀。
1: 你像烧烤店呢，能看球，能吃串，还能喝炸皮。
0: 我刚刚其实是想说，晚上我们可以出去动一动，走一走，但是提前一定要规划好你的路线。这条路线上不能有小吃街的，
1: 不能有味儿。
0: 对，
1: 跑着跑着就坐下了。
0: 之前不是喊口号什么锻炼身体、强身健体，再来一串。没办法，有的时候好吃的就是这么多，就是这么的吸引人啊。但是呢，有这么一个假装点外卖的软件出现，我觉得是这样，我们要把握对它使用的这样一个量，如果过多的话，我们自己身体也知道在欺骗。但是如果说我今天实在忍不了了，我就想体验这样一个过程，适度的使用，万一真的有用呢？
1: 就是你相当于给自己做了一个实验。就是你以前就没有觉得说老点外卖有什么不好的，然后你就真的就试一试，会发现比如你或者说甚至你跟你对象之间，你跟你朋友之间，好像用一段时间你真的就省下了好多钱。
0: 哎，我突然想到一招，其实这个就是骗人点外卖的这个软件哈，就假装点外卖的软件，我觉得他如果想再做的真实一点的话，到最后不是骑手送不来了，而是比方说超时了，我们可以退你钱。比方说这个骑手这个东西洒了，我们没有办法送达，他用这样的理由最后给你就完善一下。
1: 那不行，你前面哈情绪都提上来了，后来告诉你送不来了，洒了，你是不是来气？
0: 我不来气，我反而觉得
1: 怎么不来气？我都想打12345。
0: 因为我每次
1: 怎么每次都是我昨天晚上洒了，今天送不来了，后天卡了，
0: 倒霉的
1: 永远做不出来了。
0: 倒霉熊不是停播了吗？怎么还在我身上出现？但我确实每次晚上点外卖的时候，就心里你知道有那另一个小人在告诉你，你有负罪感。哎呀，你大晚上吃的时候，那所以另一个小人的心里在作祟嘛。我永远在看着那个题目刷新，
1: 你永远
0: 超时，是不是可以给我退费？
1: 都是馋的那个小人打败了另一个。
0: 所以他才让我点上了，但另一个小人不甘心不放弃，还在那刷屏幕，是不是超时？直接对我退钱吧，别送了。我确实会有这样的心理，所以我才会对这样一个软件感兴趣嘛。
1: 让自己多矛盾吧，你说？
0: 就永远是内耗矛盾。
1: 不知道大家感不感兴趣吧？反正今天我们说了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在我们的城市当中，在我们的身边，就是有这样的情况存在，而且源源不断的应和着大家的心理去推出一些什么什么样的东西。
0: 假装消费的这样一个趋势，或许在未来也会愈演愈烈。可能会有更多的年轻人追捧他们，但是对于也有一部分人来说表示不理解，一脸懵啊。
1: 观望着吧。
0: 对，看看他未来会怎么发展吧。毕竟现在的这个消费经济太多了，手搓经济、假装消费经济的真的是啊，层出不穷，未来又会发展成怎样呢？我们就期待着以后吧。好了，那看着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两个小时的陪伴，我是范涵涵，
1: 我是丽丽霞，接下来是小雨小鹿带来的午间朋友圈，991听见大连每一天，明天我们再见，
0: 拜拜。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5: 看晨曦，
4: 伴随窗外清新的
5: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4: 呼吸享受奔涌，
5: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4: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5: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6: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大连市水务局。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连市水务局副局长李福忠。在10月17日的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将与市水务集团的相关负责人就我市供水及水政执法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听众朋友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依法依规落实解决。
6: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大连市水务局副局长李福忠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 103.3新闻综合广播的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节目中，与市水务集团的相关负责人将就我市供水及水政执法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新闻大连视频号、12345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将同步视频直播。12345有事您说话，正您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3: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5: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8: 爸爸，来我去公园散步。
5: 快

0: 了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2: 嘟嘟嘟嘟，我是小嘟嘟，你的城市种草官。很多人觉得大连风大，其实这是槟城的天然优势。持续不断的海陆风带走浮尘，净化空气，让大连常年天蓝海净，通透晴朗，空气质量稳居北方前列。温柔海风是大连最天然的城市滤镜，遇见大连小美好，跟着小嘟嘟来打卡。
3: 嗨，中午十二点，忙了一上午，是时候给自己切换一下频道了。午饭吃什么？工作怎么选？刚刚遇到的新鲜事儿，憋了一上午没说出口的小情绪，那些看起来不起眼的生活片段，凑在一起，就是今天最值得刷新的朋友圈。这里有人分享经历，有人贡献办法，一句话刚说完，新的观点马上跟上，熟悉的日常换个角度，原来还有这么多意想不到的答案。所以先别急着奔向下午，打开广播放松一下，听听最近有什么新动向，看看大家都在关心什么，也把你的想法留在这里，有话题尽管聊，有心事慢慢说，有意思的生活当然要一起分享。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午间朋友圈，每天中午十二点到一点，午间不冷场，朋友圈正热闹。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午间朋友圈。问候各位中午好，我是小鹿。
1: 哎，大家中午时间愉快，我是小雨，也欢迎大家通过新媒体的平台，像是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包括大力云的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节目。我们在直播当中呢，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可以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
0: 嗯，我不知道大家此时此刻正在做什么哈，但是我相信很多人可能已经开始准备吃午餐了啊。
1: 嗯，
0: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能观察到这个现象。我现在出去吃饭，我观察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但凡是一个人出去吃饭，就是吃中午饭的，很多人是坐下的第一件事儿可能是扫码点餐，点完餐了之后，然后就要把手机给支起来，然后这个看着视频，然后再吃饭。
1: 嗯，好像说没有那个手机立在旁边不刷点短视频，我发现很多人一个人吃饭的时候特别喜欢做的事就是追剧，可能刷还差一点。
0: 我就喜欢这样，
1: 哎，追剧的特别多。像我就不太喜欢，我一般是用 iPad 追，我觉得手机太小了，看起来不过瘾哈。但是很多朋友都会这样，但如果是我自己吃饭的话，我可能就会一边刷着视频，然后一边看着一些资料，不然就觉得自己吃饭怪怪的，有点不好意思，
0: 就是还有一点莫名其妙的孤单。
1: 对，是，
0: 所以现在其实网络上给一些特别适合在吃饭的时候看的一些视频起了一个比较接地气的名字，叫做电子榨菜。
1: 哎，一说东北菜的话好像特别下饭，那大家下饭的同时呢，除了这个菜味蕾方面的满足之外，还需要视觉方面的一些冲击和满足。有的朋友也会戴上耳机啊，来听一些东西。可能现在收音机前的一些朋友们，如果说吃饭的话，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大家的电子榨菜，
0: 哎，
1: 帮您下饭。
0: 确实是这样的，我第一次听到电子榨菜的时候是一个剧，是《甄嬛传》就是很多人说吃饭的时候都会看《甄嬛传》，我身边有一个朋友，这个是真实的经历哈，
1: 就吃别的都不看别的吃饭都不香，就看《甄嬛传》吃的是最香的。
0: 他只要吃饭，自己吃饭，或者是在家里边，他跟他老公吃饭哈，他一定会刷《甄嬛传》。我说你这个《甄嬛传》你到底看了多少遍？他说我看了能有。已经不计其数了。他有的时候午休啊，在这个单位午休嘛，有午休时间，他都会看《甄嬛传》。
1: 你想了，但凡吃饭或者是一个人吃饭或者是得闲的时候吃饭，就得看，那这一天三餐呢，咱就算一天看一遍的话，一个礼拜看一遍的话，
0: 一个礼拜看一遍有点快，《甄嬛传》70多集呢。
1: 不是，我说看一遍就看，就看。只要是就是我得空我就
0: 看，
1: 然后一句一步一步，
0: 真的是
1: 一集一集往下追。
0: 你知道前两天他给我拍说这个东西好好吃的时候，然后我一看照片里那个电视上《甄嬛传》
1: 啊，还得通过电视看，够大，这个榨菜够味儿。
0: 所以说呢，后来就很多人把那些适合吃饭的时候看的一些视频，包括什么探案的呀，然后讲这个故事的呀，然后可能都叫做电子榨菜哈。所以说很多人现在就，我觉得网络上有一种声音还挺悲观的，说你看现在的人啊，离不开手机了，很少有人能够专注的去做一件事儿，就说吃饭。这件事儿，你为什么不能专注的去吃饭呢？为什么要刷手机呢？但其实我觉得，其实所有问题的背后不简单只是一个习惯，而习惯的背后它隐藏着一些所谓的我们要面对的一些社会矛盾。比如说民政部的数据显示呢，国内单身的成年人超2.4亿，独居的人突破了9200万，大量的年轻人习惯一人食。那你去想象一下哈，我其实是长，然后一个多小时，它不光很长，其实我觉得它的节奏有点慢。虽然它很经典，那是2000年左右的那种美剧嘛，就虽然它很经典，但是我就会觉得啊，这一集就讲这点事儿，就这种感觉。然后后来我慢慢慢慢的看习惯了之后，我发现我的耐心都好多了。我耐心好到什么程度，我看牛来我都不觉得演他演的慢。 我当时在电影院跟我朋友说，我的天哪，这怎么能拍的这么又墨迹又长然后又奇怪。我说墨迹吗？长吗？我最近在家看那个美剧给我看的，我就觉得我特别有耐心。
1: 哎呀，我觉得一说到牛奶又当时特别好玩，就好像想到昨天的超长蛋挞了，就这种梗。
0: 嗯，
1: 到小区的时候一群小孩围过来喊妈妈
0: 妈妈，
1: 我当时都傻了，我说这是什么梗，什么样的情况啊。咱说回吃饭这件事儿哈，想一想吃饭这件事本身，你想着哈，它可能是既有滋味又相对来说比较无聊，就是咀嚼。而小的时候父母又说呢，吃饭叫什么，叫细嚼慢咽，慢慢吃哈。但说实话，它没有特别多的占用大脑方面的资源，好像变成了一种习惯性的动作。剩下的大脑的 CPU 的处理能力干嘛呢？就开始发慌了。
0: 哎，
1: 它不喜欢空闲。我们现在大脑被占用的时间太多了，
0: 或者说我们已经被训练成了，就是它不能随便停歇的那种感觉，就总得找点事儿干。
1: 对，有一个非常知名的数学家，他难以停止思考，不再做数学题，他就在锯木头。如果他不锯木头的话，他就觉得他的大脑一直在工作，他最后承受不了了。我们现在有的时候也会这样，就觉得大脑不能闲着。其实有的时候他真是又懒又勤奋，他总需要一个刺激，但是他又不愿意自个儿干活。
0: 对，所以我觉得还有一个更隐蔽更柔软的说法也挺有意思的，叫声井，就是一个可以藏进去的声音茧房。你去想一下哈，如果说很多的年轻人可能刚毕业，他都需要在这个工作的地方租房嘛，可能租房的隔音就不太好。你到晚上的时候，当你特别安静的躺在你的屋子里，但是在他隔音不太好的前提下，就会有什么场景啊？隔壁的情侣吵架，楼上的小孩咚咚咚咚咚咚的跑，外边的晚上这个施工队在打地，就是你白天其实已经被喧嚣了整个一白天了，基本上你的耳朵神经早就累了，然后你又不停的要接收那些因由于相对来讲你的安静而被迫接收到的那些嘈杂的声音。所以当你回到房间，打开熟悉的视频，你喜欢的 UP 主在讲一些啊他所谓的一些内容，然后呢在弹幕里飘过一样和你可能在吃饭睡觉聊天的一些赛博朋友的留言，就这个声音，他有的时候他会像一顶帐篷，就突然

0: 然之间又把你给包裹在了一种空间里，让那个时候的你觉得啊、哦，忽然觉得心还挺放松的。
1: 嗯，其实在古代的时候能够自娱自乐的人都是非常怎么说呢，相对来说有一些技能的人，比如说他能够吟诗呀、能够抚琴呐、但对于我们来说现在好像大家自娱自乐的这样的成本越来越低了，随便有个手机你就可以了。但是就因为大家太容易自娱自乐了，所以有的时候他就需要像你说到的，他给自己营造一个所谓的他自己的空间，无论是视觉还是声音方面，其实也造成了他又孤独又与世隔绝，但内心可能还会有种向往，比如说家庭的热闹，吃饭的时候有人陪伴。所以我奉劝所有单身的朋友们，结婚吧，结婚还挺好的，有孩子吧，有孩子还挺热闹的。
0: 咱俩观点不一样，我觉得与其为了不孤单而
1: 啊，不，你还是要情投意合，以爱情为基础。
0: 所以其实现在很多人年轻的困境，他是没有办法，或者是很少有机会去遇到那个合适的或者对的人的。
1: 我现在想了一下，身边单身的朋友也很多，就是大家的兼容度太低了。
0: 一个是兼容度低，我觉得还有就是社交的时间和圈子可能没那么大。就我们大连其实还好，你在北上广，我有朋友真的是在那儿，就是早起在工作，然后从一睁眼开始就开始往单位走，都开始工作，然后一天晚上你要加班到八九点钟，吃个饭又得回去就睡觉，然后刷刷手机，就没有什么太多的社交的事。
1: 要不咱俩改一下吧，中午这时间改成这种相亲类节目，给大家说个媒之类的啊，解决一下大家这个社交圈子比较窄的问题、找不到情投意合的他的问题。
0: 对，我觉得媒这个东西哈，说永远都没有，就是真的相处有用。
1: 哎，对哈，但我还是觉得现在的大家，一个是生活条件很好了，然后另外一个大家的自我满足能力都很强，无论是物质方面，或者是刚才说到的，其实我觉得电子榨菜某种程度上是精神方面的一种诉求，
0: 确实是、
1: 对，它填补了某种空缺、孤独感的一种救赎吧。但想一下，谁又能代替真正身边的那个人呢？
0: 对，确实是这样的。所以但是我觉得大家如果真的是有机会去找那个人，也不会最后选择电子榨菜来陪伴自己。
1: 哎，但也不一定，你会看到很多的朋友吃饭的时候、哪怕说有另外一半，哪怕是有家人、
0: 对，
1: 他还这个手机。
0: 对，这个我真的是受不了，我就觉得哪怕两个人吃饭，不管咱俩是情侣还是朋友、还是这个亲人，我觉得既然对面有一个人了、你就不要轻易的去看手机，这样可能对于对面的人不太尊重。我说实话，就是如果我对面的人吃饭不停的在刷手机什么的，我就会挺生气的。
1: 我一定会说，以我的性格我是一定会说的、但是所以说就比如说我有一些事情，我们一块吃饭的时候我拿手机，我一定会提前说明一下，说我有一件工作相关的事情要处理、然后处理完之后的话，我一般就会把手机扣下来、就不让它影响到我。
0: 对，我真的是见过那种情侣啊，就来的时候呢，你觉得你手牵手来的嘛，应该就是情侣
1: 感情特别好，
0: 然后坐下了，点完餐了就开始夸夸自己一人支个手机、然后没有任何交流，面对面的吃完自己碗里的饭之后，看看对方吃完了吗，吃完了，好，把这手机一关，站起来两个人牵手就走了。这我就
1: 多的呀，挺多的呀。
0: 我是不太能够接受这样的一种吃饭的氛围吧。
1: 我觉得大人还好，但小孩我觉得有的小孩特别可怜，就比如说特别是跟爸爸居多哈，两个人面对面坐着，然后爸爸面无表情拿着手机各种刷视频啊，玩游戏呀、然后不许孩子玩，孩子就坐在对面，我觉得真的是手足无措呀。
0: 对，确实是。所以说我觉得现在人可能有的时候真的情感的交流可能远远小于跟网络的交流吧，会有这样的一种趋势。
1: 我们俩怎么把这么一个中午的休闲类的话题谈得这么深入呢？还有点小小的悲凉的感觉。
0: 我觉得以后咱俩要是一起吃饭的话，谁都不许玩手机。
1: 那肯定的，我真不会，我觉得这是对对方非常不尊重的。
0: 除非我是要回信息。
1: 是的，
0: 就是比如说来了个信息，我得回一下，但是我不会说吃饭了，然后自己找一个电子榨菜一个视频往这一支，明明对面还有人。我觉得这是对于就是对面那个人极大的一种 不尊重吧。
1: 我会跟你说的，我说你那么忙吗？我说你看看我，跟我聊会儿天儿，咱俩好容易出来吃顿饭，我真的会这么说啊。
0: 真的是这样的
1: 啊、嗯。然后我们俩应该这样哈，下次我们做一期什么呢？最下饭的电子榨菜，给大家推一下什么综艺好看，什么剧适合这个吃饭的时候追。
0: 我觉得行哈，有机会就给大家推荐一下哈。
1: 啊、好，那这个今天呢和大家聊了关于电子榨菜的话题，您吃的是饭还是孤独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和我们聊一聊，我们也听一下 AI 好友怎么。

之后，不知不觉就容易吃多吃快，长期下来肠胃负担也会加重。这不是危言耸听，是很多人长期边看视频边吃饭之后真实遇到的身体小困扰。其次，我们要分清电子榨菜是情绪缓冲，但不能变成逃避安静的避难所。我们害怕独处时的空白，所以用背景人声填满所有间隙。可安静本身并不是负面的东西，我们习惯了有声音画面填充碎片时间，慢慢失去了和自己独处相处的能力。一旦身边没有手机，没有视频，短暂的安静就会让人坐立不安。这种对空白的不耐受会慢慢延伸到生活其他场景，排队赶路休息都无法安心，始终处在一种持续的轻度烦躁里。还有一点，很多人把它当成低成本陪伴，但虚拟陪伴有天然的局限性。屏幕里的热闹是预制好的，它不会感知你的情绪变化，也没法真正回应你的喜怒哀乐。长期依赖这种单向的陪伴，会慢慢降低我们经营真实人际关系的意愿。真实社交难免有摩擦，需要沟通，要付出精力，但人与人面对面的交流带来的情感滋养，是任何视频内容都无法替代的。当然，我并未有这个习惯和自我否定才，不必切在苛责自己，不用强迫自己长期坚持，比如工作日选一餐，只是试着练习去接纳短暂的安静。都市生活压力重重，我们都需要温柔的方式安抚自己，只是希望大家记得，安抚自己的方式有很多种。电子榨菜可以作为生活里的调味，但不要让它成为我们感知生活唯一的窗口。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中午十二点，忙了一上午，是时候给自己切换一下频道了。午饭吃什么？工作怎么选？刚刚遇到的新鲜事儿，憋了一上午没说出口的小情绪，那些看起来不起眼的生活片段，凑在一起，就是今天最值得刷新的朋友圈。这里有人分享经历，有人贡献办法，一句话刚说完，新的观点马上跟上，熟悉的日常换个角度，原来还有这么多意想不到的答案。所以先别急着奔向下午，打开广播放松一下，听听最近有什么新动向，看看大家都在关心什么，也把你的想法留在这里。有话题尽管聊，有心事慢慢说，有意思的生活当然要一起分享。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午间朋友圈，每天中午十二点到一点，午间不冷场。
3: 习惯性思维和固有的思维来走这条，其实已经
4: 做了更改的路。你就是记忆力不集中，你没看
3: 大晚上的臣妾做不到啊。
4: 行吧还有在进行路段逆行这种，我觉得也比较那个什么，就是逆行它上面会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标志，画一个横杠，就不让你这么开，就这样。对，然后还有违反这个禁令标志和禁止标线什么的，就是双黄线你不让挑头，你就别挑了。就我之前遇到一个情况，就那天真的是，怎么说呢？无妄之灾，从那个渤海饭店我记得特别清楚，是那年的第一场雪，从渤海饭店往香榭里拐，然后我黄河路回到咱们单位嘛，然后我正这个嘚嘚开车，自己特别开心，又买的外卖，然后放在车上，想着又能早早到单位吃上一口热乎的，吃完了之后喝点水溜达溜达，然后咱们上节目那个时候晚上嘛，就特别开心，安排特别好，然后我就停在这个百威年侧边这个就是这条这个电车轨道那个地方，不从这儿往香榭里走，拐过来就是黄河路嘛，大概是这个位置。
3: 哦，知道了。
4: 就我眼瞅着有一辆车在双黄线挑头，就在这个地方。我当时开着开着，我还说呢，这大雪天你就这么挑，你肯定得出事儿。结果我正美滋滋等红绿灯，我嘣一下，我车就被追尾了。然后我再一看，就是那个刚刚我看到挑头的那个车追的他前面的车的尾，然后追的我的尾
3: 啊，三车连撞了，
4: 就是
3: 这真是无妄之灾，
4: 无妄之灾，真是飞来。

0: 来的横祸，你知道吗、
1: 啊、
0: 就是你不要觉得说双黄线掉头这件事儿有多么的无所谓，说哎只要没有人看拍就是什么，在一些路段上你双黄线掉头其实是一件特别危险的事儿，于你于别人来讲都非常的危险。
2: 是、嗯、啊，但有的时候有一次我是在那个黄浦路上，那天的雨真的下的巨大，然后它有的时候不会有那种虚虚的线吗，就这个口是可以掉头的，
0: 是吧、嗯、
2: 就根本就完全看不清。
0: 对对对，
2: 但是像所有的交警的这个同志们之一哈，即使在这种真是瓢泼大雨的路段当中、
0: 嗯、
2: 依然有这个交警在执勤，结果我就挑头了，挑头之后了，然后就我都看不清谁在侧面敲我的窗、
0: 嗯、
2: 然后我
3: 老棺材本都搭进去了。现在咱们国家为什么医改呀，为什么要药品呢，这个零差价呀，甚至有的地区要零利润呢，就是因为呀老百姓的医疗消费太高了，日子越来越难过了，哪儿哪儿都要花钱，花钱容易挣钱难，挣钱是真费劲呢、啊、是不是，尤其是对于我们身患一体多病的朋友来讲，大家治病方面的花钱是越来越多，所以我必须啊给大家省钱，你不光省钱还得治病，还得让大家真正的把病治好。
4: 感谢李老师的这份大爱之心，李老师可以说在慢性疾病方面的治疗没有快和慢，只有治疗的及时不及时。那么这一次大型的万人大援助活动，那真的就是雪中送炭呢。
3: 没错啊，说实话啊，现在在我们国家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太高了，这不上周吗，我爱人的一个远房亲戚呢又给他打来电话说又脑梗了。怎么说又呢，这个亲戚呢去年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一抹鼻子怎么感觉热乎乎的，打开一看满脸是血，好在当时啊到医院比较及时，诊断什么呢，脑出血啊，幸亏是外出血，没有在颅内形成淤血，所以说他没有什么后遗症。但是呢这一得病之后我什么活也干不了了，家是农村的啊，靠种地为生，一年下来啊，咱们实话实说挣不多少钱，就10000来块钱，这点钱就维持家用。但是你得了病之后这个地呀也种不了了，仅有的收入也断了，每天还得吃药啊，这个亲戚呢他能借的都借到了，最后呢实在是借不到钱了，也买不起药了，就把这个药啊给停了。可是问题来了，停药能行吗，你得病不能停药啊，这不不到半年呢又脑梗了，这已经二犯了，住2回医院也没治好，对医院治疗也没有信心了。我爱人呢啊就给他寄过去2个周期的长春益寿，以前他不信啊，说啥也不吃，这回啊病啊重了啊，久病啊，哎说实话让他这个心烦意乱的，过去不吃，现在想想我试试生物医学吧啊。咱们说实话这个就是啊，通过这方面让他试试生物医学，这是亲戚的事儿啊。我爱人那边这件事刚处理完，咱们新医学这个栏目后期制作的一个小姑娘，她父亲她爹在不久之前冠心病支架，支架这个住院费啊手术费材料费检查费全套下来之后50000块钱没了，花进去了。支架之后还要进行啊冠心病二级预防，阿司匹林还有这个啊氯吡格雷至少得吃1年，后续用的钱呢大约得5000块钱，还有利普妥也要大概1天10来块钱吧。就算是国产的1年大概也得10000左右啊啊。如果换作是进口药呢，1年光支架之后后续的药费大约15000块钱到18000块钱吧，而且这些药至少得用上2年或者是终身服药啊。这只是一个方面，你支架之后一点体力都没有了，什么也干不了了。原来他父亲是个司机，但是支架之后呢只要一开车这个心就突突啊，花钱治病啊吃药不说，挣钱这个渠道也没有了，没有来钱道了，不能工作了。你说这个看着这位员工他的情况这么特殊，家庭这么特殊，我李金波特殊批准他加入到这次

0: 大型的援助活动当中啊。我告诉大家，按道理来讲，咱们内部的员工是不允许参加这次援助活动的。我要把每一份长存益寿都确保送到最需要的患者手中。咱们要是敞开供应的话，这一万个名额一天用不上就会被大家一抢而空，是不是？之所以要在这个时候发动这一项公益援助活动，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用得起用得上长存益寿，而且用上生物新药长存益寿不用多，只需要40天就能够让你心脏不支架，脑血管不中风，老慢支哮喘不发作，风湿骨病不麻不疼不偏瘫。那么有的朋友可能会说了，哎呀，说什么呀，啊，说这个我已经发病了，已经开始血管堵了，或者已经脑中风偏瘫了，我全身的骨头没有一个好地方，都疼啊，而且是又麻肌肉又萎缩，还有的血糖血压都呼呼的上升啊。那么有的患者用高科技生物新药长存益寿啊，我们实事求是的讲，通过700多种生物肽的补充，最多3到4个周期也一样能够做到细胞健康人健康，能够让您从根本上拔出这些老病根，平平稳稳的来延年益寿，听懂了吗？就这样的患者我们都能够取得很好的疗效。
1: 生物新药长存益寿可以说是老百姓的良心药、放心药、救命药。那李老师，对于长存益寿而言，我想了解一下，对于心脑血管突发的这些疾病啊，有没有做过临床呢？
0: 当然做过了。哎呀，不说长存益寿，就是你正常的国家级准字号药物，那都是必须要经过临床的，最短的临床也要3年往上啊。而生物新药长存益寿则不同，它的临床做了8年的时间呢。
1: 那为什么做这么长时间的临床啊，李老师？
0: 那这目的很简单呢，我告诉你，就是我们希望通过生物新药长存益寿8年的临床，无死角的做到对疾病的治疗啊。我记得我们啊，长存益寿研发成功之后，我们从动物实验就走向了临床的实验，在心脑血管科招募了很多的志愿者，其中我们选择了300位症状比较严重的，包括180位啊，计划着给心脏做支架的，或者是做搭桥的，还有的是严重的早搏、房颤、心衰的，二尖瓣、三尖瓣、关闭不全反流的患者，其中有的患者病啊相当严重，冠状动脉堵塞程度、狭窄的程度已经达到了75%。你看过这个心胸外科的人都知道，就是一旦你这个冠状动脉狭窄的程度，就血管堵了啊，达到了75%的时候，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心梗啊，发生心脏的猝死啊。咱们打个比方说，这个心血管堵了，突然这个天一冷，气温一降，或者你这个人这两天一上火，生点气，熬点夜，累着了，坏了，突发心梗啊。我告诉大家，在我的印象当中啊，真的有一个患者叫彭刚，73岁，左心功能衰竭啊，心衰挺厉害，不能平卧，只要平躺下气儿就上不来，完全不能生活自理啊，啊，一平躺下来就感觉像有人掐着他的脖子一样上不来气儿，没有办法，他只能后背靠个枕头，靠个背就这么坐着，当时他已经达到了2期心衰。就这样的心衰的患者，你们记住，特别容易出现意外啊，而且很多临床的医生不愿意接待这样的患者，风险太大，容易出人命啊，谁也不愿意负这个责任呢。
1: 现实当中确实是这样的，像很多大病重病的病患，临床医生都是不愿意接的啊，治好了行，你能声名鹊起，那治不好的可能一辈子的名声都完了，甚至啊还要赔付高额的医疗费用。
0: 你说的没错啊，主持人，但别人不敢做的事情我敢做，为什么呀？因为生物新药长存益寿8年临床从来没有失过手。就这种情况，当生物新药长存益寿毒含有的700多种活性肽的长存益寿啊，咱们说进入到人体之后，那么就可以瞬间的使心脏的收缩力加强，心肌搏出量增加，对衰弱的心脏有明显的强心作用。 为什么世界医学界把长春益寿含有的700多种生物肽叫强心剂啊？原因就在这儿，有效地补充了心肌生物肽还有生长生物肽，那么这样就激活了受损的心肌细胞，听好了，我们就可以恢复整个心脏的功能啊。这不他73岁吗，这个彭刚啊，心脏病心衰这么严重，服用了生物新药长春益寿，第五天的时候就敢平躺了，夜里能睡个安稳觉了啊，也不会被憋醒了，到一个月的时候啊，他已经能够自己下楼遛弯了，而且晚间能睡5-6个小时，原来睡1-2个小时啊，3个月之后能够做简单的家务，下楼买菜啊，没问题，上菜市场找事儿，憋气啊，咳喘浮肿的这些现象全都消失了。后来呢，到医院复查发现，原来枯萎休眠的心肌细胞已经全部的都活跃起来，心率啊很规整，基本上每分钟70下左右啊，而且心脏的搏出量啊已经正常，搏动有力。咱们说给这300位各种各样心脏有问题的志愿者进行治疗啊，咱们就是按照不同程度使用不同剂量的长春益寿啊。你像这个冠状动脉堵塞严重的，还有就是心衰的患者，包括房颤的2-3连率的，我们在指导的时候给他们额外的加大了剂量，经过了1个周期，通过各项的检查对比，我们发现这300位的患者当中180位啊，原来打算做支架做搭桥的患者都脱离了这个做支架做搭桥的这个标准啊。这么说吧，也就是说原来冠状动脉血管狭窄程度达到75%的，那么到1个周期啊，长春益寿使用完之后，血管的狭窄程度已经下降到50%啊。那么你想其他的患者，你像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慌、憋闷、乏力、2.5、3.5、反流，还有心绞痛比较严重的患者，基本上就在第一个月的时候逐渐的消失，一个月临床症状就没有了。那么最让我们高兴的是，这300位患者使用长春益寿40天之后，没有一例在临床上发生过心梗的，就没有再次发生过心梗啊，
1: 真是太神奇了，林老师。我也特别好奇，长春益寿啊，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而且被世界医学界称为是口袋里的 ICU， 能够被叫做心脑复活液呢？
0: 那么长春益寿对于各类心脏病起效快、效果好、治病根的原因呢，除了它里边含有700多种人体必需的活性肽之外，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它的剂型是我们传统膏方剂型，高倍浓缩的剂型，吸收的肯定要好。我记得山东有一位叫马秀英的老人，他心绞痛犯病的时候啊，硝酸甘油没在身边，他情急之下就把这个长春益寿含在嘴里，不到3分钟他的心绞痛就缓解了，就3分钟啊，你想是不是比这个硝酸甘油来的还快呀？更重要的是它更加安全呢，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啊。我以前呢就跟各位讲啊，我说长春益寿啊，作为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的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的药品，它比西药更安全，比中药更快速，知道吗？而且我们采用了中药6神曲发酵工艺，毒含有的10几种生物肽一次性裂变成了700多种生物肽，而且分子量特别小，非常精微啊，它比我们人体细胞还要小50倍啊，听懂没有啊？分子量小啊，吸收快啊，所以说我们可以做到30秒钟入血液，3分钟进入大血管，5分钟到达微循环，7分钟到达脑神经，10分钟就能够靶向作用到受损的器官和病灶的部位，见效速度非常非常快。
1: 嗯，简直速度真的是太快了。那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医学界称长春益寿是口袋里的 ICU 了，不仅是能救命，更主要的是能治病啊。
0: 没错的啊，你像各种冠心病、心绞痛、心梗，或者是做过支架、心衰还有三高症的朋友，或者患有早搏、房颤的朋友、中风偏瘫的患者， 我们为什么要给大家开这个绿灯。

0: 就是因为心脑血管疾病啊，发病率急剧攀升。所以说，只要您报上名，大家一定就能够拿到长存益寿。啊，你申请一个周期啊，也就是5盒，我们免费公益援助赠送1盒；申请2个周期10盒，免费公益援助赠送3盒；你申请3个周期15盒，额外免费公益援助啊5盒。但是我把丑话说在前面，这次公益援助活动只有1万个名额呀，先到先得，这次的优惠力度这是史无前例的。我是真诚的希望大家千万别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好不好？抓紧报名。好，咱们稍事休息，然后接听热线。
1: 你是否还在为心梗整天终日彷徨？你是否还在为高血压突发脑中风而惶恐不安？你是否还在为糖尿病带来的种种并发症而忧心忡忡？面对这些健康挑战，我们往往感到力不从心，仿佛被无形的枷锁束缚，难以挣脱。生物医学领军药物，国家级准字号药物长春益寿，突破性提出能够一次性补充细胞所需700种生物肽，为细胞增添能量，为生命添光彩。为了更好地解决一体多病、老慢病，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国药长春益寿特在全国开展万人康复大援助活动。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政策一，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5盒的病患，在享受1克药物1块5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1大盒。活动政策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0盒的病患，在享受1克药物1块5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3大盒。活动政策三，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5盒的病患，在享受1克药物1块5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5大盒，多买多得。特别提示，本次国药长春益寿大型万人援助活动，全国仅限1万个名额，名额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届时，国药长春益寿将恢复原价99美金一克。望广大患者抓紧时间，抓住机会。
2: 科技改变命运，科技创造美好生活。感谢生物医学领军人物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在此特别提醒大家，国药长春益寿万人康复援助公益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个周期，也就是5盒的病患，在享受1克药物1块5的

0: 你四十天的时候，我告诉你，你的血糖完全平稳了。啊，你以前是降糖药啊，或者是打胰岛素啊，咱们都可以逐渐的停下来，包括你心衰吃的那些西药，四十天用下来之后也可以停掉。你像憋闷呐、喘呐、浮肿啊，完全都消失了。那你呢？咱们说啊，糖尿病这么重，心衰又比较重，您呢这个治疗量需要3到4个周期，你这个病啊就完全好了。好了以后啊，该吃吃，该喝喝，而且这个血糖呢都在正常的范围之内，心衰呢也不会再出现浮肿、憋闷，病啊也就好利索了。关键是现在赶上活动，咱们一定要把这个药备齐了，以后啊就没有这个机会了啊。
1: 对呀，那我得赶紧订上。谢谢您了，李老师啊。
0: 好，我跟你讲，这位朋友现在电话很热，不好打，你多打几遍。毕竟这一次的公益援助活动啊，仅有1万个名额，这1万个名额是先到先得，那肯定呢，抢到的是少数人，得不到的是大多数人啊。刚才呢，你说啊，还要给老伴儿订，我相信呢，你们老两口啊，这些年呢，看病啊、吃药啊，一定也花了很多的钱，所以一定要抓紧这个啊。宝贵的时机，咱们抓住这个机会，这是既治病又省钱的机会，好不好？
1: 哎呀，那先谢谢李老师了，再
0: 好，
1: 见。
0: 别客气，说到这儿，我们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啊，你好，是李老师吧？
0: 是我呀，您好，您好。
4: 啊，李老师你好，我是昆明的。
0: 哦，昆明的朋友啊，向您问
4: 啊。
0: 好啊，
4: 我昨天报名订了3个周期长春益寿，还说给我免费送5盒这个呢。
0: 哦，送五盒，没错的。
4: 我又风湿、房颤。这早搏、失眠、便秘，还有胃溃疡，尤其是这胃溃疡。你看这2年吃药吃的我反酸胀痛，吃了长春益寿，当天晚上，哎，我就不反酸了，胃呀特别舒服。
0: 公益援助，我们啊给大家赠送一盒长春益寿，申请2个周期的，我们公益援助赠送3盒长春益寿，申请3个周期长春益寿的，我们赠送5盒。那么这5盒，大家听好，是我们不花1分钱白送给大家的啊。
5: 哎，就是的嘛。哎，这次哈，你说我也能免费领到，哎呦，这一下这个心里哈，真是老高兴了都。
0: 这位陕西的朋友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啊？
5: 我今年63了吧。
0: 什么毛病啊？
5: 哎呀，我就是有这个先天性的这个哮喘。李老师啊，不瞒您说啊，就是从生下来的第一次犯这个哮喘，到遇到长春益寿之前啊，我这整整是熬了60多年的日子，真是没有天啊，没有一天消停过。哎呀，这个病啊，真是太折磨人了都。
0: 对呀，老话怎么讲的？叫内不治喘，外不治癣。哮喘病不好治，遇不上好药的话，就是年年治，年年犯，年年严重患者遭罪啊。
5: 就是的，哎，这幸好遇上您了。哎，我用上长春益寿，哎呦，第一天晚上哈，您说怎么的哈？我睡觉啊，就是感觉哈，比以前啊睡得就好一些了。
0: 好
5: 啊，这后来我这用了2、3天，哎，就能睡个4个小时那个安稳觉了都。
0: 好，好，好。
5: 而且这个脸上吧，这个脸色也有红润了，哎，红润了。以前呢，就是因为这个哮喘给我折磨的，又那个呼噜呼噜啊，喘的厉害啊，一晚上就睡个1、2个小时，还睡得不安稳啊，浑身就是疼的难受啊，就是那个脸色也不好。我现在你说有好转了啊，因为这个心情也好了，感觉这个生活呢，它有希望了都。
0: 太好了，哎呀，感觉到这个生活有希望了啊！咱们还是那句话，这位朋友啊，咱们看到了曙光。其实呢，就是各种顽固性的失眠呢，啊，包括咱们说各种各样的这个大小便的问题啊，二便的问题。胃肠方面的问题，我跟你说，用咱们长春益寿，咱们当。

0: 天就见效。我说实话啊，这些都小毛病，睡不着觉啊，便秘呀、啊，啊等等啊，记忆力减退啊等等。我跟你说啊，咱们说实话，用上当天就能让患者睡得着，啊，大便不好的当天就解决便秘的问题，而且也不腹泻了，起夜呢也少了。啊，可以说这些小毛病咱们见效都是非常的快，包括你这个哮喘病也好转了，那你啊就不用啊担心了，是不是？心里就有底儿了，咱们就有啊治疗的信心了啊。
1: 对对对，确实有底儿了。妈，你看另外一个呢，就是还有啥呢哈，就是以前我不是经常喘得上不来气儿吗？哎呀、
0: 啊、
1: 憋得可难受了。
0: 嗯。
1: 哎，这个长春益寿哈，我就吃了六七天的样子吧啊，我就开始吐那个绿色痰了。
0: 哦，
1: 哎，当时我还想着是不是就是您说的已经在排毒了呀？哎，
0: 没错，真的，因为咱们这个生物新药长春益寿、
1: 啊，
0: 毒含700多种生物肽，本身就具备啊清除体内垃圾的作用。您说这个哮喘病啊、老慢支啊、气管炎、这个肺气肿、肺心病啊啊。那你这个肺泡啊，肺大泡、肺小泡、
1: 嗯、
0: 还有那个气管黏膜上，那上面我跟你说那个沉痰、素痰太多了，你不排出来的话，这个病根本就好不了。但是呢，咱们排个3天5天之后，到一周左右的时候，就一周左右啊，越来越少了、
1: 嗯、
0: 那你想这个时候咱们这个呼吸道是不是就透亮了啊？
1: 哎，对，
0: 一定要记住，咱们这个长春益寿里边含有啊700多种治愈性的生物肽，其中这个醚蛋白肽就能够裂解痰液，啊，就使这个浓稠的陈痰、老痰呢变得更加的稀薄，易于咳出，易于分解代谢出来。所以说呢，这个应该说有这么好的疗效，还是咱们这个生物肽的作用啊。
1: 对对对，哎，确实是这样啊。你看，我就觉得这个长春益寿啊，你说光听别人说没用，哎，你还得自己亲身体验。哎，这回呢，我确实体验了。哎呀，我也确实相信，我说我要再坚持用上40天，哟，这个细胞肯定就能重生一回了都。
0: 没问题呀、啊，我跟你讲啊，就你这个哮喘呢、啊，老慢支啊，哎，咱们就像那个气球打了气儿一样，一下子就有活力了。原来是干瘪的啊，你拍它都拍不起来，对不对？现在呢气儿足了，你一拍，你拍它一下，哎，它就要弹得老高。我跟你讲啊，咱们一定要牢牢的记住，深入的理解啊，我们大家使用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啊，它这里边这700多种生物肽进入到身体当中啊，就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进入细胞里啊，我告诉各位是一样的。你像这个胶原蛋白肽还有这个生长肽，它修复什么？修复你这个气管黏膜还有肺大泡、肺小泡的细胞，那你这喘也好了，老慢支也好了，肺气肿也就好了，这不就是真正的治愈吗？原来那干瘪萎缩变形的细胞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现在就变成那个充足充盈饱满的，就像我刚才讲的，打那个比方，就像一个打足了气儿的气球一样啊。
1: 嗯，
0: 所以为什么世界医学界把长春益寿称为是细胞再生素啊？40天细胞再生，40天心脑复活，40天血液干净啊！我告诉您，您这个情况就是3个周期下来，这个病啊就真正好了。你40天下来，这个临床症状就没有了，后期呢，咱们就是巩固了。巩固好了之后，以后也不会再犯。毕竟啊，咱们这个病啊都好几十年了，现在呢这个药啊已经定上了，您还是很幸运的。
1: 嗯，
0: 应该说咱们收音机前不少的患者现在非常的羡慕您啊，很多朋友啊在那着急呢。但是我告诉各位，你们现在要抓住机会，不要着急。现在的优惠啊，确实是千载难逢的，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耐着性子，耐心的慢慢去拨打，肯定啊都能够打进去。那您现在已经啊申请上了，你就在家等着吧， 好不好？我们送货人员会给您打电话，电话保持畅通就可以了啊。
1: 好嘞，好嘞，行，那就，哎呀，谢谢你了，哈哈，李主任，哎，
0: 别客气啊， 别客气，别客气。有什么问题啊，欢迎你随时打来电话，我们再见。嗯，
1: 好好好，再见。
2: 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5: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4: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0: 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肽。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肽，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4: 你是否还在为心梗整经终日彷徨？你是否还在为高血压突发脑中风而惶恐不安？你是否还在为糖尿病带来的种种并发症而忧心忡忡？面对这些健康挑战，我们往往感到力不从心，仿佛被无形的枷锁束缚，难以挣脱。生物医学领军药物，国家级准字号药物长春益寿，突破性提出能够一次性补充细胞所需700种生物肽，为细胞增添能量，为生命添光彩。为了更好地解决一体多病、老慢病，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国药长春益寿特在全国开展万人康复大援助活动。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政策一，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5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1大盒。活动政策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0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3大盒。活动政策三，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5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一块五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5大盒，多买多得。特别提示，本次国药长春益寿大型万人援助活动全国仅限10000个名额，名额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届时国药长春益寿将恢复原价$99一克，望广大患者抓紧时间，抓住机会。
2: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 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

0: 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1: 400-159-7955，400-159-7955。
0: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2: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新朋老友大家好。我们这个健康专题栏目啊，有准时准点的和大家见面了啊！我是各位的老朋友，谁呀？李金波。我告诉大家啊，咱们闲言少叙。昨天呢，我把这个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康复援助的活动我公布之后，我告诉你们，咱们场外的电话呀，就像开了锅一样。响成一片，响彻不停，此起彼伏。
0: 是啊，现在呢，就连我们直播间的热线都被打爆了。那李老师，我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大家打进电话呢，第一句话就会问，这个活动是真的吗？活动期间还是按照1.5块的价格给大家预定吗？
2: 哎，你说到这个事儿，其实呢，我很能够理解大家的这个疑惑。这么好的机会，用上生物新药40天就能够治愈一身的疾病，而且都是在1克1.5的基础之上啊，给大家实行的大型的买赠政策。那咱们说实话，这么大的好事掉下来了，很多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有些不可思议，甚至怀疑这是不是什么噱头啊啊。说实话，这一次的大型公益援助活动在没有落实之前，我这心里边一直是非常忐忑不安的，我都不敢呢肯定能不能把这一件公益活动给大家争取下来啊，我都是不安呢，明白吗？我没底儿也是啊，毕竟这个力度太大了，这是史无前例的。有的朋友已经知道，这次活动只要您能够打进电话把名报上，凡是申请到援助名额的患者，咱们预定长春益寿一个周期啊，也就是5盒，就可以免费多得一盒啊。咱们长春益寿预定2个治疗周期的，那么可以额外免费多获得长春益寿3盒，是吧？那么咱们说预定啊，哎，这个长春益寿3个周期的，就可以额外免费获得长春益寿5盒啊。所以说讲到这儿啊，大家一定要关注这个重大的医疗福利啊，这个力度是巨大的，是空前的。但简单讲就是，你订的越多，送的就越多。咱们这个宗旨啊，只有一个，就是让大家伙省钱啊，咱们花少钱治大病。其实我们一开始啊，在准备这次公益援助活动的时候啊，也是给大家掰着手指头去算账啊，怎么能够让大家能够啊省更多的钱啊，这个还得让大家呢，哎，这个应该说呢，享受最大的优惠，对吧？哎，咱们在这个同时还得把一身的老慢病咱们治好，是不是真正的让大家好病啊？我们也不容易啊，但是我们的心和大家是紧密相连的啊，一定要记住啊，我们是真的为患者着想啊。为什么呢？说实话，现在老百姓啊不容易，治病多难呢，多少老年朋友中年人都在感慨啊，说人活着钱没了，一场大病下来啊，这个家半辈子的积蓄就没有了，老棺材本都搭进去了。现在咱们国家为什么医改呀，为什么要药品呢这个零差价呀，甚至有的地区要零利润呢，就是因为呀老百姓的

0: 医疗消费太高了，日子越来越难过了，哪儿哪儿都要花钱，花钱容易，挣钱难，挣钱是真费劲呢，是不是？尤其是对于我们身患一体多病的朋友来讲，大家治病方面的花钱是越来越多，所以我必须啊给大家省钱。你不光省钱，还得治病，还得让大家真正的把病治好。
1: 感谢李老师的这份大爱之心。李老师可以说，在慢性疾病方面的治疗没有快和慢，只有治疗的及时不及时。那么这一次大型的万人大援助活动，那真的就是雪中送炭呢。
0: 没错啊，说实话啊，现在在我们国家，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太高了。这不上周吗？我爱人的一个远房亲戚呢，又给他打来电话，说又脑梗了。怎么说又呢？这个亲戚呢，去年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一抹鼻子，怎么感觉热乎乎的？打开一看，满脸是血。好在当时啊，到医院比较及时，诊断什么呢？脑出血。啊，幸亏是外出血，没有在颅内形成淤血，所以说他没有什么后遗症。但是呢，这一得病之后，我什么活也干不了了。家是农村的，啊，靠种地为生，一年下来，啊，咱们实话实说，挣不多少钱，就1万来块钱，这点钱就维持家用。但是你得了病之后，这个地呀也种不了了，仅有的收入也断了，每天还得吃药，啊。这个亲戚呢，他能借的都借到了，最后呢，实在是借不到钱了，也买不起药了，就把这个药啊给停了。可是问题来了，停药能行吗？你得病不能停药啊。这不到半年呢，又脑梗了，这已经二犯了，住两回医院也没治好，对医院治疗也没有信心了。我爱人呢，啊，就给他寄过去2个周期的长春益寿，以前他不信。啊，说啥也不吃，这回啊，病啊重了，啊，久病啊，哎，说实话，让他这个心烦意乱的。过去不吃，现在想想，我试试生物医学吧，啊，咱们说实话，这个就是，啊，通过这方面，让他试试生物医学，这是亲戚的事儿啊。我爱人那边这件事刚处理完。咱们新医学这个栏目后期制作的一个小姑娘，她父亲她爹在不久之前冠心病支架，支架这个住院费啊、手术费、材料费、检查费全套下来之后，5万块钱没了，花进去了。支架之后还要进行啊冠心病二级预防、阿司匹林，还有这个啊氯吡格雷，至少得吃1年，后续用的钱呢大约得5000块钱，还有利普妥也要大概1天10来块钱吧。就算是国产的，一年大概也得1万左右啊，如果换作是进口药呢，一年光支架之后，后续的药费大约15000块钱到18000块钱吧，而且这些药至少得用上2年或者是终身服药啊。这只是一个方面，你支架之后一点体力都没有了，什么也干不了了。原来他父亲是个司机，但是支架之后呢，只要一开车，这个心就突突。啊，花钱治病啊，吃药不说，挣钱这个渠道也没有了，没有来钱道了，不能工作了。你说这个看着这位员工，他的情况这么特殊，家庭这么特殊，我李金波特殊批准他加入到这次大型的援助活动当中啊。我告诉大家，按道理来讲，咱们内部的员工是不允许参加这次援助活动的。我要把每一份长存益寿都确保送到最需要的患者手中。咱们要是敞开供应的话，这1万个名额，一天用不上就会被大家一抢而空，是不是？之所以要在这个时候发动这一项公益援助活动，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用得起、用得上长存益寿，而且用上生物新药长存益寿不用多，只需要40天。就能够让你心脏不支架、脑血管不中风、老慢支、哮喘不发作、风湿骨病不麻不疼不偏瘫。那么，有的朋友可能会说了：“哎呀，说什么呀？ 说这个我已经发病了，已经开始血管堵了，或者已经脑中风偏瘫了，我全身的骨头没有一个好地方，都疼啊，而且是又麻，肌肉又萎缩，还有的血糖血压都呼呼的上升啊。那么有的患者用高科技生物信药长存益寿，啊，我们实事求是的讲，通过700多种生物肽的补充。最多3到4个周期，也一样能够做到细胞健康、人健康，能够让您从根本上拔出这些老病根，平平稳稳的来延年益寿，听懂了吗？就这样的患者，我们都能够取得很好的疗效。
1: 生物新药长存益寿可以说是老百姓的良心药、放心药、救命药。那李老师，对于长存益寿而言，我想了解一下，对于心脑血管突发的这些疾病啊，有没有做过临床呢？
0: 当然做过了。哎呀，不说长存益寿，就是你正常的国家级准字号药物，那都是必须要经过临床的，最短的临床也要3年往上啊。而生物新药长存益寿则不同，它的临床做了8年的时间呢。
1: 那为什么做这么长时间的临床啊，李老师？
0: 那这目的很简单呢，我告诉你，就是我们希望通过生物新药长存益寿8年的临床，无死角的做到对疾病的治疗啊。我记得我们长存益寿研发成功之后，我们从动物实验就走向了临床的实验，在心脑血管科招募了很多的志愿者。其中，我们选择了300位症状比较严重的，包括180位计划着给心脏做支架的，或者是做搭桥的，还有的是严重的早搁、房颤、心衰的，二尖瓣、三尖瓣、冠壁不全反流的患者。其中有的患者病啊相当严重，冠状动脉堵塞程度、狭窄的程度已经达到了75%。你看过这个心胸外科的人都知道，就是一旦你这个冠状动脉狭窄的程度，就血管堵了啊，达到了75%的时候，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心梗啊，发生心脏的猝死啊。咱们打个比方说，这个心血管堵了，突然这个天一冷，气温一降，或者你这个人这两天一上火，生点气，熬点夜，累着了，坏了，突发心梗啊。我告诉大家，在我的印象当中啊，真的有一个患者叫彭刚，73岁，左心功能衰竭呀，心衰挺厉害，不能平卧，只要平躺下气儿就上不来，完全不能生活自理啊！一平躺下来就感觉像有人掐着他的脖子一样，上不来气儿，没有办法，他只能后背靠个枕头，靠个背，就这么坐着。当时他已经达到了2期心衰，就这样的心衰的患者，你们记住，特别容易出现意外呀。而且很多临床的医生不愿意接待这样的患者，风险太大，容易出人命啊，谁也不愿意负这个责任呐。
1: 现实当中确实是这样的，像很多大病、重病的病患，临床医生都是不愿意接的。治好了行，你能声名鹊起，那治不好的，可能一辈子的名声都完了，甚至还要赔付高额的医疗费用。
0: 你说的没错啊，主持人。但别人不敢做的事情，我敢做，为什么呀？你能够给心脏添加动力，心肌细胞有活力了，所以说跳得有劲儿，它这个搏出量就增加。那不光心肌缺血改善，关键各个器官的供血也都得到了充分的补充，充足了，所以说咱们见效非常好。哎，这位朋友，我还想了解一下，你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方面的改变呢？
2: 有啊。我原来啊有糖尿病，
0: 哦，
2: 说话也有14、15年了，
0: 不短了，
2: 我这右眼睛啊看不清了，几乎啊就失明了，左眼呢还有点光感，
0: 哦，
2: 可是这血糖啊一直控制的不好，
0: 哦，
2: 共服啊都达到14，38，可自从用上长春益寿吧，这血糖啊每天都在下降，我第二天就测了一下，餐前呢是12，餐后啊就16。降了2个点了，当时啊，我自己都不敢相信。
0: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为什么会这样啊？这就是这个胰岛的贝塔细胞通过谷胱甘肽、肌肽、胰岛活性肽3大胰岛肽呀，哎，给你啊修复了，你正常分泌胰岛素了，直接完成了糖代谢，这非常好啊啊！
2: 对呀， 第三天测试啊，这空腹啊9点多，
0: 嗯，
2: 吃完饭后13，

0: 今天早晨呐、那更好，空腹啊7.1，吃完饭啊才9.2，这在以前呐、那是不可能的。高兴的我的眼泪呀、都往下掉了，李老师。您说以前呐、我也是药是没少吃，可都不如这长春益寿啊，这5天的效果。我就听您讲说40天净化血液，您说我是不是现在已经开始给我净化了？
1: 对呀。我告诉您，这位朋友不光给您净化血液，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它作为目前世界医学界唯一一款多功能的生物肽类药物，里边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治愈系的生物肽达到700多种啊。我告诉你，就这些活性肽能够让大家伙40天血液干净，40天心脑复活，40天细胞再生，真正做到不打针不手术，一次性治愈疾病。所以说你现在说实话见效非常快，效果也相当不错，这个呢就是咱们长春益寿本身应该有的效果啊。我跟你说啊，当你40天的时候，我告诉你，你的血糖完全平稳了，啊，你以前是降糖药。

0: 关键是现在赶上活动，咱们一定要把这个药备齐了，以后啊就没有这个机会了啊。
1: 同意呀，那我得赶紧订上。谢谢您了，李老师啊。
0: 好，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先。
2: 生命态，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啊，你好，是李老师吧？
0: 是我呀，您好，您好。
4: 啊，李老师你好，我是昆明的。
0: 哦，昆明的朋友啊，向您问
4: 啊。
0: 好啊，
4: 啊，我昨天报名订了3个周期长春益寿，还说
0: 哦，
4: 给我。
0: 原来看不起病的，住不起院的，吃不起药的，那么这次活动千载难逢，咱们别错过。啊，我还是讲一下这个优惠政策，申请1个周期的长春益寿公益援助，我们啊给大家赠送1盒长春益寿；申请2个周期的，我们公益援助赠送3盒长春益寿；申请3个周期长春益寿的，我们赠送5盒。那么这5盒，大家听好，是我们不花1分钱白送给大家的啊。
1: 哎，就是的嘛，哎，这次哈，你说我也能免费领到，哎呦，这下这个心里哈，真是老高兴了都。
0: 这位陕西的朋友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啊？
1: 我今年63了嘛。
0: 什么毛病啊？
1: 哎呀，我就是有这个先天性的这个哮喘。
0: 哦，
1: 李老师啊，不瞒您说啊，就是从生下来的第一次犯这个哮喘。都遇到长春益寿之前啊，我这整整是熬了60多年的日子，真是没有天啊，没有一天消停过。哎呀，这个病啊，真是太折磨人了都。啊，
0: 对呀，老话怎么讲的？叫内不治喘，外不治癣。哮喘病不好治，遇不上好药的话，就是年年治，年年犯，年年严重患者遭罪啊。
1: 就是的，哎，这幸好遇上您了。哎，我用上长春益寿，哎呦，第一天晚上哈，您说怎么的哈？我睡觉啊，就是感觉哈，比以前啊睡得就好一些了。
0: 好
1: 啊，
0: 嗯嗯，
1: 这后来我这用了2-3天，哎，就能睡个4个小时那个安稳觉了都。
0: 好好好，
1: 而且这个脸上吧，这个脸色也有红润了，哎，红润了。以前呢，就是因为这个哮喘给我折磨的，又那个呼噜呼噜啊，喘的厉害啊，一晚上就睡个1-2个小时。还睡得不安稳啊，浑身就是疼得难受啊，就是那个脸色也不好啊。我现在你说有好转了啊，因为这个心情也好了，感觉这个生活呢，它有希望了都。
0: 太好了，哎呀，感觉到这个生活有希望了啊。咱们还是那句话，这位朋友啊，咱们看到了曙光。其实呢，就是各种顽固性的失眠呢。啊，包括咱们说各种各样的这个大小便的问题啊，二便的问题，胃肠方面的问题，我跟你说，用咱们长春益寿，咱们当天就见效。我说实话啊，这些都小毛病，睡不着觉啊，便秘呀，啊等等啊，记忆力减退啊等等。我跟你说啊，咱们说实话，用上当天就能让患者睡得着，啊，大便不好的当天就解决便秘的问题。而且也不腹泻了，起夜呢也少了，啊，可以说这些小毛病咱们见效都是非常的快，包括你这个哮喘病也好转了，那你啊就不用啊担心了，是不是？心里就有底儿了，咱们就有啊治疗的信心了啊。
1: 对对对，确实有底儿了，妈，你看另外一个呢，就是还有啥呢？哈，就是以前我不是经常喘的上不来气儿吗？哎呀，憋的可难受了。哎，这个长春益寿哈，我就吃了6-7天的样子吧啊，我就开始吐那个绿色痰了。
0: 哦，
1: 哎，当时我还想着是不是就是您说的已经在排毒了呀？哎，
0: 没错，真的，因为咱们这个生物新药长春益寿，毒含700多种生物肽，本身就具备啊清除体内垃圾的作用。您说这个哮喘病啊、老慢支啊、气管炎、这个肺气肿、肺心病啊，啊。那你这个肺泡啊，肺大泡、肺小泡，还有那个气管黏膜上，那上面我跟你说那个沉痰、素痰太多了， 你不排出来的话，这个

0: 病根本就好不了。但是呢，咱们排个三天五天之后，到一周左右的时候，就一周左右啊，越来越少了。
1: 嗯，
0: 那你想这个时候咱们这个呼吸道是不是就透亮了啊？
2: 哎，对，
0: 一定要记住，咱们这个长春益寿里边含有啊700多种治愈性的生物肽，其中这个醚蛋白肽就能够裂解痰液啊，就使这个浓稠的陈痰老痰呢变得更加的稀薄，易于咳出，易于分解代谢出来。所以说呢，这个应该说有这么好的疗效，还是咱们这个生物肽的作用啊。
2: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啊。你看，我就觉得这个长春益寿啊，你说光听别人说没用，哎，你还得自己亲身体验。哎，这回呢我确实体验了。哎呀，我也确实相信，我说我要再坚持用上40天，哎呦，这个细胞肯定就能重生一回了。都
0: 没问题啊，我跟你讲啊，就你这个哮喘呢，老慢支啊，哎，咱们就像那个气球打了气儿一样，一下子就有活力了。原来是干瘪的啊，你拍它都拍不起来，对不对？现在呢，气儿足了，你一拍，你拍它一下，哎，它就要弹得老高。我跟你讲啊，咱们一定要牢牢的记住，深入的理解啊，我们大家使用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啊，它这里边这700多种生物肽进入到身体当中啊，就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进入细胞里啊，我告诉各位是一样的。你像这个胶原蛋白肽还有这个生长肽，它修复什么？修复你这个气管黏膜还有肺大泡肺小泡的细胞，那你这喘也好了，老慢支也好了，肺气肿也就好了，这不就是真正的治愈吗？原来那干瘪萎缩变形的细胞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现在就变成那个充足充盈饱满的，就像我刚才讲的，打那个比方，就像一个打足了气儿的气球一样啊。
2: 嗯，
0: 所以为什么世界医学界把长春益寿称为是细胞再生素啊，40天细胞再生，40天心脑复活，40天血液干净啊。我告诉您，您这个情况就是3个周期下来，这个病啊就真正好了。你40天下来，这个临床症状就没有了，后期呢咱们就是巩固了，巩固好了之后，以后也不会再犯。毕竟啊，咱们这个病啊都好几十年了，现在呢这个药啊已经定上了，您还是很幸运的。
2: 嗯，
0: 应该说咱们收音机前不少的患者现在非常的羡慕您啊，很多朋友啊在那着急呢。但是我告诉各位，你们现在要抓住机会，不要着急。现在的优惠啊，确实是千载难逢的，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耐着性子，耐心的慢慢去拨打，肯定啊都能够打进去。那您现在已经啊申请上了，你就在家等着吧，好不好？我们送货人员会给您打电话，电话保持畅通就可以了啊。
2: 好嘞，好嘞，行，来，那就我，哎呀，谢谢你了，哈哈。李主任，哎，
0: 别客气啊，别客气，别客气。有什么问题啊，欢迎你随时打来电话，我们再见。嗯，
2: 好好好，再见。
3: 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4: 400-159-7955。400-159-7955。
3: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5: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15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0: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2: 风吹油田，少年并肩追梦，
13: 家在这儿，我们永远都走不散。
12: 欢笑争执，成长迷茫，
14: 他就想让我们内部产生矛盾。
15: 自作孽不可活，
16: 恩断义绝。
12: 那些遗憾的历练都藏在滚烫的青春里。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迎风的青春。
3: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17: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8: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7: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9: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7: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20: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21: 音乐是人类时代进步的象征，无论古代余音绕梁的名伶，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rapper，
22: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
21: 还是听着妙音品茗，经典的、
22: 流行的，
21: 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旋律。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这里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欢迎收听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王楠，向你问好。锁定九九一的电波收音机旁，我们可以每天相约，你也可以打开你的手机进入到大连云、喜马拉雅或者是蜻蜓 FM 搜索九九一收听或回听节目，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都市之声，也欢迎大家随时来留言互动。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里面听见人情味儿。啊，刚刚上班的时候下楼哈，正好碰见邻居大姐出门，她一手拎着菜，一手牵着狗啊，走得稳稳当当的，脸上还带着笑。我就随口问了她一句哈，我说忙不忙啊？她说忙啊，可是我心里头松快。心里松快啊，这四个字在我心里面嚼了一路。咱们身边好像有两种人，一种呢就是事儿还没来，眉头先皱起来了；另一种人呢就是肩上担着担子，脚底下呢却轻飘飘的。这里面的差别我琢磨了很久啊，后来才慢慢想明白，其实差别就落在日子上，也落在心里那口气儿上。就同样一件事儿啊，有人攥得很紧啊，有人就轻轻捧着；同一段路，有人背着走，有人哼着歌走。其实说的这份轻啊，也是一门本事啊。说到这门本事，我想起了1600多年前的陶渊明，他有一组饮酒诗哈，当中有一首是这么说的，但我特别喜欢哈。他说：“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

天。就是他把家安在最热闹的地方，耳边呢却听不见车马的喧嚣。有人就问他了，你是怎么做到的呢？他答得简简单单，他说心远地自偏。就你看，住的地方还是那个地方，是心先静下来了，于是再吵闹的街市也能住出桃花源的味道。那这首诗接着往下走呢，还有两句，这是这门本事的极致哈，就是大家都熟悉的那两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手里采着菊花，一抬头南山自己就送到了眼前。那个悠然是松的，是舒展的，是一个人把日子过清了之后，脸上和心里一起有的从容。所以呢，今天这一小时呢，就想跟你聊这样的一个主题，就是轻松是一门本事。也想来请你回顾一下哈，有没有哪一个道理是你忽然间想通了，想通的那一下整个人都轻松了不少，对吗？从前压在心里头那块石头好像也没那么沉了。也许是原来这件事儿没那么要紧，也许是我大可不必活在别人的眼里。所以今天下午的这个歌单呢，都跟这份轻有关。他们唱着放下，唱着愿意，唱着把日子过得舒展开。我也特别想听听你的声音哈，是懂了什么道理之后开始变得轻松的啊？欢迎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上面留言啊，说说你的那一句话，那一个瞬间。当然你也可以点一首歌送给那个教会你放轻松的人。所以我们今天就从这一首松松散散的歌开始，然后选了一位唱什么都很慵懒松松的歌手哈、一开口就好像有人在对你说，嗨，别那么用力。

0: 就要飞起来，放轻点，我就要飞起来，放轻点，放轻点。
1: 这首歌是周迅的《偶遇》，它收录在2005年那张同名专辑里面，词和曲呢都是

0: 火星电台写的。听这首歌最先记住的是不是这一句，放轻点我就飞起来。这句真妙哈，他说的不是翅膀，其实说的是力道啊。一个人能不能飞起来，有的时候就差那两个字，放轻。其实周迅唱歌有一种别人很难学的松啊，他好像是在自言自语，你看声音不大哈，情绪也不是那种往外冒的啊，你听着就会觉得诶，这个人唱歌的时候肩膀是塌着的，气儿是顺的。他不着急把你唱哭，也不是让你跟着他唱，只是把话放这儿，你爱听就多听一会儿。可是越是这样呢，就越容易悄悄地钻进人心里。
1: 流星飞向远方
0: 啊，一个人能把偶遇唱得这么轻哈，是因为他心里早就懂了一件事儿，就是缘分这个东西攥得越紧溜得越快，你就轻轻地接着反而能够接得住。偶遇嘛，本来就是一场不请自来的相逢，你说能够放轻一点，那个瞬间的美好才能留得住。说到偶遇就绕不开这样一首歌。

微信公众平台上哈、啊，看到风过海面说，世人都说，世人都知心外无物，但真正能够做到的能有几个人？其实说实话哈、啊，心外无物听着是很通透的，但是现实当中的我们呢，我们的心呢，常常会装着工作呀、琐事啊，或者是各种细碎的烦恼啊，其实也不用逼着自己完全做到。啊，学会偶尔的放放松，就已经是很厉害的本事了。刚刚听的这首是来自于周蕙的《偶然》，它的词是徐志摩写的另外一首同名诗，曲子是出自香港音乐人陈秋霞啊，早在1976年就谱好了，周蕙把它收进了2018年的专辑《不被遗忘的时光》里面。徐志摩的这一首诗是这样的写的哈、啊，他说：“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讶异，更无需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汇时互放的光亮。”所以你仔细听这个诗里的分量哈、啊，两个人遇上那一刹交汇时互放的光亮是真的，是真的亮。可是再往下还有一句，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他写的相逢写的那么美，那么轻松。诗里的人懂得一件事儿，有些相遇，它的全部意义就在遇见的那一刻。你非要它长留，它就变了味儿。你把那一片光亮好好的记住，它就是一直亮着的。那这大概就是偶然这门功课，搁到今天我们的主题里面啊，就是把一段缘分看得轻一点淡一点，你反而能够把它爱得更长久一些。那徐志摩这一辈子跟轻盈两个字哈缠得最深啊，他写过偶然，还写过一首更出名的再别康桥。我们把《再别康桥》唱成歌，黄磊的歌。

这是黄磊的歌《再别再别康桥》，收录在他2001年的那张特别有想法的专辑《等等等等》里啊。那个专辑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叫《文学音乐》。

这首《不将就》啊，李荣浩2015年4月份发的单曲，也是《何以笙箫默》电影的片尾曲啊。词是他和黄伟文一起写的，曲是由李荣浩自己做的。不将就这三个字哈，如今也成为了很多人的口头禅，用来讲感情、讲婚姻，也讲工作、讲生活。可是我倒觉得这三个字的底子就是一份心里有数的那种松快。我清楚自己要什么，所以那些我不要的就可以坦坦荡荡的让它过去。你把这些想清楚了，人就可以放轻了。旁人的眼光、亲戚的催促啊，同龄人都怎样怎样了的这种念叨啊，这些都是外头的声响。你心里的那杆秤摆稳了，外头的声响就吵不到你了。其实说到底啊，不将就就是自个儿给自个儿的一份松快吧，也算是一种自重。心里有杆秤的人往往心里还有一块最柔软的地方，正是因为软才舍得慢慢等。下一首歌就是写这块柔软，来自于范晓萱。

这首《眼泪》啊，1995年发行的，收录在范晓萱的专辑《自言自语》里面，词和曲都是黄国伦写的。其实这首歌出来的时候，范晓萱才刚满18岁，一个18岁的姑娘把眼泪这件事儿唱得这么通透啊，唱到几十年之后，还有人在夜里跟着掉眼泪。其实我一直觉得哈，眼泪是一个人心里还软的证据。你看我们小时候眼泪就很多，摔一跤，玩具坏了，就哇的一声能够哭湿整张脸，但是我们哭完就会忘了。长大一点学会忍着，难受了抬头看看天，就硬是把眼泪憋回去。再往后呢，遇见难过的事情，眼眶干干的，人好像也硬了。可是总有那么一首歌，忽然让你鼻子一酸，原来那股水气还在啊，只是藏得比较深了。眼泪没有消失，它只是变成了细细的盐粒，藏在你心里，偶尔硌你一下，提醒你，你还有一块软软的地方。所以能哭是件好事儿，把那口气顺了，那份情绪流出来，人就跟着轻松了。所以流着眼泪的人心里的那块软一直都在，眼泪流出来就好了。接下来这位女歌手把半辈子的甘愿都藏进这一首歌里面，值得。

郑秀文的歌《值得》，当年这首歌也是红遍了大街小巷啊，成为了很多人青春里的一首。值得这两个字说得出口很轻巧啊，分量却不轻，他得是走过之后回头再看才敢说的话。年轻的时候争的是对和错，输和赢，走到后来才懂得，一段感情，一段经历，只要让自己成了另外一个更好的人，那就值得。所以咱们今天聊轻松，其实值得这两个字就是轻松的一把钥匙啊。你把走过的路都认成值得，心里的账就平了，人就能够轻松的往前走了。其实说到

值得，还有一位歌手，他把对音乐的那份值得一唱就是20多年，到今天还像一个少年。胡彦斌，有梦好甜蜜。

有梦好甜蜜，有梦的日子人是轻快的，因为心里头有一个奔头，脚下的路就不觉得长了。那我们今天聊的就是轻松是一门本事啊，学会了自己受用，还能分享给别人。一句轻轻的问候，一首轻轻的歌，传递出去，日子都会跟着轻松一点。还有一首歌的时间，我们今天下午聊了一下午的轻啊，那我们收尾这一首歌，我想给你我的好心情。其实都收在这三个字里面，也希望你今天出门能够带着一份好心情，回家也能带着一份好心情，那这一天的分量就够轻了。秋天还长，日子也还长，愿你能在心里面多存几份松快。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里面听见人情味儿。我是王楠，接下来是张一为你带来的你好生活，九九一，听见大连每一天。

0: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1: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2: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3: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4: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0: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16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
3: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99.1 都市之声广播，
3: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嘟嘟嘟嘟，我是小嘟嘟，你的城市种草官。很多人觉得大连风大，其实这是槟城的天然优势。持续不断的海陆风带走浮尘，净化空气，让大连常年天蓝海净，通透晴朗，空气质量稳居北方前列。温柔海风是大连最天然的城市滤镜，遇见大连小美好，跟着小嘟嘟来打卡。
5: 你有没有问过自己，这是我要的生活吗？如果不是，那么我要的生活在哪里？给你一份美好生活的清单，享受真实的决心，感受艳羡的目光，用惊喜奖赏自己，奔向最华丽的旅程。美好生活在哪里？我想带着你寻找答案。你好生活，向生活

0: rock and roll night。你好，生活
1: 向生活说你好。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生活。下午好，我是张一，
1: 在991直播间问候大家的还有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0: 同时呢，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一天天呢、啊、这个时间过得太快了，是不是
0: 是啊，
1: 此刻无论大家在家里还是在路上收听我们的节目，希望我跟依依都能给大家带来一天好的心情的，这个怎么说呢，尤其到最后的这个时间段的、是不是、
0: 对，
1: 哎，希望大家能开开心心的啊。这个咱们说呀，谣言止于智者，
0: 对，
1: 是不是，
0: 是
1: 我们俩的话也是谣言粉丝。

0: 飞机一样，
1: 屁眼好多了。
0: 对，三不动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得屁屁眼儿。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说，你这你人要想健康，你得吃的健康。
1: 对，
0: 所以你看有很多食品的谣言。
1: 嗯，
0: 我们俩必须给大家辟一下谣。
1: 对，
0: 比如说吃鸡蛋。
1: 哦，
0: 哎呀，你不能吃蛋黄啊，吃蛋黄升胆固醇呢。
1: 是，胆固醇太高了。
0: 我想告诉你，这是个谣言。
1: 这是不对的，
0: 这是不对的。
1: 嗯，
0: 你说你能吃多少个鸡蛋一天？
1: 就是啊，
0: 你能吃20个、30个吗？不可能吧，顶多一两个。
1: 就是啊，
0: 是不是？所以这个是谣言，哎，该吃吃啊，
1: 放心吃。
0: 没错，还有说这个，哎呀，猪油啊、牛油这些东西不能吃啊，
1: 嗯，
0: 这也是谣言，
1: 对
0: 对吧？你看农村的人，然后吃猪大油，是不是？
1: 是、啊，
0: 也不能说就是。你就是放开了吃，
1: 你也不能说一点都不吃
0: 啊。对，香啊，那玩意儿啊，
1: 真香，
0: 是不是？炖菜得放猪油啊，是不是？还有大米粥养胃，
1: 嗯，
0: 这也是一个谣言。
1: 对，
0: 升糖老快了，我跟你讲，
1: 那玩意儿跟喝糖水没啥区别，
0: 真的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哎呀，我胃口不好啊，然后喝点粥养养胃啥的，
1: 嗯，
0: 这也是个谣言呐、
1: 啊。那就是心理上的一个安慰，
0: 没错。哎，
1: 是啊、
0: 还有说果汁啊、蔬菜汁啊，然后就是。哎呀，怎么说呢？营养特别好，然后
1: 健康好吸收。
0: 我跟你讲，
1: 糖是好吸收了。
0: 其实你该你有很多东西是需要你通过咀嚼、
1: 嗯，
0: 然后来产生很多的反应。
1: 膳食纤维，
0: 哎，对了，尤其膳食纤维呀、
1: 啊，对呀、啊，
0: 对不对？你必须通过咀嚼
1: 吃进去、
0: 啊。没错，还有一个就是中药泡脚啊，不泡酒
1: 啊、哦。
0: 哎呀，你。这
1: 没啥大用，
0: 没啥用。所以希望大家生活的就是吃的健康，生活的健康啊。
2: 你好，在忙吗？就算忙，有些问题也要问自己，当你开始奋斗，你想要的是什么？
3: 想要更好的生活吧。
2: 即使疲惫，你仍然追求的是什么？
3: 生活，更好的生活。
2: 是什么让你一直不停地奔跑？
3: 是生活啊，不然呢？
2: 是什么让你欢笑？
3: 生活，当然是生活。
2: 当你为了想要的生活忙碌着，它可能已经在这里等着你。
4: Shopping 智慧旅行充电。
2: 你好，生活，向生活。

0: 好了，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你好生活，我是为你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1: 下午好，我是张一。
0: 哎，我们俩一合体呀、能给大家带来开心，带来快乐，带来健康，
1: 还有实惠。
0: 没错啊，这个你看来到现在这个季节呀、咱说尤其换季的时候，这个气温呢、然后不稳定，所以就是这个心梗、脑梗，然后还有就是肺衰塞啊等等、这个血栓性疾病的一个高发期。
1: 是、
0: 你看很多人不知道，其实这些凶险疾症的背后常常藏着同一个元凶。刚才我们说的血栓。
1: 血栓。
0: 对，那么血栓到底是什么？就是哪些人容易被这个东西盯上？身体出现哪些信号要警惕这几种疾病呢？比如说脑梗。肢体活动不利、你说话说不清楚，
1: 是
0: 有的人还会头晕目眩，对吧？看东西不清楚，这些可能都是脑梗的前兆。那么咱说急性心肌梗死，那么大多数人在发生严重心肌缺血之前，会有心脏偏左侧或者是偏胸骨位置的压榨感，烧灼感，有的还会出现这个就是咱们咽部的紧缩感。就红楼也不舒服。
1: 是啊。
0: 那么下肢深静脉血栓会出现一条腿突然间肿胀疼痛、然后就是这条腿的话比另一侧明显的话你会发现粗了不老少。那么局部皮肤就会发红、然后你去发现哎呀这皮肤的温度的话也会升高、然后你站着呀或走路的时候疼痛会进一步的加重，
1: 比较明显。
0: 那么咱再说肺栓塞，肺栓塞呀最常见的症状是什么呢？就是胸痛、呼吸困难，有时候你会甚至出现什么呢？下肢血栓的这样的一些表现。所以你看看我们说的这些血栓，然后尤其在这个季节，换季的时候
1: 是高发的，
0: 是高发的季节，尤其有三高的朋友，
1: 是
0: 你更应该关注。那么当你身体出现我们所说的然后腿脚啊、哪个地方的话你出现话突然间的不适的症状的时候，你一定要开始关注了。
1: 对，
0: 你不能哎呀休息休息就好了，年龄稍微大一点的你更不能，
1: 很多疾病不是你休息就能好的。
0: 而且自己不要去把自己当医生。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去医院检查
0: 也不能瞎吃药。
1: 是
0: 是吧？好，希望大家健健康康的啊，品味生活百般滋味。接下来我们继续让一跟我们上生活麻辣烫。
1: 最近哈，在福建呢，发现了一名21岁的女孩，她是罕见的镜面人。什么意思呢？就是她身体当中全部的脏器位置和普通人是完全相反的。她心脏长在右侧了，同时呢，这个女孩还患有复杂的先天性的心脏病。这种镜面人的发病率哈，仅是百万分之一。
0: 哎呀，
1: 长期的疾病折磨她，她嘴唇、指甲常年是发紫的，然后连走路、吃饭都会气喘。20年。来哈，一直被病痛所困扰，他想要心脏移植，但是他这个难度，因为他位置不对呀、是跟正常人不太一样的。后来呢，这个医生团队针对他特殊的身体结构进行了反向操作，
0: 大脑特别好的这个 DPA、咱这个海豹油里不仅有，而且它含量是非常充足的，
1: 对，
0: 这个是鱼油淋虾油所比不了的，
1: 没错。
0: 那么接下来给大家总结来说说欧米伽全家族的作用好不好？刚才咱说了，咱这个海豹油它是真正的欧米伽全家桶，
1: 对，
0: 就欧米伽三、欧米伽六、欧米伽七、欧米伽九，它全都有，
1: 咱很全面
0: 啊。先来说说欧米伽三吧，好不好？它是护心、护脑、护眼的核心营养
1: 啊、
0: 因为它里面的 EPA 是管清血管的，
1: 对
0: ，DHA 是管护大脑的，
1: 对，
0: 对吧？
1: 还有这个欧米伽六啊，它是能够降低血液粘稠度的，可以减少血管的拥堵。
0: 欧米伽七是可以软化血管，减少斑块阻塞的。
1: 还有欧米伽九啊，它是帮助舒张血管，然后保护血管壁内皮的功能。
0: 你看，给你长知识了，就是一套配齐了，
1: 是啊，
0: 全方位养护你的心脑血管。
1: 对，
0: 这是咱这个海豹油跟其他心血管类产品最大的一个区别啊。
1: 所以说它是天花板。
0: 对，当然这款海豹油最最厉害的地方，还是它清理血管、预防三高的强大功效。
1: 对，你说咱中老年人怕什么？其实就怕血脂高、血压高。血糖高，怕血管堵，血栓多。
0: 哎，对，总结太到位了，
1: 是不是、
0: 咱这款海豹油它专门针对血管垃圾，清理那个油脂，降低血液的粘稠，保护血管黏膜，增强血管的弹性，就是从根源上守护心脑血管的健康，
1: 咱就啥都不用怕了。
0: 啊， 哎，这个真是太好太好的东西了、啊、
1: 真太好了。
0: 接下来赶紧来说说价格啊、嗯、我们必须要强调的是，咱这款海豹油它是加拿大原装原瓶进口的，
1: 没错，
0: 它一瓶呢是60粒呢、嗯、每天吃一粒就够了，它一粒能顶普通鱼油10多粒呢，
1: 那可不、
0: 啊、正常官网售价是498一瓶，
1: 嗯，
0: 而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是买一瓶再送一瓶，
1: 对，
0: 当时两瓶的秒杀价一共才只需要
1: 398块钱。
0: 为什么我俩记等等的？
1: 因为我买了
0: 这个价格其实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啊，
1: 对对对。
0: 但是今天作为咱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代理商商量之后啊，今天我们的价格还有优惠。
1: 哎呦我天，你又要降价，你再降、
0: 啊、
1: 再降再降50块钱。
0: 你咱俩搭档多长时间了？你这么瞧不起我吗？
1: 我听不了这个，
0: 必须凑整，再直降100块钱。也就是说，秒杀价现在变成298了，
1: 那赶紧抢了！
0: 哎，先别着急抢啊，咱节目风格是啥？你忘了？
1: 既讲价还送点东西，
0: 对，赠品还没说呢。所以今天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跟厂家又要了赠品，
1: 太好了！那今天太划算了，是不是再送一瓶？
0: 必须的呀，
1: 是吧？
0: 咱节目的影响力不是摆在这儿吗？
1: 对，
0: 这小王的实力不是摆在这儿的吗？
1: 是。
0: 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今天每个人还有加送，再加送一大瓶儿。
1: 太划算了，今天咱就是买一瓶然后送您一瓶、
0: 嗯、
1: 前100个名额再送您一瓶，
0: 对，
1: 一共就是3大瓶的海豹油了，秒杀价一共才只需要298块钱，
0: 原价将近1500呢，咱今天200多块钱，298就搞定了。
1: 是啊，
0: 它一瓶是60粒，一天吃一粒就够。
1: 对，所以你算一下，3大瓶、嗯、足足6个月的时间，半年。
0: 半年的量，平均一个月才花40来块钱。
1: 你还心疼钱啊？
0: 我跟你讲，就这个价，谁告诉我说玩儿，我吃不起，我就跟谁急。我跟你讲。来吧，做好准备抢先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伟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直播间的抢购。

0: 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这把抢购现在开始喽！导播接的电话立马就全部开奖了啊！
1: 好东西大家都认可、啊。
0: 对，咱这个北极海豹有。

0: 啊、
1: 我们上次买多贵呢
0: 加拿大原装原瓶进口的大牌海豹油，咱今天三大瓶，足足半年的量才298，
1: 对，
0: 原价1000好几百呢啊！
1: 哎哎哎，你看我们导播跟我们说了哈，现在打进电话的都是两组三组这么定的。
0: 哎，这个海豹油保质期是3年的哈、哦、好日期的，趁有活动一定要多囤几组哈。
1: 是
0: 啊，养护心脑血管多重要啊，
1: 血管问题我跟你说啊，你拖一天这个风险真的是多一分的。
0: 嗯，别不当回事儿哈、嗯、再等就没有赠送了啊。行了，最后我们俩再来强调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生活有的时候像摇滚，激情澎湃。生活有时候像巴萨诺瓦，温暖温柔。路上拥堵的时候，不如锁定你好生活，你可以用最舒服的方式说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
0: 接下来进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我跟菲姐带领大家继续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嗯嗯
0: 啊，这个给大家弄了点好吃的鱼罐头，是深海野生黄花鱼罐头。这个黄花鱼罐头，我跟大家说，可就是好久好久好久没来我们节目当中 了。
1: 是
0: 为什么呢？因为黄花鱼贵呀。
1: 嗯，
0: 做成罐头，这个价格罐头本身卖的不便宜呀。
1: 嗯，
0: 所以我们要给大家争取到更大的这个福利的话，就得得到他们厂家的大力支持。但是成本那么高，人家对我们的支持力度我们一直不满意。但是巧了，经过我们不断的沟通，
1: 嗯，
0: 今天这个价格我跟你讲就太给力了，所以今天听节目你就是赚到了。刚才这个菲姐一听，哎呦，这也太便宜了，这个价格。再说罐头这玩意儿，家里是不是得有啊？
3: 家家必备
0: 啊！
3: 平时呢，就是拿出来方便，
0: 顶个菜吃。
3: 是，
0: 嗯，
3: 你天天你也不可能天天做鱼。
0: 对呀，
3: 那你弄个鱼罐头吃就很方便，
0: 是不是？尤其我们要多吃那种带鳞的鱼，
3: 对，
0: 对不对？
3: 对，
0: 哎，有营养，好吃，是不是？
3: 而且大家都认，
0: 啊、对，
3: 真正的好的这个黄花鱼，
0: 嗯，
3: 就是本身它味儿就好了。
0: 没错啊、
3: 哎，
0: 而且你知道吗？咱们今天带来的黄花鱼罐头，它用的就是真正的咱们渤海湾的黄花鱼、
3: 嗯，
0: 不是南方那些海里的鱼。
3: 对，
0: 所以这个鱼本身就好吃，而且它是深海的野生黄花鱼，不是养殖的。做成罐头之后，我跟你讲，那个味儿就更好了，你知道吗？
3: 是你这罐头，你就一打开，
0: 啊、
3: 你看一整条一整条那小黄花，
0: 嗯，
3: 啊、
0: 晒得溜满溜满的呀，你知道吗？
3: 黄花鱼好，
0: 嗯，
3: 它没什么刺儿，是吧？
0: 对，它是蒜瓣肉啊，对不
3: 对，
0: 飞姐啊？
3: 每一瓣肉都是鲜溜溜的那个汤汁。
0: 哎呀妈，我跟你讲，一咬一包汁儿啊！咱说这个罐头里面哈，又有汤，又有油，带点咸，带点甜，带点辣，带点香。
3: 别说了，哎、我饿了。
0: 哎呀，我有馅儿的，我跟你讲哈、啊，咱打电话说没有坎儿，没有坎儿的。
3: 这晚上开一罐，不想做饭，来瓶啤酒多好。
0: 哎呦，太瘦了哈。
3: 啊，
0: 咱这个黄花鱼啊，咱说它是炸完之后再高汤入味做成罐头的、
3: 啊，
0: 所以它整个鱼都是骨酥肉烂，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鲜，就是香。
3: 嗯，嗯
0: 哎，吃起来你不用吐鱼刺啊，对不对？
3: 它都炸酥了
0: 啊！对，孩子老人都可以放心吃，它不会卡嗓，对不对？而且补钙呀，
3: 对，
0: 是不是啊？
3: 是是是，
0: 所以我跟你讲啊，就这个罐头，现在这个时候家里太需要了，对不对？
3: 对。
0: 哎妈，我都流口水了。所以接下来的话，我们俩说说价格好不好？
3: 好的。
0: 咱今天带来的这款大品牌的黄花鱼罐头哈，一罐是150克的大罐装啊。我跟你讲、嗯，市场上的黄花鱼罐头，因为黄花鱼成本比较高，基本做罐头的话都是100克、110克的。
3: 是。
0: 咱今天超大罐150克啊，那么有五香和香辣两种口味，正常的话它是26块钱一罐哈，咱今天是买10罐再送10罐，20罐。啊，原价的话得500多块钱，咱们今天秒杀价299，
3: 20罐呗。
0: 别着急啊，
3: 啊，
0: 这个价格我没满意， 啊，他们正常给的是299的价格，我说这不价不行啊，你
3: 对外卖是这个价格，
0: 对，他在电视
3: 来到我们节目肯定不行啊，
0: 他在电视购物卖这个价格29920罐、嗯、黄花鱼罐头啊贵，因为它是150克的大罐、嗯、我给他讲价了，今天来节目人家说了一共给我们50

0: 只有五十组，多一组没有。
1: 嗯，
0: 咱今天再只降100块钱。
1: 啊，
0: 惊喜了是不是？
1: 降100块钱呀？
0: 对，
1: 我以为再送2罐呢。
0: 哎，你别着急，一会儿有赠品。20罐199，是不是够便宜了？但是我告诉你，今天这50个人，我跟你讲还有福利。飞姐刚才说了要送2罐，是不是？我跟你讲，那是啥啥谁啦？
1: 啊，送几罐？
0: 送你5罐，你怎么样？
1: 行啊，199，25罐。
0: 闹玩呢？就不能凑个整吗？
1: 送10罐。
0: 没错，今天买10罐送10罐，我再送10罐。
1: 哎呦我的天！
0: 就是30罐，今天一共多少钱？黄花鱼罐头150克，大罐装，一共只需要100多块钱，199。
1: 我汗都下来了，
0: 下来了是不是？
1: 那一罐就5-6块钱呢？
0: 不是咱节目，你上哪找这个便宜？你随便去找，你随便，你就上网上，你随便去看，你看有没有这个价格的。我们是150克大罐装，而且是黄花鱼罐头，可不是其他鱼罐头啊！黄花鱼罐头大家伙都知道，它的成本要高啊，所以罐头卖的比其他鱼罐头就是要贵一些的啊！我要告诉大家，你呀，如果不能吃辣的，我跟厂家还商量了，全给你送5箱的
1: 啊！这我们可以选，
0: 对，可以选，你知道吗？好不好？贴不贴心？
1: 好，
0: 来吧！现在你需要做的就是拼手速了啊！因为我们只有50组，多一组都没有，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我们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回来回来，导播间的电话立马就全部开响了。
1: 这个不是水果罐头啊，这是黄花鱼啊。
0: 对呀，咱这个黄花鱼罐头买回去哈，飞姐你说早上开一罐，咱就个粥，就个馒头吃，绝了！我跟你讲，那个馒头蘸个那个
1: 汤
0: 哈，哎呦我去！我跟你
1: 说，有的时候就懒了，不想做饭了。
0: 对呀、啊，
1: 对吧？
0: 你就开一罐罐头呗，
1: 还是个大菜
0: 啊，好吃还有营养，对不对？
1: 你还可以拌个小凉菜
0: 啊，
1: 弄点苦菊
0: 啊，洗干净了哈，
1: 倒一罐这罐头
0: 啊，
1: 切俩皮蛋
0: 啊，
1: 你要是炸好的花生米，你再放这点。
0: 哎呀妈，什么调料你不用放，你就用手这么一抓一拌，哎呦我跟你讲啊。清凉凉的还好吃，喝酒无敌了，我跟你讲。
1: 下酒小菜儿、
0: 啊、是不是？哎，你还可以切个白菜丝儿
1: 啊，也行。
0: 你倒一罐咱这个罐头，用香辣味儿的那个哈，因为它一点都不是特别辣的那种，就稍微带点辣酥酥那个味儿哈。咱再把那个黄花鱼，咱那个鱼肉撕一撕，哎呀哈，
1: 又一道菜。
0: 哎呀妈，吃起来鲜溜溜的，血瘦，我跟你讲。
1: 你还可以呢，还可以炒油麦菜呢。
0: 哎呀妈，就相当于豆豉油麦菜了。
1: 这不也是饭店里一道菜？你买一道菜得多少钱？
0: 对呀、啊，
1: 锅里一点点油，油麦菜炒两下，然后放一盒黄花鱼罐头，大火一爆炒，啥调料不用放。
0: 哎呀妈呀！
1: 一盘黄花鱼油麦菜搞定了。
0: 大厨水平，
1: 简不简单？
0: 太简单了、
1: 嗯，
0: 用处太多了。但是你还可以用它拌个面条，是不是？就是罐头汤拌面条，绝了！你连卤都省了。
1: 你就是啥我也不想做，你打开盖就直接吃。嗯，
0: 就哪怕抹个馒头抹个面包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哎，
0: 上班一组你弄2罐，隔三差五咱们就是中午吃，是不是？你加个菜。你都能吃得够盖的，我跟你讲，好吃不说，营养还嗷嗷足，吃鱼好啊，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我们买回去的话，你可以在单位也放几罐，是不是？
1: 是啊。
0: 大家伙分一分呗。
1: 对呀、啊。
0: 对不对？
1: 一共多少罐？30罐，买10罐，
0: 送10罐，再送10罐。
1: 30罐给父母送点，自己留点、
0: 或者咱们当父母的听咱节目的比较多哈，然后你给儿女他带几罐
1: 啊，对，
0: 这多爱吃，你知道吗？
1: 是的呢。
0: 而且我给大家普及一个常识哈，罐头这个东西啊，它里面是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有很多人说，那你说它里面不加防腐剂什么东西，它怎么能放3年呢？
1: 保质期怎么那么长呢？
0: 罐头啊，它是高温杀菌，然后真空锁鲜，就是它是跟空气完全隔绝的、所以罐头是最健康的一种食物，你知道吗？
1: 对，
0: 所以就是孩子都可以放心吃。
1: 是的，
0: 是不是？这也算是常识，给大家普及了啊、咱们今天带来的深海野生黄花鱼罐头哈、买10罐送10罐，前50个名额再送10罐，一共30大罐哈。你想是150克的大罐装，
1: 不是299。
0: 对。 199，
1: 是199，
0: 199。刚才呀，飞姐说这个一定要整两下回家，
1: 可不是吗？
0: 囤着呀，这是厂家赔钱特供我们的，我们通过广告置换的哈，所以抓紧时间打电话，一罐平均就5-6块钱、你想想，你买什么鱼罐头你能买下来？你告诉我，
1: 买不下来，
0: 对不对？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我们俩赶紧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咱都知道多吃鱼特别好，是不是？
1: 是啊。
0: 但是就是咱不能天天做。尤其我们应该多吃像黄花鱼这种带鳞的鱼，刚才我说了，对不
1: 对,
0: 对，有营养哈。
1: 是的，
0: 咱弄点鱼罐头吃，其实你随时随地就能吃上了，对不对？哎，平时咱早晨就个粥吃，就个馒头吃，有的时候的话你想啊，飞姐，咱们那个苞米面饼子，
1: 哎，
0: 然后的话这个黄花鱼罐头你倒两罐出来，是不是？然后你里面放个小豆腐啥的，是不是？让它稍微添加水，顾的顾的，
1: 就是百搭哈，
0: 啊，
1: 咋做都行，
0: 是不是？刚才咱们说那做那几道凉菜，
1: 对，
0: 是不是啊？哎，然后出去玩，咱们出去玩，现在这个季节，你不得弄几罐罐头啊？
1: 啊，往这一倒，
0: 是不是？
1: 吃
0: 黄花鱼比其他任何鱼做成罐头成本都要高，所以你会发现现在市场上的黄花鱼罐头基本都是100克呀，110克的。但是咱今天是多少克的，飞姐？
1: 150克。
0: 大罐装，150克大罐装啊！咱们今天的这个组合是啥呢？买10罐。我们再送10罐，前50个名额再送10罐，一共足足30罐，这一大箱子黄花鱼罐头，咵嚓送到你家，你一共付多少钱？
1: 199。
0: 我跟你讲，人家正常20罐的秒杀价，电视购物的价格就是299，我们199，而且还是30罐，赶紧打电话啊！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30罐黄花鱼罐头，100来块钱，199，其实原价的话700-800块钱呢，
1: 太给力了、啊，
0: 给不给力？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的，对不对？
1: 说不好听，这都等于白送了。
0: 这真是平均一下，是不是？
1: 你还送货上门呢，还省着你油钱，那省着你去买了、
0: 哎。罐头这个东西老神了，因为它是铁罐装的。你想想哈，就这一箱罐头，快递费人家就得20多块钱呢，
1: 是
0: 不是？
1: 是
0: 不用你拿快递费，免费给你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就行了。30罐黄花鱼罐头，100来块钱，199，今天打破头。你都应该抢啊，对不对？赶紧打电话啊！行了，我跟飞姐就说到这儿啊。现在这个季节太需要这个东西了，赶紧买回去。保质期3年的时间，都是非常新的生产日期，所以你就不用有任何担心了。买回去慢慢吃呗，对不对啊？
1: 对，就留着吧，备货、
0: 哎。不爱吃饭开一罐都顶个菜吃，是不是？
1: 是。
0: 你就赶紧打电话囤就完了，对不对？更重要的，咱们这个黄花鱼两种口味，有5香味和香辣味的。如果很多老人说我不能吃辣的，给孩子也不能吃辣的，那你就可以跟我们导购小雷和大文说，就要5香的都可以，可以选。
1: 好。
0: 行了，最后我们俩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遇到在线一定要耐心拨打啊。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为品牌助力，为生活加油，加油！你好，生活节目品质联盟品牌展播。
0: 哎呀，到季节了，飞姐，你说海参是不是应该吃起来了？
1: 必须准备啊！尤其是体质不好的、免疫力低的，哎，这个时候一定要准备海参了。
0: 对，海参这个东西它不挑人群呢、啊，对不对？咱说大人孩子都可以吃，尤其中老年人更要吃海参，对不对？它是能提高抗病能力呀、
1: 啊。是啊。
0: 那么吃海参，很多人咱说一年就吃这么一季，那你咱得吃点好的。
1: 那当然，自己不能糊弄自己啊！
0: 哎，那么说到上城堂海参，我相信咱大家伙就太熟悉了，是不是啊？
1: 没错，
0: 17年的品牌，现在在我们大连拥有2家专卖店，多家外地加盟连锁店，咱老听友都知道。 茶水小王跟上成堂的关系那是相当铁，
1: 我能作证
0: 对吧、因为他们家十几年前的第一个团购活动就是我给他们策划宣传的，所以咱说这么多年以来上成堂给我们粉丝的福利从来都是各个渠道最大的，就敢这么说、对吧。那么今天我们节目就联合上成堂海参十七周年感恩回馈，特别给我们大家推出了一档专属福利的秒杀活动。
1: 太好了，
0: 这
1: 正好这个时候啊，
0: 对，需要是不是啊？我跟飞姐着重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海参，第一都是海底自然生长的海参，没有圈养的，不是围眼参，所以它的滋补效果要更好。
1: 第二呢，所有的海参都是今年当季捕捞的秋参，不是陈年参啊。海参更新鲜，肉壁更厚实，营养价值也更高。
0: 第三点，所有海参都是自然生长3到5年的深海底波参，整个采捕加工期都不超过15天，加工期短，个顶个的新鲜，营养保。保留也更加的全面一些，所以你要清楚，咱的海参绝对是高品质，不是拿那些破海参来糊弄我们节目听众的啊。飞姐，接下来我们俩说说活动价格好不好啊？
1: 好的，
0: 市场价580元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它一斤是15个头，8斤原价是多少钱？
1: 4640元。
0: 没错，那么咱今天带来的秒杀价，你听好了，才只需要1980元。比不比外面便宜？
1: 哇塞！
0: 但是我告诉你，你别哇塞，惊喜还没完。因为现在不正好赶上上成堂十七周年感恩回馈活动吗？所以这次我们还给大家要了赠品，只要你是前10名打进电话的，今天我们还有加送，每个人我们还会再多送2斤。
3: 阳光温柔，哎呀不晒人，树叶金黄灿烂，每一张都是大片儿。
4: 所以说一年当中啊，最舒爽的时节已经是悄然到来了，很多地方迎来了秋高气爽的好天气。当然这不只是天气变好了，更是一段让人呢、从身到心都放松的好的日子。
3: 对，所以说大家这两天身心状态怎么样？心情好不好？有没有出去踏秋啊，出去游玩？可以拍2张照片过来啊。
4: 为什么秋天是最舒服的季节呢？你看春夏秋冬啊，每个人都有喜欢的这个季节，对吧？有人说我就喜欢夏天，有人喜欢冬天，有人喜欢春天。那秋天为什么是最舒服呢？先看一看天气上的小秘密。
3: 对，秋天舒服，它不是玄学，而是气象学的杰作。盛夏过后呢，尤其咱们北方啊，冷空气开始往南走，南方的高压系统啊也是趋于稳定的，两者就这么一碰，哎，就出现了秋高气爽的典型天气。什么样呢？天气晴朗，云量减少，气压升高，湿度适中，这体感温度呢是不冷不热。
4: 对，
3: 多好啊。
4: 对，
3: 没有了夏日炎炎，或者是那种闷热呀、黏腻呀。你想那种桑拿天儿，或者再加上点这个空气湿度比较高，在海边
4: 真的
3: 那么热，哎呀潮乎乎黏乎乎。到了冬天的时候呢，没有那种凛冽的寒风，寒风刺骨。其实好多人到了咱们大连第一年第二年冬天其实不太适应，空气当中啊有那种比较潮湿的海风，然后呢温度一冷啊就感觉要潮的乎的冷。
4: 对，
3: 哎，所以现在的人体是处在一个最舒适的舒适区，自然就神清气爽了。
4: 是的，
3: 哎，这份黄金体感一年当中啊确实是不可多得。
4: 另外同样的天空啊，为什么秋天会格外出片呢？这秋天呢气压升高，空气通透，大气当中的水汽跟尘埃呢是明显的减少，能见度极高，天空呢就会显得格外的湛蓝深邃了。
3: 就是空气当中的这个污染物少，空气透，妈显得天高，
4: 特别亮啊。
3: 哦，
4: 再加上阳光的高度呢，角呢变低了，光线呢是斜射，经过这个大气层呢更厚，波长较长的黄、橙、红色被散射的呀更加的充分。
3: 哦，
4: 所以说这个云朵跟树叶呢就都染成那种温暖的金色。
3: 啊，确实是有这种感觉啊。太阳斜射，
4: 对，
3: 然后呢散射的光就带着这点啊黄橙红的感觉，
4: 对吧。
3: 所以有的时候啊恰似这个阳光一抬头，哎呦这天空当中一片金色。
4: 你看早上晚上我们看那个太阳和阳光，那光线是不是感觉都是那种黄橙红色的，尤其是夕阳，你看夕阳都像蛋黄似的，对吧。大中午的时候你看那太阳它不是这个色的。
3: 对，
4: 哎，
3: 中午可能就在上面直射，直射的这个角度啊穿过这个大气层之后啊，可能很多的这个波长就过滤了，啊，没有一些这个颜色呀留下来，反射没那么充分。
4: 是的，
3: 对吧。所以说呢你看秋天通透的空气，然后加上呢低斜的阳光，绚烂的秋色，哎，这几者呀叠加在一起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儿。 所以说最近朋友们朋友圈当中是不是好多人晒秋日的美景，
4: 开始晒秋了，
3: 哎，甚至都换头像了，把这个朋友圈的背景啊什么都换了，
4: 是
3: 我觉得挺美的啊，
4: 不只是好看呢，秋天还是一个养生的黄金季啊，
3: 嗯，
4: 秋天的舒服呢还舒服在

0: 身体上啊，秋季昼夜温差拉大，天气呢是干燥清爽的，人的食欲、睡眠质量呢往往是明显提升。民间都有贴秋膘这个说法嘛，
1: 对，
0: 是吧？贴秋膘了，
1: 因为食欲也好了。然后呢，还有什么呢？就入冬之前进补，哎，补点这个秋膘，补点好吃的。
0: 现在买海参的越来越多了吧？买秋参是吧？
1: 但大家要注意啊，这贴秋膘吧也是量力而行，因为普遍来
0: 嘛。哎，说小王就行了，
1: 买海参找小王，对吗？哦哦
0: 哦，好嘞，秋高气爽，特别适合户外活动，爬山、骑行、散步，既能够锻炼身体，还能够舒缓心情。
1: 对，另外呢，咱们说到这个养生啊，中医特别讲究什么呢？叫做秋冬养阴。秋天呢，正是啊调节作息、放松身心的好季节。哎，如果说你其他的季节感觉说，哎呀，今年身体不太舒服，可以利用这个秋天好好的调节一下。
0: 嗯，
1: 哎，这个季节啊，对身体的友好程度啊，是春夏冬都比不了的。
0: 是的，哎，那么会过日子的人呐，都是这样过秋天的。比如说，有人会趁着天高云淡，安排一场说走就走的秋游，去看看红叶，去摘摘果实。
1: 嗯，
0: 有的人呢，约上了三五好友。在这种啊清风习习的傍晚去散步，
1: 嗯，
0: 哎，去吃个小烧烤啦，
1: 嗯，
0: 哎，吃个小热炉啦。你看现在很多海边，包括一些海边的草坪，上面都有很多这个支着大帐篷、大天幕的，
1: 嗯，
0: 然后呢，几个好朋友啊或者一家人呢、啊，哎，弄个小炉子在那一烧烤，哎呀，特别的惬意。
1: 是，这叫围炉赏秋。
0: 嗯，还有人窝在这个自己家阳台，
1: 嗯，
0: 晒着不晒人的阳光，读一本书，喝一杯茶。都在享受秋色呢，
1: 就感觉特别舒服啊。
0: 嗯，
1: 对，大家有没有感受到这美好的秋天呢？所以有人说呀，秋天呢特别动人，它不催促你赶路，反而呢是让你慢下来，把这日子过得从容又温暖。所以大家千万也别辜负啊这天高云淡啊天赐的这样一个惬意。
0: 嗯，
1: 多出去走一走，多拍几张照片，哎，喜欢谁了就约他出去，
0: 是，
1: 对不对？哎，别总呀，你忙吗？你在吗？饿了吗？
0: 你就直接说你出来，哎，就完了。
1: 对，出去玩最关键的一点得出来，
0: 嗯，
1: 完才能玩嘛。所以把秋天呢要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0: 所以说朋友们可以说一说，到现在为止你赏秋了吗？
1: 嗯，你出来了吗？
0: 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啊，所以说了这个现在这个天啊，景色真是不错，
1: 嗯，
0: 但穿衣服太难了。今天穿秋裤热够呛，
1: 你不至于吧？
0: 啊，昨天不穿还冷
1: 啊，
0: 那今儿穿秋裤了。
1: 嗯，
0: 崔啊，崔，
1: 崔，你这，
0: 崔，
1: 小崔确实是特别瘦。
0: 哦，
1: 嗯，对，但是小崔有一个优点，他拍照特别好，
0: 个儿高啊，啊，会拍照，
1: 会拍照
0: 啊，
1: 啊，有我们一起出去玩嘛，
0: 嗯，
1: 他有那个大疆的那个摄像机啊，
0: 哦，
1: 拍出的景色都特别好。我觉得这个季节你可以和这个家里人多出去走一走，玩一玩，是吧？
0: 嗯，
1: 拍点这个美景。
0: 是，
1: 也可以给我们节目组发一发。
0: 以后咱们金鱼搞活动的时候啊，帮我们来拍拍照，行不行？
1: 没问题。
0: 崔，就凭咱的关系，崔，
1: 嗯，
0: 崔，
1: 你不答应，天天在节目里催你。
0: 哎呀，原来是催促的催。
1: 小崔说：“我那催没有大力人啊。”
0: 长发飘飞说了：“金鱼兄弟，晚上好，打卡喽，嗯，欢迎欢迎，
1: 欢迎欢迎啊，
0: 嗯，
1: 也欢迎大家发一发秋天天高云淡。”哎，风清气爽的这样的一个照片过来，大家最近有没有出去玩啊？
0: 对，
1: 赏秋、踏秋，
0: 嗯，
1: 和朋友三五好友出去玩。
0: 另外，大家有没有去最美的南山看一看呢？
1: 嗯，
0: 秋天呢，南山非常的美啊，旁边有这个明泽湖，就是儿童公园嘛。
1: 是，
0: 哎，里面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一种就是树，这种树呢，到这个颜色的时候就非常漂亮了。还有就是这个南山和相邻的哈尔滨街，最近呢刚刚火爆出圈的一条新的街巷。朋友们有没有去呢？哈尔滨街现在啊，真的是大连啊特别火的一条新街巷。如果没去感受的，赶紧去一下。
1: 那可以去感受一下，
0: 有很多新的业态
1: 哦。
0: 嗯，有很多新的业态，值得一看。
1: 这个季节可以去好好的溜达溜达啊。
0: 就是停车不太好停，现在南山街呢，
1: 嗯，
0: 人满为患，而且堵车很严重。
1: 对，
0: 提前做好规划啊。
1: 嗯。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

0: 点下班啦，下班就听都市九九幺，下班听我搭。金龙、鱼雷、金鱼兄弟联袂主持。
1: 你在挖什么？
2: 我在挖话题。
1: 什么？挖话题？
2: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听。
1: 话题深一度，来自都市九九一，下班听我的。
2: 哦耶！
3: 咱这下班听我的节目呀，就是不说不闹不热闹，是不是、啊嗯？哎，刚才咱们老说催催催，催同意了，帮咱们以后有活动的时候拍照啊，
4: 发信息答应答应，哎呀，发两个捂脸表情，哎，这家伙
3: 也就是因为
4: 天天催我，
3: 对，咱就是这么叫着亲切，嗯，有的时候啊，你看。就叫这么一个单独的姓或者一个名那个字儿，哎，崔，啊、嗯，哎，张啊，王，就显得很亲切。嗯，刘啊，是吧？
4: 哎，有的就不适合叫一个字儿，叫姓，叫姓。
3: 鱼，
4: 嗯，鱼，马上就立正了。
3: 是，包括雷，雷也不太好，嗯、但我龙没问题。龙啊，哎，龙可以，嗯，是不是、啊？
4: 就显得耳朵不太好。
3: 龙
4: 龙
3: 是不是龙、嗯、好吧，哎，所以说朋友们，你的名可不可以这么单叫呢？嗯，你可以把你单独的一个字儿说出来，然后让我们哥俩人给你叫一叫，你看有没有亲切感、哎、
4: 叫一叫
3: 就是这么接地气的节目。
4: 对对对，
3: 什么年代了，是不是？你还搞那些你自己觉得很高大上的东西有用吗？谁听啊？
4: 一般老话说还什么睡不着觉啊，叫心情不好啊，让叫一叫，
3: 让狗吓着了什么叫一叫是吧？所以朋友们、哎，你有没有这样的姓或者名？嗯、哎，把那单字啊
4: 那一个
3: 字发过来，哎，然后呢，我们哥俩人给你叫一叫，你看叫的是不是挺亲切？
4: 亲切不亲切？
3: 哎，你
4: 或者说，其实每个人呢，在这个你的生活场景当中啊，嗯、单位也好啊、嗯，家里也好啊，都有这个亲切的昵称，
3: 有
4: 朋友叫那一个字儿嘛，
3: 对，
4: 对不对？
3: 我
4: 家
3: 里
4: 怎么
3: 叫龙？
4: 叫龙，
3: 哎，啊、嗯，对，包括丈母娘也叫龙，哎、
4: 啊，
3: 很亲切，嗯、加个儿化音，
4: 对，
3: 你看鱼雷那雷加儿化音就不好听，雷儿，
4: 对，
3: 雷儿它就不好听，
4: 是，
3: 鱼儿也鱼也不好听，
4: 鱼儿也不好听，
3: 鱼雷儿更晚，
4: 对。就像有的名、嗯、
3: 金龙好听，
4: 对，不适合加儿化音，嗯，你看，比如说我们现在讲三国，嗯、那里面主要人物大多都不太适合。刘备是不是张飞你看
3: 关羽
4: 关羽都不好赵云你看
3: 对
4: 所以说什么呢啊、嗯、名字起的大气的加儿化音都不好听、嗯、
3: 真能者呀主持人这张嘴是吧哎来朋友们发信息过来了吗、哎、来已经来了看赶紧天雷
5: 来了龙
3: 啊看看啊加个儿化音或者加一个
4: 你看长发飘飘
3: 啊叫什么妮儿
4: 妮儿
3: 妮儿哎妮儿可以吧哎妮儿啊、嗯妮儿，妮儿有点长辈叫小辈儿的感觉是吧？妮儿，嗯
4: 嗯，也不一定，比如名字当中带一个妮儿呗，是不是、啊嗯？嗯，张妮儿、
3: 王妮儿、小妮儿、
4: 李小妮儿、
3: 小妮子，啊，
4: 对，也挺好听的。哎、有朋友叫薇薇，啊
3: 啊，叫薇
4: 薇
3: 啊，薇啊，
4: 薇
3: 薇还可以，加个啊，薇、嗯、啊，薇，
4: 哎、加个小也行啊，小薇呀、啊，
3: 你可知道我多爱你？
4: 你看表白了。
3: 撞墙大脑今天出一个跟太空有关系的事儿啊！哦，说在太空里边人呢，如果哭会怎么样？
4: 在太空里哭？嗯，吓得回不去了。
3: 你别管啥原因吧，反正会哭啊，会怎么样？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4: 这道题挺有意思啊。
3: 哎，有四个选项。嗯，第一个说在太空里边就没办法哭。就压根你都哭不了，
4: 咋的？咋不能哭呢？
3: 就生理原因啊、嗯、啊，或者是什么原因？反正太空那个环境，你就不能哭。
4: 那我就张嘴，我就咧合不行吗？我就
3: 不行，哎哎哎我就咧咧不了。你一咧，可能口水就跑出去了。
4: 跑吧，我就咧，我就要哭。我要试一下，怎么就不能哭呢？哎，
3: 这是第一个选项。哎、第二个选项说在太空里头能不能哭啊？嗯，能哭，但是没有眼泪，
4: 眼泪
3: 干嚎。因为眼泪啊，说是因为受了太空的这边环境影响啊。嗯。不能从泪腺里边涌出来，
4: 不能从泪腺里涌出来，这个
3: 就在里头，就是你能感觉到悲伤了或者什么原因、啊、哎，但是就出不来，就干嚎。这是第二个选项，
4: 干打雷不下雨，哎，大家分析对不对？
3: 是
4: 太空当中肯定是没有重力啊，嗯啊，眼泪飘不出来，
3: 就是因为没有重力啊。咱们都知道在地球上哭的时候眼泪，哎，从眼泪

0: 甩头能出来吧？
1: 那
0: 花左右一甩，给他点力量，他肯定出去了。
1: 也许甩头也不好使，反正你哭不出来。嗯，
0: 但是人家说那个宇航员在太空当中不能做太剧烈的动作，
1: 嗯，
0: 因为你做太剧烈的动作，它有个反向力，你自己不是可能飘出去了，
1: 你回不来了啊，对吧？这是第三点，
0: 是
1: 第四个，说在太空里能哭，
0: 嗯，
1: 眼泪也能出来，但是眼泪会往上飘，
0: 往上飘，
1: 哎，地球是往下流，嗯，它是往上飘，到那个脑门儿，哎，到你头发上，到那个舱顶上，
0: 就两道透明的竖线往上走，
1: 对对对，
0: 啊，天线宝宝，
1: 你能想象人在太空中哭的时候，眼泪往上两行流
0: 啊，
1: 两行热泪往上流，这是何等奇观？
0: 你说，你看我鼻涕都往上流呢，你两道，我四道，
1: 哎，
0: 神奇的，
1: 这到底是哪一个是正确的？
0: 对。
1: 这四个可有意思了，真的，朋友们，大家猜一猜啊？
0: 对，太空里哭会怎么样啊？
1: 嗯，
0: 一个不能哭，三个能哭，
1: 是，
0: 哎，第一个就是不能哭啊。
1: 我也给大家讲一讲，就是我看了一个科幻片，里面讲了啊，在太空上啊洗澡，
0: 嗯，
1: 会出现什么可怕的事情？一会儿咱们给讲讲，
0: 哦，
1: 就这个事儿。嗯，
0: 反正原来那个就是神舟，咱们飞船发射的时候会经常看，
1: 嗯，
0: 咱们不经常有三个太那个就是宇航员在里边嘛，
1: 嗯，
0: 然后日常会上课呀，讲出一些他们生活当中的一些这个趣事儿，大家没事可以看看那个啊，神舟十几号吧，里面会讲述啊，太空当中我们这个宇航员怎么锻炼呢？
1: 对，对
0: 吃饭呢？
1: 嗯，
0: 洗漱啊，洗澡啊，会怎么样？
1: 有很多是我们在地球上你想象都想象不到的。
0: 对，
1: 就这种事儿。所以说这个事儿啊，在太空里哭会怎么样？以下说法正确的是：一，在太空里压根儿就没办法哭，
0: 哭不出来。
1: 哎，
0: 第二呢，太空里啊能哭，但是没眼泪，眼泪不能从泪腺里面涌出来，
1: 就是没有力。是吧？没有力的顶不出来。
0: 嗯，除非你汲黯睛明穴。
1: 第三，在太空里能哭，但是眼泪啊会聚在眼眶里打转儿，
0: 哦，
1: 哭不出来。
0: 第四个，太空里能哭，眼泪也能出来，但是眼泪会往上飘。大家觉得哪一个是正确的呢？
1: 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2: 是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3: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2: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3: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3: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4: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0: 数学你都略懂吗？大脑要不撞撞墙，这道题八成就会凉。
1: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了。
2: 来撞墙大脑啊，咱们来跟大伙儿说一说我们的问题和答案啊。
3: 嗯，今天呢问的是在太空里如果哭会怎么样。
2: 哎，
3: 在太空里第一个就是根本就没法哭，
2: 嗯，
3: 哎，没有眼泪淌不出来。第二呢，在太空里能哭，但是这个眼泪啊没有办法从你这泪腺当中啊涌出来，
2: 它没这个力，
3: 没有这个力。
2: 第三点说在太空里能哭，但是眼泪会聚在眼眶里打转出不来。
3: 哦，
2: 第四个呢，在太空里能哭，眼泪也能出来，眼泪是往上飘，
3: 对，像天线宝宝似的，两道透明的小线儿上去了。
2: 是啊，来看看大伙发的选项啊。
3: 来看看崔说了，说地球上因为是有重力，所以眼泪是往下流。
2: 对，
3: 那失重的状态呢，应该有眼泪在眼圈里是流不出来吧，流不下来吧，
2: 就呼眼睛上了呗。
3: 哎，他说我选第三个。
2: 哦，
3: 就是你泪腺有力量，让这个眼泪嘚儿先从我的眼睛里出来。
2: 嗯，
3: 出来之后，上下左右四圈都不受力了，出来之后就搁眼珠这块转。
2: 嘿嘿，
3: 这么分析是有道理的，
2: 是吧？
3: 对吧？
2: 夏芷婷来说，我得选往上飘那个是正确的。
3: 嗯，
2: 你看，
3: 那你得分析一下，它为什么往上飘？
2: 你看，我们看了很多那个科幻片里边的影视剧，刚开始呢是有重力的情况之下，突然间这太空舱失重了，
3: 嗯，
2: 很多东西哗瞬间都飘起来了，人也飘起来了，笔也飘起来，什么东西都飘起来了，那肯定是往上飘啊。没毛病啊。
3: 嗯，
2: 所以说你看，这么看他的选项也正确。
3: 但是你分析一下呀，往上飘是不是因为这个物体受到了上面有力量啊，重力可能在你的头上往上飘，如果你的眼泪出来嘚儿它往上飘，说明上面给力了，那么人是不是应该往上飘？
2: 嗯，
3: 头发也往起立，你拿个东西撒手也都得往上飘。
2: 嗯，
3: 但我们说在太空当中是失重的，上下左右四圈都不受力的。
2: 嗯，
3: 所以你在想这个科幻电影当中演的那个对不对？
2: 失重，
3: 对。
2: 嗯，
3: 就是放在桌子上的物体突然进入失重状态，嘚嘚儿它会往上飘一下。
2: 嗯，
3: 那你会想，那怎么那个物体原来的位置应该是在天上吗？
2: 对呀，
3: 它为什么从桌子上和地面上飘上去呢？
2: 所以理论上来说，如果说在一个已经有重力的情况之下突然间失去了重力，应该这些物体是会原封不动。
3: 嗯，
2: 比如说你现在桌子上放一部手机，突然间失重了，它会飘起来吗？我感觉应该是不飘的。
3: 我觉得可能跟外部环境有关系，比如说当时你要看，比如说那个人是坐在那个飞行器当中，他本身日是往上飞的，他本身有个向上的一个力量，
2: 嗯，
3: 突然啪穿破云层失重了，然后整个屋子里的这个物体他还在往上走，有这个惯性。
2: 嗯，
3: 所以说失去重力之后他可能借着惯性往上再走一下。
2: 那你要说到惯性的话，也有可能是我们这些物体为什么能动起来呢？
3: 嗯，
2: 是因为地球在转。
3: 嗯，
2: 地球在转，它是给我们现在所有地球上的物体有一个力的。
3: 嗯，
2: 所以当一旦它失重了之后，这个重力没有了，但它这个转还在转呢。
3: 哦，
2: 所以就给这个物体一个甩的那么一个力量，所以物体都起来了。
3: 那转它还不往上转呢，
2: 这甩的呀，
3: 它应该是水平转呢，
2: 那甩的
3: 甩。
2: 嗯，
3: 所以大家想想啊，眼泪
2: 有意思了啊，
3: 太空当中是往上飘的吗？
2: 有没有学物理的？
3: 嗯，
2: 这会儿出来呀，该你们显的时候了。
3: 显的时候
2: 给机会
3: 不好，
2: 给机会了啊，
3: 就是该你们展示的时候
2: 啊。
3: 哎，
2: 不看用户说，我选第一个
3: 啊。第一个就没法哭，
2: 压根儿就不能哭
3: 啊。
2: 哎，
3: 就张嘴干咧还不行不行啊？
2: 干咧都不是，那也不行，
3: 他嘴张不开，声发不出来呀。
2: 就是咧
3: 哭，它也分为干哭和湿哭，对不对？我哭我就干嚎啊，不出眼泪不行吗？就是为了表达一个悲伤的心情。
2: 瑞火八说，我猜也是三
3: 啊。
2: 我就当时啊，太空教室我做过一个实验，是拧带水的毛巾。
3: 嗯，
2: 这个毛巾里边的水啊，被拧出来之后是一层水膜，漂浮在毛巾的四周。
3: 嗯，
2: 它没有往上飘。
3: 这个，对，这肯定不是你做的实验。这是咱们这个神舟13号还是14号
2: 哦，
3: 飞到太空当中，哎，宇航员做实验嘛。
2: 嗯，
3: 然后通过这个央视转播的时候我们看到的。
2: 嗯，
3: 所以说你分析一下，毛巾在太空当中拧出水来之后，哎，
2: 水没往上飘，
3: 是一层水膜，
2: 嗯，
3: 漂浮在毛巾。

0: 流进四周，是不是说明道理了？你给他一个力量，把水挤出来，水冲上，你让我出来干啥？往哪儿走？
1: 嗯，
0: 周围啥力量没有？哎，你挤出来了，我就在那待着，
1: 就不动弹。
0: 对，拿手库斯一捏，哎，我又回毛巾里了。
1: 所以说啊，这个正确答案应该是第三个，
0: 嗯，
1: 就是在眼眶里打转，哭不出来。
0: 对，
1: 哎，
0: 或者是呢，就糊在周围，糊在那眼球上啊。睫毛上啊，形成一小团水球，没有办法像在地球上那样顺着脸颊滑落。
1: 对，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咱们来看看，眼泪啊是由泪腺产生的，在地球上会受重力牵引流下来啊，到脸颊上。到了太空的这种微重力环境呢，重力几乎是不起作用的，液体表面张力成了主导，眼泪呢就聚集在一起了，形成一个最小的形状，就是一个球。眼泪是球形的、然后呢它会停在眼睛周围，不会掉下来、也不会飘上去。
0: 对，但是你看它是什么呢？说明泪腺呢，它这个眼泪从泪腺出来之后，是先是有一个力量，它从泪腺里能出来，
1: 能出来，就是人身体给它的力量。
0: 所以说你看第一个为什么是错的，在太空当中它人是能哭出来的，
1: 能哭，
0: 这个泪腺里淌眼泪这个力量它是不受重力影响的，
1: 这是我们人体给的力量。
0: 对，就比如说你躺在床上哭，是不是眼泪也能出来？出来之后这顺着两边淌呗，看你哪边低头往哪边落呗。哎，眼泪从泪腺出来之后本身可能会有一个力，出来之后这泪腺这个水它就开始受力量了。哎，你重力大我就往下走，哎，你要倒立的话我往脑门走。
1: 曾经有人做过这样的实验，咱们看一个实际体验怎么样的啊。NASA 的一个宇航员啊，曾经描述过说，在太空哭的感觉跟地球上啊几乎是一样的，就是哭的感觉跟一样，没什么区别，所以说也能哭，唯一区别就是眼泪不会掉下来。眼泪越积越多之后呢，会把你的眼睛给糊住。啊，你啥也看不见了，
0: 就糖水越多，一直哭吧。
1: 你像说咱那个，
0: 它不飘嘛，就在眼珠周围。对，
1: 哎，咱们哭的时候，眼泪一特别多的时候，糊眼睛上，你是不是啥也看不见了？哎，
0: 就跟那个下雨下大了之后，
1: 那
0: 雨刮器坏了是一样的。
1: 需要用干嘛呢？用毛巾或者吸水布把那个水给它吸走。
0: 哎，甩头也行，你这甩头往旁边不就有力量了吗？甩头叭就甩出去了。
1: 我感觉，应该不会。
0: 对，因为什么呢？
1: 甩头也不行。
0: 甩头能把这水肯定能甩出去，有力量。但是呢，在这个空间站里面啊，是不能把一些比如说液体啊、垃圾啊，随便的就是四处去溅射的。它会有一些这个残渣，可能会腐蚀一些东西，所以说呢，及时要清理掉。
1: 那如果说是在舱外，穿着这个宇航服哭的话。这个眼泪啊，就会糊在眼睛里，它没办法擦。因为你那边有个头盔，头盔你手碰不到头盔里边的眼睛，也没有办法去擦拭它。这个眼泪会一直在糊在你的眼睛上，严重影响宇航员的这个视野。
0: 对，
1: 属于比较危险的状况。
0: 你看，
1: 你看不见了，
0: 所以说你在太空
1: 甩，我估计甩不掉。
0: 在太空站里，如果你看面，哎，你的同伴正在出舱行走。一个劲儿甩头的，你赶紧给他拽回来。他可能在那哭呢。
1: 他为什么会哭呢？
0: 对，
1: 有点恐高。
0: 那就没有方向了，
1: 吓哭了啊！
0: 在太空中就没有高低的方向了。所以说呀，执行这种特殊任务的时候，别刺激他，你给他听啊，地面上、地球上的节目，赶上晚上五点钟的时候再出舱，乐呵出去了。
1: 哎，就是。有恐高症的人，是不是肯定不能上太空？
0: 不能上太空啊！
1: 就是说你穿个宇航服，然后你俩通过你大舱里边出来，
0: 没问题。
1: 脚底老远就是一个大圆球，一个蓝色的大圆球，就是地球
0: 啊、
1: 你敢悬浮在空中？恐高的
0: 是挺可怕的，
1: 老可怕了吧？光看一眼都害怕，你何况是真的你在那踩着？然后底下啥也没有，
0: 不，地球就不一定在哪个位置了，它有可能在你头顶。
1: 你可以重它，你可以转呢。
0: 对呀、所以说如果你害怕的话，你就转过来呗，哎，对不对？
1: 我感觉
0: 让地球在你头上，
1: 应该是不敢的，会吓破胆的。
0: 一个是恐高的问题，再有什么呢？其实宇宙当中啊是漆黑的，特别的黑。
1: 嗯，
0: 你在宇宙当中出来，如果没有参照物，比如说你看不见我们远处的这个地球，四周茫茫的是漆黑一片的，除非有说这个太阳光的折射，有一些这个远处的恒星会闪光，其实很害怕，你会觉得上下左右前后360度。你都在这个迷迷茫茫的黑暗当中，其实这个是最可怕的。
1: 你应该离地球不会太远。如果你在地球这个背面，你能看见这个地球上的光线。如果你是在地球的正面，你还能看见 光亮的一个特别亮的星球啊，哎，所以你总能看见光线的，有参照的这个视线啊。
0: 那你们国家的宇航员往远处点飞呀，出去之后就绕。

0: 地球走。以后我们会可能越飞越远，嗯，哎，探寻一下火星啊、水星啊，往远处走。
1: 哎，另外咱们给加附加一道题怎么样？
0: 嗯，
1: 就是，比如说你在这个一个有重力的环境下正在洗澡呢，
0: 嗯，
1: 泡在这个泳池里啊，泡在这个泳池或者浴缸里，
0: 嗯，
1: 突然间失重了，请问你会怎么样？
0: 哦。就是静止不动的状态下，
1: 嗯，
0: 没有什么加速，也没人坐在太空船里，
1: 哎，
0: 你在地球上洗澡呢。
1: 这样，咱们设计一个这样一个场景吧，
0: 嗯，
1: 就是你比如说呢，你在一个很大的一个泳池里边，
0: 嗯，
1: 去游泳，这个时候呢，你把你自己整个身体都潜在水里边了，对不对？
0: 嗯，
1: 正在游着呢，你并没有冒头，在水中间游着呢，
0: 嗯、
1: 突然间你失重了，
0: 嗯，
1: 请问你会怎么样？
0: 啊、哦，
1: 再说一遍啊，
2: 光屁股飘花。这不能吧，姐姐，能有这样的事儿吗？
3: 哎呦呦，你还知不道呢，你家那个郭四啊和李珏的媳妇儿经常暗送秋波。
2: 啊不能啊，我们两家确实关系不错，我们送过笔，送过桌，还送过一口大黑锅，这啥时候给他送过秋波呀？哎，这秋波是啥玩意儿啊？
3: 哎呦，你家郭四的旧船票啊，早就登上李珏媳妇的那艘破船了，他们呐，嘿，涛声依旧了。
4: 这杨太尉的夫人呐，这顿反间计啊，或者叫做扯老婆舌，把郭四的媳妇啊说的就起了疑心了。从此郭四再说要去李珏家喝酒，他是横扒着竖挡着不让去呀、啊。给郭四啊造的挺纳闷，李珏呢也挺奇怪。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这郭四啊才逮着一个机会，才跑到李珏家呀蹭了一顿酒喝，喝到半夜才回来。好巧不巧啊，这郭四到家不久之后啊，肚子就开始疼，疼的那是满身大汗呐。
3: 哎呦，亲爱的，是不是李珏给你下毒了呀？
2: 哎呀，这不能啊，我俩儿比亲哥们儿还好呢。
3: 你可得了吧，肯定是他要毒死你，他好能够独霸朝纲。来人呐，快去茅厕挑来一桶好东西来给老爷灌上排毒。
2: 啊啊，爱妻呀，你这跟谁学的偏方，这给我灌大粪汤子呀。
3: 哎呦，偏方治大病，这玩意儿解毒。来吧大郎，把药喝了。
2: 啊
3: 啊，不对，把粪喝了。
2: 好家伙，这郭四为了活命啊，捏着鼻子就灌呐、啊、灌呐、啊、就咕咚咕咚哗哗就吐了。吐了半宿肚子，嘿，还真就不疼了。其实啊，那郭四就是急性胃肠炎犯了。
4: 又过了几天呢，李珏又派人给郭四啊送来了一桌上好的酒席，还有一坛子好酒。郭四的媳妇儿啊又来了主意了，他呀偷偷的往酒里下了毒，等着郭四端杯要喝的时候啊，他又给拦住了。
3: 哟，且慢，将军，这酒咱得先试一试，看看他有没有毛病。
2: 哎呀，亲爱的，你别总疑神疑鬼了。怎么能呢？
3: 哎，这叫防人之心不可无。来人呢，去院里把大狼牵来。
2: 啊，汪汪汪汪汪！嘿，这狗怎么也叫大狼啊？
3: 哎，它是大灰狼的狼，你是武大狼的狼。
2: 嗨，
3: 你呀、啊、就别跟狗一般见识了。来啊，大狼啊，把酒喝它。
4: 这个叫大狼的狗啊，那是挺开心的啊，是汪汪叫着啊，呱嗒呱嗒呱嗒，把一碗酒啊给干了。结果没出十分钟，是一顿惨叫，这大狼是七窍流血而亡。
2: 哎呦我的天哪！金莲呐，啊，不是不是，那个媳妇儿啊，这酒真有毒啊！
3: 可不嘛，将军，你看以后你可不能跟李珏在一块玩了。
2: 这不是玩不玩的问题了，李珏想要杀我呀，那我得和他玩命。
3: 啊啊啊！将军，你不跟他喝酒不就得了吗？咋还玩命呢？
4: 郭四的媳妇儿啊，是咋的也没想到，就因为自己的瞎捣乱，李珏跟郭。

0: 似翻脸了。你想啊，闺蜜要是翻脸，还得互相拿着手指甲挠脸蛋子呢，两个大男人那就得动刀子呀。他俩都是各自带兵，在这长安城里就开兵建仗打起来了，在城市当中就发生内战了。今天呢，你打了我，明天呢，我就点你房子。这一打呀，上至皇帝和文武百官，下至老百姓都跟着倒了血霉了。手下的士兵啊，趁机还抢劫老百姓，打砸商铺，是火烧宫殿，城中啊是死了无数的人。随后啊，这个冲突啊又升级了。李傕那是真狠呐，带兵闯进皇宫，把这汉献帝还有皇后贵妃给绑架了，劫持到了梅屋城，就是当年呐董卓给貂蝉建的城市。
1: 郭汜一看呐，嘿，你吓唬谁呀？那我也会呀。他带兵就把朝中很多的文武大臣给绑架了，哎，也做了人质了。好嘛，一个国家从皇帝到大臣呐，都当了人质了。你说这东汉末年得乱成什么样？幸亏有这国舅啊董承，还有啊骑都尉杨凤，带兵呢是拼命的营救。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李傕郭汜大交兵，董承杨凤双救驾。
0: 这个杨凤手底下呀还有一员大将，名叫徐晃，手使一把宣花大斧，是天下无敌。他们呢是舍生忘死，跟李傕郭汜啊是大仗小仗打了无数，还真就把汉献帝给救了出来。董承杨凤是保着皇上是到处的乱跑啊，去了河东的安邑，又去了原来的都城洛阳，又过黄河走红农，可把这汉献帝给折腾的啊屁屁的，一路上就跟那要饭花子似的，有时候啊只能住在茅草屋里，中间呢拉着一道帘儿，帘子里边那就是寝宫，皇上皇后啊躺在这个柴火垛上睡觉，哎，这就是龙床。帘子外头啊就是朝堂了，就是八宝金銮殿。哎呦，这个八宝金銮殿呐可太惨了，只有两把尿壶和半个马桶。皇帝呢要升殿，就得蹲在马桶上升殿。批阅奏折呢还没有大印，因为这个玉玺呀 早就弄丢了。怎么办呢？找个大萝卜，临时啊刻了个萝卜章啊，啪啪的就往上面盖。感情这个汉献帝啊是最早的啊办假证啊刻假章的。
1: 此时李傕郭汜啊又和好了，咋回事呢？当初的好哥们张济从陕西过来给调解来了。哎，当年呢他们都是董卓手下的哥们儿，老话说啊没有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事儿，如果有啊那就吃两顿。几个哥们儿坐在一起，小酒一喝，小串一撸，哎，还是和好如初吧。兵合一处是将哪一家，把洛阳啊就给他攻破了，把汉献帝啊给他整死，咱们哥俩平分天下，一起做皇上不就完了吗？这李傕郭汜一和好一合兵，汉献帝呀那就更遭殃了，让人打的呀是滋滋撩啊。
0: 就在这么一个汉朝生死存亡，皇帝要嗝屁朝凉的时刻，曹操回来了。老话说得好啊，功高莫过于救驾，计狠莫过于绝粮。曹老板手下几十万的虎狼之师揍李傕郭汜还不跟玩似的，一仗就给他们揍散花了。两个小子一看大势已去，跑吧，哎呦，咱们打曹操是打不过了，哎，看看哪天哎能不能堵着唐僧吧。他们带着是残兵败将躲到山里啊当妖怪去了。曹操啊这就带着大队人马进了洛阳了。嘿嘿，这可是天大的好机会，我曹操是不是也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了？不过表面上啊他对汉献帝还有足够的恭敬。曹老板一看这座洛阳城一金鼻子，哎呦，这可太惨了，让李傕郭汜这两个犊子给霍霍够呛，到处都是废墟，断壁残垣。于是曹老板就跟皇上说，咱们呢得迁都
1: 啊。还迁呢？这汉献帝当初啊就是让董卓逼着从洛阳迁都到了长安，李傕郭汜大交兵又被逼着回了洛阳，现在呢又得迁都。这回曹操提议啊去许昌，这许昌呢已改名了，就叫许都。现如今这曹老板呢太牛了，天不怕地不怕，阎王爷老二啊他老大，汉献帝呢只能是一个小小的傀儡，曹操说什么呀他都得听什么呀， 好好好，曹爱卿，咱们马上就搬家迁都到许都。一句话传下了圣旨，是举国搬家。
0: 咱们讲故事就是快呀，动动嘴儿，呲不楞登，哎，到许昌了，这家呀搬完了。曹孟德立刻命人是修造宫殿，立宗庙，修衙门，整理富库。随后啊，就是加封官员，表面上啊是皇上加封的，实际上啊那都是曹操加封的，封国舅董承等13个人呢、啊、为列侯，曹老板自己封自己为大将军、武平侯，荀彧为侍中、尚书令，荀攸呢是军师，郭嘉为司马祭酒，刘烨为司空仓，毛介任郡为典农中郎将，程昱呢是东平相，董昭是洛阳令，满宠为许都令，夏侯惇、夏侯渊、曹仁、曹洪为将军，吕虔、李典、乐进、于禁，还有徐晃为校尉，典韦和许褚是都尉。哎，咱就这么说吧，但凡是曹操手底下的兄弟，那是个个的封了大官。朝中但凡呢跟曹操是不对付的啊，不是一伙的，那不是砍头就是发配呀、啊、那就像对待破鞋一样啊，啪啪的啊，全都给扔了。
1: 由打这天开始啊，朝中大权可就归了曹操了。不管是大事还是小情，必须先得禀报曹操，然后呢，然后就决定了，曹老板就做主拍板了，事后呢再找这个汉献帝呀、啊、简单的汇报一下，知会一声。这汉献帝呢还必须得乐乐呵呵的，同意，同意，爱卿做的对呀。
0: 三国里啊有这么几句老话，说的是曹孟德战天时，人称魁首，孙仲谋得地利是驾坐龙楼，还有一位刘皇叔是舍命交友，只落得跻身无地，四海漂流。曹孟德战天时，站的什么天时呢？就是站在皇上身边了，跟着大树他好乘凉啊。哎，或者说呢，现在的皇上啊得是跟着他，那曹老板不就更爽歪歪了吗？这就叫挟天子以令诸侯。一时间呢，曹孟德是风头无两，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一切事情都办妥了之后啊，曹老板又想起了心头大患了，那就是徐州的刘备和吕布。哎，我说各位先生、诸位将军、我的好兄弟们，徐州城的事儿该怎么办呢？
1: 啊，蹭！旁边那个许褚啊，蹦过来了。主公，我看这事儿就得凉办，您给我一支军队，我冲进徐州城，把他们的脑袋瓜气着咔嚓给剁下来，当足球咣咣一顿踢，不就完了吗？没准儿我还能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得个大力神杯，哎，也有可能啊。
0: 曹操还没说话呢，旁边的大谋士荀彧就站起来了。哎，许褚将军，此事不必动手。
1: 啊，不动手动啥呀？
0: 动嘴即可。嘿嘿嘿，我给主公出上一条妙策，叫做二虎争食之计。主公，现在刘备虽然说统领徐州，但是那是陶谦、陶公祖私自交接的，没有得到朝廷的任命，他没有组织部的批文啊。您现在可以奏明天子，请皇上下一道诏书，正式任命刘备为徐州牧，想那刘备必然对主公是感激不尽。您呢再给刘备啊写一封密信，让他找机会把吕布给宰了。如果说吕布被刘备杀了，那就除去了您的心头大患；如果说刘备没杀了吕布，反让吕布给宰了，那就趁机啊除了刘备，不也是好事吗？这就叫鹬蚌相争。主公，您这渔翁可就得利喽。
1: 曹孟德一听啊，是连呼妙计呀、啊！好一个鹬蚌相争，二虎争食，那么我们就依计而行。
2: 《三国演义》，感谢您的收听，播讲金鱼兄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在时光的长河中，总有那么一首歌，能瞬间点燃你的激情。
4: 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
3: 唤醒沉睡的记忆，

0: 触动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1: 伤心依旧久久，算了天长地久，不过是拼命追求喜新厌旧的念头。
0: 这便是成名曲的魅力，他们是歌手的灵魂之作，一人一首成名曲，音乐之旅，心灵共鸣，来自都市九九幺下班听。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搭，金龙、鱼雷、金鱼兄弟联袂主持。
3: 忙碌的一天过后，是时候为自己找点乐子啦，快来收听下班听我的，一档专为都市白领打造的节目，我们懂你的压力，更懂你的需要，在这里你将听到最时尚的音乐，最有趣的故事，以及最快速的今日热搜榜。让我们一起在这个都市的夜幕中释放自我，享受生活。

0: 哇，大都市，
1: 你在干什么啊？
0: 哇，新鲜事儿。
1: 什么啊？
0: 哇，都市新鲜事儿。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嘿嘿，勾起你兴趣了吧？快来听都市新鲜事。
1: 嗨。

0: 这里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的，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1: 各位好，我是鱼雷，
0: 我们俩就是
1: 继续组合。来看看刚才我们问了一道题啊，算是撞墙大脑啊衍生的一道题。
0: 对
1: 啊，给了大家一段时间，大家这个答案出来没？说的是啊，你在水池当中游泳，夸夸夸正在里面游呢，突然之间呢，连你啊带游泳池啊带水啊全都失重了，
0: 是
1: 这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
0: 会发生什么事呢？
1: 对，
0: 你们这个时候人呢正在水里头游
1: 啊，在水里，
0: 他不是飘在这个水面上
1: 潜泳，
0: 在水里边游着呢，那这个时候突然间失重会怎么样呢？来看大伙发的信息啊，不开云雾说水呀应该会全都升起来形成一个水球，然后人呢被困在水球里他出不来了。
1: 哦，
0: 说有个电影叫太空旅客，曾经就有这么一幕。
1: 对，这个片子我也看过，当时确实很震撼，是吧？
0: 瑞后八也说溺水憋死，出不来。
1: 是，这个水是不是就在这个鼻啊口啊眼睛周围，就像刚才我们出那道题似的，在太空当中如果流眼泪呢，眼泪飘不走，就在眼球旁边呢糊成一层膜，所以你在水里游泳那不正泡在水里吗？比眼泪可多多了。
0: 是
1: 青鸟说了，他说泳池里的水有浮力，是不是人就突然间就飘在水面了？
0: 首先有一点啊，没有重力水就没有了浮力，你要清楚这个问题。
1: 对，
0: 它是相互的啊。
1: 是的，秦就说了，他说我就是物理专业的呀，但我毕业都感觉忘差不多了，
0: 哎呦，
1: 我只能猜吧。
0: 你说这物理专业来看看
1: 物理专业变成物理专业了。
0: 他说人跟泳池的水啊都会失重的话，正常游就行
1: 啊，
0: 你赶紧往水外边扑了就扒了就完了
1: 啊，
0: 往外游，你把水扒了走就完事了，这事儿的嗨
1: 啊，扒了扒了，
0: 人不就游到空气当中了吗？游到天上去了，水呢会散的到处都是，尽量不要让他们进入自己的口鼻，否则会呛到。
1: 但是前提条件是咱们说了，人在水中游，就是在你失重的一瞬间，你的头啊身体周围已经全都是水了呀，失去了重量之后呢，对吧？你说尽量不让它进入到口鼻当中，那怎么的？你还得在脸上抹撒一把把脸上这个水膜先给甩掉
0: 啊，就先憋着，但是先赶紧就扑腾，才说白了就是
1: 崔说了哈，说好像看过一个电影，对，就是太空旅客，人呢游不出水面了，他给出这个答案，
0: 他说也是第三个。

0: 第三个。
1: 哦哦哦哦
0: 啊，那是眼泪的了，
1: 眼泪那个。
0: 对，句句中话说为啥游泳啊？因为凉快。
1: 这话问的啊，
0: 你真的抓重点。
1: 为啥要游泳？重点是为啥游泳吗？学点科学知识好吧。
0: 是，
1: 来，我们给大家伙来说一说这个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啊，我们可能会非常非常艰难，就是你要想从

0: 也就相当于你几乎没有推动它，你往后走它也往后走，你往前走它也往前走，而且因为你的搅动它会变成一个一个的小碎珠，
1: 嗯，变成水珠了，
0: 哎，
1: 池子水全变成水珠了，
0: 变成水珠，
1: 你看这不飘到哪都是吗？
0: 在一个大的一个圆球里，水球里边的小细水珠，
1: 嗯，
0: 是这种一种效果。
1: 对，
0: 所以你对于水的推动的力是几乎微乎其微的，
1: 嗯，
0: 所以
1: 因为水它也不受重力了，
0: 对，
1: 它会就是很碎飘在这个空中，
0: 全是被你打碎打的细碎的小水珠。
1: 这就好比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如果是太空宇航员出舱之后，它漂浮在太空当中是一样的。
0: 是的，
1: 如果它不绑安全绳，没有一个重力，它就永远漂浮在太空当中，
0: 怎么手扑了也不好使。
1: 对，你怎么挣扎，手忙脚乱，手舞足蹈，
0: 嗯，
1: 它都没有这个力量。
0: 对，
1: 哎，除非有的同伴把你拽回来，
0: 嗯，
1: 或者给你一个力，反向作用力能把你推出去。
0: 是的，
1: 对，
0: 哎，
1: 但是呢，前提条件是你在太空当中，你宇航服还有氧气呢，还能挺一会儿啊，
0: 嗯，
1: 但是你在水球当中，你往哪儿走的不隆不动了吧？
0: 是，
1: 但是你在脸上，咱们刚才讲了，
0: 全是水膜，
1: 脸上、鼻腔周围会形成一层水膜、
0: 嗯，你逃脱不了水膜对你的控制。
1: 嗯，
0: 你就感觉你自己是一个困在水球里边的鱼，或者是一个琥珀，最后
1: 琥珀中的一个虫子，
0: 你就被淹死在里面去、
1: 嗯，
0: 困在这个水球里，你就眼瞅着这个水球就在表面上，你就是出不去，很神奇吧？
1: 活活的憋死和呛死，
0: 活活憋死，
1: 嗯，
0: 很吓人吧？
1: 嗯
0: 嗯。
1: 句句中话说了，所以呢、
0: 嗯、
1: 还是不要随便去游泳。
0: 我谢谢你啊。
1: 你放心吧，这随便游泳确实是不行、嗯、但游泳咱们也不会突然失去重力啊。
0: 是的啊、嗯、所以说大家如果想看也可以看一看那个啊，就是太空旅客那个电影、
1: 嗯、
0: 啊，一个科幻片，挺有意思的，其中就有这个桥段。
1: 我记得讲的就是最开始就是一个男就是地球上选的多少名乘客嘛，
0: 是
1: 在睡眠舱当中，就是各行各业的精英嘛，
0: 嗯，
1: 他们好像要飞上百年吧，从地球飞到一个新兴的这个星球过程当中去，
0: 嗯，
1: 所有的太空的旅客都在睡觉，突然他那个太空舱坏了，妈这小子醒了，半道醒了，
0: 是，
1: 结果他发现整个的太空船当中只有他醒了，
0: 嗯，
1: 他就可能要孤独的度过上百年的这样一个时间，
0: 嗯，
1: 然后他想那不行，我不能自己呀，有点在你的荷塘，
0: 哎，只为将来能变成琥珀。是的是的是的、
1: 嗯，

0: 都市新鲜事儿，咱们接说这么一个事儿啊。一罐一块九的汽水，闹出了一整套的一二三四五的功能流程。
1: 这啥意思呢？怎么的了呢？
0: 这是一个患者呀，送出去了一瓶水，反手给这个医护人员给举报了。
1: 哦，
0: 你说这个事儿啊，
1: 咱们来讲讲这个事情吧。
0: 这个是佛山这边的一个医院，有一个工作人员，他说接了一位啊老病患递来的一瓶汽水，价值一块九。那你说那多甜的玩意儿啊。
1: 对，这还是这个药房的一名姓梁的工作人员。
0: 这是医院药房的。
1: 哎，
0: 因为这个患者呀他老来复诊，跟这姓梁的这个工作人员都脸熟了。梁某说也没主动要。哎，主观上觉得吧，哎，这老病患了，感谢一下，
1: 给瓶水，
0: 哎，盛情难却，那我就收了呗，一瓶水能怎么着啊？结果患者随手花回手一二三四五举报了，
1: 回手掏给我掏了，
0: 哎，说对方违规收礼。你看这事儿，你说，
1: 打了一二三四五举报了啊。当地呢，这个禅城区卫健局的回复写得很清楚，说送赠汽水是患者个人的主动行为。医院无权强制医生退还，但已对该医生啊收取物品的行为啊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举报和回复的内容都属实。
0: 对，哎，这个事儿的网友的反应是一边倒啊，几乎一边倒，大部分人都觉得这是在浪费公共资源，一两块钱的事儿啊，医院和投诉中心却要花量大量的精力去处理，啊，也有人说的更直接，就建议说十块钱以下的事儿你就拉倒吧。啊，也不构成什么投诉了啊，否则人人设防，医患关系怎么处啊？少数人呢就站在了规则这边，说不管多少钱，比如说一块九了，就一毛九，你收没收？收了就是收了，医务人员你最好就别拿，免得惹麻烦。
1: 但是你说，我觉得在这个一个人情的社会，
0: 是的，
1: 就相当于说，我跟你有脸熟，我看你渴了，我给你拿一瓶水，这算是送礼吗？
0: 就包括你说
1: 你收了之后，这算是受贿吗？
0: 咱抽烟的人挂递根烟，
1: 对，
0: 这行不行啊？那我跟你说，以后要这个事儿如果是被处理了啊，以后你但凡有这种涉嫌这种可能性的，你都别接，
1: 是。

0: 根烟都不要接。
1: 对，这个事情啊，最荒诞的地方在于啊，说送和举报的是同一个人，就是你先递过去的，人家推辞不过，可能觉得你是出于好心收下了，哪成想啊，你不是唐僧，你是个老妖婆呀，你转头你就举报了。我觉得这已经不是说监督了，是故意设套。
0: 对，
1: 哎，如果觉得医生不该收，那你为什么要送呢？
0: 对呀，
1: 你送了再举报，我觉得你这个人心
0: 挺恶呀。
1: 嗯，咱们就得好好的研究研究了。
0: 嗯，
1: 消耗的是行政资源，还有是什么呢？人和人之间那点最基本的信任，
0: 还有感情啊，
1: 这确实是有点坏。
0: 咱中国人讲究人情的，对不对？
1: 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医生也好啊，药房的工作人员也好，他有什么违规的、违法的，你这个人有什么，你通过合理合法的这个方式，你可以收集证据，对吧？你去举报他。没有，是不是？而且你董到药房来，人家帮助你很多次了，他觉得还和你挺熟的，给一瓶水没觉得怎么地的，他能想到这不是一个馅饼啊，这是个陷阱。
0: 当然了，话说回来啊，这个梁某确实也不该收，不管东西值多少钱，你医务人员是吧，你收了患者的财物，这个馅儿，这个制度有你就别碰。哪怕就是一瓶水一根烟，你只要收了，那你这个框里边就有瑕疵，咱不是多大事啊，是有瑕疵。所以说患者举报的呢是事实啊，卫健局处理呢也有依据，医院批评这就是行为，程序上也没问题，逻辑上也说得通，但人情上都能理解你，但制度就是制度，你没有办法。
1: 对，问题呢可能就出在这个规则执行，哎，到这个份儿上啊，我觉得已经脱离了他原本要防范的一个东西了。
0: 对，
1: 我觉得廉洁从业准则呀，防的是红包、回扣、利益输送，对吧？你给我这个好处了，我得给你办事儿。一块九的汽水儿，我当的可能就是一句感谢，
0: 是
1: 当的就是肯定一个觉得我挺辛苦的，给我买瓶水。一块九，我能给你办啥事儿？
0: 所以说医患之间呢只剩下冷冰冰的规则，就没有人情喽。医生也不敢接患者递来的任何东西，患者也不敢随便表达感谢了，双方都在设防，都在算风险，那本来就基于信任的诊疗关系，这不就变成了规则的博弈了吗？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吧，真应该是定价值，一块九这个东西就不应该算，
0: 但是也不太好定价值。你比如说定多少钱算，比如说啊，十块钱算，那我九块九就不算呗，我十块零一分就算，
1: 别超过十块钱，
0: 这也不好说，这个也不敢拿那个东西来卡。
1: 不，那只要是要定了的话，它就肯定有一条线儿。就像比如说盗窃是2000的，是3000，就卡这个线儿。那人说我偷1999，那就不算，法律上就卡这个线儿嘛。只要是出台了，那没办法。就像我们经常说的，比如说老师和学生，原来总说教师节，我们现在主张不送礼，对吧？这个严格的师风师德也有这个纪律。再有同学，我就想表示一下，我就叠个贺卡行不行？送一朵鲜花行不行？
0: 不行。
1: 但你要归根结底的话，这一朵花，这一个贺卡，它也有它的价值。那是一块，是两块，一点都不能拿吗？
0: 就是不让收。所以说呀，就啥你也别拿，啥你也别收。在这目前这个环境之下，你就保护好自己就行了。这不是人不人情的问题。患者想表达，你啥也别送了，拉倒吧。都是一句话，以后都冷冰冰了。这确实让你觉得吧，人情社会很不理解。但是现在就有这样的人干这个事儿，规则就这么定的，你就只能是遵守。
1: 对，这点温情啊都被有些人呢给消耗掉了。
2: 如春风绿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来自都市九九一下班听我的。

迎来到时光机，我是你的专属时光小助手，只需告诉我一个事件或物品，我就能为你揭示它的关键时间与事件。时光机器启动。大家好，我是你的时光小助手，今天要带大家了解的是天下自导回归中俄边界百年争议的和平终章。2008年10月14日的清晨，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交汇处的晨雾尚未散尽，黑瞎子岛上的张子松已迎来特殊的访客。这一天，中俄两国代表身着正装，在岛上举行中俄界碑揭牌仪式。随着两块界碑缓缓揭开红绸，这座曾被争议百年的岛屿，正式迎来一岛两国的全新格局。西部约171平方公里土地划归中国，东部则归属俄罗斯。这一刻，不仅标志着中俄两国长达4300多公里的边界线彻底划定，更以和平谈判的方式为国际边界争端解决书写了典范。黑瞎子岛的争议始于19世纪末的近代中国。1860年，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战败后，被迫与沙俄签订《中俄北京条约》。条约中关于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划归俄国的条款，虽未明确提及黑瞎子岛归属，但沙俄凭借军事优势逐步实际控制该岛。1929年，中东路事件爆发，苏联军队趁机完全占领黑瞎子岛。此后数十年间，这座扼守两江航道、拥有丰富湿地资源的岛屿，成为中俄苏边界上的历史遗留问题。新中国成立后，边界谈判始终是中俄苏关系的重要议题。从1964年首次边界谈判到1989年中苏关系正常

后重启磋商，双方始终以尊重历史、面向未来为原则，避免将争议升级为冲突。1991年，两国签署《中俄国界东段协定》，首次明确黑瞎子岛归属问题将通过后续谈判解决。200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正式签署，确定黑瞎子岛一分为二，两国共同拥有主权的解决方案。2008年的回归筹备充满了细致的协作，从当年7月开始，中俄双方的测绘人员便顶着黑龙江流域的酷暑，在岛上布设控制点，测量边界线，用精密仪器划定每一寸土地的归属。边防部队则提前制定交接方案，确保换防过程平稳有序。10月14日当天，中方代表、黑龙江省外事办公室主任以及俄方代表和远东联邦区边界事务局局长共同为界碑揭牌，界碑上中国俄罗斯的字样与两国国徽并列，背后是双方士兵整齐的队列与飘扬的国旗。黑瞎子岛的回归首先为中俄边界问题画上了圆满句号，让4300多公里边界线全部清晰划定，双方彻底消除了边界争端带来的安全顾虑，为后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深化铺平了道路。此后10年间，中俄贸易额从2018年的568亿美元增长至2018年的1070亿美元，能源合作、科技交流、军事协作全面展开，边界地区从争议前沿变成了合作纽带。从国际视角看，黑瞎子岛的和平解决为全球边界争端提供了中国方案。不同于部分国家通过战争、制裁解决领土争议的方式，中俄始终坚持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原则。中国没有要求完全收回历史领土，俄罗斯也没有固守实际控制的立场，而是通过法律谈判找到利益平衡点。这种模式被联合国誉为国与国解决边界问题的典范。此后在中印边界谈判、南海问题磋商中，黑瞎子岛经验多次被提及，成为推动国际争端和平解决的重要参考。回归后的黑瞎子岛也成为中国生态保护与开放合作的试验田，岛上90%的区域被划为自然保护区，保护着丹顶鹤、东方白鹳等珍稀鸟类的栖息地。同时，中方在岛上建设了边境合作区，开通了与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的旅游线路，让这座岛屿从地理边界变成经济文化交流节点，每年吸引数十万游客前来感受一岛两国的独特风情。如今站在黑瞎子岛的界碑旁，既能看到中方管辖区域内的湿地栈道与观光塔，也能眺望俄方一侧的村庄与农田。黑龙江与乌苏里江的江水再次交汇，清澈的水流不分彼此，正如中俄两国在边界问题上达成的共识，和平与合作远比争议与对抗更有价值。2008年10月14日的那个清晨，不仅是一座岛屿的回归，更是一个时代的开启。它证明了历史遗留问题可以通过平等对话解决，也让世界看到大国之间完全能够以相互尊重的方式共同守护和平与发展的未来。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那么由金陵玉磊主持的下班听我的，今天就到这里了。
1: 更多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资讯服务，也欢迎各位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是由李萌带给大家的都市好医生，
0: 拜拜。

是不是无所谓啊？当然还有一些朋友觉得肌肉太多了，太显得壮了，不好看，特别是女生不敢练力量啊，怕练成金刚芭比啊，等等等等。所以今天我们可能会通过节目呢，告诉大家一个颠覆认知的实话，就是肌肉啊，它真的太重要了，它不是装饰品，是我们人体的保命器官。真的，它和我们的身体上的各个器官一样，直接决定咱们未来的生活质量。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走入肌肉这个话题。

人到中年以后啊，存钱不如存肌肉。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肌肉不仅仅决定你的力量和体型，它还是我们身体里非常重要的代谢工厂，能够帮助身体更好的利用葡萄糖维持代谢水平，同时也有助于体重管理和保持身体活力。那么问题来了，你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存肌肉吗？我相信很多人似乎都知道一点，但真要系统地说出来又说不清楚。别着急，今天我们就把这件事情一次讲明白。想要真正把肌肉存下来，其实核心就四件事儿：吃得对、睡得好、练得科学、长期坚持。听起来很简单，但这四件事情真正做到位并不容易。首先，我们来说第一件事儿：吃得好。肌肉最重要的组成材料之一就是蛋白质。你可以把身体建造肌肉理解成盖房子，盖房子需要砖头，而蛋白质就是肌肉生长所需要的重要砖头。但非常遗憾的是，很多人，尤其是中老年人，日常饮食中的优质蛋白质摄入并不充足。举个例子，假设一个体重60公斤的人，如果希望通过合理饮食配合力量训练来维持和增加肌肉，那么每天至少要关注蛋白质摄入是否充足。简单举例，早餐可以安排300毫升左右的牛奶，加一个全蛋，再搭配一些燕麦等全谷物食物。到了午餐，至少可以安排100克左右的鱼肉、鸡肉或者瘦猪肉，大概就是我们手掌大小的一块。这里要特别提醒一句，我们说的是瘦肉，不是让你大量吃肥肉。肥肉主要提供脂肪，并不能作为主要的优质蛋白质来源。到了晚上，可以再安排100克左右的瘦肉，或者150克左右的豆腐等豆制品，再搭配一个全蛋或者一杯无糖酸奶。而且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不要想着这一顿没吃够，晚上一次性补回来。肌肉的修复和合成需要持续获得营养支持，并不是一天只吃一顿高蛋白就能够解决问题。所以，与其把大量蛋白质集中在一顿饭里，不如把蛋白质合理分配到一日三餐当中。那么有人就会问了，我实在不喜欢吃肉，或者牙口不好，喝蛋白粉行不行？当然可以，但是一定要明确，蛋白粉本质上只是蛋白质的一种补充，并不是什么增肌神药。如果平时食量比较小，牙口不好，或者日常饮食确实很难达到蛋白质需求，可以在合理情况下用蛋白粉进行补充，但是不能把希望全部寄托在蛋白粉上。另外，想要长肌肉，主食也不能完全不吃。现在有不少人把碳水化合物当成洪水猛兽，这是没有必要的，因为身体活动和肌肉训练都需要能量。如果碳水化合物摄入长期不足，身体的能量供应受到影响，也可能影响训练状态以及蛋白质的利用。所以我们真正需要控制的是精致糖、甜食、含糖饮料、奶茶以及高油炸食品，而不是把所有主食一刀切掉。像玉米、土豆、燕麦、藜麦等都可以作为合理的主食选择。所以第一件事情总结一下，每一餐都要有优质蛋白质，同时合理搭配主食。第二件事，睡得好。很多人只知道练肌肉，却不知道肌肉真正的修复和适应大量发生在休息期间。白天的力量训练更像是在给肌肉发送一个需要变强的信号，而真正的恢复、修复和适应需要身体在休息状态下完成。所以如果你每天都熬夜、睡眠不足，甚至长期失眠，那么你白天吃得再认真、练得再卖力，也可能影响训练恢复和身体组成的改善。对于大多数成年人来说，尽量保证每晚7小时左右的睡眠。如果年龄大了以后确实存在长期睡眠问题，也不要自己硬扛，更不要因为害怕药物就长期忍受严重失眠。如果已经影响到白天精神状态和生活质量，应该及时寻求专业帮助，在医生指导下选择合适的处理方式。第三件事，练得对。很多人跟我说，我每天走1万步、2万步，运动量已经很大了。走路快走当然很好，对心肺功能、活动能力和整体健康都有帮助。但是如果你的目标是增加或者维持肌肉量，

0: 仅依靠走路通常是不够的。真正想把肌肉存下来，就需要加入抗阻训练，也就是力量训练。而且力量训练并不意味着你必须去健身房举杠铃，很多动作在家里就可以完成。比如第一个动作，坐站训练。找一把稳定的椅子，站在椅子前面，然后缓慢坐下，再站起来。注意，不要一下子砸坐到椅子上，也不要完全依赖双手撑起身体。一次可以做8到12次左右，休息大约1分钟，再进行下一组。第二个动作可以做扶椅提踵，也就是踮脚尖，扶住稳定的椅背，身体保持稳定，然后缓慢抬起脚跟，再慢慢放下。这个动作主要可以锻炼小腿相关肌群，同时也能帮助改善下肢力量和稳定性，还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选择坐姿抬腿、腿部屈伸等动作。但是做力量训练最重要的不是动作越多越好，而是要掌握合适的训练强度。什么叫合适？简单来说，就是一组做到最后两三个动作的时候，肌肉已经明显感觉吃力，但是动作仍然能够保持稳定，而且感觉自己大概还可以再完成两三个。这种强度通常比较适合普通人的力量训练。如果做完整组之后一点感觉都没有，轻轻松松还能做几十个，说明阻力可能太小。但如果做到最后已经脸憋得通红，身体严重晃动，动作完全变形，那又说明强度可能太大了。我们要的是给肌肉足够的刺激，但不是把自己练到筋疲力尽。因为还有第四件事情非常重要，长期坚持。肌肉可不是银行里的定期存款，存进去一次就可以一直吃利息，它更像是一家需要持续运营的工厂。你长期不用，身体就会认为这些肌肉没有必要一直保留，因为肌肉本身就是一种需要持续消耗能量来维持的组织。所以如果你今天练得特别狠，练3天然后休息3个月，这样当然很难真正把肌肉长期存下来。真正有效的方式是把力量训练变成一种稳定的生活习惯，哪怕每次只有几分钟，只要能够长期坚持，也比偶尔心血来潮练一次更有意义。所以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每餐合理安排蛋白质，主食不要完全戒掉，减少甜食和高油高糖食品，每周至少安排2次抗阻训练，每天尽量保证充足的睡眠，最重要的是长期坚持。人到中年以后，真正值得你存的不只是银行卡里的数字，更要存的是肌肉、体能和健康。因为肌肉多一点，身体的活动能力、力量和代谢能力就可能多一份保障。从今天开始，别再只想着少吃一点，把蛋白质吃够，把觉睡好，把力量练起来，然后坚持下去。真正把肌肉存下来，才是给未来的自己准备的一笔长期健康储蓄。
1: 哎，我问你，保温杯里泡枸杞是不是就代表养生了？熬夜之后敷面膜是不是就叫医美了？体检报告上的箭头是不是只要不看它就不存在了？都市生活谁还没几个健康刺客？都市好医生专治各种假装健康，不拽专业术语，不讲天书病例，我们只做一件事，把难懂的医学变成好玩的常识。头疼脑热别硬扛，这有专家来支招。心理压力大如牛，这有暖男来解忧。周一到周五锁定都市好医生，你的身体比你想象中更爱你。
2: 都市好医生正在直播过程当中，怎么样朋友们，刚才我们对肌肉到底是什么有了一个简单的认知啊。没错，肌肉太重要了，它不是个装饰品，不是可有可无的，也不是我们只能欣赏那些肌肉男身上的那些腱子肉啊。你也可以啊，我也可以啊，我们身上都可以需要大量的肌肉，同时也能练出大量的肌肉啊。我经常说肌肉呢，它是人体的保命器官。为什么这么说？其实它和心脏、肺、肝脏一样，直接决定我们能不能正常走路，能不能扛住生病，能不能安稳养老，甚至决定免疫力的高低，血糖、血压到底稳不稳得住啊。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其实我们一起来了解的是人人应该懂的肌肉的基础常识。那刚才我们也听到了一些专家的讲解啊，这肌肉啊可真就不是可有可无，不是这样的哈。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哈，就是我们平时对肌肉的认知总是停留在能搬点重东西，身材挺好，这个太片面了。我先考考大家，你说人体有多少块肌肉你知道吗？大家可以猜一猜，多少块人体能有多少块肌肉？哪怕你把这个百位数给我说清也行。

啊，把您知道的答案发送过来吧，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这是我们今天问答一问题啊，就是人体上下全身有多少块肌肉，那么这些肌肉呢是遍布在四肢啊、躯干呢、啊、甚至内脏的周围，所以它的核心作用非常关键啊，就是保命保健康的。你看我们能看到的这些肌肉，它能支持我们的骨骼，支持骨骼干嘛呀？防摔倒啊，对吧，防骨刺啊，防腰突啊。那我们的骨头呢不是单独直立的长在你身上的，全靠肌肉给它牢牢的固定住。说白了，它就像个电线杆，骨头是杆，肌肉是拉的那个线，拉线紧实了，电线杆就直就稳，来风了它不晃啊。你这个拉线松弛了断掉了，那么电线杆怎么样，它就倾斜和变形了，甚至有的直接倒掉了，嘎嘣一下断了，这都有可能，是不是？所以咱们身边你会发现有一些这个中老年人年纪大了，他怎么样，他弯腰驼背，他腰间盘突出，哎呀他动不动颈椎疼，膝盖骨刺，其实根本不是骨头先坏了，90%吧基本上是这个肌肉先萎缩了，他无力了，撑不住骨头了，这骨头呢被错位了，或者被磨损的太多了。这个时候很多人会说了，那李萌你这么说的话，那我补钙不就行了吗？我骨头不好我补骨头啊。哎，一味的去补钙呀，甚至贴了膏药，经常去针灸理疗。但是他

子，简单的讲吧，就是它的症状，我先跟大家说，就是四肢松软呢，手脚无力呀，走路拖沓呀，包括你说爬个一层楼两层楼就喘呢，拎个东西都挺费劲呢，包括你说那个白白肉啊，就是伸起手来跟别人打招呼，底下这个大臂下端松弛啊，什么蝴蝶袖啊，有这么个说法啊，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你体重呢不是很大，但是你的肚子非常大，这都算是肌少症。得肌少症的人群呢，一般是以中老年为主啊。你说青壮年阶段，肌肉少到这个程度，基本上不太会有啊。但是你看看你身边的一些个叔叔阿姨呀，包括你家里的爸爸妈妈啊，你看看，你捏捏他们的身体，你再摸摸你自己的身体。有些老年人哈，这个松垮到什么程度呢？你会摸它，除了骨头之外，就是一层皮，那个皮都耷拉了。哎，就我们说的啊，你摸上去之后，哎，松松垮垮的，你看它就是没有肌肉。而我们你看青壮年，你再摸摸你的孩子啊，那小肉非常紧实，啊，骨头外面包着紧实的肌肉，根本蹬不起来，它那个皮没有松垮的皮。说你掐它吧，你掐的那个肉都是紧实的，甚至掐的你自己手都疼，捏不住，捏不起来，对吧？所以你看，这就是区别。给大家讲几个例子哈，社区里面有一个62岁的张阿姨，平时呢特别不爱运动，但是她身体她没什么大病，平时就吃点维生素什么的，也没怎么上过医院，就是懒得动。这不前段时间嘛，在家拖地，轻轻一扭腰就出现了一个急性的腰扭伤的情况，卧床了半个月。后来医生进行检查就说了，骨头没问题，就是什么呢，腰背肌肉严重萎缩，然后他这个肌肉撑不住腰部的受力，一点点受力，轻微的动作直接就拉伤了。你看他有一点点肌肉，但是他肌肉呢太脆弱了啊，所以一下就肌肉拉伤了，越没有肌肉还越拉伤。给大家讲这案例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不能太懒，不能总不动。你比如说你天天坐办公室啊，天天回到家就刷手机看电视，然后虽然你体检没有三高没有心脏病，但是你还是觉得天天乏力呀，睡眠差呀，经常感冒啊等等。其实你说这些跟肌肉没有关系吗？都有，你基本是一个轻度的肌少症，因为你代谢太低了，身体储备的能力不足以啊，支撑你全身的一些活动，所以你会感觉到不舒服。我想说，肌肉减少并不是中老年人的专属啊，现在有一些中青年人也是大量的中招啊，就是因为你懒得动，然后你平时呢对肌肉的锻炼又少，就挺可怕的。肌肉减少啊，它也是慢性的，它早期它不疼不痒，没有任何的表现症状，但一旦出现问题呢，直接就是骨折摔伤卧床这样的大问题，是吧？那你当你生活不能自理的时候，失能了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我得练肌肉了，是吧？我得练习练习，那时候就有点晚了，是吧？我再跟大家说一个关于肌肉养护的误区哈。你看啊，我先说一块自己第几块出现问题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是因为你颈肩肌肉自己第几块出现问题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是因为你颈肩肌肉没有力量了啊，经常不锻炼了，然后呢它没有办法撑托起你整个的这个脖子这个骨头，对吧？所以你的颈部才不舒服。而且还有的人呢，这个颈肩肌肉长期处于一个紧绷僵硬的状态，所以你肌肉一紧张就容易痉挛，然后压迫到了血管和神经，才会发现头晕啦，手麻了。哎，遇到这个情况，有朋友说了，我去按摩，我觉得能缓解。按摩舒不舒服？舒服，但是它是一种临时的放松。但是放松完了之后，你的肌肉力量其实是没有恢复的，你的发力习惯也没有改正，所以你这个劳损是永远反复发作的。这就是为什么你去按摩要办卡，要记住多少号技师，因为你还会再来，因为你过一段时间发现就不行了。所以这就是大部分人的误区，疼了就按摩，就贴上膏药啊，就扎针灸，但是从没想过主动去锻炼肌肉。所以慢慢这种小病啊就拖成慢性病了，从普通的劳损变成了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0: 听见大连每一天。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
3: 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0: 看晨星，
3: 伴随窗外清新的
0: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3: 呼吸享受奔涌，
0: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3: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0: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1: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4: 风吹油田，少年并肩追梦，
5: 家在这儿，我们永远都走不散。
4: 欢笑，争执，成长，迷茫，
6: 他就想让我们内部产生矛盾。
7: 自作孽不可活，
8: 恩断义绝。
4: 那些遗憾的热烈都藏在滚烫的青春里。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迎风的青春。
9: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0: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9: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1: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9: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2: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3: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

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您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欢迎收听都市夜未央，这里是 FM991 都市之声广播。 FM991 在线收听和回听网络平台为大林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另外搜索微信公众平台大林都市之声加关注之后呢，请欢迎随时与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各位听友晚上好，又到了周三的晚间，也是我们静下心来去聊聊书的时候。欢迎您来到都市夜未央，我是您的朋友林阳。白天呢，我们忙工作，应付人情，脑子里呢塞满了琐事，很少有片刻的时间会留给自己。读书这件事呢，从来不是为了去装什么知识，去背什么道理，而是借别人的文字呢，去拓宽自己的眼界。其实我们不必呢只读晦涩的名著，家常的散文，人物的随笔，人生的思辨，它都值得我们去翻一翻。一页书页能装下古今世事，也能抚平心里的浮躁。那今晚呢，我们就抛开白天的匆忙，我们慢慢的去读书，慢慢的谈心，在文字里

我们一起翻开泛黄的书页，聆听经典的旋律，感受文艺作品中流淌的情感，探寻那些被岁月尘封的故事。文艺

好的，欢迎来到文艺慢时光。在这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在工作里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呢？每天像陀螺般的忙得转个不停啊，工作成果却是微乎其微的。还有就是经常忙着忙着就陷入了自我怀疑，感受不到工作的意义。再就是有时候即便什么都没做，身体也会感到非常的疲惫。那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们如此辛苦呢？其实真正累死你的不是工作本身，而是和谁一起工作，他们总会拖你的后腿，消磨你的热情，搞砸你的工作。这时候只有跟对了人，工作才能不累。先讲几个故事啊。那第一个故事呢，就来自出版社编辑王小丽。她刚来出版社的时候，发现出版社有一个女编辑不受其他人的待见，心地善良的她总觉得同事孤零零的特别可怜，就通过工作群呢主动的添加她。几天相处下来呢，她就发现那位同事啊特别的消极，动不动就怨天怨地怨人。那时候呢正处在疫情时候，很多书店歇业了，还饱受电子书的冲击，业绩呢直线的下滑。上班时间其他人都在努力工作，想着把书做好，想着如何转型线上，而那位同事却总是找他发牢骚，不是抱怨 KPI 强度大，就是吐槽领导看人下菜碟等等吧。下班时间同事还冷不丁的一个语音通话，接了就是半个小时以上的抱怨。王小丽每天都要花很多的精力和时间去安慰劝导同事，可是对方压根儿就听不进去，反倒是自己呢受其影响，也深陷负能量的泥沼，看什么都不顺眼了。时间久了，王小丽也变得消极起来，整天是大吐苦水，宣泄各种不满。原来那个干劲十足的她再也不见了，每天工作只觉得是身负千金，提不起一丝的兴趣。那第二个故事呢，是管理专家盖思红分享的案例。说武超，这个人叫武超，他原来是一家家装设计工作室的设计师。那工作室人不多，十来个人相处得很愉快，工作呢虽然忙点，人呢倒也是乐在其中。可自从这个来了一个新同事，那工作室的氛围一下子就变了味儿了。新同事是创始人的亲戚，特别喜欢搬弄是非。有次午休呢，有个同事开玩笑说，哎呀，我们都加把劲儿啊，争取让老大来年给换新车。新同事一转头就一板一眼的跟创始人打小报告说，有人嫌工资太低，老板压榨他。第二天那位同事就被老板呢叫去办公室谈话，只见同事脸色涨红，场面是尴尬极了。没过多必须得离开这个像一滩死水的地方，于是呢他毅然的辞掉工作，背上行囊，只身一人去往北京。那么在北京他大大增长了见识，也学习了很多新知识新技术，并创立了一家广告公司。如今呢他的公司屡获大奖，甚至接连八年去连装了央视的春晚的广告。那正是离开了老家，他才得以呢从一个平庸的小职员变成年入上亿的 CEO 啊。作家余华

就说一定要出去闯一闯，哪怕碰的是鼻青脸肿。人呐，就如一汪清水，待在原地不动呢，只会变得干涸腐臭。只有融入江河，去到大海里，才能成为生命汇聚那份不可或缺的能量。那导演贾樟柯高考落榜之后呢，整天的待在小县城里跟朋友打牌喝酒。后来他开始思索了，自己真的要烂在这个小县城吗？于是他离开家乡，通过自学考进了北京电影学院。在那里他结识了很多的师友，都是著名的导演编剧，并学习到很多专业的知识。此外他还奋起忘食地看书看影视名作，极大地开拓了视野。而这一切呢，都让他萌出一个理想，去做导演。毕业之后他就拍出了第一部长片《小五》，从此一鸣惊人。如今这个从小县城走出的小伙子已经成为了世界级的大导演。作家三毛曾说呢，出发总是好的，它象征着一种出离，更是呢必须面对的另一个开始。所以人在低谷的时候，如果靠自己没办法改变，那真的就应该去换个环境，去到新的地方，去认识新的人，去拥抱广阔的世界，我们才能够获得更快的成长。正所谓树挪死，人挪活，人在不顺的时候，咱们换一个地方，那就是换一种命运吧。

作家李颖呢讲过自己一个朋友的故事。这个朋友呢以前是传统媒体的编辑，后来媒体行业转型，他所在的部门被撤销。由于技能过时，很多同事呢找不到对口的工作，整天去抱怨。朋友呢不仅没有去怨天尤人，反倒自学新媒体运营，每天早上5点钟起来看课程，中午呢利用午休时间练剪辑，晚上呢跟着直播学写文案。这些事儿从一开始做起来很难的，他连剪辑的基础操作都要学半天，写的文案呢没人看，但他没有放弃，而是一点点的摸索，慢慢的摸清了新媒体的逻辑。现在这位朋友不仅成了一家文化公司的新媒体的主管，还开了自己的公众号，分享中年成长的故事，粉丝的数量超10万。那讲完故事，李颖说呀，低谷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脑袋僵化了，困在过去的认知里不肯走。那所谓换脑呢，不是凭空的捏造，而是通过持续的学习替换掉过去的知识和思维。你给大脑呢去输入多少新内容，它就会给你回馈多少新可能。那很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查理芒格呢不仅是投资专家，还是心理学家、经济学家和思想家。他涉猎广泛，从建造房屋、驾驶轮船到编制报表、文学评论，都深得专业人士的认可。有人就问他说，为什么要一直学呀，还学这么多呀？芒格就说呢，未来属于终身学习者。其实人生就像一部不断更新的机器，大脑就是核心的部件，不及时更新系统，早晚会被淘汰的。所以在低谷期呢，与其抱怨迷茫，不如学一种知识，一项技能。学习从来不是年轻人的专属，对吧？而是每一个人低谷期改命的底气。所以呢，持续的学习，更新认知，你才能打破困境，重启人生。我记得在周易里啊，有这么一句话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就是人真正的智慧呢，就是在困顿的时候主动求变，而非呢被动的等待。走出低谷的过程就是不断的更新自己，重塑自己的过程，换人、换圈子、换脑子、换格局、换命运。当你开始主动的选择与谁同行，在什么地方立足，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思考，你呀就已经踏上了改写命运的道路。所以如果说你真的也走入了这样的困局的时候，那就像刚才我讲的，我们不妨去换一换吧，把地方、脑子和我们的心情都要好好的换一换，希望我们越换越好。

前阵子呢，一位歌手承认自己患有焦虑症，一直不敢停药。消息一出呢，社交平台上就爆发了热议，有的说生活条件好了，但就是吃不好睡不好，心里不舒服。也有人说呢，焦虑、抑郁、内耗真是当代人的精神苦役，没人能幸免。还有人打了个比方，说大家就像一部手机，屏幕明明是暗的，后台却疯狂地运行着。这些运行的程序可能是悬而未决的事儿，可能是弥补不了的遗憾，也可能是他人的只言片语。虽说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芝麻小事儿，但就是让人坐不安，心神不宁。相比之下，有些人就是吃嘛嘛香，躺下秒睡，很少内耗，也不焦虑。而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明显的特性，就是活得没心没肺。柳叶刀杂志呢曾发表过一组数据，在中国成年人当中，焦虑症的年患病率呢是 5%， 人数在2021年就高达了5310万。而在北京做编辑的小鱼就是这5000万人之一。为了让自己负责的杂志成为头部，他天天加班采访赶稿子。然而即便是拼尽了全力，工作还是有各种的小插曲，比如说

被采访的人忽然爽约了，发出去的稿子没人看，那部门领导处处挑刺儿，实习生又捅了娄子。最令他崩溃的是一次一月一次的数据排名，他的期刊只能偶尔的挤进前三。眼看着呢，成功是越来越远，小鱼呢焦虑的天天失眠，时常胃疼，后来实在忍不住了，他就在家人的催促下辞去了北京的职务，回老家呢做了一名自然教育解说员。在帖子《逃亡森林》的一年当中，小鱼讲述了他自我疗愈的故事，我来分享给您啊。他说辞职之后呢，他吃住都在森林保护区，每天醒来呢，窗外的河流声、呜呜声啊，还有声音呢，都是特别的兴奋，听起来人感觉。那在林间巡逻呢，远远的窥见

的臭椿，按时的生长，呼吸吐纳，滋养身心。如今呢，他瘦了不少，感觉四肢有力了，一觉能睡七八个钟头。他发帖呼吁说，生活的选择千千万，不成功也无所谓，关键是身心舒坦。其实我想说呢，在生活里呢，要么成功，要么我们就成长。那在我的字典里啊，是没有失败这个词的。是啊，吃饭有滋味，睡觉很踏实，无病无灾的，远比世俗意义上的成功，那不重要很多了吗？所以我们要学会放下一些名利上的执念，人生啊就会一下子开阔起来，犹如新鲜爽快的空气。怕就怕什么呢？拘泥一种越来越快、越来越逼仄的生活圈，焦虑的难以脱身。所以有很多人说你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总劝别人放下这放下那，我为什么不能去争取？好啊，如果你能去争取，你能让你的心情变得好起来，你可以去争取啊。如果说你去争取了，然后让自己的身心得到了莫大的损害，然后最后呢，你还什么都没得到，你觉得你亏得大不大呢？是不是？所以很多时候呢，不要了，困局呢就解开了，不执着的了。办不到的事儿，咱们先放放；实现不了的目标，咱就改改呗。要求低一点，允许自己过一种相对轻松的生活。那么早在100多年前呢，隐居瓦尔登湖的梭罗就说过，从圆心能画出多少的半径，就有多少生命的途径。圆有无数条半径，人生也有千万条路，所以把心神养好啊，才能够走上自己的那条路。你看24岁的斯文是上海一家建筑公司的文员，租在呢8平方米的小屋子里头，除了工作呢，他喜欢窝在家里做饭呀、看电影啊，他没什么朋友，很少与家人联系，但日子呢却过得有滋有味儿。但1年前，斯文却不是这个样子。那时候的他呢，正在被失眠和肠功能紊乱折磨得不想活了。作为家里学习最好的孩子，斯文打小被众人寄予厚望，他努力考上了名校，毕业之后又在父母的要求下备考编制。哪曾想啊，整整3年，他次次落榜，分数是越考越低。没有上岸，没有工作，没有男友，他成了三无人员。曾经夸他的长辈，如今是开口闭口全是规劝、责备和奚落。最敏感的时候，邻居打个招呼，他都感觉那个人是在小声的低估他的。那闲言碎语呢，令斯文是苦恼不堪呢，对认可的渴望又令他委曲求全，直到被医院诊断出抑郁症躯体化特征，斯文才恍然明白，嗨，太关注别人的态度的话，只能是害了自己。于是啊，他果断地离家出走去打工，至于别人怎么看，管他呢。现在他自给自足，轻松自在，虽然没人夸，但他却很中意自己。贝聿铭当年负责卢浮宫重建的时候，因为设计风格过于前卫，引起很多人的不满，当时的报纸上几乎登满了对他的攻击、诽谤和谩骂，甚至有设计师当着众人的面对他冷嘲热讽，说你这什么破玩意儿啊，看起来像块廉价的石头。面对这些恶意呢，贝聿铭却压根儿不把他们放在心上，他刻苦钻研，专注做事，终于呢设计出举世闻名的作品。作家冯唐有句话说得很解气，说那些评价好的坏的关我屁事啊，都是他们的事儿。所以人呢，要想活得自在，就得有关我屁事的勇气。外界的评价有好有坏，不被喜欢也无所谓，坚定我们自己的内心，喧嚣即便如潮水般的在身后退去，精神内耗就少了，能量就足了，才能活得是有滋有味。您说呢？前阵子看书呢，读到了苏东坡的《寄游松风亭》，很有意思。一天呢，苏东坡突然来了兴致，想去山顶的松风亭去玩一玩。他意气风发地开始爬山，然而只到了半山腰呢，他就没劲儿了，腿脚酸软，气喘吁吁的。看在远在山顶的亭子，他只能苦苦地摇头，嗨，爬不上去可怎么办呢？他一脸的沮丧，又咬牙呢爬了一段，最终还是一屁股坐在地上。失落的时候呢，他忽然看到一阵清风啊，应该是感受到一阵清风吹过，那山中树影摇曳生姿，松涛是一浪接着一浪，此情此景啊，令苏东坡心情大悦，嗨，我爬不上去又能怎么样呢？他就驻足此地，尽览美景，大饱眼福。其实我们纵观苏东坡的一生，几经被贬啊，多有灾祸，
但无常命运里呢，

他却活成了最潇洒的人，酿酒烹茶，研究美食，看书习画，教书育人，怎么快活怎么来，命运也奈何不了他。其实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想要抵达的高山，那里有万般的荣光，有最圆满的人生。只可惜呢，现实啊有太多太多的事与愿违，与其耿耿于怀，倒不如无所谓一点，对吧？与其苦苦的强求，不如接纳一切。这并非呢劝大家向命运投降，而是希望你心境豁达，步履从容。我记得有一年，作家大兵，大兵也曾做过电台主持人啊，他也曾是我的同行，对吧？他独自呢骑摩托进藏，途中呢就在抵达一座村镇的时候，突遇道路塌方了。那时候天色已晚，四顾无人，大兵的心中是又恼又急啊，他打电话求助，信号不好，他爬上土堆喊人也没人听得见。就在他急到冒汗的时候，突然想到四个字，事已至此，最坏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再慌乱焦急也是没用的。于是他马上找了块营地，搭起了帐篷，升起了篝火，令自己是吃饱喝足，又美美的睡了一觉。第二天天一亮，救援人员抵达，经过几个小时的疏通，大兵又踏上了旅行。年轻的时候呢，碰上有谁啊被人说是神经大条，我还挺同情他的，觉得那人呢反应迟钝，逆来顺受，不知道为自己争取。然而走过半生之后，我也终于明白了，充满缺憾与意外的人生当中，那些活得好的人啊，都有事已至此的智慧，他们允许一切发生，小日子过得不拧巴不勉强。所以人这辈子呢，是你自己看开了，一切不都变得好了吗？那经历过的人都懂啊，那些吃不好睡不着的日子是多么的难熬，对吧？那种小心翼翼的听风是雨的经历多么的痛心呢？所以曾经呢，我特别羡慕那些聪明的富有的受欢迎的人，但是慢慢的我就发现，世界上只有一种成功者，那就是身体好的，心情好的。所以呢，好好的爱自己，爱生活，少操一些没用的心，放下内在的傲慢，与自己和解，与他人和解，与世界和解，去相融。所以这才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需要为我们找到的那个位置。

转动节奏的魔方，解锁多元旋律，让音符在今晚为你拼凑一场专属的音乐幻梦。音乐魔方，好的，欢迎大家来到音乐魔方。那今天的音乐魔方里呢，为您推荐的是李健唱的《十点半的地铁》。那么这首歌呢，源于北漂与沪漂的真实的通勤的记忆，是写给所有在大城市打拼者的共情之作。它是由渔歌作词，刘锦泽作曲并演唱的。那词作者渔歌呢，在与刘锦泽早年在北京共事，每天一起挤地铁上下班，见证了北京地铁呢从四条线逐步的扩建。歌词里的疲惫、拥挤与温暖呢，正是那段北漂通勤的真实的写照。那在2015年8月，刘锦泽初到上海，人生地不熟的，靠坐地铁熟悉城市，经常迷路坐错线。深夜的地铁里呢，他看到疲惫的乘客，靠肩而睡的姑娘，瞬间触发了创作。旋律融合了上海的陌生感与北京的旧情怀。那刘锦泽说呢，这首歌呢写给大城市所有拼搏的人，用地铁这个最接地气的场景去来记录城市的疲惫、孤独与片刻的安宁。那在2016年呢，刘锦泽带着这首歌登上了中国好歌曲的第三季，加入了羽泉组，凭借呢质朴写实的风格打动了导师与观众。那在2017年，李健在歌手节目当中翻唱了这首歌，加入了弦乐、竖琴等编曲，让这首歌呢更加广为人知。李健坦言呢，这首歌让他想起早年在北京坐地铁往返工作的日子，精准地戳中了都市人的疲惫与迷茫。那我们大连也有地铁了，一会儿我们来听听这首歌，看看是否能唤起我们在这座城市当中的那种感觉。我觉得那里面的歌词呢，没有华丽的词藻，全都是深夜地铁的鲜活的画面。你比如说唱到了十点半的地铁呢，终于有了座位，温柔的风轻轻地吹，胖胖的姑娘靠在肩上熟睡，不忍心推醒。面对大叔的鼾声，阿姨左摇右晃，身边人谈是非，这是我唯一不失眠的地方，悲伤的、难过的，在这里我没有力气去想。那么这首歌呢，之所以

动人，是因为他不唱爱情，不唱理想，只唱每个普通人都懂得痛心疲惫与片刻的温柔，成为城市漂泊者的集体的心声。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这首《十点半的地铁》。

好的，各位听友呢，今晚的节目即将落下帷幕了，可生活的精彩永不停歇。在刚刚的时光里，我们分享的点滴或许是一阵清风吹散了你心头的疲惫，或许是一束微光照亮了你前行的方向。好，感谢大家的一路相伴，在生活的长街当中，我们一起来描绘更多的绚丽的篇章。愿您在未来的日子里所遇皆美好，所得皆所愿。

0: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9: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2: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城市霓虹落幕，人间烟火归西，结束了一天的奔波与忙碌，我们终于可以卸下疲惫，拥抱独处的温柔。在繁华都市的夜色里，治愈你的所有疲惫。都市夜书声，伴您温柔入夜。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欢迎收听都市夜书声，这里是 FM991 都市之声广播， FM991 在线收听和回听网络平台为大林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另外搜索微信公众平台大林都市之声，加关注之后呢，请欢迎随时与我们互动交流。当夜色漫过都市，书香伴着匠心就缓缓而来了。一座城市有白天的烟火，也有夜晚的沉默，欢迎收听都市夜书声，我是林阳。在灯火交织的都市里呢，总有一个时刻适合静下来聆听文字，书页翻动，声音流淌，那些跨越时光的文字会穿越夜色来到你的耳边。都市夜书声如约而至，今晚呢，就让音乐做桥梁，一起我们来品读文字，感受文字背后的人间苦乐。时光犹如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裹挟着我们一路向前，可总有一些往昔片段如熠熠生辉的星辰镶嵌在记忆天幕，让我们一起穿越时光隧道，去探寻那些满溢怀旧气息的人和事，重温那份永不黯淡的旧日情怀。时光树叶，好的，欢迎大家走进时光树叶。那今天的时光树叶，我们将走进歌手老狼的音乐世界。老狼呢，这个人名叫，本名叫

王阳，是1968年12月3号生于北京的。他出身的知识分子家庭，母亲是中央广播交响乐团团长，父亲呢是航天总部的工程师。他少年的时候呢就非常喜欢音乐，在1989年，老狼加入国内最早的大学生摇滚乐队青铜器担任主唱，在北京地下演出和崔健、黑豹、唐朝同台。那时候呢，他唱摇滚还不是民谣的歌手。1991年大学毕业了，乐队解散了，老狼进公司做了电脑工程师，有稳定的工作，音乐呢只是业余的爱好。1994年他的专辑发行了，同年央视大学生毕业晚会上，老狼抱着吉他坐在观众席来唱《同桌的你》，一夜爆红，校园民谣时代呢就此就开启了。1995年他登上了央视春晚演唱《同桌的你》，拿下当年呢春晚观众最喜爱的节目金奖。同年发行了首张专辑《恋恋风尘》，发行20天，销量达到23万，轰动了华语乐坛。1996年呢，参与青春无悔的专辑《久违的事》，就出自呢这张合集。老狼啊，这个人性格一直很低调，他发片的极慢，一生只正式发行了3张的专辑《恋恋风尘》《晴朗》《北京的冬天》。他呢，没有去疯狂的追逐名利，红了之后依旧是保持松弛的一个状态。在感情上，他和潘倩呢长跑了18年，在2004年结婚，相守至今。他还主动扶持万晓利、苏阳等国内的独立的民谣音乐人，帮助小众的民谣歌手呢走出困境。那么在2016年，作为不畏歌手参加呢《我是歌手》第4季，让新一代听众重新听见老狼的声音。老狼自己说呢，说校园民谣只是一标签，他只是恰好唱出一代人的青春的记忆。其实在很多人的青春里呢，都藏着一把木吉他，还有一个干净略带沙哑的声音，那就是老狼。提起老狼呢，我想我们最先想到的就是一定是他那首《同桌的你》。那么这首歌呢，不只是一首歌，是一代人课桌里的纸条、橡皮、日记本，是毕业时来不及说出口的心事。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同桌的你》。

这一首歌听完，是不是很多人的思绪一下子就拉回到了校园里了？歌里面那位同桌的原型来自初中时期一段青涩的暗恋，年少时那份好感没能有结局，多年同学重逢，他认出所有人，唯独没能一眼认出当年的同桌。而歌曲最初的灵感的瞬间发生在厦门大学清晨呢，他给初恋梳头，忽然看见的青丝里冒出了几根白发，感慨涌上了心头，随手在书的封底写下了最初的词句。当年录制这首歌的时候，老狼还不是全职的歌手，只是一名电脑工程师，反反复复的录了十几遍，最后留下这个不加修饰朴素又真诚的版本。1994年大学生毕业晚会，那老狼抱着吉他坐在台下演唱，一夜之间呢火爆了全国。那同桌的你呢，写的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少年藏在心底淡淡的绵长的遗憾。青春散场，当年的同桌如今是谁为他盘起了长发，是谁为他披上了嫁衣，这份追问这么多年依旧会打动我们。那听完少年的心事，我们继续往下走。如果说同桌的你呢是青春的回望，那接下来这首久违的事呢，就是人长大以后再翻开旧相册的伤感。好，一起来听久违的事儿。喂。

0: 钢琴不错吧？小哥，走吧。
1: 当最后那一句呢，唱出了那是我青春的回忆。是啊，有多少人青春的回忆呢，在此刻是否被重新点燃了呢？久违的诗这首歌写于1993年，和同桌的你少年懵懂不同，久违的事是成年后的回望。青春已经走远，照片会泛黄，人会变老，可是那些刻着两颗心的红叶、蓝色的信箱、粉色的窗帘，那些细碎温暖的片段永远的留在记忆里。久违的事想起来依旧是暖的，依旧是甜的。这两首歌呢，都是回忆里淡淡的伤感，而下面的这一首调子变得温暖明亮了，不再是怀念过去，而是珍惜当下。好，我们一起来听《想把我唱给你听》。

想把我唱给你听，词曲是小柯。那么这首歌呢，是2004年首届全国校园歌手电视大赛的主题曲，也被称作小柯最后一首校园的民谣。最初的版本呢，是老狼、小柯、王铮、曹芳四个人合唱， MV 就在清华园拍摄。后来老狼和王静录制的合唱版本的流传更广泛，收录在老狼专辑《北京的冬天》。前面两首歌呢，都是回头去看逝去的青春，而这一首呢，是勇敢的告白，趁现在年少如花，把我唱给你听。最最亲爱的人呐，路途遥远，我们在一起吧。没有遗憾，没有回望，就是趁着最好的年华，好好的去爱，好好的去相伴。这三首歌呢，就像是三段人生。同桌的你，是少年桌边来不及言说的心动，久违的事，是中年翘起旧时光温柔的感伤。想把我唱给你听，是趁着年华正好勇敢表达爱意。就老狼的声音呢，从来没有过华丽的技巧，却能够轻易的击中我们心底最柔软的地方。那些民谣记录着一代人的青春，愿我们的心中永远都会有一段温柔的旧时光。

0: 城市霓虹落幕，人间烟火归西，结束了一天的奔波与忙碌，我们终于可以卸下疲惫，拥抱独处的温柔。在繁华都市的夜色里，治愈你的所有疲惫。都市夜书声，伴您温柔入夜。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都市夜书声》。接下来我要您播讲的是由大连资深中学教师张振志老师创作的城市的历史长篇小说《大连街》。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第三集，请您收听。
2: 这是一座有海的城市，一座有着属于自己个性和历史的浪漫之都。在这三面环海的土地上，曾是海南丢们掘金拼搏、爱恨情仇的再生之地。长篇小说《大连街》将带您走进大连那一个又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老地方、老建筑、老故事。林阳热播剧精彩再出生。
3: 一转眼，甲午海战过去了一年多，跑外的人陆陆续续的都回来了，村子里的人又开始过日子了，人欢马叫的，似乎和平了，似乎忘记了心灵的创伤。老爷子告诉虎子说，不知道为什么城里的日本军队都撤走了，但是俄罗斯军队又开进来了，一部分大清王朝的军队也回来了，听说是沙俄军队和大清军队共管旅顺，这市区也平静多了。虎子天生就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天生就是一个耐不住寂寞、敢于冒险的人。听说城里已经平静下来，他就想进城去看看，一来看看日本鬼子的暴行，看看在城区有没有安身立命的机会。二来他还是想要去达里尼，去那里呢必须经过城区，在城区去达里尼的机会或许多一些。虎子跟老人家说了自己的打算，老人家就说，
4: 行啊孩子，进城去吧，我知道你不是井底之蛙，是该到城里呀、见识见识，是该到城里去发展，明儿啊我就套车送你进城啊。
3: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爷俩就上路了，中午时分就到了旅顺火车站，也就算进了城了。说达里尼的城也好，旅顺的城也好，实际上并没有城墙，也没有城门，城里城外并没有严格的界限，所谓的城实际上就是人口比较集中、商铺比较兴隆、街道比较整齐的地方，市民们不务农、不打鱼，或做生意、或开银号、或办学校、或开工厂、或开诊所等等。老人家提议说，我们先到太阳沟吧，那里呀有我的一个堂弟，是侥幸活下来的一个。就这样爷俩从火车站一路往西北，也就二三里路就到了太阳沟。那么虎子看到了什么呢？他看到的不是现在的美丽的太阳沟，而是旅顺大屠杀两年后的太阳沟。两年了，那街道依然死一样的寂静，商铺银号有些虽然在营业，可是有气无力，可能一天也不会有一个顾客。街道上到处都是被烧毁的、被捣毁的、被掠夺后的有意破坏的残垣断壁、满目的疮痍，房上、墙上、树上、地上到处都是血迹斑斑，显然这是遇难者流淌或喷洒的鲜血。透过这些血渍，不难想象两年前的那场屠戮 何等令人发指，何等令人毛骨悚然，侵略者何等狼心狗肺，何等泯灭人性。街面上拖着辫子的大清死民寥寥无几，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人们仍然是心有余悸，满脸的木然，满脸的惊恐。显然旅顺老百姓还没有从那场灭绝人性的屠戮当中走出来，人们的心理创伤还没有被抚平。可是令虎子百思不得其解，旅顺的太阳沟有足够的阳光的地方，背山面海，所有房屋都是坐北朝南。老爷子的堂弟住在离海边不远的一条商业小街上，原来也是做买卖，一栋二层的小楼，楼下做生意，楼上住家。老爷子的堂弟也快50岁了，两个老人家一见面就两眼泪汪汪的。原来日本鬼子大屠杀那几天，堂弟去外地进货，回来的时候日本军队4天3夜的屠杀已告一段落。这不是日本鬼子良心发现，而是旅顺口已经是无人可杀了。这时候日本第二军司令官才假惺惺的命令适当的停止枪杀。堂弟已经听说了日本鬼子造孽，可是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鬼子竟要屠城。一下船就目睹了屠杀的惨状，那真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几乎是举步维艰。好容易踉踉跄跄地回到家里，家门洞开，虽然早有心理准备，可是一进门依然是惊呆了。一楼被洗劫一空，那柜台被砸得稀里哗啦，门窗被祸害得七零八落，一

0: 一片狼藉，他赶紧跑上二楼，更是惊呆了。眼前的景象是，老婆和孩子都被杀了，老婆赤身裸体，被刺刀捅得面目全非，一个和虎子一般大小的大男孩就躺在妈妈的身旁，头上中了两颗子弹，两手还紧紧攥住鬼子的一把刺刀，看来是拼搏了一番。十几岁的女儿躺在炕上，也是被先奸后杀了。看到如此惨景，老人家的堂弟当时一下子就昏了过去。当他醒过来的时候，大哭了一场，这才把妻儿埋葬了。堂弟一边说，一边流泪不止。原本是一个铁骨铮铮的汉子，可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两年了，妻儿横死的那一幕让他悲伤，让他心悸，让他愤慨，让他不解。说到这儿，堂弟擦了擦眼泪说道，
1: 哎，不说了，我给你们烧水去啊，也该饿了，这家里呀也没什么好吃的，我就给你们擀点面条吧。
0: 在一旁的虎子是一边听一边流眼泪，他想不到这小日本鬼子竟然如此残忍，如此野蛮，如此泯灭人性，自己在蓬莱阁所见那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啊。来看看这屋子杂乱无章，屋主人妻儿的血渍依然是历历在目，看来老人家堂弟不忍心擦掉，看到这些血迹就仿佛是和妻儿在一起呢。他无心收拾屋子，妻儿的惨死已经使他没有再活下去的勇气。不大会儿功夫，面条端上来了。吃完了面条，堂弟就问这个后生是谁，老爷子就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虎子的遭遇，又说道，这孩子想进城谋点生路，你帮忙想想办法。堂弟说行，不过得慢慢找，现在是市面萧条，很少有人雇工，就让这孩子先在我这里住下，正好也陪陪我。你和我儿子差不多大小，就叫我王大爷吧。老爷子看了看虎子，虎子点了点头，赶紧说，谢谢大爷。老爷子点了点头说道，
1: 那行吧，就这样吧，我呀也该往回走了。
0: 说着起身要走，虎子感激地说，
2: 谢谢爷爷，我回去看您的。
0: 就这样，虎子来到了旅顺，来到了市区。第二天，王大爷就出门给虎子找活去了，问虎子想做什么。虎子说想学徒做生意，他在家里也闲不住，看看这个家也实在是不像个样子，就动手收拾了起来，楼上楼下忙了一头舞，再看看这家已经有了家的模样。王大爷回家的时候，一进门看到破败的家，已经是焕然一新，愣住了，似乎有了家的感觉，那脸上也露出了久违的浅浅的笑容，就说了一句，
1: 嘿，你小子还会收拾家呢，我找了几户商家，都说呀现在

家里。他原本打算想逃走，可是转念一想，反正我已经是家破人亡，看看躺在院子里的妻儿，怒火中烧，小日本，你来吧，老子和你们拼了，给我的老婆孩子报仇。想到这里，他拿起一根长棍，横刀立马站在门口。小鬼子一瞧院子里有人，竟然喜出望外，居然没有开枪，也没有比划刺刀，狰狞的脸上居然堆出了笑容，嘴里还不停地说着哟西哟西。王老爷子不管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抡起长棍探身前倾，将长棍直接攻向几个鬼子的下三路，狠狠砸向他们的裆部。一个鬼子被砸中了，疼得满地打滚，也不知道为什么，几个小鬼子还是没有开枪，竟然放下枪支一拥而上，把王老爷子摁倒在地，没杀他，捆绑起来给带走了。王老爷子被带到了日军第二军司令部，往里面一看，这儿已经有了20几个中国人。接着司令长官大山岩开始训话，这才知道日本鬼子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急需把满街的尸首掩埋起来，于是就满城的寻找，找到了30几个人。训话完毕，还每个人发了一块布条缠在头上，上面写着台师队员不要杀此人。在一队鬼子的带领下，台师队开始收尸了。王老爷子耳闻目睹了这一骇人听闻的屠杀，亲历目击了这一令人毛骨悚然的惨状。他告诉虎子，那几天马路上尸横遍地，血流成河，要往前走只能是踏尸而行，道路两侧民房皆比，可是屋里屋外到处都是尸体呀。王大爷还告诉他，在旅顺黄金山下有一个湖叫荷花湾，一个侥幸逃脱的台师队员说，那天他躲在湖边的草丛里，亲眼看到日本鬼子把无数的难民赶到湖中，从四面八方向他们开枪，并用刺刀把那些试图挣扎逃出湖面的难民赶回湖中。湖面上漂浮着死尸，湖水被血染红了，难民之中有很多妇女，一个抱着孩子的女人将孩子举向日军，似乎在哀求，可是一个日本兵用刺刀把他捅穿，他倒下的时候，鬼子又用刺刀把孩子刺穿，小小的尸体高高的挂在刺刀上，还没有死去的妈妈拼命地爬起来，发疯似的想夺回孩子，可是又跌倒在水中，被刺死了。新的受害者不断地被赶到湖里，被子弹打死，被刺刀刺死，被湖水呛死，直到湖里再也无法容纳更多的人。看看湖边的日本鬼子，一个个竟然手舞足蹈，狂呼乱喊，似乎在欣赏自己的杰作，似乎在享受饕餮的盛宴。离太阳沟不远有一座天后宫，一座静乐庵，王老爷子带虎子来到这里，说以往这里终年香火不断，善男信女来焚香膜拜，祈求平安，祈求保佑，祈求富贵，祈求多子多福。可是2年前日本鬼子没有放过这两个圣洁之所，大白天的他们闯进寺庙，不但把天后宫的教主和道徒全部杀死，还把静乐庵的尼姑扒光了衣服，强奸之后挖了眼睛，割掉乳房，再烧死或捅死。现在寺庙已经荒废了，房屋倒塌，杂草丛生，没有道徒，没有泥土，没有香客，也没有人有心情去修复。还有在距乃木西点指挥所不远的地方，他的几个士兵将3个漂亮的青年女子抓回，他们遭到300多个日军士兵和2个哨佐的轮奸，直至被奸致死。王老爷子还说，为了躲避外国记者的眼睛，
大屠杀的制造者日本

第二军曾急匆匆地制定了一个尸体的处理方案，先就地掩埋，再焚尸灭迹。在随后的两个月里，当满城散发出逼人的尸臭的时候，日军又从别处抓了一些中国人，让他们去扒出那些草草掩埋的尸体，收集到一个指定的地方焚烧掉。有许多天，旅顺口几乎就成了一座露天的炼尸炉。这些尸首大概有20000多具，骨灰用3口棺木盛好，埋葬在白羽山东麓，并且堆起了3座坟墓。日本人还在坟前立起了一块简陋的木桩，那上面竟然写着清军将士阵亡之所。也就是说，尽管那么多记者在报纸上披露被杀者就是老人妇女和儿童，就是无辜的商户和平民，可是日本鬼子仍然要把死难者称为清军将士。显而易见，日本人撒下了一个弥天的大谎。他们要说的是，在旅顺口发生的不是屠杀，那只是一场战争。虎子听了这些之后，突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愿望，他要去看一看这些死难的兄弟姊妹。虎子虽然还小，但是家仇国恨倒是铭记在心。一天，虎子听说北洋官员要来旅顺主祭甲午2周年，他要参加这个仪式，王老爷子也要参加，两个人就来到了白羽山下。虎子自己也说不清楚是为什么，他总觉得这心里啊堵得慌，也许他要发泄自己的愤懑，也许他要献上自己的哀痛，也许他要表达自己报仇的决心。在白玉山东路的那3座坟前，已经建起了一座中国式的响殿，祭奠仪式就在这里举行。来主持主祭的是候补直隶知州顾元勋，那天来的人不多，那是因为此时旅顺口本来就没有多少人口。叩首默哀之后，顾元勋首先命令拔掉日本军队树立的那个木桩。虎子听罢，立刻跑到桩子旁边，几个人一起用力地推倒了。接着就在此处立上一块顾元勋亲自手书的新碑万钟墓。这大清政府总算是为无辜的死难者做了一件好事。这天虽然来的人不多，但是在旅顺口逐渐地恢复人气儿之后，每年的清明节前来祭奠的人还是络绎不绝的。一会儿，虎子在王老爷子家待了1个多月，还是没有找到活儿。在这充满阴气、死气、凶气、杀气的旅顺口，在这残酷屠杀的阴影还没有褪去，空气当中还弥漫着血腥的时刻，旅顺口仍处在日本和俄国剑拔弩张的时期，谁还有心思做买卖？谁还雇什么伙计？虎子虽然年轻力壮，虽然自己也到处找过，也没有人要用。虎子一想，再这样待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啊！哦，自己一个大小伙子，无所事事可怎么行呢？再说了，王老爷子家也没有进项，这样下去会把他吃空的。再说了，自己和王老爷子也没有沾亲带故的，这样待下去实在是不好意思，还是到大连去看看，或许还有条生路吧。就在这个时候，旅顺城里竟然发生了些变化，日本军队竟陆陆续续地撤走了，一些建筑物上的高耀旗不知道什么时候不见了，升上来的旗帜竟然是一面长条黄龙旗。旅顺人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旗，看旗帜上有龙，就认定这是大清又回来了。还没等老百姓反过神儿来，又多了一面白蓝红3色的国旗，真是城头变换大王旗，不知世事为哪般。街面上俄罗斯人多了起来，俄罗斯军人、俄罗斯官员、俄罗斯商人，各行各业的俄罗斯人涌入，一批又一批，一时间竟比当时的旅顺汉人多得多。他们住宾馆、住兵营，涌来的俄罗斯人太多，
后来干脆

住进了中国居民家中，也不嫌中国人贫穷肮脏了，总比风餐露宿强啊。王老爷子家也住进了俄罗斯人，好像是一对情人，也好像是一对夫妻，总之双妻双宿，恩爱得很。男人称女人娜塔莎，女的称男的瓦西里，再就听不懂他们说些什么了。瓦西里大概是一个工程师，挺有身份的，住到王老爷子家后，每天在太阳沟转悠，写写画画，回来之后也同样是写写画画。看样子娜塔莎是一个医生，皮箱子里有一些医疗器械，可能是来行医的，一下子也开不了业。两个人挺友好，挺有教养的，刚来的时候跟王老爷子比比划划了半天，总算是弄明白了，他们要暂时住在这里，要付给租金。这房子嘛，闲着也是闲着，就是人家强住在这里，不给你钱你能怎么着啊。有一天虎子闲得无聊，就在院子里练功，娜塔莎也没有事儿，就坐在旁边看，还不停地鼓掌，不停地喊哈拉少哈拉少，笑容可掬的。娜塔莎20多岁，比虎子大不了几岁，长得很漂亮，人也很快乐。虎子也不知道他喊了些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他，只是朝他傻傻地笑了笑。虎子对娜塔莎感觉也不错，虽然语言不通，但是挺愿意见到他，也愿意和他比比划划，相互的沟通。娜塔莎也很喜欢虎子，这时候的虎子也是个毛头小伙子了，也生得高大魁梧，五官俊朗，浑身充满了阳刚之气，很有女人缘，也愿意和虎子搭讪。尽管两个人都听不懂对方说些什么，往往也会闹出一些笑话，等比比划划终于明白是什么意思之后，两个人都哈哈大笑一番。这院子里有了一些生气儿，日子也不那么难熬了。令虎子很惊讶，很好奇，很不解的是，这两个俄罗斯人很开放，他们当着自己的面拥抱接吻调情，两个人在院子里一起冲凉，赤身裸体。特别令虎子十分不好意思的是，两个人3天2头的恩爱，而且旁若无人的大喊大叫，叫得虎子想入非非的。有那么一天，虎子闲得无聊，就在太阳沟转悠。那时的旅顺虽然还没有从大屠杀的浩劫当中恢复过来，挺大的旅顺口还不到30000人，可是已经是许多国家冒险家的乐园，尤以俄国人、日本人为多。这时的太阳沟还是一个荒凉的小渔村，几十户人家，可却是聚集了许多准备做生意的外国人，颇具国际化的色彩了。虎子转悠一会儿就往回走，快到了家门口，就听到院子里娜塔莎在大声的叫喊，声音很可怕。虎子一进屋就看到两个光溜溜的男人压在娜塔莎的身上，撕扯她的衣服，已经撕扯掉了上衣，娜塔莎还在拼命的挣扎。虎子一看顿时是火冒三丈，这不是要强暴娜塔莎吗？岂能让这些坏人得逞呢？他冲上前去揪住压在娜塔莎身上那个家伙的头发，照着他的门面通通的几拳，那个家伙很快就鼻青眼肿了，趴倒在地上。另一个家伙一边歇斯底里的大骂巴克亚路，一边亮出架势。虎子一听，嘿，是日本人，这气就不打一处来了。现在送上门来的日本鬼子岂能放过呢？一定要好好的出口恶气。只见虎子一个高跳起，泰山压顶，劈头盖脸的砸了下来。那个日本人还没有来得及亮完架势，就已经躺倒在地上。亏着娜塔莎摆手阻止了虎子，要不然虎子真想劈死这两个日本人。这两个日本人也是来太阳沟准备做生意的商人，想女人想得发疯啊。听说这里面住着一对俄罗斯人，女人长得很漂亮，就琢磨着发泄自己的欲望。他们就躲在门口，看到男人出门了，又看到虎子出门了，料想家里再不会有男人了，
就闯了进来，把娜塔莎逼上床，脱光了自己的衣服，就准备强暴娜塔莎。打这儿以后，娜塔莎和瓦西里对虎子很好，很照顾，还多给房租，时不时的还往家里拿黑尾巴给王老爷子。虎子很感谢，可是王老爷子一直不跟他们说话，吃着黑尾巴也没有一个谢字儿。渐渐的，娜塔莎知道了虎子要找工作，想要学做生意，一直没有找到，就和瓦西里说起。瓦西里说，学做生意我无能为力，如果他愿意就跟我干吧，我呢也需要个帮手，能跑跑颠颠拿拿器材就行，我们付给他报酬。虎子把娜塔莎的意思给王老爷子说了，老爷子也说先跟着干干再说。虎子呢也很感谢他们。跟着瓦西里干活之后，胡子也知道了，原来俄罗斯人在谈判桌上战胜了日本人，清政府拿银子，小日本走人，俄罗斯租借旅顺。说是租借，可俄罗斯沙皇却早已经把旅顺画在了沙俄的版图上，并要把它建成东方的莫斯科。和瓦西里干着同样事儿的俄罗斯人还真不少，他们都在旅顺忙的是不亦乐乎。旅顺热闹起来了，太阳沟一下子也热闹起来了，每天都有一些俄罗斯人聚集在这里，指指画画，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写些什么，画些什么。开始的时候，虎子和大多数的旅顺人一样，什么也不知道，每天只是看热闹，别的看不明白，对他们的穿戴倒是很感兴趣。那些军官穿的军装可真是威武雄壮，那些官员们穿着西装可真是英姿飒爽，尤其是那些女人们穿着布拉吉可真是婀娜多姿。这时候虎子就想，将来自己还是要做买卖，要做服装生意，自己也要穿上那些西装。时间长了，虎子从瓦西里和他的同行们的交谈当中听懂了一星半点儿，把这个许多一星半点儿连缀到一起，他也渐渐地知道了，俄罗斯人是在规划旅顺新市区的建设方案，这是一个充满野心、充满掠夺、充满强权的规划。太阳沟是他们的新市区，这是一个纯粹的欧式市区，但是不准中国人在这里居住，只允许中国人在这里租用店铺。这和广州的沙面、天津的五大道、青岛的小鱼山、厦门的鼓浪屿一样，是典型的殖民特征。

说落下残疾，能活多长时间都成问题。这个事儿啊，我今天为什么和大家伙讲？因为现在来看，这样病重的患者是越来越多，一茬一茬的。这些患者有一个通病，有了病吧，不是等啊，就是靠的，最后换来的都是眼泪。得了病吧，咱们大家伙不能等，也等不起。病他不能自己好，那病也不是什么慈善组织，是来帮你的，病是来坏你的，破坏你身体，你等拖只能是等着最坏的结果。得病就一个方法，就得去赶紧治，身体哪儿有毛病了，咱们就马上开始着手去解决，千万别等。有句话说得好，得了病及时治，这病就是一阵子的事儿，要是耽误了就是一辈子的事儿。人这一辈子没有好身板，那就什么都别谈，到我这个

年龄就知道了，能吃能喝，天天在公园里遛弯，没事还能跳个广场舞，身子骨结结实实的，这多好啊。再看看身边的人，高价请了保姆，推着高档的轮椅，家财万贯，又有什么用呢？身体毁了，什么都完了。这个不用我多说，相信大家伙都明白。有人说，我也知道得病得快点治，也是了，但是这个病就是治不好，我也没办法，只能挺着了。这么说我不同意，这个世界上只要有病，它就有解决的办法，现在解决不了的，以后迟早能解决了。您不去治不去试，这病没法治好。人这一辈子活着，到底活个啥？其实活的就是一个希望，就是一个心气儿。每个人都有四面楚歌的时候，比如健康有问题，家庭经济情况出问题了，子女不孝顺了。但大家要记住，啥事儿都是有两面的，有阴就有阳，有白天就有黑夜，有绝望就有希望。这东西就像一张纸的两面，是一块堆的，绝望在，希望就在。就像是夏天，你不能说每天都必须是大晴天，您没法知道明天或者下一秒钟会不会下雨，有时候说不上就刮起大风，下起大暴雨。但是这风和雨也不是说一直下，下完了不又是大晴天了吗？总体上来说，晴天还是占多数的吧。您在刮风下雨的时候，您就崩溃了，觉得生活没希望了，这就是自己给自己找罪受。早晚天会晴的，病也会好的。人生这一辈子总得活在希望里。您感觉病难治，治不好，其实再往前走几步，多试试，早晚这个病都能治好。我也不多说，您可以用胡家老高去试试看。这个等字挺害人，什么事情一等就容易出问题。大家平时生活里都有这种感觉，有些事情来了咱们就去做，虽然挺难，但是做完了心里还是很高兴，目标完成了。如果拖延了几个星期就不想做了，心想就这么回事吧，越拖越长，最后就不了了之了。疾病也是这样，你看冠心病、心绞痛这类的病，患者基本上都会四处打听，一问这个方法副作用多，再想用那种方法费用高，想来想去就拖下来了。症状不严重的时候，很少有人想到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想着先等等看。但大家要知道，这个世界上不会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病情一旦进展，再想挽回可能就要付出十倍的努力，有时候你努力也换不回来健康了。我们生活里经常能听到这样的话，再等等看，情况会好转的。很多人都习以为常了，这句话安慰别人可以，但自己不能拿这句话来安慰自己。别的事情也许可以等明天再去做，但是病不能等，身体哪儿有毛病

咱们就马上开始着手去解决。过去说晴带雨伞，饱带饥粮，你站在山顶的时候得想着有一天到山顶该怎么办，你刚得病的时候就得想这个病有什么不好的结果，赶紧去。

行了。人老了，健康比钱重要，能够干活，能够自己做饭，老年生活这么过，不仅仅是自己过得愉快，也会让出门在外的儿女放心。生活过得好不好，很大程度取决于身体的健康状况。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就是疾病。病可以让一个穷人雪上加霜，让一个富人失去财富，让一个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过得乱七八糟。很多患者在个别的事情上都很精明，但在病上都爱犯了一个错误。啥错误？两个字。第一个字，等字上，大家都在等。等什么？等症状加重，不舒服。无论是心脑血管疾病，还是胃肠道疾病，还有咱们常见的眼病，等着出了症状，刚开始感觉没啥事儿，再等等看看，这一拖病情就急转直下，结果就是得了病的等病情加重，非得把自己逼到墙角，无路可退了，这才开始重视。有的时候已经晚了，救不了了。第二个字就是坏在堵上。很多人也不知道为什么总喜欢拿疾病当赌，没病的时候不当回事，也不锻炼，挥霍身体，感觉有病了找医生不就行了吗？但医生也并不是所有的病都能治得好的，病来了，已经有症状了，身体已经出问题了，咱们就赶紧去治，别再等，也别再赌这个病会没事了。等和赌最后就只能是一个结果，就是无药可医。有多少人是这样的，最后治的倾家荡产，明明平时花很少的钱就可以把病治好，非到时要花很多的费用去治这个病。这样的患者我这些年见得太多了。吃俩叶胡家老膏能解决荔枝的病，最后等到病重了得吃一年，这得多花多长时间，多花多少钱呢？而且有的患者一等等来恶果，哪个部位已经坏死了，那谁也没办法了。您像心梗、心肌坏死了，你就是吃啥东西都救不回来了。您说吃胡家老膏那也不行，我说吃胡家老膏能让死去的心肌活起来，那就是信口胡说。但您说咱们用胡家老膏把坏死心肌旁边的心肌功能给它增强一点，这是可能的，最后结果是一样的，器官不都能代偿吗？这一点心肌坏死了，别的心肌替代它工作，这也是一样的，这一点胡家老膏还是可以做到的，这是可以解决的。人往往是失去了才后悔当初为啥没把握住治疗机会，车房子可以别人替你开替你住，但是健康没有了，痛苦只能自己受。这世界上什么东西贵呢？有人可能会说飞机贵，一般人买不起，有的说别墅，其实最贵的东西是我们身体里的每一个器官。飞机和别墅可以再造，但是我们的器官坏了一个，没法再造，没有就没有。

有时候看着患者找到我，已经病入膏肓了，病情非常严重了，我心里那股子劲儿真是说不出来。你说恨这个患者吧，我真恨，为什么不早一点来？为什么这个病非得等到这个地步才来啊？你就是不用胡家老膏，用别的方法，你把病情先控制住啊。但有时候吧，看的各种各样的患者多了，什么肺心病、冠心病、心衰呀、糖尿病合并症、风湿骨病啊等等吧，我心里也理解他们，因为不止一个人，很多人都是这种心态，先等一等，看一看，治疗方法太多了，不知道怎么选，反正现在还不是很重。有这种心态的，我今天和大伙说一句，赶紧把这种心态扔一边去。今天严重的要卧床的患者，可能昨天就是你这种心态。当你大病一个月，躺床上动不了，随时可能面对死亡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金钱并不重要，家人和身体最重要。病情轻了，不当回事儿，人一旦病重，往往这时候就急了。来找我用胡家老膏的患者，都是久治不愈的，心里急得不得了，恨不得一天吃他几瓶儿，让病快点好利索。这我非常理解，谁有病不希望马上好啊？但大家心里也要有个数。过去我们无论做什么事儿，都会说起一句话，叫慢工出细活。膏得一口一口吃，一天一天吃，一下解决利索不现实。咱们人嘛，还得活得理性一点，在治病上也是这个理儿。我们无论治什么病，都要先去好好了解一下，然后再做决定。有的人上来不分青红皂白，就说要用胡家老膏。我说用胡家老膏可以，但是得对您这个病有效果才能用啊。您说器官都已经坏死了，还要吃胡家老膏，这种情况下我是坚决反对的。您想用，我也不会给你用。您该去手术就手术，该怎么样怎么样。咱们的胡家老膏虽然有些历史，这么多年传承下来的，它终归到底只是一种药，它能治的咱们治，不能治的咱们不能愣说能治。能治给人说明能治的道理，能大概恢复到什么程度，给大家都一一讲清楚，都讲明白。这个时候大家要选择别的治疗方法，只要是对患者有意义的，咱们都支持。大家就是一个目的，把病给他快点治好，重新恢复正常生活。方法不重要，目的才重要。还是那句话，人到老了，不是比谁更有钱，而是谁能更健康地活着，谁能花更少的医药费。大家千万别拿病不当回事儿，拿自己的身体当赌注。治病咱们不能等，也赌不起。不说吃胡家老膏，别的药也有很多。但是话说回来，胡家老膏现成的放在眼前，已经非常成熟的东西，上百年传承了。您有病就早点治，只要是慢性病，吃上胡

0: 家老高都会有一个好的明天，咱们过得没病没灾的，把生活过得乐呵一点，好好的享受生活，这不比啥都强吗？好了，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您好，我
0: 好，欢迎你啊。
3: 哎，
0: 老朋友，
3: 谢谢。我是山东的，山东泰安的听众，我姓
0: 哦，山东泰安，好，
3: 啊、
0: 老朋友，
3: 哎，
0: 哎，
3: 67了，也是。
0: 哦，
3: 现在也算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我用的挺好。
0: 嗯嗯
3: 啊，我今天给你胡老打电话呀，我是、
0: 啊、
3: 两个事儿，一是跟你表示谢谢，谢谢胡老带来这么好的药，再一个吧、
0: 啊、
3: 就是我想把我用胡家老膏这个身体改善的情况跟您说说。
0: 哎，好的。
3: 嗯，我之前就是两种大病，一个是肝上面，再一个就是心脏。你像我这个肝病吧，还挺不得劲儿，每天就是总感觉胀乎乎的。他一胀听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肚子这块都变大了。就晚上睡觉啊，你这个肝这块就是不得劲儿，尤其是你往右边躺的时候，他就觉得是夹得慌呀，那个感觉。到下半夜一两点，哎。他睡着睡着到点儿就醒，
0: 嗯，
3: 再加上这个心脏，我之前就是总是突突的跳，跳的心慌，然后你这晚上再加上这肝也不得劲儿，这心脏也跳得快，还怕动静
0: 啊。
3: 你说我这一夜啊，睡眠几乎就是睡好的那个状态不大多，都是迷迷瞪瞪，一会儿这么迷瞪一小会儿，一会儿迷瞪一小会儿。我上医院去看去吧。查出来说是肝囊肿，还是多发性的。说当时我记得那个单子上写，最大的都接近5公分了。
0: 嗯，够个儿了。
3: 人家，哎，大夫当时给我说，他说最好是做手术拿喽。我一听手术，我这本身我这个人又胆小，就是吓得一下子就是汗毛都竖起来了。本身你说岁数吧也，岁数也不小了，快奔70了，我也不想遭这个罪了，
0: 嗯、
3: 就回家给家里、给孩子、给老辈儿，就商量商量啊。我说我不想手术，我说就随、随他去吧，死就死，活就活。这做手术，你说要是再有个三长两短的，那还不如这样称呼着呢。
0: 那可不是
3: 的，
0: 肝不能轻易做手术啊，这是非常危险的。啊，也是非常痛苦的，而且他的花费也相当高啊。如果花了钱治了病也行，他不是那样，所以不能轻易动手术，是不是啊？嗯，
3: 对，我当时就这么想的，所以我就寻思我还是保守治疗吧。
0: 啊、对，
3: 就回家了。后来家里人就给我买了一个，也看着我出门也走不多远儿，又不能干活、干重活啥的也不中用了。就给我买了个小收音机，我没事的时候就来回换台啊，也听听经济啥的，听听节目。
0: 嗯嗯
3: 啊，这不是就听着胡老您这个本源疗法了
0: 啊？
3: 哎，一听着以后我就不换台了，
0: 每天都在听收音机。嗯，
3: 哎，对，听了几天，我都觉得我有救了，所以我就觉得挺对我的症，我就撵着孩子给我买的胡家老膏
0: 啊。
3: 当时拿家来以后，我吃了5天还是6天的时候，我。

0: 感觉着我这个肚子这块儿就好像是松快一点了。
1: 嗯。
0: 而且就是晚上睡觉，你像往右边一躺的时候，不那么就是觉得硌得慌了。以前就是你往右一躺就觉得不得劲儿。
1: 嗯，
0: 我就寻思，哎呀，这回是有效果，我选对了。我当时这么寻思，接着吃也有信心了。吃了半个来月的时候吧，哎，这个睡觉就比之前好多了。
1: 哦。
0: 虽然到那个半夜一两点钟，有时候还会醒，但是你就翻个身儿。换个姿势，又能睡了，而且那个心脏呀，也不是那么像以前似的突突的那么厉害了。
1: 嗯。
0: 嗯，慢慢的一觉就能睡到天亮了。
1: 你
0: 这睡眠一好，
1: 变化多大呀，是吧？嗯。
0: 那可不，你睡眠一好，他不就白天他就有精神头了吗？
1: 没错。
0: 也好啊。啊、嗯，到吃了一个月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这个肝这个地方。原先不是还疼吗？就明显减轻、
1: 啊，
0: 不咋疼了。
1: 嗯。
0: 到后来就是啥，就感觉着这个右腹部、右下腹这块没什么不得劲儿的情况了，舒服了。
1: 嗯、好极了。
0: 再就是这吃饭呀，也比以前就是有胃口了，觉得香了。
1: 嗯、
0: 以前因为都讲嘛，有这个肝上不好啊，都不大愿意吃饭，有时候还恶心。
1: 啊
0: 现在我不担心了、
1: 嗯、
0: 我身上也觉得有劲儿、
1: 嗯、
0: 吃饭哈、
1: 嗯、
0: 也觉得有滋味了。
1: 嗯
0: 一看你说孩子老辈儿一看我这个变化他们都高兴了。
1: 那没错。
0: 用到五个来月的时候、
1: 啊、
0: 上医院检查去。哎呦个比那还好呢胡老。大夫说我照的彩超吧。大夫说我那个囊肿
1: 啊
0: 只剩下一个大的了。小的那些。
1: 嗯
0: 基本上看不着了。
1: 你看多好。
0: 单上他
1: 完全吸收了啊。
0: 哎对。哎呦这可真是去了我一个大心病啊。
1: 就是
0: 前老担心。
1: 这是大事。
0: 这个、
1: 嗯。
0: 那可不哎。我不是这就思想压力就没了呀胡老。我可高兴了。再一个不是刚才跟你说这个心脏还有点问题吧。他说是心律不齐。心跳的时候、
1: 嗯、
0: 有时候说是大夫说是有间歇、
1: 嗯、
0: 有时候跳得快啊哎呦我就感觉那个嗓子眼要大的话那心有可能有嗓子眼蹦出来似的。
1: 嗯
0: 那时候孩子就赶紧带着我上医院做的那个叫心率图。
1: 啊
0: 那时候一分钟能达到就是快的时候能达到一分钟136尺多了。
1: 了
0: 嗯。
1: 嗯
0: 那你要到晚上你照这样跳法那晚上出虚汗也厉害呀、啊。
1: 那
0: 心慌他就出虚汗呀、啊。你不管什么时候我这个心脏只要一慌慌我指定也睡不好睡不着、
1: 嗯、
0: 都能给跳醒。以、
1: 嗯、
0: 前就这么的指不定啥时候就上来就这么一阵儿就难受点、
1: 嗯、
0: 你都站着就打哆嗦。
1: 你看。
0: 而且我就是还是左边这个心这块难受。
1: 啊
0: 你像左边心脏难受右边肝脏难受你说上半身还有好受的劲儿吗、
1: 嗯、没有好地方了是不是太不舒服了、
0: 哎、
1: 嗯
0: 那之前就是这两样病闹腾的就想压力也大呀我也是害怕呀
1: 啊
0: 我现在呢吃胡家老膏这是半年了
1: 啊
0: 现在是你看今天给你打电话通话我都没这么激动、
1: 啊、
0: 心脏也平稳了也不出虚汗了而且睡觉吧，晚上11点躺床上，一直到早上能睡到6到7个小时，
1: 那相当不错了，是吧？
0: 那可不，而且睡眠质量还好了。
1: 嗯，
0: 我就跟胡老说，这个胡家老膏真是管事儿。现在不光是那两样大病让我没压力了，我这个血
2: 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您好。
1: 好。
3: 那是这个胡家老膏的受益者了。哎呀，我这现在治病有了信心了，因为您这胡家老膏啊，真的是能治病救人的这好药。
1: 没错。
3: 您这有大爱仁爱之心。救了很多像我这一样的这受苦受难的这个病患者让我们摆脱了这个病痛的折磨我在这给你鞠躬了胡老师
1: 好您别客气啊只要您病好了啊就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

0: 国家老高对您来说，您这些老年病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这个解决，没有问题啊，您放心吧啊。
1: 那我就跟你说说我的这个病情啊，胡老师。
0: 嗯、好的。
1: 我是胃病，再加上血压高嘛，年轻的时候在那个鞋厂上班呢，嗯、有时候就是为了赶工嘛，机械活嘛，为了赶工，饭都顾不上吃，反正就是饥一顿饱一顿的凑合着、
0: 啊，
1: 结果这年龄大了以后，胃疼的是越来越严重了。
0: 嗯，
1: 前几年我跟孩子在一块儿吃饭，正吃着的时候，突然是给胃病犯了。当时我胃就是揪着疼，
0: 啊，
1: 疼的就是直冒冷汗。
0: 啊，
1: 这孩子把我送医院去一检查，说是严重的那个萎缩性胃炎。
0: 哦，
1: 从那以后啊，我这吃饭是天天喝粥。
0: 对，只能吃这些软的，是吧？
1: 就这还老是不舒服，反酸。
0: 嗯，
1: 当时到医院的检查的时候，大夫还说我容易得胃癌。
0: 那可不是，萎缩性胃炎癌变得特别多呀。
1: 哎呦，从那以后我跟你说，我这心情啊就没有好的时候，总是特别的紧张，一焦虑紧张啊、
0: 嗯、
1: 就睡不着觉了，这影响到睡眠，还影响到血压，血压也忽高忽低的控制不住。哎呀，真的实在是太痛苦了
0: 啊啊啊。
1: 哎呀，胡老师，我还有家族遗传性的高血压呢，这都20多年了、
0: 哦、
1: 血压高的时候要高到180呢、
0: 嗯、
1: 有时候都到过190、
0: 嗯、
1: 低压呢就是也上了110了、
0: 嗯、
1: 有时候都能高到120去、
0: 嗯、
1: 天天的不舒服，头晕的，耳朵里边就是嗡嗡嗡的老是响，脑袋一天到晚都是灰灰沉沉的，也就是觉得迷迷糊糊的不清醒。这你降压药是天天都得吃，各种降压药啊我都吃遍了，凡是我知道的我都吃过
0: 啊。
1: 吃完以后吧，血压勉勉强强的能控制在150这个样子，低压嘛就是个90多，但是这么多年了啊，我总的就说是吃了这降压药，把我这个胃啊吃的就是这副作用太大了，胃病给加重了。
0: 就是就是，嗯，
1: 说到这儿啊，我现在这是多亏了我们邻居这个大爹，他来我家串门的时候就给我说，他老伴儿用的胡家老膏效果好，他让我，他说你也试一试。
0: 嗯，
1: 他给我这么一说吧，我就想起了他家那个老大哥嘛，哎呦，恢复的情况，那确实这是小区的人都看得见，是真的好了。这不老大姐一回去，我马上就打电话给我订了50盒
0: 胡家老膏、
1: 哎、
0: 是吧、
1: 嗯、
0: 啊，
1: 对对对、
0: 嗯、
1: 哎，说来我这运气好
0: 啊，
1: 正好啊，这药就是新到货嘛，还没几天，哎呀、
0: 嗯、
1: 我就吃上这个胡家老膏了。
0: 你看看多巧啊。太好了。
1: 哎哎呦，胡老师，以前啊我就发现不管吃啥药啊，不管是这个片儿 啊还是这个胶囊呀、啊、吃了以后胃里面都特别的难受，特别的疼。
0: 嗯嗯，
1: 但是咱们这个胡家老膏啊，这膏状的，我吃完以后感觉啊，从葫芦到这胃里面、
0: 嗯、
1: 就是感觉到暖暖和和的，特别舒服，不但没难受、
0: 嗯、
1: 反倒更舒服了。
0: 哎哎，这是胡家老膏的优势是吧。啊，
1: 哎，吃了没几天，我就感觉胃疼的症状减轻了不少
0: 啊。
1: 这胡家老膏啊，我用到就是半个月吧，感觉到这头晕迷糊的情况，感觉到没有了，
0: 啊、
1: 脑袋就觉得清亮了、
0: 啊，
1: 反应都快了。
0: 嗯，太好了。
1: 啊，我这时候嘛，就是哎呀，意识到了这是胡家老膏见效了，一量血压啊，血压在140了，低压90，
0: 你看看。正常范围了，血压也下来了，太好了啊！
1: 我原来不管吃什么降压药啊，那血压都没下得这么好，最好的时候都是150。
0: 啊啊啊！
1: 我就觉得我这高血压太难治了，可是我吃了胡家老膏没几天啊，这血压能降下来，我马上就把那个降压药减了一种。
0: 啊啊啊！
1: 啊，后来就吃那个阿必萨坦和那个培他乐克了。
0: 嗯，
1: 这再用就是用了1个多月左右吧，早上起。

0: 来我量血压啊，哎，血压还有点低，高压嘛是118，
1: 啊，
0: 低压嘛是个75，我赶紧就把那个啊，我把那个降压药我就停了，不吃了。
1: 对对对对，
0: 啊，停了以后啊，这回血压正常了，高压嘛就是个130，低压嘛就是个80多，不超过90。
1: 好极了，非常正常了，是吧？
0: 对，这个血压就是非常非常的平稳，它再不忽高忽低了嘛，以前你说的那忽高忽低的，这个胃病也见好了。
1: 嗯，
0: 吃这个胡家老公快2个月的时候啊，我就吃饭啊，就觉得吃的就能多吃两口了，这馒头了，这米饭了，啥都能吃了。
1: 你看多好啊！
0: 以前我不是那一次的医院检查了以后回来，我都是喝粥。哎呀，就是吃上这个胡家老糕啊，就是2个月的时候，慢慢的我就吃个馒头呀，吃点米饭呀，吃点炒的菜呀，哎，感觉他都没事，把我高兴的。
1: 这是胡家老糕给您的幸福，您说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哎呀，所以这胡家老糕我一直就坚持吃着，身体越来越好了，现在睡觉也好了。吃这个胡家老糕啊，现在我已经吃了5个多月了。
1: 啊，
0: 这前2天休息的时候啊，孩子还回来给我们一块儿这吃了个饭，我老伴做的那个排骨酱牛肉呀，哎呀，胡老师啊，我跟你说，我好几年都没敢吃过肉了。但是啊，我想着啊，我吃了胡家老糕以后身体越来越好了，吃点肯定行。结果吃完以后，晚上胃还真的一点都没疼，也没反酸，
1: 看看
0: 也没难受。哎呀，这胃病不是好了吗？
1: 没错，哎，
0: 胡老师，太谢谢你了。
1: 哎，
0: 我
1: 这听到就高兴啊！啊，
0: 对对对，我这生活现在你看，就是见到光明了，看到光了，有了希望了。
1: 没错，哎，
0: 哎，我现在啊，不用一直待在家里了，没事我就给老头子出去转转，旅旅游呀，
1: 啊，
0: 到外面逛一逛呀，哎呀，这日子过得挺美吧。
1: 嗯，哎，有这种经历了，是不是啊？啊，病好了，
0: 对对对，
1: 精神也好了，
0: 哎，
1: 啊，
0: 是。我跟你说，胡老啊，我能有今天都要感谢你，感谢这胡家老糕，让我和我老伴啊能过上这么幸福的生活。
1: 好极了啊。
0: 哎呀，何老师真是谢谢你，你每天你看这么辛苦，都是为我们这些受苦的病患者，你自己也要注意身体。
1: 哎，没错啊，我也非常感谢您。咱们都是老年人了，大家没灾没病，那不就是好事吗？那么首先恭喜您通过服用胡家老糕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
0: 哎，
1: 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糕的功劳。我们胡家老糕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
0: 啊，
1: 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和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吃饭要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的，是不是？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如果身体的本源一旦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个疾病的情况。所以我们用胡家老糕它的本源疗法给您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这些是我们祖宗120多年所取得这样一个结果，就是胡家老糕它的本源疗法的作用啊，大家都好了，这是咱共同的愿望，太好了，我恭喜您啊。
0: 哎呀，胡老师，我以后有什么事啊，我还会麻烦你的。
1: 别这么客气，只要您来电话，您有什么问题，我就会给您相应的这个帮助。
0: 好好好，谢谢谢谢啊。
1: 好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您先谈到这儿吧。啊，
0: 好，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0: 哎，好好好，
1: 再会。

0: 吧，老朋友啊。
1: 哎，再见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糕，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你是否还在为心梗整天终日彷徨？你是否还在为高血压突发脑中风而惶恐不安？你是否还在为糖尿病带来的种种并发症而忧心忡忡？面对这些健康挑战，我们往往感到力不从心，仿佛被无形的枷锁束缚，难以挣脱。生物医学领军药物，国家级准字号药物长春益寿，突破性提出能够一次性补充细胞所需700种生物肽，为细胞增添能量，为生命添光彩。为了更好地解决一体多病、老慢病，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国药长春益寿特在全国开展万人康复大援助活动。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政策一，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5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1块5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1大盒。活动政策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0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1块5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3大盒。活动政策三，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5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1块5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5大盒，多买多得。特别提示，本次国药长春益寿大型万人援助活动，全国仅限10000个名额，名额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届时，国药长春益寿将恢复原价99美金一克，望广大患者抓紧时间，抓住机会。
1: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2: 400-159-7955 400-159-7955。
1: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一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新朋老友、广大病患朋友们大家好。我们这个健康专题栏目啊，又准时准点的和大家见面了。我是各位的老朋友，我是李金波。
1: 欢迎生物医学领军人物、国药长春益寿研发人李老师来做客直播间。那李老师，时间过得可真的是太快了。这次呢，您为广大病患筹备了2个多月的长春益寿万人援助康复活动，那今天就已经正式开始了。
3: 是啊，这几天晚上啊，说实话，我一直都没怎么睡好觉。哎呀，一诺呀，我这心里边特别的矛盾。我是既激动又紧张，激动的是努力了这么久，终于赶在这个最危险的时候，这个季节啊，把这一次的公益活动啊给大家伙落实了啊，真的这个我很激动，我很欣慰啊。所以呢，我也不客气啊，在这儿呢真的要感谢所有参加这次公益活动的医疗机构和慈善组织，没有大家伙的援手，也就没有这一次活动的顺利推广。可以说啊，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啊，在它的历史上啊，从来没有过这么大型的援助活动。 援助的力度是史无前例的，因为生物新药长存益寿实在是太珍贵了。再到独特的中药材六神曲发酵技术的提取，每一步都充满了惊喜，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太大太多了。别说给大家做大型的公益援助啊，光是保证这个1.5元的价格都非常的不容易啊。还是那句话，要是在国外，就是你花高价你都买不到。
1: 是啊，李老师，可以说这一次呢，凡是申请到名额的患者，那简直太幸运了。因为名额毕竟啊，全国一共只有10000个，那我们全国有多少慢性病患者呢？能抢到名额，那真的是我们一辈子最大的幸运。
3: 没错，你看我们这一次啊，万人援助活动当中，听好了啊，预定长春益寿一个治疗周期5盒。可以免费多得一大盒，预定2个治疗周期10盒，咱们就可以免费多获得3大盒，预定3个治疗周期15盒，咱们可以免费多得5大盒。那么这里呢，我也特别的说明一点啊，我们治疗和赠送给大家的绝对是同质同量同价格的，是一模一样的，听懂了吗？哎，没有任何的差池啊。所以说我也希望大家伙进行监督，而且长春益寿啊是国药 OTC 的这个品种啊，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的，它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啊准字号的药品，它是准字号的药品啊。长存益寿不需要您终身服药，更不用担心停药之后病情会出现反复。
1: 那李老师，您能不能详细的跟广大病患来分析一下，具体哪些人群适合哪一个活动档位呢？
3: 好的，你比如啊，咱们的病患有那么一两种病，说病史不长啊，得病时间不长，那么在2年以下，你呀，只预定1个周期，也就是40天就足够了，啊，这40天呢，就可以真正的把这些问题都给你解决了，啊，你别想着优惠力度去多定，没必要，懂了吗？如果说你病史超过2年的，而且有2种、3种以上慢性疾病的，那么咱们预定啊2到3个周期，基本也就够用了。即使说有病情严重的，说我这病啊都10多年了啊，瘫痪在床我都5、6年了，高血压糖尿病20-30年了，这样的患者，咱们3到4个周期的生物新药长存益寿也足够让你的康复达到最佳的状态。就是说不管大家的病情有多重有多么复杂，人人都能够达到啊完全康复的希望，人人都能够借此机会摆脱多年疾病的困扰。
1: 哟，那李老师，这么大的好事儿，您怎么还紧张上了呢？
3: 我紧张的是啊，这么大援助的

0: 啊，这么好的政策，咱们全国却只有10000人能够获得呀。到目前来讲，报名抢定的这个人数实在是太多太多了。今天是活动正式开始的第一天啊，我告诉你，我上节目之前就听场外说，已经接到了3892个预订电话，就是说呀，这个1/3多的名额已经被预定啊抢走了。10000个名额能维持到哪天呢？我真的说不好，可能明天，可能后天啊，能不能挺到后天我都不好讲啊，主持人呢 啊。
1: 是啊，这次活动真的是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慢性病患者减轻了太大的经济负担，既省钱又能真正的给你治好病了。
0: 是的，你像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大家生活的那个年代都不容易，积劳成疾都是老病号啊。但是你说得上了什么老慢病一体多病啊，可以说这个吃降压药降糖药管心脏的药每天都吃吧啊，很多朋友一天下来少则得花十几块，多则得花几十块钱甚至上百块钱呢，一天三顿吃的啊。咱们说这个啊效果怎么样，大家心里是最有数啊。一天三顿吃药效果怎么样啊，啊说实话，结果这个病是更加严重了，对不对？没治好还重了，天天吃药病情还在发展恶化，万一心梗了脑梗了啊，咱们说一救急做支架搭个桥融个酸，一次就得花几万块啊，多的十几万呢，对不对啊？说实话，咱们很多朋友都是工薪阶层啊，就算家庭条件好的，一下子拿出这么多的钱恐怕也承受不了。我从医这么多年啊，我一直没有间断过公益的脚步。在全国呀，有多家敬老院都是我长期援助的对象。我记得去年在河北的一家敬老院，院长姓孟啊，这个老孟啊就给我打电话，他说啊，他们这个敬老院来了一位70多岁的糖尿病老人，情况特别不好。说出院之后啊就到他们这个敬老院了，在敬老院呢血糖是控制住了，但是并发症啊不仅不见好转，而且一天比一天重，两个眼睛啊视力基本都在 0.1， 属于白内障啊发展到中晚阶段了啊。那么左脚这个大拇脚趾头啊还把这个啊这个脚趾头给锯掉了，

0: 还有末梢神经不敏感，你像这个手脚麻木或者感觉异常等等，这些症状的出现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糖尿病的微循环病变。听好了，就是血管内皮细胞的病变，包括神经的病变已经形成了。朋友们，一旦出现这种现象，我告诉你，糖尿病一系列的并发症就会一天比一天重啊。为什么生物新药长存益寿，既能够控制血糖，又能够明显的改善糖尿病的并发症呢？这就是要归功于长存益寿里面强大的700多种生物肽，它们可以起到清毒、修复、再生的强大功效啊。清毒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要清血毒、清垃圾。你像这个长存益寿啊，能够清除我们血液当中多余的糖分、血脂，甚至是什么？是血栓斑块啊，可以快速的打通淤堵的大血管、小血管、微血管，畅通我们的生命线，真正的打通我们人体的生命通道。啊，长存益寿里这700多种生物肽啊，每一种肽都有自己独特的作用，就好像是一把钥匙，咱们开一把锁一样啊。比如说溶酸肽专门给你溶解血栓，净血肽给您清除血栓斑块，胰岛生物肽给你降低血糖，修复受损的胰腺细胞，还有那个溶菌肽是专门给你消除生物肽改善我们整个消化系统的疾病啊，你像治疗胃胀、胃炎、溃疡、便秘、腹泻的效果特别特别好啊。那你除了这个胃病方面见效快，其他的方面怎么样啊？啊，
1: 别的方面也好，我失眠啊，4、5年了，而且这个色线啊也黄，心脏啊也不好啊，心里头啊，这个心里头啊，我总觉得像就像偷了人家东西似的，发慌。去医院啊也检查也确诊了。说我是什么，就是冠心病，一直吃药啊，也不管事。结果用了咱们这个长生益寿，第二天呢，睡觉就好了，十来天啊，心慌啊，也轻了。我自己照照镜子啊，嘴唇就是颜色啊，都不像原来似的，那么紫的，那么发紫的，都红润的。最主要的是身上啊有劲了，血压啊也身上也提升了，原来高压最多就是90，低压60。哎呀，后来我再量了一下，血压高了110，低压呢70也上来了，脑袋啊不晕了。
0: 哦，好好好，很好啊。
1: 嗯，
0: 其实啊，你看大家都觉得很奇怪，说你看啊，你这个高血压用长存益寿啊，血压平稳下降了。那么反过来讲，这个低血压呢，用长存益寿也正常了，为什么呢？这都是咱们这个长存益寿啊，它独含有的这些生物肽所带来的神奇的效果啊。你像凡是高血压的，那个血管里那个胆固醇呐、甘油三酯啊，包括血栓斑块都特别多，对吧？那么低血压也是造成心脑的供血不足啊，也会造成的啊。但是呢，长存益寿它含有这700多种治愈性的生物肽，你像净血肽，还有血栓裂解肽、溶酸肽，它们就能够迅速的乳化分解这些血管里的垃圾、胆固醇、甘油三酯，甚至已经形成的血栓和斑块，真正的做到是一清啊，就是咱们讲净化血液。所以说啊，40天让你完全的康复没有问题。然后后期呢，用2个周期左右啊，你巩固好啊。老姐姐，我跟你说，你这些老毛病啊，咱们不就彻底的好了吗？是不是？
1: 哎呀，那太好了，倪老师，我也有信心啊。哎，就是呢，我用的好，我才趁这次活动啊，给老伴也订了，买上了3个周期送5盒的多了。结果啊，他用的也好，这说明啊，长生益寿啊，真是治病救病的好药啊。哎，就是活动期间啊，你们这个电话太难打了，李老师，那你帮我想想办法。我答应了给邻居帮忙订的，这个电话一直都打不进去，也订不上啊，你能不能直接给他们订上啊？
0: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

0: 咱们今天呢是活动的第一天，现在呢就将近4000个名额没有了。你再抢订不到的话呀，真的以后就会越来越紧张。但是呢，现在每个地方、每个地区的情况也不一样。如果我给你在这把名报了啊，我给你报上了，但是你们当地没有长村益寿的话呢，那反而耽误你们，是不是？你这样啊，咱们为了公平起见，你们呢多找几个人，人多力量大，赶紧再试一试啊，反复
1: 好
0: 往
1: 吧，
0: 里打，我相信肯定啊能够打进去，好不好？
1: 好，那行，哎，我呢也不为难你们这老师，我让他们也赶紧一起打电话去，我跟
0: 这
1: 他
0: 个
1: 们一
0: 电，
1: 起去，
0: 哎，这电话现在肯定啊不好打，多打几遍，一定要抢啊！我也不
1: 好
0: 多
1: 的，
0: 讲了，我们再见，嗯，
1: 好，谢谢你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态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态，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啊，李老师。
0: 哎呀，我就是啊，您好，您好，久等了啊。
4: 你好啊，李老师，今天呢，终于跟您通上话了，我特别的高兴。
0: 啊，欢迎您啊。那我问一下，咱们是老朋友啊，还是新朋友啊？
4: 我是啊，沈阳的，是老朋友了。我是沈阳的，我叫马玉平，也是长春益寿的受益者。我今年呢68岁了。我先告诉李老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就是这个长春益寿啊，我已经拿回来了，一共啊20盒，我是呢给我姐姐和妹妹买的。哎，你说李老师，哎呀，这机会多难得呀，就是名额太少了哈，一共才1万多个名额，哎呀，我听说已经定出去快4000个名额了，哎呀，你说这全国有多少有病的老年人呢？那个，尤其是这次啊，才1.5块，多便宜呀！哎呀，能参加上啊，我真是感到太幸运了。我这身体呀也好了，也得想让我姐姐们。
0: 啊，你呢？再用2个周期去巩固它，让你全身的细胞都得到修复，血液得到净化，心、脑、肺，咱们器官也得到复活，带来的结果，听我。
2: 援助药物长春益寿5大盒，多买多得。全国仅限10000名病患，明晚活动全面停止。同时，科技新药、生物新药长春益寿也将全面恢复原价99美金一克。希望广大病患抓住机会，莫失良机。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0: 没错呀，久等了，是我呀。您好。
5: 哎呀，你好，你好，真的感谢你啊。就这个长春益寿啊，我终于拿到家了，
0: 啊，
5: 我这心里边这块石头啊，总算落下来了。
0: 我听懂了，您很幸运，优惠活动参加上了，心里踏实了，是不是？嗯。
5: 是是是，我一共拿了20盒。我买了3个周期的啊，还送了我5盒，我是帮我亲家两口子和我老伴儿买的，这回啊总算够分了。本来想着1.5块啊就已经很便宜了，没想到啊还能赠送给我们这些药，我还想多买点，但是呢这个场外老师啊说我买的这个啊这些啊已经够用了，全国有那么多的老慢病了啊，得给他们。分点儿，给他们留点这个机会，哈哈，我一想也是，这个便宜也不能让我一个人全占了呀。
0: 是是是，没错的啊。咱们给啊，全国的老慢病患者，特别是那些大病、重病、危病的朋友留点机会。咱们这次呢，这个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啊，公益援助优惠力度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是空前的，是最大的一次。像您呢，拿上3个周期的长春益寿。咱这不额外免费啊，帮扶5盒吗？5盒的成本是多少啊？啊，可以说顶我们。

0: 年的生活费呀、啊，关键是什么？而且还是在1.5块这个价格的基础上。但是就是像您说的，毕竟咱们全国就1万个名额啊，去掉咱们昨天定的将近呢、啊、4000个名额，那你想一想还剩啥了？剩多少了？僧多粥少啊，肯定不够分的。所以说我常讲，能够报上名的大家都是幸运的，我在此向您表示祝贺。咱们现在心里有底儿了，长话短说，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1: 我是咱们老朋友
0: 啊。
1: 我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呢都快20年了。
0: 哦
1: 啊，这个膝盖疼的呀，一疼起来就受不了，这个年年治年年犯。哎呀，这个长春益寿啊就是好，我用了2-3天啊，就明显感觉到这个疼痛减轻了，不像以前，哎呀，连那个觉都睡不好。
0: 嗯，好，咱们还是这句话，你看这个见效多快呀、啊。啊，这就是生物新药，见效快，这是长春益寿最大的特点之一啊。啊，
1: 没错，我也发现这个长春益寿啊，服下去啊，这个胃里头马上就热乎了，而且这个当天吃东西啊都能消化了啊，不像以前那些个药啊不敢吃，吃完之后啊胃特别难受，堵得慌
0: 啊。没错的，是啊，咱们是生物新药啊，长春益寿它和以往任何的一个药和保健品完全不同，它是我们目前医学界唯一一款能够一次性治愈细胞的生物肽制剂，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治愈性生物肽达到700多种，那么这些肽被医学界称为是什么呢？天然的吸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口袋里的 ICU， 你看看，你看那个骨病啊、风湿病啊，用上之后怎么就不疼了？为什么呀？胶原蛋白肽呀、成骨细胞肽呀、骨髓肽呀，就这些肽，很具体就能够让您受损的骨膜、神经、韧带给你修复的完好如初。很多人形容这个过程是脱胎换骨，我个人觉得一点都不过分呐、啊。像你的情况，再巩固3个周期就完全可以停药，到时候你的身体肯定还会有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
1: 好好好，那太好了！哎呀，我用的好啊，我那个亲家两口子啊也想用，我老伴儿这个身体呢也是不太好，趁着这次1.5块买药还免费送药。我想啊让他们都用上，呵呵，还好我这个运气挺好的，把活动参加上的。那李老师啊，我今天打电话来啊就是来感谢你的，感谢你啊给我们带来这么好这么实惠的长春益寿，呵呵，那我就先用上啊，有什么问题啊还免不了麻烦你啊。
0: 别客气啊，都是我应该做的啊，我也是一句话，祝你们早日康复。好，再见了。嗯，
1: 啊，谢谢老师。好，再见。
0: 好，再见。
2: 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无论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联系群主预约李老师，李老师会给您进行1:1的连线会诊，为您答疑解惑，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康养与科学节目。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 400-159-79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0: 联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16点，广电 AI 机顶盒。
1: 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2: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3: 风吹油田，少年并肩追梦。
4: 家在这儿，我们永远都走不散。
3: 欢笑、争执、成长、迷茫。
5: 他就想让我们内部产生矛盾。
6: 自作孽不可活，
7: 恩断义绝。
3: 那些遗憾与热烈，都藏在滚烫的青春里。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迎风的青春。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们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它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3: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5: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上午7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6: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12345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大连市水务局。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连市水务局副局长李福忠。在10月17日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将与市水务集团的相关负责人就我市供水及水政执法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听众朋友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依法依规落实解决。
6: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大连市水务局副局长李福忠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与市水务集团的相关负责人将就我市供水及水政执法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新闻大连视频号、12345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将同步视频直播。12345有事您说话，正您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8: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东。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北京时间7:06，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的早间节目。哎呀，上班了！我是最爱上班的杨丹阳，
1: 我是还在上班的高热星。提醒大家，我们的991在线收听回听可以使用大连云，还有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是大连都市之声，欢迎大家随时的互动交流。
0: 嗯，据说昨天晚上电闪雷鸣了。
1: 凌晨吧，应该算是3-4点钟。不光是我的窗外电闪雷鸣，我的朋友圈也电闪雷鸣。然后很多朋友都说：“哎呀，我拿命拍的这个，什么什么打雷呀、闪电呀，你们看一看吧。”那真的是要像天神降临一样，
0: 就是那一瞬间，
1: 噼里啪啦的。
0: 就是我在想说，大伙儿那么晚了都不睡吗？
1: 但是有很多自媒体博主就是为了要拍这个嘛，因为天气预报已经报了要有强对流。我昨天是12:30的时候还在那瞪眼儿，我就老觉得窗外有什么东西在拿灯晃我，你知道，我以为外星人给我发信号说来呀、啊、来呀、啊、
0: 来呀、
1: 啊、
0: 来、
1: 啊、
0: 不用上班了，走上我们那玩去。
1: 然后后来我就想是不是对面楼，不对，因为对面楼它是有防飞机撞楼的，它那个红灯
0: 闪灯警
1: 示
0: 灯
1: 对,
0: 对，
1: 然后呢这个晃我的那个是个白灯，我想是对面检车线，也不对，
0: 红灯绿灯小白灯，这是属于哪个系统？
1: 检车线晚上关灯，我说那谁晃我啊？过了一会儿开始隐隐约约有一点打雷，那我知道就开始要下雨了
0: 啊！闪电在前，雷声在后。
1: 对，然后后来我就这个伴着闪电晃晃，把窗帘拉死，我就睡过去了。
0: 哎呀，
1: 后来半夜噼里啪啦，我就听他们打雷，我就趴窗边又看了一会儿。
0: 你还起来看一会儿
1: 啊？
0: 收音机前的朋友大家呢，
1: 我喜欢强对流天气了，
0: 我特别不喜欢打雷的天气、特别打雷下雨所有的这种不好的天气，在我看来啊，我不好的天气我都不太喜欢。
1: 我喜欢打雷下雨，但我不喜欢刮风，就脆的啊，叽里咕噜的，我不行，受不了。
0: 冬天尤其是咱们大连冬天的大北风一吹，顺着窗缝唱歌那种感觉不好吗？
1: 不好，因为你想我们家完全朝北，而且你要知道我那个楼不是，虽然说它小，但是它是上下跃层，上面跃层不算面积嘛，
0: 灌风，
1: 所以说它就会有一个大的落地，大的那个大窗，
0: 嗯，
1: 差不多能有3米高的大窗，
0: 嗯，
1: 那你对外的这个敞开的面积就会比较大，
0: 嗯，
1: 它那个楼交楼的时候呢，那个窗框啊又不是特别贵的那种，你懂吗？真的是那交响乐
0: 并不很保暖，
1: 噼里啪啦忽闪忽闪，噼里啪啦忽闪忽闪。

0: 带着节奏来的，
1: 对，有打击乐，有弦乐，有管乐，
0: 多好，多照顾喜欢音乐的你。
1: 就是一到十二月份，我一定要干的一件事是什么？就是把窗缝糊上。
0: 哦，
1: 每年冬天我要糊窗缝的。
0: 上次这个记忆还在我姥姥家，
1: 就是买那种，就是那边是海绵的
0: 啊，我知道，
1: 这边是这个就是不透风的那个纸，啪给窗缝贴死，完还得留一扇窗。你不能一冬天不开窗不透气儿啊。
0: 对对对，哈，哎，所以生活当中真是啊，大家昨天晚上呢有多少朋友半夜听到了电闪雷鸣，看到了电闪雷鸣呢？你像还是说像我这样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昨天
1: 真好，
0: 我真的不知道，但是睡觉之前下雨我知道，
1: 嗯，
0: 然后呢风在前雨在后，这个我都知道，但是电闪雷鸣完全不知道。
1: 对，今天早上起来就是有点湿冷的感觉，但是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凉子。
0: 昨天的那个降温呢已经那波过去了，那么这一波呢其实还会持续多久的天气状况呢？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天气情况，要注意如何出门穿搭啊。今天早间前后呢，咱们大连部分地区呢是仍然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雷电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预计呢在八点前后降雨会逐渐的结束。那么我们就来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此时此刻你那里下雨了吗？有特殊天气吗？
1: 你那里下雨了吗？
0: 这歌真是
1: 不对，这个歌原词是啥的？
0: 就是这歌，
1: 不是，肯定不是下雨了吗？叫什么？
0: 就是下雨了。
1: 你那里
0: 下雨了吗？
1: 不是，肯定不是下雨。他肯定是干别的，不对，这个歌原词是啥来着？
0: 再压五十。
1: 你非得把昨天那五十赢回来是吗？
0: 大家伙也可以帮我们想一下这首歌哈，可能有些朋友都没听过。这首歌是你们俩的原创歌曲吧？
1: 我觉得80、70后的人肯定听过这句。
0: 哦，
1: 但是这是谁唱的来着？
0: 是一个民谣小女生。
1: 对，你那里下雪了吗？不是下雨了吗？对，你那里下雪了吗？然后什么什么是不是什么什么玩意儿的？
0: 哦，差不多吧啊。
1: 让你蒙着了，五十。
0: 哎，
1: 赌了，
0: 你过了，
1: 赌了。
0: 预计八点前后呢，降雨会逐渐的结束，天气的转晴。我们五一广场这一块儿现在呢已经是晴天的状态了啊。西南风风力呢逐渐的减弱，市区气温呢14到23度之间。早间出行呢，大家需要注意的部分路段呢湿滑有积水，包括呢可能有一些区域呢能见度的一些变化，防范呢雷雨大风带来的不利的出行影响。明天咱们大连呢是以多云见晴为主，市区气温呢17到20度之间。
1: 因为今天是刮的西南风哈，所以这个开窗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没有那么凛冽，还是湿气会很温柔的扑在你的脸上。
0: 嗯，
1: 但是毕竟啊，这昨天晚上下了一场雨，一场秋雨，一场寒哈，还是多穿一点啊。礼拜六呢，全市就转阴有雨了，东南风明显增强。周六咱们英博有比赛，是吧？
0: 对啊，大家最好就是带好雨具啊。
1: 对，然后买个那个泡沫的那个坐垫哈，把腚垫上，因为湿气嘛，有的时候会比较重哈。
0: 对，
1: 陆地最大阵风可达8到9级，市区气温呢是15到21度。周日降雨逐渐收尾，天气转为多云，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呢，风向转为西北，风力是5到6级，随后转为偏北风4到5级，气温也有所下降，市区气温是11度到20度啊。
0: 嗯，
1: 当天呢正好重阳节，有登高啊，郊游啊。
0: 18号是
1: 我要给我妈过重阳节，我妈说我不过，我不是老太太，我不过重阳节。我说那你要过啥？妈说我过六一。
0: 要我这个年纪，我也不过重阳节。
1: 我说走，带你上医院查一下。我说是不是有点阿尔茨海默？
0: 忘记了什么？
1: 对，得提醒大家合理安排活动啊，注意防范风雨天气。下周一呢，我市是以晴见多云为主，但是受到冷空气的持续影响，白天气温仍然较低，市区气温是15度到17度，市民外出需要适当的添衣。哎，要说到这个球场那个坐垫啊，我前两天不是去看辽超吗？
0: 啊，
1: 辽超啊，我那一排因为是一层，其实那一排空了能有4、5个座位。
0: 嗯，
1: 我那个座位呢是被一个大哥坐了，我就习惯性对号入座，你知道吗？其实随便找个空位一坐就行，
0: 有位置就行。
1: 然后因为你要知道，我对陌生人我是没有笑模样的。我也不会说谄媚说，哎，不好意思打扰一下，你坐了我的座位。我没有，
0: 大哥觉得这女的来找事儿了。
1: 对对，我说，哎，我说那个，我说不好意思，我说你那个位置应该是我的，我说我这个票号是多少多少。旁边那个大姐，其实大哥是想起来给我让座，你知道吗？
0: 旁边大姐不让了。
1: 对，大姐说，哎呀，那边不都有空座吗？反正就随便坐呗。我说，哎，好的。
0: 你都多余问那一句。
1: 然后我们就坐下了，坐在大哥旁边，这也没事，没算啥。这个半场啊，大哥出去上厕所买饮料，回来之后因为他后面应该还有朋友在后面， 他过来跟我打了个招呼，说高尔兴，我上后面去了。我去，他怎么还认识？

0: 我。哎，我就好尴尬，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脸上情不自禁堆满了相机，说：“哎哎哎，我说观赛愉快啊！”他说：“那坐垫留给你了。”我说：“哎哎，谢谢。”
1: 那我想知道，那大姐呢？
0: 大姐和他不是一家，大姐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大姐和他妈带着孩子在旁边，和他没有关系。大哥是自己，
1: 大哥这是 OS 心里的 OS。就你应该让这位女主播跟我有来有往的聊一会儿。
0: 大姐可能就去好好看球吧，人家都开始组织进攻了，你在这弄你那个座干嘛？
1: 我们
0: 四个座不够你坐的。
1: 我们这女主播也在组织进攻呢。
0: 对，组织完了，人家一张嘴，我就哎，好的，
1: 真是
0: 马上就退回半场，做好防守。
1: 哎呀，真的是你身边呀，要这有这种哈，扶也扶不起来，扛也扛不起来的朋友啊，你要是带我去。
0: 当时我就反思了，真的其实挺多余的，在哪做不是做，何必呢？干什么非得对号入座？
1: 真的，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不去问了。
0: 而且旁边那些座，这个靠中场还比较近，我自己那个号呢，应该是靠球门那边的，稍微有点偏。
1: 哎，但是我觉得在球场当中啊，有的时候呢，无论我们认识与否，因为足球，我们彼此你有没有感觉说，就是没有太多的陌生感？
0: 对，就是因为昨天我去吃冬雪拉面嘛，去吃冬雪拉面啊，然后因为我这人有的时候对人的印象，有的时候深刻，有的时候不深刻，就加了微信的就不深刻，
1: 是
0: 没加微信。啊，就扫一眼，依稀有个印象。我在南石道街吃完冬雪，我就跑到石灰路去稻草喝了一杯咖啡。那两个小伙吃完冬雪也去稻草喝了杯咖啡。完了我就欠儿，我就聊闲嘛。我说，哎，我刚吃完拉面哈。他说啊，对呀姐，我经常撒你抖音。我说啊，我下一句又唠不出来嗑了。就是我是把你当陌生人来聊的。那你就别说你认识我。
1: 哎，你说到这儿哈，真的
0: 就立马就有面具，咔嚓就戴上了。
1: 朋友们。大家有过这样的经历吗？说到这让我想起了前一段时间跟一个朋友，然后呢也是出去办事儿，开到了一个小胡同里，把车给蹭了。然后呢好多的热心群众就过来说，哎，这个道儿你看你旁边这摩托车，你给他挪一挪。然后还有呢就是一个姐姐和一个小美女，然后经过的说，哎呀，这块那个啥，那个啊，蹭上了杨丹阳。
0: 行，这种情况总比你搓澡的时候得了个精光，人家说，哎呀，大洋来搓澡啊，天天早上听你节目，哎呀，现在看胡伦哥的了，不比这个强吗？
1: 这你知道平常我的社交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哈？但他突然猛一下问我，我一下子我就低了，把偶像就给低了起来了。啊啊，你好。
0: 好歹那时候你能递得起来，我那时候连个裤衩都找不着，就是都已经锁在巷子里了，你知道吗？大姐还在跟你唠，哎呀，我天天在电视上看你节目啊，哎呀，五一广场小喇叭，你讲的正好，哎，这个劲儿行不行？疼不疼？哎，挺下会儿啊你。
1: 收音机前的朋友，大家有过这样的经历吗？有没有过？
0: 太尴尬了。
1: 哦，就是这种人见人的尴尬，大家有过吧？
0: 对，所以有年头我没搓澡了。后来呢，再出去
1: 到认识。
0: 对，再出后来我不干电视了，再出去洗澡了，我就现在那个搓澡区溜达一圈，
1: 看一看，巡逻一下，
0: 就看看有没有大姐跟我对眼儿。然后我有一次在安波那边洗温泉，哎，溜达一串，大姐没有一个跟我对眼，我就去搓了。搓完了以后都搓干干净净的，因为你要知道，女的搓澡，大姐不会跟你说话，她就拍拍你就知道翻身，拍拍你就知道翻身。最后她拍拍我屁股说：“哎，节目做不错。
1: ”应该是这样。看一下手牌，节目做不错。
0: 我当时寻思，大姐还行，你能挺到最后，你怎么不一开始告诉我呢？我掉头就能走。
1: 来吧，收音机前的朋友，像这样又有趣又尴尬的生活经历，你有过吗？啊，原本呢，这是临时问大家的问题啊。原本今天想问问大家什么呢？昨天我看到一个人的感慨哈，我就突然一下就冒出了想法，说有些人呢，不是没有想去的地方，是习惯了把自己排在最后。尤其是什么呢？什么我们的小长假，
0: 对，
1: 孩子想去哪儿？父母想去哪儿？老公想去哪儿？孩子
0: 你会把老公排在你前头？
1: 所以呢，这就是我来问问大家的，
0: 好好说，
1: 来问问大家的问题：孩子、工作、家里的事儿，一件一件事儿在排序的过程当中，可能呢，你会挪到把自己的念想挪到了最后，就剩下了啊，以后再去吧。来问问大家，在你们家庭当中，家庭排序，你的事儿。排第几？
0: 一般老爷们儿排序可能是孩子排第一，然后呢媳妇儿和父母是并列的，家里狗啊猫啊异宠啊也在他前面，
1: 也对，
0: 他是最后的，
1: 对对对对对，回不回来可能都未必知
0: 道，但他这是被动的，
1: 如果主动让他选
0: 的，女性是主动的，女性会把孩子放在前面，然后父母啊也放在前面，伴侣呢有可能是在狗后面。但是呢这个

0: 到了一定年纪，伴侣可选可不选。
1: 对，然后女性有的时候这个怎么说？对于伴侣，她是属于下意识的，好像还有个赠品。就是啊，家里还有这么个玩意儿，所以说就把它和狗放在一起了。就如果有的时候想不起来哈，就可能就忽略不计了。
0: 我觉得哈，有爱的家庭哈，这样的事儿容易发生吧？
1: 嗯，
0: 啊，好了，
1: 你看跟我生活在一起就不一样。括弧，如果我有孩子的话，我可能还会把我老公放在第一位。真的，我觉得夫妻关系是要大于亲子关系的。
0: 所以这个在这个世界有一些就是。很神奇的引力，就是说你越想得到什么，你越未必得到什么。当你得到了什么，
1: 你妈的真脏！你怎么事儿，杨大洋？你怎么个意思？
0: 因为
1: 你合适
0: 快休假了，
1: 你合适吗？你合适？我这个家怎么修理？心里没数吗？完了，你还雪上加霜，你就相当于今天这个天儿好不容易晴了，完咵嚓又一个大雷给我劈了。你干嘛说
0: 下节目不能长你
1: 把50块钱给我
0: 好
1: 了刚才听众都说了那是下雪好多人都记歪了
0: 是
1: 下雪
0: 哦我来看一看哈
1: 对
0: 看看大家的留言哈哎呀这一大早上真开心啊过了礼拜三就是礼拜天
1: 你的开心都来自于我
0: 万丈晴天说了大姐是想和陌生大哥坐一块儿啊大姐不愿意挨着你坐大姐心想你看你个样儿
1: 大姐在大哥的左边我在大哥的右边大哥坐的是我的座你这明白这个位置关系了吧
0: 大姐说我可不想和你成为大哥的左膀右臂
1: 因为我在跟大哥说我说你坐了我的座大姐可能觉得我打扰他看人球队组织进攻了大姐说你旁边那么多座怎么就非得坐这一个吗
0: 别在这叨叨了、
1: 哎、我说哎好的我马上掉进去我就坐下
0: 好再来看一下哈22号同学哎呀给我们发来了小文章哈
1: 他说我斗胆说一句啊说两位小鸭蛋儿啊说早上好啊哎好久没听到鸭蛋儿这个词儿了啊
0: 嗯
1: 他说话说起来耳边萦绕的就是片头的最后一句说哎呀上班了目前能让我起来的激励就是这个印在脑子里的声音现在早起被窝是暖和的呀
0: 是的
1: 适合回笼觉
0: 嗯
1: 说你俩是怎么说服自己起床的
0: 我不用说服自己
1: 我早上定了5个闹钟第三个我起来的他说12点之后雨停了一阵儿好像是凌晨3点啊还有个很大的雷就觉得楼都在震
0: 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完全没有听到这么大的动静吗
1: 我要在南家我就把手伸到你鼻子底下看看还有没有气儿
0: 我完全不知道
1: 他说问一下现在看电视五一广场大喇叭还能看到你吗那个节目都没有了
0: 对、
1: 原来是在大连三套都没有了
0: 我们的节目在一直的改版当中哈
1: 对
0: 不是
1: 这首歌不是戴佩妮的那个我这里天快要黑了
0: 你那里呢
1: 没有你
0: 啊那里呢
1: 我这里天气凉凉的
0: 那里呢
1: 我这里一切都变了
0: 我变得懂事了
1: 不可能这句话应该是我的我一直都很懂事了
0: 我变得不造事儿了
1: 刚才那个万丈晴天说下雪人家给你打了一堆那个感叹号你看他也说你那里下雪了吗
0: 面对
1: 风
0: 霜
1: 你
0: 怕
1: 不怕大姐捋出来了吧
0: 提出来了啊然后呢看到了早起上班的大兵今天早上的阳光和昨天相比啊没有那么劲儿大了
1: 挺朦胧
0: 挺柔和的
1: 像一首朦胧诗
0: 是的啊好了现在咱们上班路上大家起步已经多长时间了呢及时一到我们就向单位前进吧
1: 迷你刘山本说戴阳你妈的太丧了你看所有人都是这样认为的吧
0: 我有吗
1: 有老公有孩子了不起啊有什么了不起哼
0: 我有吗
1: 有你哭的时候当然也有我哭的时候但是好处就是咱俩岔开了
0: 对就是其实我觉得生活哈大家无论什么样的样态我们都希望呢说努力再把自己手里这一副牌给打好
1: 所以说什么样的人能够成为闺蜜就是大家在聊天的时候有一个人说哎呀咱们换个话题高兴这个话插不上哎我觉得哇好体贴
0: 好吧一起来听一首歌

0: 变强，被晨曦叫醒。
1: 五四路的花香，遇见春日理想。
0: 望海街的院墙，被晨曦叫醒。
1: 五四路的花香，遇见春日理想。
0: 跨海大桥的车窗，见证日出的沸腾。
1: 迎客路的斑马线，记录大手牵小手的瞬间。日光渐暖，生活让热爱漫无边际。哎呀，上班了。嘴角上扬的上班路，多晒太阳，少思考，一起听资讯吧。

0: 捕捉身边大小事，碎片时间长知识。
1: 女孩的心思，男孩你别猜，
0: 别猜，
1: 别猜。哎，我发现上岁数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啊？就是唱歌不光要唱主旋律，
0: 还要唱副歌，
1: 唱唱对，还要唱半场，就包括那个 Beyond 的《海阔天空》
0: 啊，
1: 对吧？钢天我海也泪还随飘过，怀在冷可流的生我飘云峰。然后后边，然后这个有一句什么随命伴我，都得自己唱出来。
0: 那必须的，那就是自己，就相当于是一个小团体了。
1: 就如果说在唱卡拉 OK 的时候，能够找到给你唱伴唱的人。那就知道是同一个年龄段的人，
0: 哎，而且还能不把你的伴唱唱得稀碎的人，
1: 是。刚才我们也是查了一下啊，这个你那里下雪了吗？这个歌手是周亮，
0: 嗯，
1: 专辑呢是1995年，
0: 哇，好。我说小时候好老、
1: 啊、好早好早
0: 好早好早。
1: 然后还有一首主打曲就是女孩的心思男孩你
0: 别猜别猜，
1: 你猜来猜去你猜不
0: 明白明白。
1: 好有那个年代的感觉，是不是？
0: 朋友们，上什么班啊？起来嗨呀！
1: 对呀、啊，我们去唱 K 呀、啊！你有没有白天唱 K 的时候？
0: 有啊，
1: 这样便宜，
0: 而且自己一个人。
1: 啊，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呢，点了鸭舌。
1: 哎呦，你还点池子呢没有？
0: 唱完就走啊？
1: 没有，因为当时人家问我说：“哎，那个几位？”我说：“三位，另外两个一会儿来。”我说：“我先唱会儿。”
0: 我一般我就是说我自己。
1: 我走的时候还得骂骂咧咧，哎，真的是怎么又放我歌？这讨厌！
0: 你何必要在乎他们的看法呢？
1: 因为以前他们会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
0: 啊，
1: 就觉得好像我一个人唱 K 很可怜。
0: 哎呦，但我有的时候特别喜欢异样的眼光。
1: 是吗？
0: 我特别喜欢异样的眼光，让他们觉得这个女人真厉害。
1: 所以说你能养异宠啊什么的，这什么蜘蛛啊又手工啊，你天生就是个异类，
0: 多好，谢谢你夸我。
1: 但是我到了这个岁数我就没所谓了
0: 啊、
1: 我觉得这你爱怎么看我怎么看我，老子俗到烦。啊，前两天去重庆，我真的是在现实生活当中
0: 嗯
1: 听到妈妈喊呼孩子老子苏道凡，
0: 真的是有，
1: 真的是原句，一点不带差的，
0: 然后
1: 溜溜就过来，
0: 而且特别好使
1: 啊。然后我们那个领队就说他女儿在小学6年级以前老子苏道凡

0: 这好用的，现在高中他说我数到300他也不搭理我。
1: 这是妈妈的变化，也是孩子的变化啊！嗯、好了啊，我们今天呢问了大家的一个问题，大家别忘记了啊，随时随地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排序。排序是什么呢？在你们的家庭排序当中，因为有的时候吧，你在家里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家里的任何事情的发生，你的事情、你家人、孩子、猫猫狗狗的事情，嗯、可能它都有一个轻重缓急的问题。所以呢，其实，在你心目当中，你自己家庭的排序就很重要了。
0: 嗯，如果说在我家的话，我妈肯定会说。我爸和我并列第一，然后是狗，然后是他自己。嗯，现在我爸去世了之后，原来我俩并列第一，现在我独占鳌头。我现在是家里的老大，顶梁柱。
1: 那收音机前的其他的朋友呢？你们是我想了一下，我时而第一，时而第二。
0: 你还有第一的时候呢？
1: 当然了。
0: 那你第二的时候，第一谁啊？
1: 第二的时候是孩子回家了。
0: 啊，明白了。嗯，那我想知道，
1: 孩子不在我身边，这一天我就是第一。
0: 老公的位置永远是稳定的倒数第一，是吗？
1: 就是可有可无。
0: 没事，他听不见。
1: 没有了，没有了，就是在我心里面他是零。
0: 哎呀，老公，人家好想你了。是啥玩意儿？
1: 零儿？就是排在一前面。
0: 啊，零是无穷无尽的，哎，对不对？
1: 对啊，
0: 从哲学的角度来讲，
1: 等我找到
0: 一个非常牛的概念。
1: 嗯，好了，大家发着关注微信平台大连都市之声，然后呢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接下来呢，我们是一档正经的新闻节目，我们从咱们大连本地的消息开始关注起。近日，记者从国铁沈阳局获悉，该局优化哈大、沈白等线路60多个动车车次票价，实行周中、周末差异化浮动票价，最低呢低至了4折，部分线路的票价呢降幅最高达到了50%，同时推出了敬老优惠。今年10月18号到12月30号，年满60周岁的旅客购买标注敬字车次的车票享9折，符合条件的残疾、军警、老年旅客可以折上折，旅客呢可以在12306查询选购优惠车票。
0: 记者从衍生品与化工产品产业论坛获悉啊，今年1月到9月，大商所有7个化工品种期货期权日均成交量是641.6万手啊，同比增长了是112.4%，日均持仓呢是533.6万手，增长了33.3%。乙二醇、聚丙烯成交是增幅突出，产业客户参与度持续提升。目前大商所化工板块形成完整的产业链风险管理工具，多个品种对外开放，境外客户参与度提升，增强了中国价格的国际影响力。
1: 嗯，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提醒道上的朋友们啊，从今天开始，大连西岗区、甘井子、高新区多条道路呢施工，并且呢实行的是交通调流。西岗129街、锦华街等路段呢，因为历史文化街区的改造封闭，途经129街可以绕行市场街。那么甘井子东山街进行排水设施的升级，高新区高能街、栾金中街管网呢改造，高能街车辆呢可以绕行益阳路。各路段的封闭时长呢是长短不一的，交管部门呢提醒市民提前规划好出行的路线，留意现场的交通标识，谨慎通行。所以呢，我们这就是需要各个路段呢有施工的、有维修的，大家的出行呢会带来一些不方便，我们就靠道上的朋友了。哪里交通拥堵，什么原因，希望大家告诉我们，让大家帮助大家啊。
0: 嗯，10月13号，甘井子区正式启动了东快路桥下违建集中拆除的整治工作，全力消除道路安全隐患，优化城市空间环境。甘井子区构建日常巡查加上重点抽查加上动态回访的机制，街道社区物业联动，点位逐一登记造册，新增违建露头就打，存量违建分类推进。据悉呢，今年以来甘井子区已经累计拆除了各类四大乱建是5596处，一共是121832.32平方米，发现并且处置新增四大乱建31处，2452.75平方米。
1: 嗯，接下来呢，跟黄金周没有出门的朋友，最近呢又想错峰出行的朋友呢，报告一个好消息。
0: 我现在这个时候出门真的太合适了，
1: 是不是啊？嗯、因为这个客流呢回落了嘛，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发现，大家伙仔细查一下就会发现呢，国内的多条航线的票价大幅的向下降。现在呢，我们看到从春秋航空大连分公司获悉，大连出港多条国内机票重回100元区间，大连飞上海、济南低至220元， 飞西安280元，
0: 就算加上燃油基建的话，也就是300到400
1: 刚出头
0: 吧。
1: 300刚出头，然后呢价格是不含税的啊。对比呢国庆期间动辄就是千元的票价，现在热门的航线整体降幅是超过30%的，部分的航线呢降幅还会达到60%，错峰出行的成本现在特别明显的降低了。
0: 哎呀，关键是这个有钱没时间呢。这年假真的是不够休啊，有的时候我就想哈，这个年假要是能给到30天哈，
1: 给你180天
0: 那都不够我休的。
1: 真的哈，到今天是10月15号了。然后呢也来问问大家，还年假还剩多少？我年假还剩9天。
0: 你要休吗？
1: 不要啊。
0: 你啥时候休啊？
1: 看你的表现。
0: 我准备在你休年假的时候送病。所以你提前告我一声，我酝酿一下。
1: 那我就突然袭击。
0: 然后我们再来看消息啊，近日呢大连旅顺百鸟园举办了商誉野鸟放飞仪式，100多名爱心人士到场参与。本次呢是一共放飞了33只鸟儿啊，包括像游隼啊、红隼，其中国家二级保护鸟类是22只。园长鸟叔就介绍了说，这批鸟啊有的是外伤患病康复的，有的是掉落鸟巢的幼鸟，经过数月疗养与野化训练，现在已经具备了野外生存能力，重返自然。
1: 其实就是昨天啊看到那个天气就特别感慨，咱们大连呢现在呢生态环境啊可以说是全国有名。我们真的是有一号，无论是我们的长海县的娜娜也好，然后呢包括我们的滨海路的活蝶也好，现在滨海路不光有活蝶了
0: 啊，
1: 然后呢有的时候比如说你能看到獾呐、然后就是各式各样的小松鼠啊，各式各样的都有。
0: 对，然后这鸟长得还贼漂亮。
1: 哎，对，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包括昨天天你有没有抬头看，昨天那个天上那个云彩好特别呀。
0: 昨天下午在开会没来及，开完会回家天黑了。
1: 你记得今天就是出了门，下了节目出了门你就抬头看看天。昨天大家有没有这个相册里，手机相册里有留存昨天天空照片的朋友啊，发来给我们看一看。昨天天空的云彩它就像是刚刚晒过太阳的棉絮，
0: 就是暄乎的那种。
1: 哇，
0: 很软。
1: 对，而且呢就是说虽然是一样的不规则，但是呢在天空一摆放它像画上去的
0: 油画。
1: 对，它像画
0: 啊，浪漫派、印象派。
1: 对，它特别像是画上去的，一点都不像是自然形成的。
0: 然后栀子花说：“大星儿啊，念捞更像哈，一起读
1: 捞子
0: 书
1: 到散，
0: 捞子书到散啊，明白了
1: 啊，原来还有这个，就像是
0: 捞子书到散，
1: 就像是咱们大连的语音是。”2声和4声比较多，大连方言。
0: 我那阵儿去重庆不要学，今天我们要去哪里？我重庆话怎么说？是今天什么？我们要去哪地儿哦？
1: 哎呦，这是各地的方言哈，
0: 好顿学也就没学会。
1: 天津的、北京的，尤其是北京的方言。
0: 我最近老刷到天津那个甲状腺乳腺那个主任
1: 啊，
0: 就给人看甲状腺，说你是来听相声的对吗？你就是专门挂我的号，就是来听相声的对吗？哎，那主任可有意思了，天天给人讲这个病例啊是怎么回事，是你就多干家务，那意思就是你干家务让你体力上的劳累舒缓你思维上的紧张。他说你这样的话甲状腺就没有那么紧张，就没有你想的那么严重。
1: 对，就是
0: 去看内分泌好吗？去看内分泌，你这不归我管呢。
1: 真的，我现在觉得哈，现在的这好多的我们的医生啊，除了普及呢医学常识之外，他们真的是有趣的灵魂。包括呢大连的杨医生。
0: 那天这个有的时候我跟老杨在一块儿喝酒啊吃饭啊什么的，那咱俩拍个段子，我说快开始。
1: 他
0: 基本都直接现挂，
1: 他真的是很有意思。
0: 然后因为我那个朋友跟他是大学同学嘛，我就问我说老杨上大学的时候就这样吗？他说上大学就这样，一直没变过，就可逗了。
1: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你会有没有一种感觉，即便是职场的疲劳压力，其实他们的压力，医生的压力要比我们平常职业的压力要大得很多。
0: 但他们真的好辛苦，因为你想我们要是约饭的话都得赶所有人，要不就得赶他们手术日，就是平时根本没有时间，手术日呢他们就会来得很晚。基本上8点来钟坐齐的就很不容易了。老杨参加了3次聚会，你知道他几点来？我说那你就别来了，每次晚上10点半。
1: 他是不是还是特别愿意聚会的人
0: 啊？我都睡一觉了。我
1: 感觉
0: 出来，你别来了。我说我太困了，我说我想回家睡觉。他说我那个机器人刚弄完，他说我连澡都没洗，我洗个手就来了。
1: 有一次我看他的视频，他拿个刀和叉子吃茄子啊。
0: 反正他挺有意思的
1: 啊，来看看啊，云端说了，哎，我喜欢一样的眼光，是摩托车的时候，是骑摩托车的时候，可大多数女人骑的电动车，我家我老公没什么事儿，孩子和父母第一，我和我老公第二，狗老三，当然第三，
0: 狗是第三
1: 啊，
0: 她是个女生，她喜欢看女生骑电动车的骑摩托的时候，对不起啊，不是电动车，
1: 我就是人生的梦想。人生终极梦想，骑一个大哈雷。
0: 你可惜了你那大长腿呢，
1: 我连自行车都不会骑。
0: 我那哈雷我这爬一半我还得雇佣下去。
1: 问题是你能扶起来吗？
0: 扶不起来，别说我了，一个男的都扶不起来。
1: 那哈雷老重了，对啊、
0: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买了个宝马的摩托，
1: 嗯，
0: 那天灰头土脸的。而且吧，我发现这个骑摩托这帮人穿衣服还挺有意思。他那天穿了个绿色反光条，离远看跟叫型一样的，你知道吗？然后我们那天约在一咖啡店，
1: 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
0: 我们就约在那咖啡店，他就拎个头盔他就往里走，所有客人刷一下站起来全是挪车去了你知道吧，我说咋的了，这干啥呀，后来发现啊，他们都以为是交警来贴条，
1: 他们对反光条敏感，
0: 对，就是那个院里的客人就看齐刷刷夸站起来全跑了你知道，我说怎么了，干什么又地
1: 老板说都结账没
0: 然后当时我第一个反应，我也想站起来跑，你知道吗？后来看不对，是他
1: 这人认识。
0: 我说你这个衣服从哪买的？我说你能不能换个色儿？我说你换个橘色也比这绿色强。他说他可能就是有点像，但你细看，
1: 他就是、
0: 的确是不太一样。我说你这走
1: 的有荧光的颜色，
0: 对，而且都是那个绿色。我说你怎么造的灰头土脸？他说他在滨海路骑行的时候，他把车停在旁边，他想去干点啥，车倒了，
1: 然后呢，
0: 自己扶不起来。然后他在那跟子，然后路过很多好心人，没那抱他一块扶起来的。他说就那种耍帅的那个劲儿，当时就荡然无存了。
1: 就是你就知道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只看到了贼吃肉啊，贼挨打的时候没看到啊。小象爱拿铁说了，
0: 老子数到三
1: 啊、说第一次听到你说的时候，以为老子说了算，
0: 一样没所谓。老子说了三，
1: 你知道我听的是什么？数到山。我以为是蜀道难、
0: 难于上青天，
1: 对，我以为这是这个语境的。
0: 老子蜀道三，
1: 马火兵啊，你看看是不是我说到的？
0: 哎，这个云真好看，
1: 就是昨天的云像是就是后天上去的一样，
0: 而且中间还有一个那是个
1: 雾气的断带，
0: 有个断层、
1: 对，然后看上去像不像是海市蜃楼的感觉？
0: 有点小画框。哎，你见过海市蜃楼吗？
1: 我没有。
0: 我小时候看过那电影，还是、
1: 你知道咱们大连有一个地方特别容易就是假想成海市蜃楼、就是跨海大桥的小平岛的那一侧，当有雾气的时候，小平岛那一侧的楼、楼宇在雾气当中特别像是那个海市蜃楼。
0: 因为我小的时候看完那个电影哈，我就特别向往那个事儿，我就老希，因为葫芦岛也是海边滨海城市嘛、我就老希望能在海边看到海市蜃楼，然后每次到海边就会唱那句六字真言，阿里古里阿呀阿胡芬呐，
1: 这么开门都好用吗？
0: 对，我就老觉得这唱完就得有异域风情，不一定冒出个啥来，但每次都不好使。
1: 神灯来了，韩也给我们发来了今天早上的这个照片哈，
0: 哇，好美哦，
1: 这个算是七彩祥云，像凤凰的翅膀，
0: 可惜没有踩着祥云来接我的男人，
1: 祥云王子啊，
0: 不是不说什么我的梦中情人，什么他会踩着七彩祥云来接我吗？
1: 都多大岁数了？
0: 这不《大话西游》里说的吗？小时候看《大话西游》乐呵，现在看的哭的哇哇的。
1: 那真是乐观的悲观主义者。
0: 然后他说才发现九九一比较广有意思啊。怎么说呢？早来晚来，来了就好，来都来了，坐下聊聊。
1: 周渝民
0: 说了，对，
1: 周渝民说给我们发了，你看看，腾云驾雾、
0: 这有点像棉花糖，
1: 有一点，而且这个你有没有感觉远处像发生了什么事儿呢？
0: 就老觉得我想。拨开云雾见云雾，
1: 昨天
0: 咱们一个老听众的昵称嘛，
1: 对对对，
0: 是吧？
1: 昨天天上的云朵是真的太美了，
0: 一大团一大
1: 团的云朵面包，有个动画片就叫这个名字
0: 啊，是吗？
1: 动画片的名字就叫这个，然后再来看啊，盈利
0: 是他说这也是昨天晚上天高云淡的这个感觉，
1: 昨天
0: 晚
1: 上
0: 拍的照片，你看这万家灯火的感觉多好，
1: 真好，而且我觉得大家的随手拍啊，真的有水准的，
0: 我们都是这个，
1: 你看看昨天大家手里都有存货，
0: 我们都是什么民间摄影师，这个蓝哈、
1: 你是调色了吧？
0: 对，它应该是用了这个滤镜正常、嗯、但是秋天的海本来就挺蓝的。
1: 哎，你像不像感觉
0: 怎么这么平啊？
1: 对，像不像是说那个云彩底层像是被切过了一样，
0: 拿格尺比着画的吗？这是，
1: 对呀、
0: 啊、这个真好看。
1: 所以昨天的天空啊，是这个难得赐予我们这座城市的，真好。
0: 嗯，周小喵，大连很好，你来更好。
1: 哎呀，这话说的、
0: 这应该是离县下面那趟道，离县公园下面那趟道
1: Nong Lai 哈，
0: 对，那个地方这个看跨海大桥、嗯、看海观景还是比较不错的、嗯、会

0: 细说，你我真拍了，真拍了。
1: 你看昨天的天空，我相信
0: 所以歪歪
1: 昨天的天空一定有好多好多人一定会留下的。嗯、
0: 所以你发现也发没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他都是会找到生活当中小确幸的人。
1: 你也要啊，
0: 我也是啊，我就是这样子的人，我就是那个小确幸哦。
1: 你。找你呢？你在这等着呢。找你呢？
0: 怎么还咽回去了？是怎么个意思？不满意啊？
1: 找我其实也行。
0: 你太大了，你大缺心。
1: 还说了，太直白了，怎么啥都读？
0: 那这不行，这表扬必须得那个落到明面上，
1: 有爱要说出来。所以每天早上，希望更多的朋友呢，能够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给我们俩宠爱。
0: 因为小的时候吧，可能我们就很谦虚，人家表扬自己就会很害羞，说哎呀没有没有，哎呀哪里哪里。
1: 现在不一样
0: 了，哎、还要继续努力。现在说哎，高老师你视频拍的挺好啊，对，
1: 你说的对，
0: 我也这么觉得。
1: 好了，大家发着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在微信右上角的加号里你搜索大连都市之声，然后呢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我们要过的一段宣传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2: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3: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2: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3: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喜欢看球的朋友们注意啦，想在家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选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就对了。中超即将迎来收官之战，足协杯争冠终极战近在咫尺，高清大屏直播，信号稳定不卡顿，球员冲刺临门一脚的精彩瞬间。

0: 脚步丈量，
1: 耳朵收藏。
0: 哎呀，
1: 今天也要笑着起进这个社会呀。
0: 我是就爱上班的杨南阳，
1: 我是依旧还在上班的高若欣。
0: 行吧，收音机前的朋友，此时此刻你走到哪
1: 个
0: 路段了？
1: 像推袖返聘一样。
0: 我还在上班，
1: 依旧还在上班，
0: 怎么还是你？
1: 对呀、啊，怎么还是我？
0: 好了，大家发着啊！我们接下来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重要消息。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全国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6年版》，将于2026年11月1号起实行。新规将社保费纳入到全国统一的税务行政处罚裁量体系，对于逾期不缴社保的用人单位，分三档处以欠缴数额1至3倍的罚款。缴纳社保属于法定义务，不能协商放弃。劳动者遇社保欠费，可留存证据申请补缴，或向税务劳动监察部门举报。
1: 这个新闻说的特别好。这个我们再来看啊，自然资源部联合国家发改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在原有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的基础之上优化调整，按照能源、金属、非金属、水气矿产四类划分，明确我国共有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这份目录呢，是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相当于为矿产资源上户口，助力矿业布局优化、矿业权的管理，并且可对这个战略性的矿产实施保护，制定差异化开发与进出口的政策。
0: 记者从税务部门获悉，12366热线发现不少的纳税人呢，误把各类的培训证明当做了职业资格证书，申报继续教育专项附加扣除，可享扣除的仅限2021版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内的72项证书，取证当年可以定额扣除3600元，学历与职业资格继续教育可同年度叠加享受，收到申报疑点提醒，可以在个税的软件更正，虚假的申报将被追缴税款，并且加收滞纳金。
1: 我想起之前这个读研的时候，不就用那个学历去申请了一下这个税款的抵扣吗？我抵扣了4年，到第4年的时候报失了。人家讲话，你这还没毕业呢，你这一辈子都想拿这个抵扣啊？因为那段时间不是正好赶上口罩时期，就往后拖了一段时间吗？然后我第5年我把这事忘了，又填了一遍，人又给我打回来了。税务局都给我打电话说：“哎，这个不好意思，打扰一下啊，就是
0: 你反复报啊，
1: 就下次不要再填这个了。”那人家那个潜台词就是说，你是不是差不多该毕业了？你不毕业这个事儿，你别让俺们知道。
0: 你还没毕业，
1: 好意思吗？6年了，完一直拿这个事儿抵扣。今年11月份论文答辩完了之后，明年可以参加毕业典礼了
0: 啊。
1: 你要去参加我的毕业典礼吗？
0: 我一定去。
1: 那你这个叫点这个，
0: 我还叫点啥？
1: 那这必须 VIP 才能去啊！你办会员吗？
0: 你当我研学呢？你当我陪研学呢？
1: 我们再来看啊，教育部将会启动实施职业教育助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工作方案，聚焦八大紧缺领域培养高技能人才，涵盖装备检测、物流、软件数据、国际贸易、重大工程、城市更新、一老一小餐饮服务。方案呢采用的是校企行业集群推进，联合院士、工匠与头部企业新增升级专业，开发课程标准，多渠道开展技能培训。
0: 海关总署14号发布我国前三季度外贸数据，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进口增速高出了出口5.9个百分点。进口品类既包含了集成电路等制造业的关键产品，也有榴莲、香水等消费品。在全球贸易保护升温的背景之下，数据印证了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更是开放共享的世界市场。
1: 最新数据显示说，今年的1月到8月份啊，我国风电新增并网容量达到了5326万千瓦。目前呢，我国封装电机的规模已经连续16年稳居世界第一。风电在我国装机结构当中占比达到了16.88%，在我国发电的结构当中占比达到了10.83%。预计到15/5末，全国风电累计装机容量有望达到13亿千瓦，风力的发电量占比。

0: 将会达到15%左右。
1: 嗯，提醒一下啊，开油车油电混的朋友，今天又到了新一轮的油价调整的窗口期，是在今天的24时开启，截至到10月14号呢，测算汽柴油的预计呢分别下调每吨205元、每吨200元，折算零售价格呢，92号汽油下调每升0.16元，95号汽油、0号柴油均下调每升0.17元。我们这么来算的话呢，家用的车加满50升的油箱，预计呢可以少花8到9元。有加油需求的朋友啊，要不然今天咱们就扛一扛，扛到24点之后啊。
0: 关键我就能跑50公里了，
1: 够了
0: 啊，能扛吗？
1: 没问题，
0: 我今天准备。
1: 你也没亮灯吧？
0: 亮了，已经到了这个备用期间了。
1: 50公里就亮灯啊？
0: 50公里就亮灯了，他好像是从
1: 你这车跟你一样没有安全感。
0: 哎，不对啊，不对啊，我想想，他告诉我还可以行驶50公里，但是他亮灯的时候还可以行驶80公里，他80公里亮。
1: 我那个车大概30公里都不亮灯
0: 啊，
1: 20来公里才亮灯。我有一次剩的就剩13公里了。
0: 关键是，所以我今天下节目就想把车停回家，今天出门让别人拉我。
1: 你知道当时我的想法是，我要不要把油箱开着，让它灌会风，感觉自己喝饱了。
0: 然后我们再来看10月14号啊，根据这个监测，截止到2026年的7月份，红果短剧的独立 APP 日活量达到了1.68亿，同比增长了107%。这个数字呢，超过了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的4家之和，后者合计大约是1.55亿。2026年的5月呢，它的月活攀升到3.56亿。2026年2月，月人均单日使用时长达到了125分钟。
1: 我们不问别的，我们就问昨天发生的事情啊。收音机前的朋友，昨天一天当中有刷短剧的朋友来扣波尖儿。昨天说你甭管是一走一过的，只要你停留了10秒以上的，你看了？
0: 我没有，
1: 你没有？
0: 我没有。
1: 我昨天刷了，我昨天刷的剧集是。我昨天刷的剧集是媳妇儿进家，她婆婆不给她饭吃，给她吃剩菜，然后呢老公呢还不知道这个事儿，后来发现了，发现之后呢要替她老婆报仇，
0: 就逆袭呗，又是一个逆袭的故事。
1: 对，我就觉得哈，一看这样的剧为什么能让我停留呢，我就在幻想我要是女主的话，桌子我都给她掀了。
0: 我身边一个95后的小朋友，他说我对于这个字节跳动最后的倔强就是坚决不下红果。
1: 我也坚决不下红果。
0: 但是 APP 这个红果 APP 好像它现在是没有广告，是不是所有短剧都免费？我怎么觉得它迟早有一天会
1: 一定会的
0: 会收钱，它前期要吸纳这个用户量，
1: 围栏养鱼嘛。这一定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昨天一天的时间有刷短剧的朋友来你扣波尖了，不要不好意思吗？
0: 对，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正常的一个生活当中的一个怎么说呢，
1: 消遣的方式吧，
0: 环节吧。
1: 对，但是呢就是适量，所有的事情适量就好啊。
0: 最近呢还发生了多起洗衣凝珠里头那个洗涤剂啊就崩到眼睛里了，
1: 这个事真要提醒大家
0: 啊，造成了角膜受损。很多人可能觉得洗衣凝珠那玩意儿不就是洗衣粉、洗衣液，然后这用什么办法提纯呢、放在一起了。但是你要知道凝珠的液体腐蚀性远远高于普通的洗衣液。好，那好多人又说了，说呀它有腐蚀性会不会把衣服洗坏，它这个表面的活性剂啊，它是会破坏你的眼表的泪膜和保护屏障，使眼睛出现刺痛啊、烧灼感、流泪、畏光、眼睛发红的症状，严重的时候是根本睁不开眼。高浓度洗涤剂接触角膜会造成角膜上皮点状脱落，严重的时候会引起大面积的上皮损伤，严重病例可以发展为角膜溃疡，愈合之后呢会形成斑痕，直接影响视力啊。专家提示说不要大量购买，已经有的应该放置在干燥通风的地方，卫生间这些潮湿的环境呢不适合长期存放。
1: 是有很多东西呢长时间的放置呢它都不好，你像这个我们刚刚说到的长时间的放置它可能也会有爆裂的风险。
0: 对，
1: 包括大家有没有感觉有些东西长时间放置之后啊，你真的没法用没法穿了，比如说衣服，白 T 恤，
0: 白 T 恤放时间长的领子会不自觉的发黄。
1: 对，
0: 它不是你洗不干净。
1: 所以大家有没有感觉说你平常在购买的时候你的基础白 T 恤是买的最多的，
0: 因为打底嘛，
1: 打底哈，
0: 什么这个小圆领啊、小高领啊、半高领啊、什么木耳领啊，
1: 啊，对对对，
0: 我老多了。
1: OOTD 就是你好，可以搭好多。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甩链接，就是急大家之所急，想大家之所想。
0: 而且你要知道，我们的白小 T 也是很多明星代言嘛。哎，上次那个白小 T 应该是李小冉代言的，我记得。家里的这个白 T 恤啊，永远都不够穿。那么今年双十一呢，直接给你安排一件不怕脏的白小 T 长袖三防 T 恤。三防防什么呢？防水、防油、防脏啊。很多明星，
1: 这是太适合吃火锅穿了。
0: 哦，
1: 防油吗？
0: 还对啊哈，
1: 嗯，
0: 很多明星都在穿啊，全网爆款。官网呢是399，今天是双十一限时福利，两件229，限量200组啊，抓紧时间拼手速。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另外呢，加福利官的微信，每单立减5块钱，还能一对一的帮你挑尺码。因为身边呢总是会有朋友不敢穿白 T， 不是不喜欢，真的怕脏。
1: 嗯，
0: 就是我抖音上一拍吃面条的视频，他们就在这盯着我那个白衬衫白 T 恤，就看我崩没崩身上，什么面条啊米线
1: 呐、
0: 啊、什么的。
1: 哎，只要是一缩粉，就是只要你穿白 T 恤，你平常穿别的时候吧，你还感觉没有崩。
0: 还有什么小龙虾呀？
1: 哎，只要一穿白的必崩，
0: 只要一穿白的必吃面条。而且你要知道，你还得找一个吃面条不崩的朋友
1: 啊，
0: 你不崩他崩你啊。所以现在好多人啊，就宁愿天天穿深色的。那么今天我们这款白小 T 三防 T 恤呢，就专治这个烦恼，自带三防黑科技，模仿荷叶设计，吃饭崩了油啊，撒了咖啡饮料啊，纸巾一擦就干净啊。穿白 T 吃火锅撸串再也不用小心翼翼了啊，
1: 太适合我了。
0: 正肩版型，立体剪裁，穿在身上显瘦又有型，不紧绷不垮塌。面料呢是100%的新疆长绒棉，妥妥的棉中贵族，摸上去软软糯糯，就像抓了一团棉花在手心，细腻又亲肤啊，穿在身上特别透气，不闷不热，穿上就不想脱。平时呢，出门搭一条牛仔裤，一双小白鞋，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怎么穿都不出错，就像你的大学初恋男友或者是女友的感觉。
1: 你刚才说了发什么关键词了吗？
0: 秒杀呀。
1: 啊，我说吧，我说你怎么没秒杀，大家就猜出来了。
0: 那不可能，这一会儿就快发，
1: 真的是哈，大家伙儿啊，真的是发秒杀，快点出手哈。
0: 嗯，
1: 等会儿我也要发个秒杀，因为我觉得这个价格特别合适。可能有些朋友说，哎呀，我买个白 T 哈，就10来块钱的。你要知道，10来块钱的
0: 版型不行，
1: 一个是版型不行，它不防水不防油啊，
0: 嗯，
1: 对吧？所以呢，你像白 T。无论男生还是女生还是孩子都要有，无论是穿搭呀，真的整个人穿着白 T 之后哈、啊，整个人气质都不一样，干干净净的啊。
0: 是，
1: 嗯，白小 T 官方答复秒杀拿下，秒杀拿下啊，不是不要发
0: 没有拿下、
1: 不要发拿下，发秒杀，就
0: 是、拿下是什么鬼？
1: 拿下是。
0: 好了，别说了，一会儿全发拿下了，
1: 秒杀哈、啊，发秒杀啊！加福利官的微信，每单呢再减5元，还能一对一的服务。
0: 你看，我就说有人会发白小 T 吧，我说啥来着？
1: 听话，
0: 掐指一算，就算对了吧？
1: 听话，发秒杀，
0: 嗯
1: 啊，发秒杀啊！哎呀，好多，你看，这都是需要白 T 的朋友啊。
0: 然后清风说什么？说高二星说自己油箱剩50公里的时候，我就想说去丹阳车厢抽点油，结果丹阳说自己油箱剩13公里，那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你家98还95啊？
1: 我家95
0: 啊，那行，那咱俩能互通有无？
1: 我不一定能，就是你管我宝，我不一定管你宝。
0: 张小河说，长仁路北行，即将到石魁路路口的这个路段，有一辆出租车故障了、
1: 啊，
0: 停在最左侧的车道。
1: 谢谢小河啊，大家伙记住这个路段啊。
0: 这个夏芷汀兰说，早上的开场曲，哎呀，上班了！一开始我就准备带小宝出门了，我儿子就会说，哎呀，开说了，说我现在
1: 说了。
0: 啊，别说了啊！我对不起啊，我现在老了，这眼睛有点花。然后这个他说我现在回归看《甄嬛传》了，先看看再说。
1: 哎，真的就是大家在刷视频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剧集？只要你看到了，你就会停下来点进去，有没有？
0: 最近好像他老在给我推那个王佳佳和那个谁演的叫什么美人鱼啊？
1: 啊，美人鱼。
0: 嗯，嗯
1: 你交锋看完了吗？
0: 没有。
1: 这剧都好让你脱黄了。
0: 这个王伟说，我昨天看了个剧，男主27岁，他妈26，
1: 他老23，
0: 他姥爷22，他小姨6岁，他舅舅2个月，他姥爷还是他妈前男友，剧名叫新关系。太新了吧这个。
1: 我觉得这就是一道应用题，
0: 这
1: 男主27，他妈26，
0: 主要是题干我都没看明白，关键
1: 他老23，他姥爷22，
0: 你全记住了，你怎么记这玩意儿记等等的呢？我一个都没记住。
1: 太搞笑了。
0: 然后这个22号同学说， 唐姐，你趁放电乐赶紧醒醒鼻涕，说你这一冷又着凉了，不是，那不是一样那样传染。